0: 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旨在通过优秀影片展映与多元文化互动，让市民在消夏纳凉中感受光影魅力，增强文化获得感。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的19:30到22:00。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全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22:30。石家庄地铁运营服务时间由6:30至22:00调整为6:30至22:30。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注册成立中邮信息科技雄安有限公司。据统计，目前已经有50余家央企数科企业落地雄安。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今天是6一儿童节，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少年强则国强。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少年自信自强、善良勇敢的动人故事，感受蓬勃向上的少年力量。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城外国语学校的吴彤宇同学在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暨环球骑射大师赛马上系团体赛当中火力全开，12秒内5连射皆精准命中靶心，助力中国队直接晋级。
3: 中国的

0: 这不是吴桐宇的第一次出圈，在2024首届全国骑射锦标赛上，他凭借过人的实力和精彩的表现，斩获了青少年组团体冠军、青少年组个人赛季军。他还获得了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公开组积分总冠军。吴桐宇六岁那年是在动物园里骑马，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在马背上颠簸的感觉在他小小的心里生根发芽。此后他就迷上了骑射，他说骑马射箭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艺术，是力量和美的完美结合。谈及这项运动给自己带来的改变，吴桐宇表示，骑射让我学会了坚持与勇敢，锻炼了专注力，还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也希望在师父的引领之下呢，能够继续为中国骑射发扬与推广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今年3月刚刚落幕的国际街舞大赛上，来自中国重庆的13岁少年李永秋用一套融合了中国传统武术的霹雳舞击败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舞者，夺得本届赛事少儿组全球总冠军。这不仅仅是一个冠军头衔的归属，更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街舞潮流的惊艳碰撞。
1: 拿到冠军，
2: 感觉非常开心，然后这个比赛让我有非常多的长进，然后让我感受到了世界舞台的氛围，还有这个舞，还有这些世界各地的舞者，他们都很厉害，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0: 决赛现场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13岁的李永秋并没有丝毫怯场，他将传统武术当中的醉拳身法融入到地板动作当中，每一个节拍都踩在点上，燃爆全场。评委们被他的表现折服，观众更是直接站起来欢呼。李永秋说，本来这次来巴黎参加比赛只是为了观摩学习，教练团队的规划是让他去接触全球顶尖的高手，开阔眼界。他说，我最初的目标仅仅是进入下一轮。然而当真正的战斗打响，这位少年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与霸气。夺冠之后的李永秋激动地说，比赛的时候在想，我一定要赢，我想让世界看到中国新一代的舞者韧性和创造性，所有的努力都值了。逆风翻盘拿下第一。2025年5月27号，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发布视频，7岁女孩在轮滑比赛起跑的时候不慎摔倒，但是她毫不犹豫地爬起直追，最终逆风翻盘拿下了第一名。
3: 湖北省轮滑公开赛发令枪响，所有选手弹射而出。7岁女孩唐唐起步后意外摔倒，当她站起来时，其他选手已经滑出了10几米远。场边的教练声音穿透赛场，清晰地传到唐唐耳中。她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加快节奏，向着前方的大部队全力追去，每一步都充满了不服输的韧劲。虽然她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镜头里只有她一个人，但她的身影却格外的坚定。他的眼里只有前方的赛道和心中的目标。
0: 这段视频是湖北省速度轮滑公开赛第二站上拍摄的。视频当中摔倒的小选手来自武汉洪山江滩疾风速度轮滑队的吴若曦。在少儿女子乙组1000米第二小组的比赛当中，吴若曦出发时不慎摔倒，不过她并没有放弃，拼尽全力去追前面的对手，最终逆风翻盘拿到了小组第一的成绩。而她在赛场上的表现感染了现场的选手，这个画面也被多家媒体转发，不少网友留言点赞，隔着屏幕都感动到热泪盈眶，逆风翻盘向阳而生。还有网友也分享出了自己遭受挫折之后奋起直追的故事。可以说，小小少年让我们感受到了遇到挫折之后不放弃的坚韧。就在去年9月14号，第四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U13 组决赛次回合在浙江杭州中泰足球训练基地进行。最终，浙江 U13 队在与恒大足校 U13 队的点球大战当中，3-4不敌对手，获得亚军。
4: 这个球没有击地，这个球没有防住，但是
1: 把他们抬起来，把眼泪收回去。我们可以要求我们自己再继续前进，我们的路还很长，继续努力，还有我们还有接下来。
4: 加油！
0: 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听到这孩子们充满气势的加油会热泪盈眶。点球大战遗憾落败，痛失冠军，孩子们泪洒赛场。队长吕赫的一句路还长，别因为一场失败低头，尽显少年的血性与担当。他用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担当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队长。这一幕比任何奖杯都更闪耀，在现场观战的1000多名浙江球迷纷纷为他们送上了掌声，网友们也纷纷点赞评论，大家不禁感慨，这样的中国足球才是充满希望的。最近呢，在陕西渭南，一名11岁的小孩哥用废弃塑料瓶自制水火箭的视频收获了数百万网友的点赞。
5: 水火箭，我给它起名叫"智能飞天号"，智能飞上天，中国少年奋斗蓝天。
0: 视频当中，这名被命名为"赤龙号"的水火箭，不仅实现了一二级的分离，还配备了降落伞回收系统，最终稳稳降落。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留言称赞："少年强则国强，祖国的未来，看到了未来的航天人。"除了水火箭，于同学还会制作其他手工制品，比如说用针管做的吊车和用手工旋转的木马。他说，这些手工制作不仅锻炼了他的动手能力，也让他学到了不少的物理知识。谈及未来，于同学表示会继续改进水火箭技术，希望做得更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在这儿呢，我也想说，少年们加油，鲜花铺满你们未来的路。

0: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今年以来呢，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就意味着电价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的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那我国已经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
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2: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3: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0: 那么今年以来呢，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了，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就此呢，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3: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 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0: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会成为主导。那么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之后，大家普遍担心电价随行就市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都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电费呢？
1: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3: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0: 目前我国多个省份都已经进入到了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依据既往的情况分析，今年的传播风险较高的区域在哪儿？又该如何科学的防蚊灭蚊呢？蚊媒传染病发生概率较高的究竟有哪些地方呢？
4: 蚊媒传染病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六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表示，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疾控部门防控措施也较往年升级，开展专项消杀、滋生地排查、蚊媒密度监测等工作，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公园景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和蚊虫消杀作业，从源头压缩蚊虫生存空间。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5: 全市共布设了7万个幼蚊杯、2000台的自主设计研发的沉蚊智能在线的监测设备，覆盖所有的街镇和城市的社区，监测频率和空间颗粒度比去年大幅的提升。广州市年初已经部署了2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对疑似病例的逢疑必检、两热同检的工作，加强对流行地区旅客健康监测。
0: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为主。今年的4月1号开始，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升级。 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就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花蚊子。那么很多朋友也都感受到了，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的症状也更为严重了。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4: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5: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4: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引发关注。高考这几天咱们还能用 AI 大模型吗？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呢？一份高三数学试卷为啥就刷爆了朋友圈呢？稍后详细了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京时间8:2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今天开始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是晴朗天气，37度到26度，雄安新区晴，33到23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割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

0: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31号2:07，我国成功发射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到6月份，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高考临近了，最近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都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咱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就此呢，有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的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么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呢？
3: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4: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3: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5: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3: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4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6: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3: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7: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

0: 我们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1: 当然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了，限制 AI 功能是否有必要？那么对此呢，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2: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4: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5: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6: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5: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6: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悄悄地刷爆了朋友圈。这份试卷没有复杂的压轴题，也没有密集的演算步骤，试卷末尾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网友直呼看哭了。这个卷尾语是这么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教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蟾宫折桂，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阜宁中学高三某班的学生林晓回忆，拿到试卷的时候我们都懵了，做了3年陈老师出的卷子，从来没有在最后一页见过不是题目的内容。当时考场里面呢，先是一阵小声的惊呼，随即就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他们说陈老师平时特别严肃，板书永远写得整整齐齐，连解题步骤都要求我们一步不差，没想到会在最后一张试卷上给我们写这样的话。写下这句话的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今年是他从教的第36年，再过2年他就要退休了。带了十几届毕业班，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他说最后一次模考不想再给他们施压，就是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站在他们身后。学生们说，陈老师的办公桌里永远放着创可贴和感冒药，冬天会把热水壶放在教室门口给大家灌热水。上次有个同学考砸了在走廊哭，也是他站在旁边陪着递纸巾，半句批评都没有说。这次的卷尾语就很像他平时的风格，不说软话，却藏着最深的温柔。很多网友看完也想起了自己的高考记忆，班主任亲手递准考证时红了的眼眶，语文老师写在黑板上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数学老师发的巧克力上写着考个好成绩。原来所有的老师都在送学生离开的那一刻都有着同样的柔软。这张试卷哪里是试题呀，是3年师生情谊的缩影，是老师给同学们最浪漫的成人礼。 此刻的你或许还在刷着最后一套题，对着错题本查漏补缺，偶尔呢也会焦虑紧张，但是请记得，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疼你的老师，默默付出的父母，并肩作战的同学，还有所有人祝福的善意。那张印着没有题了，只能送你们到这儿的试卷，是终点，更是起点。所有爱你的人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举着灯，等着你凯旋。最后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放松心态，正常发挥，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都不会辜负你。考完也记得回学校看看，那些陪了你三年的老师还在教室门口等着听你的好消息。愿你提笔有力量，合笔有荣光，高考加油，未来可期。

0: 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评书机。
9: 狄仁杰把手往后一背，就在这个大殿上踱起步来了。那脖上的刀伤就有问题。当时我让元芳也看了这个刀伤，我们事后都一致同意，死者在这样的刀伤下肯定是立时毙命。受伤之后绝不可能说出方夫人所说的什么莫叫官府找狄怀英这样的话。说到这里啊，狄仁杰偷眼观察了一下冯丹青的脸色，就见冯丹青啊脸色煞白呀，浑身发抖。狄仁杰微微一笑，呵呵呵呵，冯夫人呐，下次你想要在移花接木，千万要注意细节，可千万不要再犯如此明显的错误哦。这么简单的一个错误，就说明了冯夫人你在说谎，要么你所说的范其信死亡的场景是假的，要么那具尸体根本就不是范其信。本哥与范其信是故交，怎奈与范其信已经多年不交往了，确实已然想不起范其信的样貌。但本哥后来从狄景辉和陆嫣然那里得知，冯夫人自范其信死后就不让他们见到范其信的尸体，而他们两个人是绝对能够认出尸体真假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明冯夫人心虚呀。另外，陆嫣然还向本阁证实，范其信面容粗黑，貌似老农，这与冯夫人让我们看到的那具面白肤细的文雅老者的相貌差之千里呀。综合这些情况，本阁有足够的理由判定，冯夫人让我看到的绝不是真正的范其信的尸体，而是一具别人的尸体。再看着冯丹青， 整个身子都僵硬了，坐在这个椅子当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蓝一阵青一阵，成了外国五花鸡了。都狄仁杰仍然在那踱着步说着话。那么风夫人，你又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给本阁看一个冒充的死者呢？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本阁可以通过反击性的尸首推测出他的真实死因。于是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风夫人害怕让本阁了解反击性的真实死因呢？实际上按照冯夫人提供给本阁的线索，最可能的杀人嫌疑犯应该是狄景辉。但既然这个死因是假的，狄景辉便被排除了嫌疑。那么剩下的最可能的杀人嫌疑是谁呢？当然就是冯夫人。因为你，冯夫人，是最直接接触反击性的唯一一个人。所以本阁便可以断定，冯夫人如此费尽心机要达到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杀人嫌疑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狄景辉那里。所以本阁也就可以进一步断定，在范奇信真正的尸体上有着冯夫人杀人的直接证据。冯丹青啊，刚才那身子不是硬着呢吗？现在呢，整个身子软了，缩在椅子当中，全身不停地哆嗦，勉勉强强地挤出一句话：你这都是在血口喷人。狄仁杰呢，镇静地直视着冯丹青。冯夫人，是你给范奇信引下了割草跟水吧？范奇信多年服侍金丹，体内多金，而割草跟水与金相克，一旦服下便会毒性发作，范奇信也就必死无疑。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死去的人面色赤红，死因可一览无余。而自冯夫人嫁入恨鹰山庄，范奇信的一切饮食都是经冯夫人之手。如果真实的死因暴露出来，冯夫人的罪行就根本不可能掩饰了。这冯丹青现在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昌宗这个时候赶紧的给打圆场啊，强自镇静。狄仁杰，

0: 哎，可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推测呀，并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啊。狄仁杰平静地说：“恨鹰山庄反派大总管就是人证，他已经被吴志飞吴大人收押了，随时可以来作证。”说着话，这狄仁杰呢，淡淡的向吴志飞使了个眼神。这吴志飞一笑，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这两个人当场啊，就串上供了。这范泰不是已经死了吗？哎，这故意的说这么一句假话，这样能够足够使案情尽快的明了。果然呢，张昌宗闻听此言，这声音也哆嗦起来了。可是冯丹青，他为什么要杀范启信呢？他没有理由啊。张昌宗这句话呀，话音未落，突然间冯丹青从椅子上噌一下子跳起来了，啊，噔噔噔噔。几步就扑到张昌宗身前，一把就把张昌宗的衣服死死抓住了，一边抓一边疯狂的就喊了：“刘郎，刘郎，我做这一切可都全是为了你呀！你要救我呀，救我呀！”这声音呐，都差了音儿了。哎呦，哪是冯丹青平常那副娇容的相貌啊，简直成了一个疯婆子了。张昌宗一看，吓得往旁边就躲。你干嘛？你干嘛？冯丹青啊，现在完全好像失去理智似的，拼命地抓住张昌宗，又抓又挠啊，就知道满嘴喊着：“六郎，六郎，你得救我呀！我这全是为了你呀！别让我落在他们手里，你救我呀！”就这个场景啊，连狄仁杰和吴志飞都没有料到啊。狄仁杰一看，怎么了？这是，略显惊讶的看着那互相拉扯的两个人。狄仁杰一边看一边思考着。这个时候啊，张昌宗已经被冯丹青拉扯的几乎要摔倒了。你起来！哎呀，你救我呀，刘郎！呀，起来！张昌宗一边给着冯丹青在这捂着，一边抬头，突然就瞥见狄仁杰和吴志飞两个人的神情了。哎呦！当时张昌宗一看不好，莫非狄仁杰已经从我们之间这种场景上看出了什么端倪不成？哎呀，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狄仁杰这老狐狸知道了。狄仁杰知道了，要是报告给皇帝，我……哎呀！想到这里，这张昌宗脑袋嗡嗡嗡，血压一个劲的往上升啊！突然间，张昌宗目露凶光，飞起一脚，去你他妈！噗，一脚把这冯丹青就踹倒在地。怎么冯丹青啊？不疯了，都疯了都！踹倒在地，张昌宗一伸手，噌，就从袖中就撤出一柄匕首来。这冯丹青现在被这张昌宗一脚踹那里，一咕噜身爬起来，往前还扑呢，往上一扑，这张昌宗一转手，噗。这一匕首狠狠的就插进了冯丹青的胸膛，冯丹青的眼睛瞬时间瞪得老大，死死盯住张昌宗，顺着冯丹青的嘴角，这一缕鲜血就下来了。冯丹青这个脸上的表情啊，由困惑渐渐的换上了一种刻骨仇恨的神情。眼睛一白，扑通，伏倒在地。好，狄仁杰在那一看，大吃了一惊啊！噔噔噔，狄公几步迈过去，用手一探冯丹青的鼻息，好快的刀法，他死了。说着话，狄仁杰慢慢起身，盯着张昌宗，钦差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张昌宗啊，连连喘着粗气，当着狄仁杰的面杀人，这头一次，自己杀了这冯丹青，这心蹦蹦直跳啊！但是强作镇定，这女人犯了杀人罪，本钦差这是将她绳之以法。狄仁杰把头往下一点，冯丹青的杀人动机还未问明，钦差大人就把人贸然杀死。 莫不是想要灭口吗？哎，狄仁杰，我告诉你，你不要得寸进尺。我是钦差，有皇上赋予的杀伐之权。不要说杀了冯丹青，现在就是杀了你。他那意思呀，现在就是杀了你。但是这个"你"字还没说出来呢，狄仁杰把眼一瞪，张昌宗一看狄仁杰这威慑的目光，当时啊，那个怕猫鼠的劲头又来了，硬生生的把后面的话给咽回去了，就不敢往下说了。狄仁杰现在瞪着眼睛盯着张昌宗，盯得张昌宗啊浑身发抖，盯得张昌宗啊一身不自在。张昌宗啊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退，一退呀。还退不回去了呢？怎么退到冯丹青死尸旁边了？张昌宗往下看了看，心说话：“这冯丹青真死透了吗？”这冯丹青啊，当然死透了，他是死了。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女人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说起这个女的，就得牵扯到陈松涛了。陈松涛在干嘛呢？他呀。这两个晚上也没有睡，尤其是今天呢，陈松涛在这都督府正堂上是坐立不安呐，心头啊如同百爪挠心一般，那么不自在。就这个时候，有名手下慌慌忙忙跑进来了，向着陈松涛禀报：“陈大人，狄仁杰从昨天回府之后就闭门不出，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动静啊。”知道了。李元芳和韩冰找到了没有？还没有找到。废物，都是废物！这陈松涛啊，是勃然大怒啊！这火刚一起来，自己呢又强压住怒火，告诫自己现在不能够发火，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这情况不对呀，狄仁杰这里太安静了，这个老狐狸。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束手就范的。我想他现在一定在拼命想办法找对策呢。面前那个手下说了：“大人，您放心，他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想也是白想。你懂个屁！哼！”这陈松涛的脸色呀，十分阴沉呢。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好像要出什么事儿了，而且要出什么大事儿。现在太安静了，太安静了。隔了一会儿啊，他又看了看那个手下，你到城南小姐家去一趟，陪她去监狱探望探望狄景辉。是，这手下答应个事，刚想转身，哎，回来，见到小姐之后告诉她，让她有什么话就尽管说，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手下答应一声，噔噔噔跑出门去了，出去利索，回来得快。啊，噔噔噔噔噔，这手下又跑回来了，不仅自己回来了，身边还跟着一个狄景辉府上的家人。两个人急急忙忙跑进来，两个人都是神色大变，一边跑一边嚷嚷：“大人，陈大人，不好了，不好了！”啊，陈松涛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迎过去，眼睛一瞪：“什么事儿？如此紧张？”就见那个家人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陈松涛面前了，脸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声嘶力竭地说：“老爷，咱家小姐她怎么了？她服毒自尽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

0: 的底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一口老高克慢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每天晚上睡得都比较早，起得也早，打年轻那会儿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我老父亲不知道打哪儿听说的，说人睡得早能得长寿相，养五脏，养精气神，养精蓄锐，精神百倍。老人家也更倡导早起，他说早起的人财运旺，因为子时以后就有主财的星宿值班了，星宿每天都要把一些财富分配下来给大家，凡是他看到了有勤劳早起的人开始劳作了，他也钦佩勤劳的人，所以就会把财富撒下来。老父亲说这话的目的可能也是为了督促我们年轻人养成好习惯，让我们不要懒惰，要精进，知进退，勤劳做。我们家所有人都在老父亲的教育下把好习惯延续下来了。凡是我们胡氏家族的大人孩子都一个习惯，早睡早起，不懒床。上到80-90的老辈人，下到3-5岁的娃娃都遵循这个习惯。每年过年我被邀请到侄子家、侄女家去了，孙子辈儿、从孙子辈儿的，我发现一个睡懒觉的也没有，早上到了5点钟都爬起来了，根本不用喊起床，这是打小教育的结果。5点钟起床，很多人不知道有啥好处。我们白天一大天就是在用我们身体的电消耗，晚上是充电阶段。如果

晚上睡得晚，那么白天用了100度电，晚上没充满，只充了60%-70%，那么第二天电就不够用了，不够用了还得用，咋办？借呗。跟谁借？跟5脏6腑去借，借了就欠债了，欠债就要还。这玩意儿跟我们过日子一样，欠债少了好还，欠多了越欠越多，最后想还也还不上了，那么您就成了老赖了。身体欠的债就是病，这个病那个病，说不定哪个先来哪个后来。那么我们的身子骨可以借给您点儿，但您还得还，不能光借不还。如果身体非常好的人天天欠债的话，最多可以让您借10年时间，这是最长的了。超过这个身体就垮了，这是从量到质的转变过程。5点起床也叫做惊蛰起床，1年24个节气，这是给自然定的，而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也有24个节气，身体里的24个节气也很有科学道理。3点钟是立春，4点钟是雨水，5点钟是惊蛰，6点钟是春分，7点钟是清明，8点钟是谷雨，9点立夏，10点小满，11点芒种，12点夏至，下午1点小暑，2点是大暑，3点立秋，4点处暑，5点白露，6点秋分，7点寒露，8点霜降，9点立冬，10点小雪，11点大雪，12点冬至，早上凌晨1点小寒，2点大寒。这是身体的24个节气，非常准。那么为啥非得5点钟惊蛰起床呢？中医叫做体内惊蛰，睡了一晚上了，补充了阳气了，5点一定要让阳气升起来，跟太阳一样，这是给身体播种。春主醒，也主动，引发阳气动了，阳气就升起来了。善于早起的人不会感到浑身没劲儿，相反倒是很精神。如果您懒床睡到中午12点起来，倒是会觉得非常累，因为你的阳气没有升起来，阳气起不来它就变质了，变成啥了呢？变成火气了，变成邪气了，邪气大了就是病，招来各种病。那些肾脏有问题的跟这个有极大的关联，邪气入肾，浊酸腐蚀肾脏，肝气也没有生发的机会，也是憋在身体里，几乎所有该生起来的您给他压抑住了，出不来进不去，憋住了成了障碍，堵住了成了绊脚石，憋出疙瘩，憋出瘤子，憋出功能障碍，中医把所有的病都归纳为不通了，就是病。所以我老父亲教导有方，5点按照身体的惊蛰起床，给身体种下好种子，很有道理啊。我早上每天5点半都要到我们家附近一条

巷子里散步，天天如此。我不爱去公园，里面太乱，摔鞭子的，练嗓子的，整天呜闹喊叫的，并不适合锻炼，莫不如找一条僻静车少人少的小巷子走一走，颠一颠，跑跑颠颠嘛。说的人生过程就是跑跑颠颠的过程，那么身体也一样，也是需要跑跑颠颠。今早上我出去走了大约500米那样子，口袋里的电话响了，我一看号码是领导打过来的，我停下脚步，心里突然有点不明不白的小激动，还有点担心，还有点兴奋。领导的这个电话，我知道肯定是和我们这次援助活动有关，因为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多月了，我一直在督促、催促、推进这个事情。这几天有些眉目清晰了，我才敢在节目里提到一些具体细节，前一周我还不敢说，毕竟八字没一撇儿，我说出来老同志们一定就当成一件事儿去惦记。过去不是有句话叫做许死人想死人吗？许诺了，被许诺的就当成了事儿，始终会惦记。那么样的情况下，如果实现不了，结果可想而知，我完全成了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了，不能食言，准了，有一定了，说出来不犯病，因为最终这个事儿一定会实现。反过来，我要是早早就说了，最后这个好事儿没成功，老同志们都得多失望啊，失望至极。我平时一言九鼎的胡为民的形象也会在您的心里头打折扣，我再也挽回不了我的损失了。90来岁的人说话就要算话，吐口唾沫都是钉，一辈子没犯过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错误，只要说了，泪吐血也得完成，办不了的打死都不瞎说。就跟咱们的胡家老高一样，你要是问我说得的是那治不了的病，大瘤子，性质恶劣的瘤子，找谁谁都不接手，问谁谁都没办法的，您找我，我也一样不接手。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找过我，问过我说，胡老，我们都已经走投无路了，您的老高能不能让我们有大希望？我实话实说，这情况就只能把延长生命作为第一要素去实现，能多活一阵子是一阵子，能在这段时间里不遭罪，保证生存的质量，只能如此了。但是好多情况是真的有逆转了，在医院里告诉病人最长还能多久的生存期，等于给病人判断了，这情况下病人毫无希望，唯一的要求也就是保证一下生存质量而已。用胡家老高，我也告诉他们，老高不治这类病，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了。但结果是，有很多人吃了老高，半年过去了没事儿，一年过去了还没事儿，2年3年的还活着，活得好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这种逆转，我觉得也算是意料之外，
但又是情理之中的，有更多的内在因素在左右病人，也许是自己心态好，产生某种抗体，也许是病人对老高的吸收好，用药及时，还有就是我说的一切皆有定数，一辈子走多长，能走到哪儿，外界因素很多。总之，这情况的病人用老高，一准有好处没坏处，至少是在帮您的身体往好了恢复，提高各种力量，积蓄力量多了，自然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强了。病和药其实就是相互抵抗、互相打斗的过程，就看谁更强，强者就是胜利的一方，弱者就是失败的一方。那么多数时候，老高都能够打败对方，战斗力在那儿摆着呢，药性强，配伍精准，治疗方向正确，治本归元，五脏统一调整，让五脏和谐，发挥自有的作用，里外都好，病就被赶走了，再想来也来不了。因此，治病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也不复杂，关键是看您采用的疗法是不是有着历史的考验。历史需要很久的沉淀，很长的积淀，能传下来一定是好的，传不下来的那是经受不起验证，才断了传承。上周我还想着援助活动可能会拖拉很长，始终没有消息，这个电话打消了我的疑虑。领导们真的是雷厉风行，办事果断，决定了立刻行动，而且各省市的备货是连夜落实下来的，专车专用，各地已经完全齐备，就等着通知广大听众朋友们了。大前天节目组就把通知的消息录制好了，说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我觉得有些仓促，我还没有准备好节目内容应该讲啥。后来领导说，胡老，您就把援助信息传达到了就行了，让大家都知道活动啥时候开始，举办几天，活动政策有多大，援助的力度有多强，您告诉大家就行了。我说那好吧，关于活动这几天我可能没有过多时间讲病了，因为援助活动只要开始，就一定会有很多关于援助活动的报名啊、咨询啊这样的电话打进来。电话进来我就得尽量都接通，都给解答好，解答明白，要不听众会失望。对于一些疾病治疗常识，等援助活动结束了以后，我找机会详细讲，把知识给您补回来。明天援助活动就正式开始发放了，预定的是三天时间，但是因为援助的名额和老高与宫廷肾宝的数量，每个地区都是有限制的，活动当中就不大可能按照天数算了，一旦名额没了，援助的药品分配预定一空，那么援助活动就要及时终止。所以请想要
得到援助的老同志们。

0: 哎，提前做准备工作，及时和节目组工作人员电话沟通，如果能提前预定，那是最好的。这个不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我做不了主，一切都是按照流程规定办事，尽量做到井然有序，人人有份。谁能参加上参加不上，得到援助得不到援助，所有权在您那里，不在我这儿。想参加就打场外电话，外面的很多电话都打进来了，处于等待状态。今天我不多说其他的了，我把剩余时间专门接电话来做解答。道伯，请把第一部电话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好，我是您的听众，我是辽宁鞍山的。胡老啊，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呢。这电话啊，我从昨天我就开始打了，但是吧，一直没打通，我就寻思我今天我再试试。没想到今天他这一打还真打通了，真跟您通上话了。我就是想订药，我订50盒，援助12盒的那档。
0: 哦，我知道。
5: 胡老，你说我是这么想的，你说这胡家老高的疗效吧，好不好？我这也不用别人说，因为我自己都亲身体验了。我这病情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就想，反正吧都得买够量，我得继续治疗，我就直接买这个援助力度最大的。还援助
0: 你这个想法太对了，太聪明了。这是符合您使用胡家老高伴随您的这个治疗效果，会得到您很好的维护健康，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帮扶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大的， 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如果您用买到这一档的话，就可以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不仅可得到了咱们胡家老糕，而且同时能够得到宫廷肾宝啊，这是两款好产品强强联合，就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治疗效果，这多好啊啊！
5: 是太好了，
0: 稍一会儿您赶紧抓紧有利时机，抓住这个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打一下，他给您很好的安排，这样呢您就报上名了。那么我是非常恭喜您的，说明您跟老高这个是有缘分的啊。
5: 对，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您也选对了，您今后只有健康了，而且又少花钱，这多好的机会啊，是不是？难得呀，老朋友。啊，
5: 是，我也和我老伴儿那合计了，那马上处合计呀，说这个疗效咱也知道，因为用过，也不用多想，就买这50盒这个，这个这档最合适了。
0: 对对对，
5: 啊，
0: 真能得到这个机会，我是会祝福你们的，好吧？
5: 啊，
0: 哎，
5: 哎呀，还有这个。胡家老糕这援助的也多，你说这么一算吧，我就寻能省不少钱呢。你虽然说吧，这遇到这个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你说怎么的咋的，我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对，
5: 虽然说啊，我和我老伴都有点退休金，但是那省下来的钱这也是真金白银呢，那省点钱干啥不好啊。
0: 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机会啊。
5: 我这
0: 太好了，
5: 天天听您节目，我也记得真真的，以前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援助活动。
0: 嗯
5: 啊，我也想了，说这可是这个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0: 没错，
5: 援助力度大。
0: 哎呀，您知道这次得到这么一个帮扶活动多难得到的啊，以后不会再有了啊，这个机会很少了，是不是，老朋友？
5: 是
0: 啊，
5: 是，
0: 您就高兴吧啊，
5: 高兴
0: 啊，能够得到的话，那是您最大的胜利，好吧？嗯，
5: 是这个机会，我可得抓住了。我说啥也
0: 没错，
5: 错误啊！
0: 哎，
5: 我真得好好谢谢您呐，您真是
0: 好，别客气啊！您高兴，您好了，健康了，钱也省了，那不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吗？是不是？好，就这么办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抓紧快啊，快打电话吧，好吧？
5: 啊，您那也好，你说您这么为我们着想，我这说句心里话，胡老说您这样的人 啊现在也真是太少了，您的品德和仁爱之心值得我们学习。哎呀，您愿意讲那个自己家的祖传的秘方的胡家老糕分享给大家，哎呀，这很这么不辞辛苦的是为我们这个四处求人呐，申请下来这么好的援助政策，也减轻了患者的治病的负担，您真是太值得我们尊敬了。您在我心里吧，你们就是最伟大的大夫，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您别客气了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好不好？
5: 哎，对，是，那谢谢胡老，我马上。
0: 好，就这样，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吧？
5: 哎，
0: 后边的电话太多了，我应接不暇，好吗？
5: 哎，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嗯。
5: 哎，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回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额外援助五大河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黑龙江佳木市的患者李桂兰，胡老。
0: 哦，欢迎你、啊。
6: 我要订那个买50盒援助12大盒那个宫廷肾宝。
0: 嗯。
6: 这可是白给的。
0: 嗯。
6: 而且宫廷肾宝对我的风湿骨病和胡家老糕同时服用，效果会更好的。
0: 嗯嗯嗯。
6: 胡老啊，我听你这个节目 啊有一年了。
0: 哦。
6: 从哪我听你节目开始，一期我都没落下过。我每天就听那些患者呀、给你打电话，说他们都用胡家老糕的效果、多么多么的好。可我也想用啊，但是我家里条件真的是太不好了，不允许呀、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吧，就小偷上我家来都得哭着走。
0: 嗯。
6: 我有病啊，都是硬挺着，从来我都没上过医院、哪有条件上医院治病啊？这次要不是胡家老糕有这个援助活动，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0: 嗯嗯嗯。
6: 我之前呢，厚着脸皮给场外老师打过电话，也打过好几次，问人家啥时候有援助活动，一直不没有信儿吗？今天我的愿望可算实现了，听到援助活动，哎呀，给我高兴的呀！我盼了这么长的时间，可算盼来了。
0: 嗯，
6: 胡老，真是太谢谢你了。你为我们患者着想，动用了这么多的人脉，托了那么多的关系、要不是你德高望重，医者仁心，说话有分量，不辞辛苦的为我们争取下来这场捐助活动，恐怕我都没有机会用上咱胡家老糕。今天呢，可算实现我的愿望了，让我盼来了这场援助活动。让我能用上胡家老糕，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了，我太高兴了，胡老。
0: 哎、好，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对吧？哎，
6: 对呀、胡家老糕啊，我无论如何我都得吃上，把我的病啊治好了。
0: 哎，
6: 胡老啊，我跟您说，你看我啥病，我得让你知道知道啊。
0: 哎，您讲。
6: 我是风湿，我那浑身呐、那骨头节都疼啊，要碰上点儿。什么变天了，阴天下雨了，那完了，那我一宿都不能睡觉啊，疼的我呀，翻过来掉过去的呀，我那眼泪都哗哗的往下掉啊，啥活也不能干呐、吃点止疼片，别的咱用不起呀、疼的厉害就买点止疼片，这么盯着吃来吃去，胃也不好了，吃点饭也打嗝，不吃饭也打嗝，还胀还反酸。我那难受劲儿啊，胡老啊，我想想我眼泪都在眼圈里啊，太遭罪了。
0: 这回啊，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嗯，
6: 这回胡老啊，有胡家老糕啊，这个援助活动啊，我一定参加上。参加上之后，再配合这个宫廷肾宝，我的病就有救了。胡老，您说对不对呀？
0: 没错的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缘分 那您真是太幸运了。那么本次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糕，还可以同时得到宫廷肾宝。所以这两款好的药品强强联合了，对于咱们的这些个老病必然会得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治疗效果。
6: 对呀，胡老您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咱们稍后呢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呢就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啊？
6: 哎，好的，胡老，谢谢您，我一定把名字和地址留下来。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6: 哎，再见，胡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跟你反馈一下，我这个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用了4个多月。我以前嘛，就是风湿挺严重的，就是那个
0: 您具体您说说您的病情好吗？啊。
5: 嗯，哎，我这个膝盖不疼，就是上下楼都挺费劲的，蹲下起来也费劲啊。有时候吧，就是蹲不下也起不来。完了，有时候还那个，就是有点发麻那个疼。完就是一换到换季，完就疼的感觉更厉害。完了就是天要是冷的厉害的时候，也感觉厉害。就是咱们，我就通过咱们我吃这个胡家这个老糕啊，就4个多月，哎，就这种症状得到了不少的缓解。现在吧，上下楼虽说也是不舒服不得劲儿，但是比以前强的多了。哎，这关节啥吧，都比以前缓解了。哎，我就觉得这个胡家老糕特别那个好，我就寻思这不有活动吗？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啊，我就寻思看看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名给报上。
0: 嗯，好的，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5: 是啊，
0: 啊
5: 这个不好。
0: 咱们知道胡家老糕，是非常紧张的啊，本来就是，供不应求，啊。
5: 是。
0: 这次呢，咱们是针对了每个省份。援助名额只发放3000个，
5: 嗯，
0: 谁要是有缘分的话，就能抢到这个名额了，是不是啊？
5: 嗯，
0: 这次援助的活动最高的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们，您这么些个病 啊，
6: 嗯，
0: 咱们又花了那么多的钱，经济肯定是比较紧张的，是不是？
6: 嗯，是。
0: 这次得到援助以后呢，

0: 再得到10000块钱的这个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宫廷圣宝啊。这个宫廷圣宝呢，对咱们补中益气、固本培元啊，对咱的骨关节啊这些毛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其他的肾脏的毛病啊，什么排尿不好啊、气虚血亏、失眠等等这些个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不是一个很
1: 好
0: 的机会吗？啊，
1: 真是。
0: 所以咱们报名啊，这样的就可以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的这个疾病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咱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把您的姓名和您家的这个情况告诉咱们的导播啊，这样呢他就会给您预约报名了。
1: 好好，太好了，谢谢老师。
0: 哎，
1: 我那个一会儿就打电话就行呗。
0: 哎，马上就打，别耽误时间，别一会儿啊。
1: 好好好，
0: 慢一点，
1: 谢谢老师啊。哎，好的，
0: 我都为你们着急呀、
1: 啊、
0: 老朋友啊。好吧，就这样。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就现在用了15个多月了嘛，我原先是咋的呢、
0: 啊、
6: 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这前头这个雾啊就是雾茫茫的，你瞅着前头瞅哪儿啊，就像挡一层塑料布似的。上医院吧，我也想做这个手术，但是听人家不少这个患者都说吧，做完这手术以后吧还容易复发，有的视力还不敢以前，哎呀，我就是害怕呀，不敢做这个手术。但是打从用上这胡家老糕，这不是用上这是5个多月了哈，哎、
0: 啊、
6: 现在这眼前那个塑料布，哎，就好像撕下来的似的，瞅前头啊比原先就透亮多了。
0: 嗯，你看多好。
6: 哎、这些对啊，最起码吧，现在我可以说是就是啊不用手术了，最起码现在上外头啊溜达溜达，家务活啊多少我自己 都能干了，这能自己生活自理了。 不用说是指的孩子，指的老伴儿了。
0: 太好了。
6: 啊，你说这老伴儿还是孩子呀？你说的谁都是行，但是吧，你总依靠人家吧，自己的心里都不是滋味儿，你知道不？
0: 是的，是的啊。
6: 是胡老师，我真的，我真就是听到咱们这个咱胡家老高哈，现在有这个优惠政策，因为你看我也用五个多月了。我这今天就特别着急，特别激动的就给你把这电话打进来了。
0: 啊啊啊，很不容易啊啊！现在这咱们的患者打电话了给我太多了，我都应接不暇呀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抢先的这个机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一个结果。
6: 是那什么胡老师，我听说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个优惠活动就是3000个名额呀。
0: 是这样的啊，每个省城啊才是3000个名额，太少了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就是啊，胡老师，要说我今天挺幸运的，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我想买咱的这个50盒的那个胡家老高，我额外不还援助12大盒那个。宫廷肾宝吗？
0: 对，
6: 我想要这个，胡老师。
0: 好，太好了，您是真会选择。为什么呢？他能够获得了10000块钱的这个帮扶啊，这个10000块钱的帮扶数字，对咱们老朋友常年有病、常年吃药、花费那么高、经济情况不好，对咱来说这是一个多大的帮助，这是难得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呀？
6: 对呀、啊，真的，这机会太难得了。没说吗？我今天挺幸运的，电话还打进来了。胡老师，那你就帮我订上吧，这个。
0: 哎，您这样啊，您赶紧把您的电话跟我们导播联系一下，让他给您记上，就算您预约报名了，好不好啊？啊，抓紧吧。
6: 啊，行。
0: 别再耽误时间了。
6: 行，然后他给我记下来，就算我订上了，
0: 啊、
6: 是不是，胡老师、
0: 嗯？没错，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啊，您这个病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同时这次不仅有胡家老高，而且还有咱们啊宫廷肾宝，啊这个宫廷肾宝对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咱都知道，肾主骨生髓，肾是恢复咱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奏，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要，抓紧。用这个机会，如果过了这个机会，您想买这个宫廷肾宝都难得到了，因为他这个药是不轻易卖的。这回正好是两个药同时在一起使用，那对咱们的病啊恢复的健康，那当然是要快了，而且是当然是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好，行，那我就定这个，胡老师。
0: 对啊，您这样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我刚才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和他说了以后，让他给你登记上，争取这个有利时机， 好吗？
6: 好，胡老师，那我知道，那我赶快打电话。
0: 对，我就不说别的了，快一点，越快越好啊。
6: 好了，那好，再见，胡老师啊。
0: 啊，再见，好的。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哎，胡老你好。好，欢迎您啊。胡老，我是一位患有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患者。
7: 哦，
0: 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糕吧已经有1年了。
7: 啊，
0: 哎呀，这1年呢，说老实话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7: 嗯，
0: 因为啥、啊？原来我这个病啊发展挺重了，那时候咋的呢？我这个就是肾病发展吧，那时候确实挺严重，下肢浮肿，尿蛋白里有加号，肌酐还高。那时候就是发展，我是再严重就不就得透析嘛，肾衰，完了那个大便也不成形，一天可遭罪了，我是非常担心。但是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这1年呢、啊、这个效果啊这非常明显。我现在啊是咋的呢，就是用完之后吧、啊、我现在精神头可足了。现在我去医院我都检查过，就是尿蛋白加号啥都下去了，肌酐呢也下降到正常了，现在腿浮肿啥都消耗了，
7: 太好，
0: 走路啥的腿可轻快了。现在吃饭呐、啊，那个排便呐、啊，啥都正常了。
7: 好极了啊。
0: 其实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我心情高兴，感谢一下你；再一个啥呢？我主要就是奔这个活动来的。因为啥、
7: 啊、
0: 那个我对这个活动有感兴趣呢？因为我也是多年的这不老病号嘛。我常年呢吃药，都靠家里的钱呐。没存下不说，花的是差不多的。但我一听说有这个援助活动啊，给我激动够呛啊，一宿都没睡着觉。毕竟不是谁家都那个富裕，您能都能掏这几钱治病啊。再说你说心里话，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呀？
7: 就是嘛，
0: 可是真不是说所有人都有那些条件呢。这不是赶上您那个有耐心吗？那个帮助我们，我是打心眼里确实感谢你，您的这个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我。你说我这个人吧，不能光我自己现在身体好健康，我得让大家一起都好起来呀。
7: 就是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啊。
0: 完，我刚听到你这个援助活动的时候吧，我就给我那些老伙伴们都打电话了，也告诉他们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啊。
7: 哎呀，您这样的想法是为己又为人，太好了，我非常佩服你啊。
0: 但我今天打电话吧，那个胡老，我跟你说，其实我带着任务来的，我想订那个5份啊，这个50盒援助那个12盒的。
7: 这一档是咱们优惠数量最高的，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档次。您选择的太好了，是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是不是？
0: 是，总共省那个10000块钱的这个特别合算的。我今天打电话吧，来就想问问您，因为我们吧一共是5个人，5个人都想订，这不是怕电话打不进来吗？那个他们把任务都交给我了，
4: 啊，因为我是啥呢？胡家老高的最先的用上的受益者。
7: 嗯嗯。
4: 啊，其中呢，有两个看我用的挺好，完他们也用上了，哎，效果也都挺好啊。
7: 哎。
4: 那个还有两个啥呢？看着咱们用的都挺好的，他们用呢，但是吧也挺着急，一直想用啊。他一看我是老患者，有点面子，就让我打电话订，人家都信任我了。我一寻思啊，这不能辜负人家那个对我的那个希望啊。这严重活动，也是那个头一次，赶上机会不多呀。
7: 就是嘛，
4: 是，这老百姓吧，心里头真是有个账。那个，
7: 就是，
4: 他们都想买这个五十那档啊，这个援助力最大呀，福利也最多。
7: 那是最聪明的人，那这样办，
4: 对，
7: 太好了，
4: 对，省的钱也多呀，而且还能治病。同样的药，谁不想抓住这大好机会呀？少花钱，能治好病。所以说，哎呀，着急呀，那我心里也心急火燎的，这不怕打电话订不上吗？把任务交给我了，要并不让他们这么埋怨我吗？
7: 哎，好，您既为了自己，也为他人啊，这种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啊。
4: 但是我心里的话没底儿，现在我亲自特地打电话问胡老师能不能行，看我这能不能给定上了。
7: 可以，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啊！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啊，而且
4: 是啊，
7: 针对每个省市来说，咱们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么一个缘分能够得到抢到这一个名额的话，那真是太幸运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同时啊免费来获得宫廷肾宝啊，这两个产品呐，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慢病的一些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您抓紧有利时机吧，现在的电话太多了，而且就这一次。
4: 好好，太谢谢胡老了，我抓紧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7: 对，没错。好，就这样，再会吧。
4: 哎、
7: 啊，
4: 哎，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2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2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一传十来十传百，名因实果健康人。在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出家人讲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那这先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永乐太医刘纯曾经做了很多实验。当时刘纯正负责拿死囚犯进行医学试验，在诏狱当中，他选择了70个60岁左右的老年男人，这些60岁的人都能够举起10吨子，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每天让他们吃同样的饭和菜，同时呢，给每个人配备一个年轻的女人，让他们同居。当然了，这些年轻的女人也是死囚犯。然后把他们分成7组，每组10对，分别进行实验。第一组这10对，每天让他们喝壮阳的枸杞汤。第二组这10对呢，每天让他们喝清热的夏枯草汤。第三组每天让他们喝补阴的肉皮冻。第四组每天喝利尿的泽泻汤。第五组每天喝壮阳补阴的枸杞肉皮冻。第六组每天喝清热利尿的夏枯草和泽泻汤。第七组呢，什么汤药都不喝，只是按照平常的饭菜，和前6组的饭菜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拿第七组啊，不用任何药物来做对照，来参照一下结果。这样经过了半年之后，本来这70个人都能够举起10吨子，可是现在你让他们去举这些10吨子，只有每天喝补阴肉皮冻的第3组能把这10吨子举起来，而喝其他那些药汤的60个人，每个人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还是举不起10吨子。即使是番子们用鞭子打他，或者是嘲笑他们，他们还照样举不起10吨子。在上文书我们曾经讲过，说在古代锻炼身体和身体强壮啊，都是以举10吨子，挥舞着沉重的兵器，那才叫锻炼身体。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刘纯和医官们认为，男女同居一定要纵欲伤精，即使是不发生关系，也会因为胡思乱想而伤阴，由于津液亏损就造成了阴虚。可是在这次实验当中，第三组和肉皮冻这一组为什么都能把10吨子举起来呢？就是因为肉皮冻是比较好的滋阴药。在上文书我们讲到郑和下西洋，我们谈到了郑和得了糖尿病，后来呢就是喝肉皮冻，吃大补阴丸，而维持了糖尿病长达13年之久。所以我们知道，补充阴津的人能够保持体力，而壮阳的药物却不能使人长寿。这一点呢，也正符合了中医的阴阳观点。大家知道，中医讲阴阳和五行，而在阴阳理论当中，中医又认为人生来就是阳盛而阴虚，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都是需要滋阴，或者叫补阴。大家最熟悉的滋阴药物，那就是6味地黄丸。这6味地黄丸呢，它也是在大补阴丸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而最简单的滋阴方法，你比如说肉皮冻，或者是沙参，单独的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应该常用沙参和决明子沏水喝。

0: 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两三顿肉皮冻，而不要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图一时之快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而不应该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好多人由于夫妻生活出现了障碍而闹矛盾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
1: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2: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1: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2: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1: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2: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1: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2: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1: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3: 好，我们的古养正道如约和大家见面了。那这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呢，是以古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在节目当中哈，你会了解到谷物的一些营养奥秘、时令膳食的搭配，以及不同人群的食养方案，还有就是我们这段时间经常提到的吃动两平衡，我们这样一个健康的基石。那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主讲嘉宾老朋友，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他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呀，在一日三餐过程当中轻轻松松践行健康的理念。那么李静文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随李院长的步伐，我们一起走入到这样的一个古养正道的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4: 哎，佳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播报一个好消息哈，李院长，为了更加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呢，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也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呀，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餐了。那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专利的养元锅一台，每日全谷物种子粮六箱，这六箱够您吃半年的哈。那么外加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具体情况呢，您可以拨打400-6617-668。

0: 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
1: 嗯，我再补充一点啊，所有报名参与的朋友啊，不但可以拿到这个驰动两平衡的工具吧，啊，另外我再额外加送一本书，还有一个由梧桐木做的养形枕。
0: 那本书也是您亲自撰写的。
1: 是的，这本书是我2015年，我本人编写的。
0: 是的，
1: 主要内容呢就是吃动两平衡，是吧？书的名字呢叫《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其中提到了一清二补三平衡，大家听咱们节目中间的，小片花、小预告哈。
0: 对。
1: 平衡膳食，平衡运动，这叫吃动两平衡。
0: 是的。
1: 那么第三个平衡是什么呢？就是心态平衡。
0: 哎，
1: 这心态平衡啊，每一期的开始，我给大家讲的一案，都涉及到人的心态平衡的问题。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希望这本书对大家能有帮助啊。我们讲，一时劝人用善言，一世劝人用善书。另外呢，这用梧桐木做的养形枕呢，对大家这个颈椎，颈椎不舒服啊，包括颈椎病的预防，以及康复都很有帮助
0: 啊。太好了。
1: 而且这个养形枕呢，也是我本人设计的哈。它是专门配合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因为我们讲补氧平衡运动怎么做呀？就是平躺下，然后呢，做像金鱼一样的摇摆，但是平躺下，头枕不枕枕头呢？哎，要枕枕头，哎，枕这个梧桐木做的养形枕，那么你头枕在上面以后，平衡运动的时候，开始摇动的时候哈，你的头在枕头上左右晃动。
0: 哦。
1: 反过来讲，枕头就相当于给你的颈部做按摩了。每天10分钟、15分钟，哎，做完以后，你的颈椎和脖子会非常舒服哈。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好，这是好消息啊！
0: 是的，应该说，拥有了这样的一套吃动平衡组合的套餐，健康其实不是一件难事儿，是吧？
1: 是的，
0: 而且只需要您，这个花上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了。
1: 我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咱们节目每一天，前10分钟左右啊，给大家讲这个医案的环节。
0: 对，
1: 其实啊，这个医案呢，我一共给大家录制了100多个。
0: 哦，
1: 大家现在听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包括望子成龙30招，那么每一招一个医案。造病20因，啊，造成人类生病的，我们讲病人就是犯了错误的人，你一定是犯了饮食的错误或者是生活方式的错误，
0: 是的，
1: 才自己给自己造出的病，
0: 嗯，
1: 所以一定要纠正错误。那怎么纠正呢？你首先得知道错在哪儿。造病20因，20期节目，还有是药3分毒，15期，这多少了？65期了是吧？
0: 对。
1: 还有常见16类慢性病的防治原则。这又20期，这就80多期了哈。然后还有食疗有方，体疗有法。那就光医案这部分就100多期。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呢，把我讲的医案的内容啊送给大家。
0: 太好了。
1: 那如果你感兴趣，对我前面讲的医案内容感兴趣的话，那么你可以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呢说明，先登记一下，之后咱们再想办法说怎么才能把这个医案内容的音频给到你。现在应该很方便哈，如果加微信以后 通过手机微信直接就可以传过去。
0: 对，没错。
1: 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就可以听我给大家讲的议案。
0: 对，而且大家反馈都说李院长讲的这个议案通俗易懂，而且特别的生动有趣。
1: 好，所以大家就持续收听咱们节目吧啊。
0: 好。
1: 然后有问题呢可以打电话。我会抽出时间呢就不定期的给大家做一答复。
0: 好的 ,400-6617-668,400-6617-668,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呢向李院长咨询，同时这也是咱们现在报名啊然后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的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
1: 是。为啥要开通热线呢？要给大家解答问题啊。比如我接听一位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啊他反映说自己是吃五谷杂粮已经吃十多年了。说大家也认可五谷杂粮对身体好。
0: 对。
1: 然后近期体检呢发现这个尿素氮升高了。然后医生建议他说不要吃五谷杂粮了。说吃五谷杂粮特别是吃豆子吃的。植物蛋白。不多了，造成肾脏负担加重了，那么听到这儿，根据我的经验，他一定是存在问题的哈，我就问他，你自己配的五谷杂粮，我请问你用的豆子都是什么豆子？他的回答啊，一个是黄豆，二一个是黑豆，还要说第三个，我说第三个你不用说了，被我猜中了哈，我说大豆就是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你看那做豆腐的哈，都是用那个黄豆或者是黑豆能做豆腐，
0: 对，
1: 但是你见谁拿那赤小豆或者是花芸豆去做豆腐吗？没有。因为赤小豆花芸豆我讲的这六种豆子啊是杂豆子，蛋白含量没有那么高，它和那个黄豆黑豆是不属于一类，所以第一个问题被我揪出来了。我说你以后你不要再加这个黄豆和黑豆了。我给大家出的配方呢是六种杂豆子，你肾病人可以吃，甚至对肾病还有帮助。我给大家讲过哈，那白扁豆本身呢具有啥呀？对，有解毒的作用哈。哎，说到白扁豆了，他说李院长，我这里面也加白扁豆了。我说你加的是什么样的白扁豆，是大粒的还是小粒的？他说我那大粒的。我说又错了，大粒的白扁豆是菜豆，而我们给大家搭配的就是每日全谷哈，大家如果报名过几天能拿到咱们给大家半年量的六箱啊，
0: 对，
1: 一个人够吃半年呢。
0: 是的，
1: 这个每日全谷这个这里面的白扁豆是极小粒的白扁豆，
0: 颗粒很小，
1: 颗粒极小的是药用白扁豆。那么这种白扁豆呢，你一般外面菜市场上你买不到。因为它粒儿比较小，它的成本比较高，造价也高。所以菜市场上只能买到那个粒儿比较大的压秤的，是吧？
0: 对。
1: 他说那我到哪儿买？我说你到哪儿，你到药店能买到。大家注意啊，赤小豆白扁豆咱们到药店中药铺，就是有些药店有那个中药房嘛，是吧？你就能买到这种白扁豆。你看瞬间就发现三个问题，一个是豆子搭配不对，
0: 对，
1: 二一个白扁豆买错了，第三一个我又问了一句，我说五谷杂粮你吃好几年了，你这鼻子好不好使啊？他说连长，这跟鼻子好使有关系吗？我说太有关系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的杂粮有没有那种发霉的味儿？咱老百姓讲话叫汛气味儿。他哎呀有，
0: 就是存放时间有点长了，
1: 好了
0: 是吧？
1: 因为你自己在外面买那十来种配在一起，其中十种哪怕是有两种是陈化粮，那么陈化粮当中的黄曲霉素你就受不了啊。而且我又特意问了，我说你那里面有没有薏米？他说有薏米，人都宣传说好吗？能除湿利尿。我说好什么好？它属寒性的，你没事不要吃那个了。而且特别是薏米是最容易有发霉味道的。大家你今天听完了以后你感兴趣，你可以到大超市也好或者是粮店，你看一看那个薏米外面卖那个薏米散装的薏米， 不是玉米啊，是薏米。
0: 嗯，
1: 一般来说，那个发霉的味儿非常重。

0: 所以每日全谷这配方当中，我就没敢往里面加这个薏米。好了，这是全谷物种子粮的选择问题啊，这里头也有很多门道哈。
1: 是的，
0: 但是这些很多细节我不放心的啊。至于说怎么熬煮，我都后来我都不问了，是不是？你这配方都有问题，其中都有发霉的味道，那你尿素氮升高，那没吃慢性中毒，没吃出其他问题，你都是万幸，是不是？所以说呀，选择很重要啊。不放心，所以我积极努力啊，就通过咱们栏目组呢，就通过这次机会，给大家提供半年量的每日全谷。你看这每日全谷，就像咱们用过的人反映的，熬出的粥是倍儿香的，
1: 是
0: 五谷的香味儿啊。
1: 对，好了，李院长，通过昨天这位听友给您的这个咨询反馈哈，我们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吃五谷杂粮确实好，但是我们说健康也需要有一定的定义在里面，比如说选材，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所选择的这个蒸煮养生粥的这个器皿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所以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办哈。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谷养正道节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为您的健康带去帮助，我们用最质朴的谷物养最本真的体魄，让每一餐都成为守护您健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哎，李院长，上期哈您给我们讲了这个补养运动的概念，我们听完之后确确实实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人其实就是活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哈。
0: 是的，
1: 那可以说氧气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认同这个有氧运动哈。但是没有想到今天您又给我们扔出来一个补养运动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养我们说的是营养的养哈，我就想问问，这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0: 哎，咱先别说营养，咱就单说氧气。有氧运动为什么好？而耗氧运动，比如说哈，在各种职业当中，有些同志知道，运动员平均寿命比一般人要短很多。因为他们经常耗氧，就是在缺氧的状态下运动。所以说氧气对人相当重要了哈。我们提出这个补氧运动啊，就是在不消耗氧气的情况下，让咱们的血液循环加快。就是自己不出力，因为你自己要是出力的话，你肯定会消耗氧气。那么在你自己不出力的情况下，借助外力，这样我们才能够给自己，一个是节省氧气，另外一个血液循环加快了，给全身的细胞增加了氧气的供应。
1: 对，
0: 当然我们说血液循环增加了，血液红血球哈是运输队是吧？它给我们全身细胞送过去的不仅仅是氧气，还有我们讲叫七大营养嘛，蛋白质、氨基酸类，微量矿物元素啊，维生素啊，
1: 对，
0: 包括水，包括脂肪哈，胆固醇。就众多的营养都送过去了，所以我们讲这个补养运动的范围概念又扩大了。补养呢就是营养的养，营养反过来它包不包括氧气啊？也包括。说到这儿呢，大家注意到哈，我们通过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是吧？用全谷物种子粮，先催芽后熬煮，经过检测呀，200多种微量营养是吧？
1: 对。
0: 营养是有了，比较全了，也均衡了。但是能否及时地送达全身细胞，这也很重要。
1: 是的，
0: 所以说人体的血液循环就像我们社会上的交通一样是吧，大货车小货车，还有快递的送快递的小三轮车啊。这个微循环对人也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0: 根据医学研究表明，每一秒钟啊，我们人体就有100万个细胞在衰亡，同时呢又有数百万个新的细胞在生成。这种悄无声息的自我革命啊，也正是我们保持健康延缓衰老的生物学基础。那么掌握这场革命的关键的钥匙啊，不是什么昂贵的神秘的灵丹妙药啊，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技术，而是一种古老的智慧。我们说的古老的智慧，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吐纳肺腑，活动筋骨，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现在简称叫吃

0: 动量平衡。
1: 嗯，这是我们的健康两大基石哈。
0: 哎，我再进一步的解释哈，我们一个人从一个受精卵开始，就一个细胞，卵细胞，受精卵一个细胞，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最后变成40万到60万亿个细胞，几十公斤，啊，60万亿个细胞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人体细胞更新的速度啊不一样的。你像我们的小肠细胞，每3到5天，我们的小肠细胞就会更新一遍的。我们皮肤的细胞呢，大约是1个月更新啊。我们骨骼的细胞呢，需要10年才能完成一次全面的更新。我们的红血球，大家记得吧？平均120天。所以说，这种更新它不是随意发生的，它需要两大基础条件，是不是？细胞要更新，需要最基本的两个条件，大家一定要记住：营养供给系统和代谢调节系统。没有营养了，你细胞哪来新生的细胞啊？
1: 是
0: 就像我们说，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不吃不喝1、2个月，那都饿，那干脆就饿没了嘛，
1: 的。
0: 对吧？哎。所以说啊，我给大家讲了嘛，既要让细胞吃饱饭，又不能让毒素来捣乱。啊，生活当中的天之毒、地之毒，包括人之毒哈，就我的老恩师李代贵，浊毒理论嘛哈。哎，那么这个浊毒它浊化人体的细胞，造成细胞怎么的萎缩，萎缩进一步就会变性，啊，变性再严重了就是坏死。是吧？一个正常的细胞本来不应该萎缩，它萎缩；本来不应该变性，它变性；本来不应该坏死，它坏死。这是什么？这是有毒害的，这就是不正常的代谢更新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要保持正常的更新，一定要保持远离各种毒物，保持血液干干净净的，同时呢，还有几百种营养均衡的补充，是吧？那么养元三宝，我们自己动手做的这种平衡膳食，能保证我们营养的均衡。那么运动呢，就这两天我们讲到的补养平衡运动啊，哎，就是能保证我们这个营养呢，能及时的送到每一个细胞
1: 是的，
0: 被利用。
1: 好，那李院长，昨天哈，您提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叫做蹬天车，这个运动哈，它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它又如何锻炼我们毛细血管的呢？
0: 哎，我现在讲的补养平衡运动，就来自于古代的蹬天车运动，受它的启发哈。什么叫蹬天车运动？怎么做呢？就是人躺在床上，脸朝上啊，然后把手和脚都竖起来，放松。手和脚竖起来以后，微微的抖动，叫蹬天车。古代中医管这个动作又叫温心阳。古代老中医有一句秘诀啊，行医的秘诀也是自我保护的一个秘诀，叫啥呢？温心阳，理血脉，实在不行往外踹。就是说，来一个患者，开始用温心阳的办法啊，温心阳理血脉的办法一般都是管用的，百用百灵。但是如果说用温心阳理血脉的方法，这个患者病情不见好转的话，说明这个病很难治疗。那很难治疗，明明治不好还硬治，弄不好会给自己丢脸了。所以说实在不行，往外踹，就向外推了。说你另请高明吧。包括每天中午睡午觉哈，都叫温心阳，或者是呢手脚放松，微微抖动，这也叫温心阳。它为啥叫温心阳呢？手和脚，大家注意哈，要知道心脏好不好，先看手和脚。一个人手脚老冰凉的话，说明他的心脏功能弱，心血活力低。那么反过来，你看有一些做足疗的说啊，做足疗对心脏有帮助，是不是？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学上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哈。有人提出了说，现代医学为什么用药物治不好心脏病？你看现在咱们身边有很多得心脏病的朋友吧？最常见的叫冠状动脉狭窄性的心脏病，冠心病嘛，啊，心绞痛犯病挺吓人的哈，然后呢就开始吃药治，是不是？很多人呢规规矩矩的吃药啊，治来治去治了 几年、十几年以后，心脏问题不但没有彻底好，反而越来越重。
1: 嗯，
0: 现在倒好了，有些能下支架哈。
1: 对，
0: 过去那时候没有条件下支架的，就只能是心功能不全，然后是心力衰竭。
1: 嗯，
0: 咱不说那突发意外的猝死哈，咱就说慢性发展的过程。为什么现代医学吃药吃来吃去，最后还是心力衰竭了？下面的内容很重要，大家听我讲一讲，咱们共同思考哈。
1: 嗯，
0: 关于人的心脏和全身血液循环的关系的问题，是值得大家讨论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在全身进行循环，它的力量完全来自哪儿？就是原动力的问题啊。血液循环的原动力是什么？一问到这儿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心脏。
1: 嗯，
0: 是吧？大家认为心脏是一个泵，是不是啊？只有心脏把血泵到全身去。
1: 对。
0: 但是自古以来，很多医生就提出反对意见。心脏泵的学说呀，应该是1840年啊，没记错哈。英国的一名医学家叫哈维。
1: 嗯。
0: 哈维写了一本书叫《哈氏内科学》。他提出的说，血液循环全靠心脏，心脏就是泵，像水泵一样，不知不觉呢就成为定论了。但是后来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反对意见呢？你看我说几点哈。
1: 嗯。
0: 第一点，从物理学上来分析，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呢跟自己的拳头大小差不多。
1: 对。
0: 它又分四个部分。啊，右心房、右心室、左心房、左心室。
1: 嗯，
0: 最后发出血液是从左心室，就是只有拳头大小四分之一的，就这么小的一小块肌肉，要把全身5升的血液，在22秒之内，通过全身51亿根毛细血管循环一次，这个在物理力学上是解释不通的。
1: 嗯，
0: 就像比如说一只蚂蚁力气大。他可能举起一个火柴头啊，但是你让一只蚂蚁同时举起3根火柴，这个在力学上是说不可能实现的。
1: 嗯。
0: 第二，从母亲和胎儿之间的血液循环的关系来看，大家知道母亲成年人的心跳每分钟不会超过100次，啊，正常是60到100次之间，一分钟心跳啊。
1: 嗯。
0: 而胎儿心跳一分钟多少次啊？咱们怀过宝宝的朋友做这个孕检的时候都知道。
1: 对，心跳会很快。
0: 哎，每分钟不能低于120次。
1: 是的，嗯。
0: 你要低于120次，那就胎儿宫内异常了。
1: 嗯。
0: 那你说两个心脏、两个泵，通过血液血管又连通了，如果说全靠这两个泵推动血液循环，那这两个泵互相是不是顶架呀？
1: 嗯。
0: 产生矛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你说血液循环的原动力完全来自心脏，那么我请问，那些没长心脏的动物，他们的血液是靠什么循环的？啊，有人说了，还有没长心的动物吗？有，
1: 嗯，
0: 多数在海洋当中。
1: 哦，
0: 你像海洋当中一些原始的，也包括水母什么的啊。有人说，那他们这有血液吗？没看见他们流红色的血液呀？大家注意，这里有个医学常识啊，就是动物的血液呀不一定都是红色的。你看人类这个红血球呢，是一个铁离子和4个蛋白结合在，叫血红蛋白。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动物呢是由微量元素铜结合的，它们这血液是绿色的。
1: 嗯，
0: 而和钒结合在一起的那个血球就不是红色也不是绿色的，而是蓝色的。
1: 哦，
0: 有一些虫子它们弄坏了以后它们流出是绿色的液体，对吧？有些动物身体破了以后流出是蓝色的液体。
1: 嗯，
0: 哎，那是它们的血液，只是和人不同。人和马牛羊有一些动物是铁离子，铁生锈了就是红色的呀。
1: 嗯，
0: 啊，而铜生锈了就是绿色的呀，铜绿嘛。嗯，所以说呀，没长心的动物它们的血液靠什么循环呢？三个问题解释不了。所以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啊，我们认为啥呢？人体的血液循环呢，不完全来自心脏这个动力，而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全身的毛细血管。 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胃和肠的关系一样哈，我们的胃有胃蠕动这个词，我们的肠子动不动啊，大家听说过肠蠕动吧，是吧，我们的肠子啊也要动的啊，做节律性的舒张运动。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你胃动而肠子不动的话，那你肯定消化出问题了。那么同样你心脏在搏动，你看我们的血管啊也在做一种节律性的舒张运动，就全身的血管啊，
1: 嗯，
0: 如果说光心脏动全身的血管都不动的话，那最后只能是把心脏累坏，是吧，如果全身的血管不帮忙反而成了心脏的阻力，结果只能是累出心力衰竭呀。
1: 嗯，
0: 所以说解决心脏问题的一个新的思路是什么呢，不能光盯着心脏用什么强心剂，是不是，用强心剂也没治好心脏病啊，只能是急救一时。
1: 嗯，
0: 没有人说天天打强心剂来治心脏病吧。哎，反过来我们如果说每天做补氧平衡运动，对吧，手和脚每天做运动，你哪怕是快速走慢跑打太极拳，
1: 嗯，
0: 是吧，包括更好的运动就是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补氧平衡运动。
1: 嗯，
0: 我们人体51亿根毛细血管啊，有60%都在四肢呢，所以说四肢多么重要啊，你四肢锻炼好了直接就为心脏减压了，帮心脏的忙了，是不是。那说到这儿啊，有的同志听了说，哎呀李院长，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对心脏这么重要，
1: 嗯，
0: 这个具体怎么做呀。
1: 对，
0: 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机器设备帮忙的话呢，你可以用家人帮你啊，比如说现在你可以尝试一下平躺，全身放松，
1: 嗯，
0: 然后呢想办法把身体拉长一些哈、
1: 啊、哦，
0: 脊梁骨啊头向上脚向下，把身子拉长一些、
1: 嗯、
0: 放松，然后你的家人在你的脚下双手把你的两个脚脖子抓住，
1: 嗯，
0: 抬起一点点，抬起20厘米，
1: 哦，
0: 然后左右晃动，晃动的幅度呢大约是30厘米，
1: 嗯，
0: 晃动的频率大约是每分钟130次。
1: 哇，
0: 当然你要连续晃5分钟就把你家人累满身是汗了。
1: 对，您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在想象、
0: 嗯、
1: 这个配合的、嗯、配合者也会很辛苦。
0: 但是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你本人呢要尽可能的放松放松、
1: 哦、
0: 就放松到要睡着了一样，你会不由自主的你呼吸就会加深的。
1: 嗯，
0: 因为你血液循环加快了，你没有付出一点力气，血液循环加快了，给全身的细胞带去更多的氧气，你呼吸就加深了，交换氧气嘛，
1: 嗯，
0: 所以叫补氧运动嘛，不但补氧了，而且你平没平衡啊，
1: 是
0: 我们有没有就是消除地球引力对你心脏的这个负担呢、啊、
1: 对，
0: 哎，上期我们讲了神舟10号返航，那宇航员返回地球为什么不走2步啊，因为他们脱离地球很长时间了，没有地球引力的时候他们的心脏非常轻松，
1: 嗯，
0: 一回地球了，地球引力造成他们的心脏啊就是非常吃力，所以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根本就挪不动步啊。这是补氧平衡运动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0: 就运动10分钟就相当于你在森林当中漫步半个小时的这个运动效果。
1: 哦，
0: 运动完了以后人精气神非常足，可以说是神清气爽。好，那有人说李院长，这种运动有你说的那么好吗？好与不好，事实胜于雄辩，是吧？咱们听一听坚持平衡运动的朋友，
1: 好、嗯、
0: 他们的感受。
1: 嗯，
0: 进一步的说是啥呢，坚持吃动两平衡的养友吧啊。
1: 嗯，
0: 因为过去我健康教育宣传的是平衡膳食和平衡运动嘛。
1: 对，
0: 哎，有很多同志已经做了好长时间了，咱们听一听几个真实的案例。
1: 嗯，
0: 仅做参考好吧。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 四，梧桐木。

0: 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变换，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你好，
2: 你好，
1: 嗯，
2: 您辛苦了。
1: 不辛苦啊！
2: 啊，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当时我跟您说的是保定市区的人
1: 啊，
2: 68岁
1: 啊，
2: 心脏做了三个支架，
1: 心脏做了三个支架，
2: 对，现在已经用5个半月多了，现在心脏恢复得特别好，胸闷、心悸、早搏现象一点都没了，
1: 哎呦，
2: 心里很踏实。
1: 68岁，您发现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2: 也就是说2-3年。
1: 支架以后心脏还经常难受吧？
2: 也难受。
1: 哦，
2: 有时候吃点那个复方丹参，有时候吃点那个稳心颗粒等等的。但是我老想，就是说老那么盯着也不行，所以我就老想找一个比较稳妥的那么一种方法。听着广播就发现了您，然后现在觉得浑身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2: 我这是心脏恢复的是，我认为啊，恢复的相当不错了。
1: 啊，
2: 我骑车出去有时候骑个10多里地吧，
1: 啊，
2: 也没问题。
1: 哦，
2: 因为出去买菜了，买点东西都是我的事儿。所以说非常感谢您。那么我9月、10月做了2次体检。
1: 啊，
2: 那个总胆固醇，
1: 啊，
2: 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三项都特别正常，
1: 都特别正常，
2: 对，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啊，那
2: 甘油酸酯正常值是0.48到1.88，我是2.14，稍微高一点。心电图比较正常，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那个，那个八宝粥几乎天天喝，
1: 啊，
2: 有时候一天喝2次。对，
1: 降血脂也有很大的帮助。你看你血脂很多指标都正常了，是不是？
2: 啊，对对对，比原来好多了，
1: 比原先好多了哈。
2: 另外就是说，我最近一天做2次那个松骨运动。
1: 啊，你有松骨机吗？现在
2: 有，我现在你们那个所有的产品我都有。
1: 啊，松骨机你坚持做，
2: 坚持做对血压没影响吧？
1: 能降血压
2: 是呗？
1: 啊，
2: 哦，
1: 松骨鸡、肉皮冻配合着对降血压都有帮助。
2: 啊，好。再喝点牛肉汁。
1: 哎，对喽。
2: 啊，对，
1: 汤啊，咱不需要吃肉。
2: 哦，
1: 喝汤。
2: 我写了那么80个字儿，
1: 80个字儿啊，
2: 赞扬达兰姆和您的。
1: 好，
2: 我给您念念，您听听。
1: 好。
2: 啊，服务百姓，以人为本，溯根求源，开拓创新。避玄就实，与时俱进。血液神经，百病之根。顺应自然，合一天人。三治七养，去病强身。内治外通，科学求真。固本养元，养血养神。独树一帜，正医正人。
1: 哦，
2: 这个正人，正一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正人呢，从字面上就是说正人君子。实际上含义是正一养元法的创始人是您李教授。
1: 谢谢，真是谢谢您。
2: 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治病救人。这里边字面的含义，不知道写的怎么样。
1: 哎，看您写的非常好啊，总结的非常精辟到位。用词也比较恰当啊！
2: 我前后一共写了1个多月。
1: 哎呦，
2: 现在听完广播之后有点体会，就感觉写点。再向您请教一下
1: 啊，
2: 就是说那个做6字诀跟这没有影响吧？
1: 没影响，
2: 没影响。
1: 我不讲过吗？你要是经常听我的节目，你可能会注意到我说过几句话。
2: 啊，
1: 2007年，我在全国第一个在电波当中提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是不是？内练一口气，它的原则就是把喘气的速度做到深细匀长。是不是？哎，你 五口气儿八口气儿不知道你怎么喘，但是最终你必须要深呼吸，是不是？
2: 哦，
1: 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避玄就实，我们不弄故弄玄虚，
2: 讲实实在在的，
1: 其实就是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化了，
2: 哦，
1: 是不是？
2: 对
1: 啊，我们是越简单越实用越好，是吧？
2: 好，
1: 哦，啊，还有什么问题？
2: 还有，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说，您是不是来保定我们，给我们做一下面授？我知道您工作特别忙
1: 啊，
2: 每天工作安排特别紧
1: 啊。
2: 保定这地方吧，
1: 啊，
2: 是原来河北省省会，
1: 哎，
2: 历史上是那个直隶总督署所在地，
1: 啊，
2: 直隶总督署号称是天下第一署
1: 啊。啊，是的，
2: 人杰地灵
1: 啊，
2: 还有全国十大名园之称的古莲花池
1: 啊，
2: 保定军校等等的，这历史很悠久。
1: 是的，是的。
2: 您要来一次的话，我们最好是。我特别希望
1: 啊，
2: 我可能是奢求，
1: 啊，
2: 我特别希望能见到您。
1: 好，谢谢您的厚爱啊！
2: 我现在正在看那个萧宏慈那个《一星天下》，我第二遍在看，我看的
1: 啊。哦，对了，您提到我想起来，您当时就提过这个是吧？
2: 啊，对对对，提过那个垃圾，
1: 啊。当然我没说太多啊。
2: 啊。
1: 但事实上呢，物理疗法和自然疗法呢，还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的，是不是？哦，
2: 对对
1: 啊，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要把握好度，你说拍打把人都拍紫了，这可能就过度了。
2: 对对对，
1: 啊，
2: 我您是通过电波给人治病，
1: 哎，
2: 给人们解除痛苦，带来幸福，
1: 啊，
2: 特别佩服你们。
1: 好，谢谢您啊，
2: 特别想面见你
1: 们啊，谢谢您的关注，
2: 哎，
1: 有机会一定到保定去，
2: 哎，
1: 看望大家啊，
2: 哎，好，
1: 好吧，
2: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嘞，
2: 哎。再见。
3: 哎，李老师好。
4: 哎，你好。
3: 嗯，我呀，这个用个养生锅呀，
4: 啊，
3: 开始第一次卖就买了，我买了两个，
4: 啊，
3: 一个做汤，一个做粥。
4: 你一个人就两套用啊？
3: 哎，一家。但是我呢，
4: 嗯，
3: 通过这个养生锅呀，我得到了好处。
4: 啊，
3: 我老伴儿吧，
4: 啊，
3: 我有一次咨询你哈，
4: 嗯，
3: 你可能忘了，
4: 啊，
3: 就是肾小肾肾炎呐，
4: 哦，
3: 下肢浮肿。
4: 肾炎什么肿？
3: 下肢浮肿，
4: 下肢浮肿，
3: 中医你不要上医院呢？你不是急性的吗？
4: 嗯，
3: 上医院住了19天医院，
4: 嗯，
3: 哎，见效，见效反正没那么效，牢靠，
4: 嗯，
3: 就回来了，
4: 嗯，
3: 回来我就用那养生锅，啊，你出那个方，
4: 天津鲤鱼汤，
3: 鲤鱼汤那个啊，
4: 啊，
3: 我给他自己命名了啥呢？是99保安汤，哎，
4: 啊，
3: 哎，这个汤真好啊，
4: 啊，
3: 这真神奇呀，
4: 啊，
3: 真，
4: 啊，
3: 这个玻璃锅真是个宝，喝完还真，哎，都消牢靠了。到现在吧，
4: 嗯，
3: 也没复发，天天喝呀，
4: 接近半年了，
3: 还天天喝。
4: 他这个肾炎就没复发。
3: 他们俩都喝
4: 啊，
3: 都喝
4: 啊，
3: 我也喝，我没用也喝
4: 啊。
3: 我不是那个萎缩性胃炎嘛
4: 啊，
3: 喝的时候也不错
4: 啊，
3: 哎，喝的反正这糜烂性不那么好那么快呀
4: 啊。
3: 现在我药是不吃了，就喝那粥，以前吃药不吃，
4: 啊，现在喝粥反倒比吃药效果还好吧？
3: 哎，是太强，
4: 哎。
3: 所以说我呢，首先呢，
4: 啊，
3: 用那个散文的形式
4: 啊，
3: 来赞美咱播，啊，不一定这个讲得好，因为咱没文化嘛。
4: 啊，
3: 李老师听一听啊，
4: 没文化还能写散文？
3: 啊，和小
4: 琴
3: 听一听啊，听一听看看，完，
4: 啊，
3: 你们再给
4: 啊
3: 修改哈。
4: 啊，好，
3: 啊，那听着啊，我题目是玻璃锅是个宝，
4: 嗯，
3: 小小的玻璃锅呀，
4: 嗯，
3: 你冰凌剔透，美观大方，
4: 嗯，
3: 如同少女一样洁白，
4: 嗯，
3: 您不辞辛苦，不分昼夜的为我们工作。
4: 嗯，
3: 你熬出的粥啊汤啊，
4: 嗯，
3: 那么的香甜，
4: 嗯，
3: 美味如同甘露，
4: 嗯，
3: 滋润到老年的身心，
4: 嗯，
3: 让我们仿佛入仙境，
4: 嗯，
3: 过着神仙的快乐生活，
4: 嗯，
3: 最后这个压一个小咒吧，
4: 啊，
3: 玻璃锅是个宝，
4: 嗯，
3: 家家户户离不了，
4: 嗯，
3: 要想身体好，
4: 嗯，
3: 快用养生锅。首先这个锅这个哈，
4: 散文写的非常棒。
3: 来，下边再说腰摆鸡吧。这个松骨鸡吧，有我是这个什么这个颈椎吧，
4: 哦，
3: 颈椎不太好哈。
4: 哦哦，
3: 颈椎也挺严重的，这个脖子有点僵硬哈。
4: 啊，
3: 哎，
4: 嗯，
3: 我用一下这个七言句吧。
4: 嗯，
3: 散文诗吧，反正是瞎说吧，反正。我赞扬一下哈。
4: 啊，
3: 不对呢，你可以指正。
4: 啊啊，
3: 摇摆鸡真神奇。
4: 嗯，
3: 小小的摇摆鸡呀，啊。
4: 嗯，
3: 强身健体的好宝贝。
4: 嗯，
3: 摇呀摇呀摇呀摇， 五脏六腑都在动，
4: 嗯，
3: 摇。

0: 呀摇呀摇呀摇，血管热血在沸腾，摇呀摇呀摇呀摇，气血充足疾病除，摇呀摇呀摇呀摇，身体轻松腿脚快，摇呀摇呀摇呀摇，身体健康活百岁。好了，
1: 好，
0: 真实的写照，
1: 你看看啊。
0: 哎，所以说呢，我说这个不是虚的，因为从我个人所得的这种体会。好，
2: 我那个反馈一下我用养元锅和那个体疗机的情况。
1: 好，
2: 我是这两样我都是第一批买的，我是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我感觉喝这汤喝的不错。前些日子我们社区组织那个体检，我的那个血脂和那个血粘，一些个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这些个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哎，这个血糖也高，血糖才4点多了。
3: 你说血糖也高，然后血糖4点多了，是以前高，现在4点多是吧？
2: 啊，以前高，现在是4点多了，验血那些个指标都是正常范围之内。
3: 没用养元锅和松骨体疗机之前，检查身体血脂是高的，是吧？
2: 对对，
3: 血糖也是高的。
2: 对，
3: 血压高不高？那个时候
2: 我血压以前呢167，现在血压85、140、150之间。
3: 啊，现在比较正常，以前都吃各种药。
2: 对对对，现在不吃降压药了。
3: 啊，不吃降压药了。
2: 降糖药还在吃，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
3: 降糖药的药量没有变。
2: 没有变。
3: 但是血糖呢？你以前血糖高？
2: 7点多。
3: 哦，以前吃降糖药血糖是7点多，现在同样吃降糖药，血糖降到4点多了。
2: 对。
3: 啊，看来养元汤、肉皮冻，包括松骨，咱就是组合疗法吧。确实起到作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啊，
2: 我感觉
3: 精
2: 神面貌现在挺好。
3: 啊，我想。
2: 另外我问一下李老师，就是那个我做那个体疗机，在停了之后吧，胳膊腿儿有点酥酥的，像过电似的。
3: 这是正常现象啊，松骨肌啊。停了那一刹那，你躺着不要动，2-3分钟内马上不动，你会感觉到手和脚啊，刷刷的，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像练气功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2: 啊，
3: 哎，这就说明了这个松骨摇摆的过程中，确实是促进了你的血脉循环了。
2: 啊，
3: 所以我们讲不用吃药也能达到活血通脉的效果，是不是？
2: 啊，
3: 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手上有6条经脉，是不是？听说过经络很神奇吧？12经是不是？
2: 对。
3: 这回你用咱松骨机，手脚上12条经脉都得到贯通了，是不是？
2: 啊，这是正常现象。
3: 这就非常好哈。
2: 啊，养元锅也能做那个蒸米饭呢？
3: 完全可以。近1-2个月以来，有人给我反映的哈，我自己也试了。但是养元锅你发现没？它煮什么东西都煮不糊。
2: 哦，
3: 是不是啊？这是与一般的锅都不一样的，而且呢，它你少放点水，它就成干饭了；多放水就成粥了，是不是？最好是喝糙米，
2: 和一些杂粮在一起吃也行吧。
3: 对呀，豆类，红豆、绿豆、
2: 大麦、燕麦什么的，都行吗？
3: 对，可以呀，这个各种米都可以混在一块做。
2: 嗯嗯，
3: 这个降糖药，我觉得你可以考虑适当的减少一点的。
2: 减少啊。
3: 对呀，
2: 我现在吃一天吃那个一个胶囊，那就一个胶囊分2次吃呗。
3: 我看你这一个胶囊你可以停了观察1个星期看一看。
2: 哦，
3: 是不是？那一个胶囊也没法掰2半吃啊。
2: 对对，
3: 啊，
2: 那个我那个我天天早上吃那些个杂粮，用苦瓜做的粥还。
3: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降糖粥，是不是？
2: 我对对对，完了没放过饵。
3: 你这得该说说，你不能不领情。你这从我这学的，你还不说，是吧？啊啊，好吧。 姜汤粥的配方不是我提的吗？然后你
2: 对对对，完我
3: 才用的，
2: 没吃木耳，就吃山药和苦瓜。
3: 那你咱东北木耳很方便，应该加点木耳。我觉得这样你这个一粒胶囊就真的应该能停掉了。但是停掉一周两周啊，你要勤测试在血糖，如果血糖一直平稳，那你就放心了，
2: 啊，
3: 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3: 好，但是以后也要定期测血糖啊。
2: 对。
3: 好，松骨鸡坚持用，这个松骨鸡叫迈开腿。
2: 松骨鸡我一天
3: 糖粥肉皮冻是管好嘴。你这个糖尿病对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啊！
2: 一天用三次那个松骨鸡呢。
3: 好
2: 了，
3: 祝贺您啊！
4: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5: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6: 再也不能这样活。
7: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8: 好，听完哈，注意哈，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些养友哈，养元汤养元粥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
9: 是的。
8: 哎，甚至全谷物种子粮也都是他们自己从菜市场买的。
9: 嗯。
8: 但是呢现在呀，也担心大家买不好，是吧？也是应咱们部分听友的请求吧。
9: 嗯，
8: 咱们帮大家联系专业的养元锅，并且呢，给大家配备了全谷物种子粮每日全谷。这每日全谷呢，来自全国的五大产区啊。
9: 嗯，
8: 来黑龙江的糙米、黑米，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黑麦、奶白花芸豆，还有新疆的鹰嘴豆、青藏高原的蓝青稞、白青稞。以及云南的药用白扁豆和斑马豆，这些全谷物加杂豆啊，不但给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而且还能帮助我们解毒净化血液，啊，让我们的血液干干净净的，而且还富含营养。
9: 对。
8: 那么这种干净的血液流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就能够健康地为我们工作。
9: 嗯，这也正是我们说到的吃动两平衡哈。那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那么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呢，再配合平衡运动，所以呢，我们的古养正道的栏目组也特别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这个补养平衡运动器哈。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运动究竟对我们人体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适用一些什么样的人群。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呢，您现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六箱，这六箱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哈。那所有报名的朋友呢，还可以获赠的是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书籍《养生正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梧桐木做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吃动两平衡的组合套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又传递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理念和常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8: 好，我们明天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一口老膏克慢病，
10: 胡老爱心遍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
11: 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

0: 给一口胡家老糕，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1: 胡家老糕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2: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糕，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0: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0: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0: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0: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每天晚上睡得都比较早，起得也早，打年轻那会儿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我老父亲不知道打哪儿听说的，说人睡得早能得长寿相，养五脏，养精气神，养精蓄锐，精神百倍。老人家也更倡导早起，他说早起的人财运旺，因为子时以后就有主财的星宿值班了，星宿每天都要把一些财富分配下来给大家，凡是他看到了有勤劳早起的人开始劳作了，他也钦佩勤劳的人，所以就会把财富撒下来。老父亲说这话的目的可能也是为了督促我们年轻人养成好习惯，让我们不要懒惰，要精进，知进退，勤劳作。我们家所有人都在老父亲的教育下把好习惯延续下来了。凡是我们胡氏家族的大人孩子都一个习惯，早睡早起，不懒床。上到八九十的老辈人，下到三五岁的娃娃都遵循这个习惯。每年过年我被邀请到侄子家侄女家去了，孙子辈儿从孙子辈儿的，我发现一个睡懒觉的也没有，早上到了五点钟都爬起来了，根本不用喊起床，这是打小教育的结果。五点钟起床很多人不知道有啥好处，我们白天一大天就是在用我们身体的电消耗，晚上是充电阶段，如果晚上睡得晚，那么白天用了100度电，晚上没充满，只充了60%-70%，那么第二天电就不够用了，不够用了还得用，咋办？借呗。跟谁借？跟五脏六腑去借，借了就欠债了，欠债就要还。这玩意儿跟我们过日子一样，欠债少了好还，欠多了越欠越多，最后想还也还不上了，那么您就成了老赖了。身体欠的债就是病，这个病那个病，说不定哪个先来哪个后来。那么我们的身子骨可以借给您点儿，但您还得还，不能光借不还。如果身体非常好的人天天欠债的话，最多可以让您借

10年时间，这是最长的了。超过这个，身体就垮了。这是从亮到直的转变过程。5点起床，也叫做惊蛰起床。1年24个节气，这是给自然定的。而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也有24个节气，身体里的24个节气也很有科学道理。3点钟是立春，4点钟是雨水，5点钟是惊蛰，6点钟是春分，7点钟是清明，8点钟是谷雨，9点立夏，10点小满，11点芒种，12点夏至，下午1点小暑，2点是大暑，3点立秋，4点处暑，5点白露，6点秋分，7点寒露，8点霜降，9点立冬，10点小雪，11点大雪，12点冬至，早上凌晨1点小寒，2点大寒。这是身体的24个节气，非常准。那么为啥非得5点钟惊蛰起床呢？中医叫做体内惊蛰，睡了一晚上了，补充了阳气了，5点一定要让阳气升起来，跟太阳一样。这是给身体播种，春主醒，也主动，引发阳气动了，阳气就升起来了。善于早起的人不会感到浑身没劲儿，相反倒是很精神。如果您懒床睡到中午12点起来，倒是会觉得非常累，因为你的阳气没有升起来，阳气起不来，它就变质了，变成啥了呢？变成火气了，变成邪气了，邪气大了就是病，招来各种病。那些肾脏有问题的跟这个有极大的关联，邪气入肾，浊酸腐蚀肾脏，肝气也没有生发的机会，也是憋在身体里，几乎所有该升起来的您给它压抑住了，出不来，进不去，憋住了，成了障碍，堵住了，成了绊脚石，憋出疙瘩，憋出瘤子，憋出功能障碍。中医把所有的病都归纳为不通了，就是病。所以我老父亲教导有方，5点按照身体的惊蛰起床，给身体种下好种子，很有道理啊。我早上每天5点半都要到我们家附近一条小巷子里散步，天天如此。我不爱去公园，里面太乱，摔鞭子的，练嗓子的，整天呜闹喊叫的，并不适合锻炼，莫不如找一条僻静车少人少的小巷子走一走，颠一颠，跑跑颠颠嘛。说的人生过程就是跑跑颠颠的过程，那么身体也一样，也是需要跑跑颠颠。今早上我出去走了大约500米那样子，口袋里的电话响了，我一看号码是领导打过来的，我停下脚步，心里突然有点不明不白的小激动，还有点担心，还有点兴奋。领导的这个电话我知道肯定是和我们这次援助活动有关，因为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多月了，
我一直在督促、催促、推进这个事情。这几天有些眉目清晰了，我才敢在节目里提到一些具体细节。前一周我还不敢说，毕竟八字没一撇，我说出来老同志们一定就当成一件事儿去惦记。过去不是有句话叫做许死人想死人吗？许诺了，被许诺的就当成了事儿，始终会惦记。那么样的情况下，如果实现不了，结果可想而知，我完全成了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了。不能食言，准了，有一定了，说出来不犯病，因为最终这个事儿一定会实现。反过来，我要是早早就说了，最后这个好事儿没成功，老同志们都得多失望啊，失望至极。我平时一言九鼎的胡为民的形象也会在您的心里头打折扣，我再也挽回不了我的损失了。九十来岁的人说话就要算话，吐口唾沫都是钉，一辈子没犯过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错误，只要说了，泪吐血也得完成，办不了的打死都不瞎说。就跟咱们的胡家老高一样，你要是问我说得的是那治不了的病，大瘤子，性质恶劣的瘤子，找谁谁都不接手，问谁谁都没办法的，您找我我也一样不接手。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找过我，问过我说，胡老，我们都已经走投无路了，您的老高能不能让我们有大希望？我实话实说，这情况就只能把延长生命作为第一要素去实现，能多活一阵子是一阵子，能在这段时间里不遭罪，保证生存的质量，只能如此了。但是好多情况是真的有逆转了，在医院里告诉病人最长还能多久的生存期，等于给病人判断了，这情况下病人毫无希望，唯一的要求也就是保证一下生存质量而已。用胡家老高，我也告诉他们，老高不治这类病，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了。但结果是，有很多人吃了老高，半年过去了没事儿，一年过去了还没事儿，两年三年的还活着，活得好好的，跟没事儿人一样。这种逆转，我觉得也算是意料之外，但又是情理之中的，有更多的内在因素在左右病人，也许是自己心态好，产生某种抗体，也许是病人对老高的吸收好，用药及时，还有就是我说的一切皆有定数，一辈子走多长，能走到哪儿，外界因素很多。总之这情况的病人用老高一准有好处没坏处，至少是在帮您的身体往好了恢复，提高各种力量，积蓄力量多了，自然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强了。病和药其实就是相互抵抗、互相打斗的过程，就看谁更强，强者就是胜利的一方，弱者就是失败的一方。那么多数时候

0: 高都能够打败对方，战斗力在那儿摆着呢，药性强，配伍精准，治疗方向正确，治本归元，五脏统一调整，让五脏和谐，发挥自有的作用，里外都好，病就被赶走了，再想来也来不了。因此，治病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也不复杂，关键是看您采用的疗法是不是有着历史的考验。历史需要很久的沉淀，很长的积淀，能传下来一定是好的，传不下来的那是经受不起验证才断了传承。上周我还想着援助活动可能会拖拉很长，始终没有消息，这个电话打消了我的疑虑。领导们真的是雷厉风行，办事果断，决定了立刻行动，而且各省市的备货是连夜落实下来的，专车专用，各地已经完全齐备，就等着通知广大听众朋友们了。大前天节目组就把通知的消息录制好了，说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我觉得有些仓促，我还没有准备好节目内容应该讲啥。后来领导说，胡老，您就把援助信息传达到了就行了，让大家都知道活动啥时候开始，举办几天，活动政策有多大，援助的力度有多强，您告诉大家就行了。我说那好吧，关于活动这几天我可能没有过多时间讲定了，因为援助活动只要开始就一定会有很多关于援助活动的报名啊、咨询啊这样的电话打进来，电话进来我就得尽量都接通，都给解答好，解答明白，要不听众会失望。对于一些疾病治疗常识，等援助活动结束了以后，我找机会详细讲，把知识给您补回来。明天援助活动就正式开始发放了，预定的是3天时间，但是因为援助的名额和老高与宫廷肾宝的数量，每个地区都是有限制的，活动当中就不大可能按照天数算了，一旦名额没了，援助的药品分配预定一空，那么援助活动就要及时终止。所以请想要得到援助的老同志们提前做准备工作，及时和节目组工作人员电话沟通，如果能提前预定那是最好的，这个不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我做不了主，一切都是按照流程规定办事，尽量做到井然有序，人人有份，谁能参加上参加不上，得到援助得不到援助，所有权在您那里不在我这儿，想参加就打场外电话，外面的很多电话都打进来了，处于等待状态。今天我不多说其他的了，我把剩余时间专门接电话来做解答，道伯请把第一部电话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

0: 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好，我是您的听众，我是辽宁鞍山的。
4: 啊。
5: 啊，胡老啊，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呢。这电话啊，我从昨天我就开始打了，但是呢，一直没打通，我就寻思，我今天我再试试。没想到。今天还是这一打还真打通了，真跟您通上话了。我就是想订药，我订50盒，援助12盒的那档。
4: 哦，我知道，嗯。
5: 啊，胡老，我是这么想的，你说这胡家老高的疗效吧，好不好？我这也不用别人说，因为我自己都亲身体验了。我这病情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就想，反正吧，都得买够量，我得继续治疗，我就直接买这个援助力度最大的。援助。
4: 你这个想法太对了，太聪明了啊！这是符合您使用胡家老高，伴随您的这个治疗效果，会得到您很好的维护健康，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啊。帮扶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大的，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如果您用买到这一档的话，就可以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不仅可得到了咱们胡家老高，而且同时能够得到宫廷肾宝。这是2款好产品强强联合，就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治疗效果，这多好啊。
5: 是太好了。
4: 稍一会儿您赶紧抓紧有利时机，抓住这个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打一下，他给您很好的安排，这样呢您就报上名了。那么我是非常恭喜您的，说明您跟老高这个是有缘分的啊。
5: 对，
4: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您也选对了，您今后只有健康了，而且又少花钱，这多好的机会啊，是不是？难得呀，老朋友啊。

0: 我也和我老伴儿那合计了，那嘛
1: 啊，
0: 反复合计呀，说这个疗效咱也知道，因为用过，也不用多想，就买这50盒这个，这档最合适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真能得到这个机会，我是会祝福你们的，好吧？
0: 哎呀，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这援助的也多，你说这么一算吧，我就寻能省不少钱呢。那虽然说吧。这遇到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你说怎么的？咋地？我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 对，
0: 虽然说啊，我和我老伴儿都有点退休金，但是那省下来的钱，这也是真金白银呐。那省点钱干啥不好啊？
1: 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机会啊。
0: 我这
1: 太好了，
0: 天天听您节目，我也记得真真的，以前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援助活动。啊，我也想了，说这可是这个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1: 没错，哎呀，您知道这次得到这么一个帮扶活动多难得到的啊，以后不会再有了啊，这个机会很少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
1: 您就高兴吧，啊，
0: 高兴
1: 啊，能够得到的话，那是您最大的胜利，好吧？嗯，
0: 是这个机会我可得抓住了，我说啥也不能错过。啊，
1: 哎，
0: 我真得好好谢谢您呐，您真是
1: 好，别客气啊，您高兴，您好了，健康了，钱也省了，那不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吗？是不是？好，就这么办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抓紧快啊，快打电话吧，好吧？
0: 啊，您那也好，你说您这么为我们着想，我这说句心里话，胡老，说您这样的人 啊，现在也真是太少了，您的品德和仁爱之心值得我们学习。哎呀，您愿意讲那个自己家的祖传的秘方的胡家老高分享给大家？哎呀，这很这么不辞辛苦的，是为我们这个四处求人呐，申请下来这么好的援助政策，也减轻了患者的治病的负担。您真是太值得我们尊敬了。您在我心里吧，您就是个最伟大的大夫，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您别客气了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好不好？啊，
0: 哎，对，是，那谢谢胡老，我马上
1: 好，就这样，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
1: 后边的电话太多了，我应接不暇，好吗？
0: 哎，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嗯。
0: 哎，好的，再见，胡老。
1: 好，回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黑龙江佳木市的患者李桂兰，胡老。
1: 哦，欢迎你、啊。
6: 我要订那个买50盒援助12大盒那个宫廷肾宝。
1: 嗯。
6: 这可是白给的。
1: 嗯。
6: 而且宫廷肾宝对我的风湿骨病和胡家老高同时服用，效果会更好的。
1: 嗯嗯 嗯， 嗯。
6: 胡老啊，我听你这个节目 啊， 有一年了。
1: 哦，
6: 从哪我听你节目开始，一期我都没落下过。我每天就听那些患者呀给你打电话，说他们都用胡家老高的效果，多么多么的好。可我也想用啊，但是我家里条件真的是太不好了，不允许呀、啊。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吧，就小偷上我家来都得哭着走。
1: 嗯，
6: 我有病啊，都是硬挺着，从来我都没上过医院，哪有条件上医院治病啊。这次要不是胡家老高有这个援助活动，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1: 嗯嗯嗯，
6: 我之前呢厚着脸皮给场外老师打过电话，也打过好几次，问人家啥时候有援助活动，一直不没有信儿吗？今天我的愿望可算实现了，听到援助活动，哎呀，给我高兴的呀。我盼了这么长的时间，可算盼来了。
1: 嗯，
6: 胡老真是太谢谢你了，你为我们患者着想，动用了这么多的人脉，托了那么多的关系、嗯、要不是你德高望重，医者仁心，说话有分量，不辞辛苦的为我们争取下来这场捐助活动，恐怕我都没有机会用上咱胡家老高。今天呢可算实现我的愿望了，让我盼来了这场援助活动，让我能用上胡家老高，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了，我太高兴了，胡老。
1: 哎、好，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对吧？哎，
6: 对呀、啊，胡家老高啊，我无论如何我都得吃上，把我的病啊治好了。
1: 哎，
6: 胡老啊，我跟您说，哎、你看我啥病？我得让你知道知道啊。
1: 哎，您讲。
6: 我是风湿，我那浑身呐、啊
1: 哦，
6: 那骨头节都疼啊、
1: 嗯，
6: 要碰上点什么变天了、阴天下雨了。那完了，那我一宿都不能睡觉啊，疼的我呀，翻过来掉过去的呀，我那眼泪都哗哗的往下掉啊，打火也不能干呐、啊。
1: 嗯嗯嗯，
6: 吃点止疼片，别的咱用不起呀、
1: 啊。
6: 疼的厉害就买点止疼片，这么盯着吃来吃去，胃也不好了，吃点饭也打嗝，不吃饭也打嗝，还胀还反酸，我那难受劲啊，胡老啊，我想想我眼泪都在眼圈里呀、啊。太遭罪了，
1: 哎、
6: 啊，这回、啊、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嗯，
6: 这回胡老啊，有胡家老高 啊，
1: 啊，
6: 这个援助活动啊，我一定参加上，
1: 啊、
6: 参加上之后再配合这个宫廷肾宝、
1: 哎，
6: 我的病就有救了，
1: 嗯、
6: 胡老，您说对不对呀、
1: 啊？没错的，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缘分，那您真是太幸运了。那么本次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高，还可以同时得到宫廷肾宝，所以这两款好的药品强强联合了，对于咱们的这些个老病必然会得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治疗效果。
6: 对呀、
1: 啊、
6: 胡老您说的太对了。
1: 所以咱们稍后呢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呢就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啊？
6: 哎，好的、
1: 啊、
6: 胡老谢谢您，我一定把名字和地址留下来。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6: 哎，再见胡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

0: 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老师你好。我想跟你反馈一下，我这个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用了4个多月。我以前嘛，就是风湿挺严重的，就是那个
4: 您具体您说说您的病情好吗？
5: 哎，我这个膝盖不疼，就是上下楼都挺费劲的，蹲下起来也费劲啊。有时候吧，就是蹲不下也起不来，完了有时候还那个，就是有点发麻那个疼，完就是一换到换季，完就疼的感觉更厉害。完了就是天要是冷的厉害的时候也感觉厉害。就是咱们我就通过咱们我吃这个胡家这个老糕啊，就4个多月，哎，就这种症状得到了不少的缓解。现在吧，上下楼虽说也是不舒服不得劲儿，但是比以前强的多了。哎，这缓解啥吧，都比以前缓解了。哎，我就觉得这个胡家老糕特别那个好，我就寻思这不有活动吗？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啊，我就寻思看看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名给报上。
4: 嗯，好的，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5: 是啊，
4: 这
5: 是不好。
4: 咱们知道胡家老糕，是非常紧张的啊，本来就是供不应求啊。
5: 是。
4: 这次呢，咱们是针对了每个省份援助名额只发放3000个。
5: 嗯。
4: 谁要是有缘分的话，就能抢到这个名额了，是不是啊？
5: 嗯，
4: 这次援助的活动最高的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们，您这么些个病啊，
5: 嗯，
4: 咱们又花了那么多的钱，经济肯定是比较紧张的，是不是啊？
5: 嗯，
4: 这次得到援助以后呢，再得到10000块钱的这个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啊。这个宫廷肾宝呢，对咱们补中益气固本培元啊，对咱的骨关节啊这些毛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其他的肾脏的毛病啊，什么排尿不好啊，气虚血亏失眠等等，这些个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不是一个很
5: 好
4: 的机会吗？啊，
5: 真是。
4: 所以咱们报名啊，这样的就可以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的这个疾病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
5: 嗯，对对对，
4: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咱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把您的姓名和您家的这个情况告诉咱们的导播啊，这样呢他就会给您预约报名了。
5: 好好，太好了，谢谢老师。
4: 哎，
5: 那我那个一会儿就打电话就行呗。
4: 哎，马上就打。

0: 抽时间，别一会儿啊，
1: 好好好，
0: 快一点，
1: 谢谢老师啊，哎，好的，谢老师，
0: 我都为你们着急呀、啊，老朋友啊，
1: 啊，
0: 好吧，就这样，嗯，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因为这个胡家老高啊，就现在用了15个多月了嘛。我原先是咋的呢、
0: 啊、
6: 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
0: 嗯、
6: 这前头这个雾啊就是雾茫茫的，你瞅着前头瞅哪儿啊，就像挡一层塑料布似的、
0: 嗯、
6: 上医院吧我也想做这个手术，但是听人家不少这个患者都说吧，做完这手术以后吧还容易复发，有的视力还不敢以前，哎呀我就是害怕呀，不敢做这个手术。但是打从用上这胡家老高，这不是用上这是5个多月了哈，哎、
0: 啊、
6: 现在这眼前那个塑料布哎就好像撕下来的似的，瞅前头啊比原先就透亮多了。
0: 嗯，你看多好、
6: 哎、
0: 嗯，
6: 最起对啊，最起码吧现在我可以说是就是啊不用手术了，最起码现在上外头啊溜达溜达啊家务活啊多少我自己
0: 啊
6: 都能干了，这能自己生活自理了，不用说是指着孩子、
0: 嗯、
6: 指着老伴儿了。
0: 太好了
6: 啊，你说这老伴儿还是孩子呀，你说的谁都是行，但是吧你总依靠人家吧，自己的心里都不是滋味儿，你知道不？
0: 是的是的啊，
6: 是胡老师，我真的我真就是听到咱们这个咱胡家老高哈现在有这个优惠政策、
0: 啊、
6: 因为你看我也用5个多月了，我这今天就特别着急特别激动的就给你把这电话打进来了。
0: 啊啊啊，很不容易啊啊，现在这咱们这患者打电话了给我太多了，我都应接不暇呀啊，您嗯得到这么好的抢先的这个机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一个结果。
6: 是那什么胡老师，我听说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个优惠活动就是3000个名额呀。
0: 是这样的啊，每个省城啊才是3000个名额，太少了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啊，就是啊，胡老师，要说我今天挺幸运的，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我想买咱的这个50盒的那个护甲老膏，我和外婆还援助12大盒那个宫廷肾宝吗？
0: 对，
6: 啊，我想要这个，胡老师。
0: 好，太好了，您是真会选择。为什么呢？他能够获得了10000块钱的这个帮扶啊。这个10000块钱的帮扶数字，对咱们老朋友常年有病、常年吃药、花费那么高、经济情况不好，对咱来说这是一个多大的帮助，这是难得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呀？啊，
6: 对呀，真的，这机会太难得了。没说嘛，我今天挺幸运的，电话还打进来了。胡老师，那你就帮我定上吧，这个。
0: 哎，您这样啊，您赶紧把您的电话跟我们导播联系一下，让他给您记上，就算您预约报名了，好不好啊？啊，抓紧吧。
6: 啊，行行行，
0: 别再耽误时间了。
6: 行行行，然后他给我记下来，
0: 啊，
6: 就算我定上了，是不是，胡老师？
0: 嗯，没错，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啊，
6: 可不，
0: 您这个病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同时这次不仅有胡家老高，而且还有咱们啊宫廷肾宝。而这个宫廷肾宝对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咱都知道肾主骨生髓，肾是恢复咱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奏，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要，抓紧用这个机会。如果过了这个机会，您想买这个宫廷肾宝都难得到了，因为他这个药是不轻易卖的，这回正好是两个药同时在一起使用，那对咱们的病啊恢复的健康，那当然是要快了，而且是当然是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好好好好，行，那我就定这个，胡老师。
0: 对啊，您这样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我刚才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和他说了以后，让他给你登记上，争取这个有利时机， 好吗？
6: 好好，胡老师，那我知道，我知道，那我赶快打电话。嗯，
0: 对，我就不说别的了，快一点，越快越好啊！
6: 好了，好了，那好，再见，胡老师啊！
0: 啊，再见，好的。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原

0: 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哎，胡老你好，好欢迎您啊。胡老，我是一位患有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患者。
5: 哦。
4: 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吧，已经有一年了。
5: 啊啊啊！
4: 哎呀，这一年呢，说老实话，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5: 嗯嗯。
4: 因为啥？原来我这个病啊，发展挺重了。那时候咋的呢？我这个就是肾病发展吧，那时候确实挺严重，下肢浮肿，尿蛋白里有加号，肌酐还高。那时候就是发展，我是。再严重这不就得透析嘛，肾衰，完了那个大便也不成形，一天可遭罪了，我是非常担心。但是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这一年呢、啊、这个效果啊这非常明显。我现在啊是咋的呢，就是用完之后吧，我现在精神头可足了。现在我去医院我都检查过，就是尿蛋白加号啥都下去了。肌酐呢也下降到正常了，现在腿浮肿啥都消耗了，
5: 太好，
4: 走路啥的腿可轻快了，现在吃饭呐、啊，那个排便呐、啊、啥都正常了，
5: 好极了啊，
4: 其实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我心情高兴，感谢一下你，再一个啥呢，我主要就是奔这个活动来的，因为啥、那个我对这个活动有感兴趣呢，因为我也是多年的这不老病号嘛，我常年呢吃药，都家里的钱呢没存下不说，花的是差不多了，但我一听说有这个援助活动啊，给我激动不呛啊，一宿都没睡着觉，毕竟不是谁家都那个富裕，您能都能靠这几钱治病啊，但说你说说心里话，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呀？
5: 就是嘛，
4: 可是真不是说所有人都有那些条件的，这不是赶上您那个有耐心嘛，那个帮助我们，我是打心眼里确实感谢你，您的这个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我，你说我这个人吧，不能光我自己现在身体好健康，我得让大家一起都好起来呀。
5: 就是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啊！
4: 完，我刚听到你这个援助活动的时候吧，我就给我那些老伙伴们都打电话了，也告诉他们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啊。
5: 哎呀，您这样的想法是为己又为人，太好了，我非常佩服你啊。
4: 但我今天打电话吧，那个胡老师跟你说。其实我带着任务来的，我想订那个5份啊，这个50盒援助那个12盒的。
5: 这一档是咱们优惠数量最高的，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档次。您选择的太好了，是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是不是？
4: 是，总共省那个10000块钱的这个特别合算的。我今天打电话吧，来就想问问您。因为我们吧，一共是5个人，5个人都想订，这不是怕电话打不进来吗？那个他们把任务都交给我了，因为我是啥呢？胡家老高的最先的用上的受益者，其中嘛，有2个看我用的挺好，完他们也用上了，效果也都挺好啊，那个还有2个啥呢？看着咱们用的都挺好的，他们用呢，但是吧也挺着急，一直想用啊。他一看我是老患者，有点面子，就让我打电话订，人家都信任我了。 我一寻思啊，这不能辜负人家那个。

0: 对我的那个希望啊，这严重活动，也是那个头一次，赶上机会不多呀。
1: 就是嘛，
0: 是，这老百姓吧，心里头真是有个账，那个、
1: 就是，
0: 他们都想买这个五十那档啊，这个援助力的最大呀，福利也多。
1: 那是最聪明的人，那这样办，
0: 对，
1: 太好了，
0: 对，省的钱也多呀，而且还能治病。同样的药，谁不想抓住这大好机会呀、啊？少花钱能治好病，所以说，哎呀，着急呀、啊！那我心里也心急火燎的，这不怕打电话订不上吗？把任务交给我了，订不上他们不埋怨我吗？
1: 哎，好，您既为了自己，也为他人啊，这种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啊。
0: 但是我心里的话没底儿，现在我亲自特地打电话问问胡老师能不能行，看我这能不能给定上了。
1: 可以，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啊。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啊，而且
0: 是啊，
1: 针对每个省市来说，咱们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么一个缘分能够得到抢到这一个名额的话，那真是太幸运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同时啊免费来获得宫廷肾宝啊，这两个产品呐、啊，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慢病的一些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您抓紧有利时机吧，现在的电话太多了，而且就这一次。
0: 好好，太谢谢胡老了，我抓紧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1: 对，没错。好，就这样，再会吧啊！
0: 哎，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1: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南部 23度到29度， 张家口中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度到38度， 其他地区30度到35度。 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6度到17度， 其他地区18度到24度。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3号夜间到4号，中南部地区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今天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 3号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4号白天，西北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未来2天，张家口中部和平原中南部大部地区 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9度，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 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2: 家里旧家电不觉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悦焕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悦焕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实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悦焕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5: 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2: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 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FM89.0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那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 会生活，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首先我们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所有的大朋友们永远都有一颗童心。

0: 我们家长朋友有没有发现哈，这孩子夏天似乎长得特别快，其实这不是错觉。科学研究显示，夏季确实是儿童生长发育的黄金季节。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儿童在5到10月的身高增长速度比其他月份要快2到3倍。那如何抓住夏季的黄金期，助力孩子长高长壮？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儿科的主治中医师刘婷婷为大家直播科普儿童夏日成长密码，儿童夏季生长发育全攻略。前面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小儿上火便秘的小儿七星茶，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该专项行动旨在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等。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具等，规定自6月1号起施行。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28号在北京联合发布8段锦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8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8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许文清教授团队首次以高分辨率看清了 WNT 蛋白信号启动装置的3维立体结构，系统揭示了它的激活机制，为癌症、组织纤维化等疾病的治疗以及再生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分子蓝图。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细胞》上。近日，有几位常见中药材组成的近视小汤方在网络上悄然走红，还有人奉其为3到12岁孩子的专属护眼汤。它真的能改善视力吗？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徐明表示，有些中药材确实能起到护眼明目的作用，但逆转近视不现实。枸杞子、决明子、龙眼肉、大枣、陈皮这几位中药材组成的方子主要还是护眼明目，对于缓解用眼疲劳、滋润眼球、减轻视物模糊等症状的确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于真性近视是没有任何逆转或治疗作用的。真性近视是眼轴变长了，属于眼球结构的变化，中药调理不可能缩短眼轴。 拼豆玩具受到不少儿童喜爱，但是也带来颗粒吸入、烫伤等多种风险。与此同时，一些问题拼豆玩具流入市场，危害儿童健康与安全。市场监管总局提醒消费者，选购时认准正规产品，儿童使用时注意监护。3到14岁儿童只适合玩无需高温加热的拼豆。记者近期调查发现，网络盲盒正以惊喜收藏稀有为卖点，席卷青少年群体。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型的消费陷阱，诱导沉迷，概率成迷，天价消费，维权无门。从校园周边文具店到网络直播拆卡间，未成年人轻易下单，反复充值数千元、数万元的消费屡见不鲜。尽管相关规定明确禁止向低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要求落实监护同意与防沉迷机制，但身份核验流于形式，支付环节缺乏阻拦，拆封不退成为挡箭牌等现实情况，让规则沦为一纸空文。更严重的是，三无产品、残次品、重金属超标玩具等藏身盲盒，直接危及孩子身体健康。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发现哈，孩子夏天似乎长得特别快，其实这不是错觉。科学研究表明，夏季确实是儿童生长发育的黄金季节。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儿童在五月份到十月份这身高增长速度比其他月份要快2到3倍。那如何抓住夏季黄金期，助力孩子长高长壮？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儿科主治中医师刘婷婷为大家直播科普儿童夏日成长密码，儿童夏季生长发育全攻略。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刘大夫为大家做科普。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2866-98082和866-98083866-98083来向刘大夫咨询和了解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生长发育的问题都可以向刘大夫咨询和了解。老中医会生活微信群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留在微信群里，我们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及时回答您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大夫。刘大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家长发现一到夏天的时候，孩子的饭量就变好，精神更足，个子长得就更快。在现代医学来看，这是光照充足，代谢加快，生长激素分泌旺盛的结果。但是在中医几千年的养生智慧里，孩子夏天长得快根本不是偶然，而是顺应天地自然的必然规律。中医的核心理念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里它都有专属的意义。到了夏天，就是一年之中最核心的夏长之机。天地阳气充盛，阳光充足，万物繁茂，生长之力是最强的。而人体与天地的相应，孩子的脏腑气机完全打开，气血的运行也最为通畅，经络最为舒展，正是这一年当中生长发育的爆发力最强的黄金窗口。如果说夏天养护不当，伤阳伤脾，错失了夏长的天时，秋冬再怎么进补，它的这个效果也会大大的折扣。
2: 我们请刘大夫从中医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一下，为什么夏季是儿童生长的黄金时期？
3: 一到夏季，我们夏季阳光充足，阳气最盛，通过晒太阳我们可以合成人体需要的这个维生素 D， 这就是借助这个天之阳气补充咱们人体的阳气，强壮咱们周身的这个骨骼。夏季气机通畅，脾胃的运化能力相对于秋冬来说它会更强，只要养护得当，吃进去的营养就会能精准地转化为人体的这个气血，滋养咱们的骨骼。中医讲脾主四肢肌肉，孩子长高长壮全靠我们的脾胃来运化这个水谷精微，然后化生气血营养全身。而夏季我们的毛孔开合，气血循环最快，孩子也可以顺势排出体内积攒的湿气，时机的浊气，生长的这个通道完全打开，它这个夏季是完全符合这个夏季生长的自然规律。
2: 那夏季正好也是孩子长高的这个长壮的一个最好的时机。那我们家长该怎么去做帮助孩子能够让孩子更快的长高长壮？
3: 想要用好这个春生夏长的天时，把这个自然的生长力转化为孩子实实在在的身高，需要把握三个关键的地方。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睡眠，第三个是要预防疾病。那我们开始说饮食，就是第一是营养的这个补充。夏季主生长，它需要足够的营养支持，但是要切记过度的进补以及这种油腻厚味制品。营养的均衡包括像我们的优质的蛋白、鱼肉啊、牛奶呀、鸡蛋呀，还有豆类呀、新鲜的水果、蔬菜、坚果等等。第二是睡眠的养护，夜间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的巅峰时段，所以要让孩子 尽量的早睡熟睡，这样既能收敛白天亢盛的阳气，养护脏腑的精气，又能助力骨骼的生长。所以夏季要切记要熬夜，让孩子熬夜，这样呢会直接耽误孩子的长高。
2: 嗯，
3: 第三，防病护阳。夏季高温高湿，湿气最易困脾。我们说孩子脾肠不足，一旦湿气困脾，脾胃受损，气血生化无源，夏长的智力就直接中断。夏季像高发的腹泻、中暑、手足口病、积食感冒等等，它的这些本质都是这个暑湿伤阳、脾胃失调所致。所以家长要做好卫生防护，要防贪凉，要护住孩子的脾胃阳气，这就是守住了夏季长高的根本。
2: 那我们说哈，这夏季是长高的这关键时期哈。那您说哈，我们每天这个阳光比较充足哈，这个孩子经常晒晒太阳，可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哈。那您说，哎，我们这个时候还用给孩子补补钙、补补维生素 D 吗？
3: 就需要检查一下咱们临床上常用的这个25羟基维生素 D 的这个检测。检测一下，看看这个数值的高低。如果说实在是有不足或者是缺乏，还是需要正常的去口服药物来进行补充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数值。
2: 还是如果说你出门比较少哈，就是因为虽然阳气比较盛，但是这个也比较晒哈，也比较热。其实夏天孩子们出来玩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哈，经常关在空调屋里。所以如果说你出门比较少，还是要建议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和钙哈。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这个最佳的这个成长阶段哈，就是说这孩子长得最快的这个阶段是大概几岁到几岁呢？
3: 这也是分时间段的。比如说像一岁，像出生到一岁，它是一个年龄段。然后到他这个学龄期，到他这个青春期，前面又是一个段。这是他会分成有几个这个生长的快速的生长期。
2: 然后在快速生长期，比方说我们到了青春期这个快速生长期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是不是适当的要补充一些钙和维生素 D？
3: 对，在他这个猛长的这个生长期，除了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注意他的营养的均衡饮食、睡眠呀，对吧，预防他疾病的这个发生，还是需要一些额外的补充，像那个钙剂的补充啊，维生素 D 的补充啊，还是需要去额外的补的。
2: 还有一点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这个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这个运动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重要不重要？
3: 对的，运动也是一大块。得有一个这个我们常说有一个纵向的跳跃运动。有的孩子说我们也天天在院里玩啊，是吧，也动啊，但是有的时候这种运动量是不够的。还是要有这个纵向的跳跃运动，比如跳绳啊，摸高啊，然后打篮球啊，这些。
2: 这些是有助于长高的哈。
3: 对。
2: 所以这孩子要这个，如果说你现在正在这个正好在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哈，长高的这个阶段，让孩子多跳跳绳是吧？多打打篮球。另外我们其实这个孩子生长过程当中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哈，也有一些这个孩子的伪生长信号，看起来是成长啊，实则是个伤身的这个假象。您给大家说说有哪些伪生长的信号。
3: 有两个方面吧，需要家长要学会鉴别啊。第一，有的孩子他在夏天的时候他就容易贪凉，吃冰淇淋啊，冷饮呀，甜食或者是油炸的食物会多一些。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你这种寒凉的食物它容易伤脾，它甜腻的食物就容易生湿。这样就容易导致我们脾胃运化的失常，在这个水湿就堆积在了体内，就会出现了一个体重猛长的虚胖。这种胖它是湿浊堆积的假象，它不是那种气血充盈的健康和壮实。你这种情况它不仅不增长，不注意孩子长高，反而会阻滞经络的气机，抑制孩子的生长。有的孩子你经常这种不控制他的饮食，还容易诱发性早熟的出现。这是一方面。你像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孩子他长得快，他长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你比如说在短期时间内，他 他突然的猛窜个子，但是他会出现一个关节的疼痛啊，情绪的烦躁啊，甚至是有早熟的一些特征，这就不是正常的夏季的生长，而是有像我们中医说的是阴虚火旺发育超前的信号。如果说都有这种以上两种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带着孩子来进行像骨龄的检测呀，性激素的检测呀，维生素 D 的检测呀，这些都得需要一个综合的来评估。
2: 嗯，那这个临床上哈，我想问问您，临床上咱们这个儿科当中，这个孩子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孩子发病率高不高？
3: 嗯，挺高的，有一部分孩子就是会有这种，比如说有8岁以前的孩子，他的那个乳房，小女孩有乳房的发育，
2: 嗯，
3: 乳房有硬核，
2: 嗯，
3: 或者说是10岁左右就来例假了，
2: 嗯，
3: 啊，这些都是这个性早熟的一个表现。
2: 嗯，这个早熟之后是不是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
3: 对的，
2: 嗯，
3: 会影响的。
2: 哦，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就男孩这一方面的早熟的这个孩子发病率高不高呢？
3: 嗯，男孩也有，但是小女孩会稍微多一些。
2: 嗯，男孩少一些啊。嗯，就是所以就孩子要关注一下，就是说哎，有的孩子是又高又胖啊，就觉得家长就觉得这孩子营养充足应该没有问题，比同龄孩子都高是吧，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不是说要去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早熟是吧，这未来他可能现在比同龄孩子高，未来他可能长高的趋势要会减缓下来，可能最终身高比别的孩子要低一些是吧，所以孩子又高又胖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哈。
3: 嗯，对的。
2: 那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个儿童肥胖会耽误长高呢？
3: 嗯，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讲肥人多痰湿，孩子肥胖它的本质就是脾胃运化的失常，痰湿的内蕴阻滞了经络的气机，你像夏季本身就是气机的通达顺势长高的一个时节，但是你比如说痰湿阻滞会导致阳气不通，气血不达骨骼，生长之力被牢牢的困住，同时呢它这个痰湿也会郁而化热啊，内热就容易扰动肝肾，容易引发阴虚火旺啊，性早熟啊，最终会导致孩子这个早长早停，影响他的一个最终的身高。
2: 哦，所以孩子这个时候如果是又高又胖，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孩子是自己家孩子生长发育是正常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哈，是不是有点早熟。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很多家长朋友都觉得这孩子长个儿有长得早的有长得晚的是吧，啊，这个大家的经验觉得还这个长得晚的未来不一定他的身高最后身高就一定会这个比那些长得早的要低哈，所以您大家说说我们怎么区分这个是哎我的孩子是长得晚，然后怎么区分他是哎不是长得晚他就是个矮，那然后是吧，您给大家说说怎么区分这个问题呢？
3: 因为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生长曲线，有的时候我们是要是跟自己就孩子跟自己比，他不能跟同龄人比，有的孩子就像您说的，有的孩子是早长啊，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我在近一年或者半年内都是按规律在长的，一年能长到5到7厘米啊，他有自己的生长曲线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但你比如说我近半年孩子长得，因为每个月我们大概应该自己有孩子的话会给他量一量身高对吧，比如说我近半年这一年就感觉孩子长得很慢，甚至没怎么长，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家长提个醒了，我们就需要带孩子来就诊，测一个骨龄啊，看看他的这个生物学的身高跟他现在的这个身高一不一样啊，对吧，去评估一下啊，有的孩子他确实是跟别的孩子比的话就是一个班里边我就属于矮的，但你比如说我自己的现在的年龄跟他的一个生物学的就是骨质的年龄是匹配的，那就不用特别着急，那就有可能会说我孩子到后面还会再长，他还有一个身高又就是长个的一个那个过程对吧，对，还是这样，就自己跟自己的孩子跟自己比，监测他的一个生长曲线，如果说生长曲线就长得很慢，近半年长得很慢，几乎没怎么长，这就需要提起注意了。
2: 嗯嗯。 对，所以你要看看啊，是不是真的是长得晚的，还是说还就是不怎么长个，这个时候就要关注一下了哈。那我们现在医学上有这个办法能够促进孩子长高吗？你看有的可能受遗传影响，父母本来个子也不高哈，然后可能生活方面注意不是很好，孩子个子比较矮，那我们现在有这个促进孩子长高的一些方法吗？医学方面的方法。
3: 嗯，你像中医的办法，像咱们说的一定要顺天时调脾胃，帮助孩子的生长，对吧？像第一，顺应天时养阳气。我们说夏季阳气是孩子长高的一个动力。如果说伤阳气，则会断他的一个生长之源。所以夏天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少给孩子吃冷饮，或者说是不吃冷饮，做到不损伤脾身的阳气。像第二个，健脾祛湿固本。孩子长不高长不慢，根源大部分的根源还是在这个脾胃的一个虚弱，湿气的一个困阻。夏季我们知道湿气重，伤脾，日常我们可以给孩子做推拿捏脊啊，健脾和胃，疏通经络，祛湿，去除湿气，让这个气血生化有源，然后助力夏季的一个生长啊。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都注意到了啊，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睡眠都很好，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进行骨龄的检测了。如果说有的孩子确实是骨龄已经，比如说骨骼已经闭合了，他已经那个生长的这个就已经这种就自己生长，自己通过分泌这个激素生长已经机会已经不大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像西药，他们有的有这个生长激素啊，这些等等的这些办法吧，来帮助孩子再把个子窜一窜。
2: 哦，儿科也是可以的哈，也可以是应用这些这个生长激素哈，促进孩子生长。最后再是吧，窜窜个儿哈。那您说哈，有些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夏天哈，总是喊腿疼，这是生长痛吗？
3: 大部分孩子都是一个生长痛。夏季我们知道孩子的阳气外打，骨骼的话快速的舒展，筋脉快速的舒展牵拉，因为它动的比较多嘛。气血急速的一个运行，这到晚上的时候就容易腿，尤其是那个膝盖以下的小腿，它就会酸呀、隐痛啊等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的就说我们休息休息，第二天就是该玩玩了，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了。这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这个生长痛啊。如果说遇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一定要让孩子晚上的时候要得到充分的一个休息。可以进行泡泡脚啊，热敷一下啊，对吧？这种症状就会有一定的缓解。如果说持续的不缓解，我觉得还是得再就诊，再判断一下到底是一个生长痛啊，还是有别的原因。
2: 还有一个问题哈，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哈，就是孩子的身高他是受什么影响最大？就是我们有遗传，有后期的这个饮食还有睡眠等等啊，疾病等等这方面的影响。那您说在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最终身高受哪方面影响是最大的？
3: 首先就像您说的，一个是生物学遗传的影响，就是他这个基因，就父母双方的身高肯定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对吧？这个是先天的一个因素，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因素我们没法去控制，没法去改变。第二个就是要顾好我们的脾胃啊，脾胃是后天之本嘛，我们先天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我们只能从后天去进行调理，去进行改变。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夏天一定要守护孩子的脾胃，就像刚才说的，尽量能不吃甜的，或者是能不吃凉的，尽量去避免这种甜腻啊、油腻的东西，还有冷饮。
2: 另外就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的孩子们哈，比这个以前人的身高都高了很多哈，现在有很多小学生，五六年级就有1.8米的这个小学生哈，初高中生这个看这个身高也特别高，男孩1.8米以上，女孩1.7米以上的身高特别常见哈。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说，哎，你说我们是这些我们这遗传基因改变了吗？还是说是受什么影响？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孩子这个个子都越来越高了吗？
3: 对，还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它的一个营养比较全面，摄入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比较均衡，所以你想想孩子现在个高的很多， 就个子很快就长起来了。
2: 所以说如果说父母家长啊，这个个子不是很高也不要担心，就很多您在临床上有没有见到就是父母并不是很高，孩子长得特别高的这样的案例？
3: 对，有的。
2: 有很多是吧？
3: 孩子吃得好，他吸收得好，他个子自然就长起来了。
2: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促进孩子长高，我们这个用通俗的话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促进孩子长高，我们这两个月这几个月这夏天当中我们家长最应该做什么？
3: 一定要顺应我们的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但是又不能盲目的进补。也不误缺的养护，守好我们的脾胃啊，因为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守住阳气，规律作息，科学进食啊，每个孩子他都能抓住这个夏日的天时，长高长壮，体质强健，向阳生长。
2: 均衡饮食，多吃一些蛋白质哈，然后呢，然后这个多晒太阳啊，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哈，多补钙。好的，非常感谢。好，刘大夫，您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3: 周一、周三、周四、周日。全天都在。
2: 周一、周三、周四、周日在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的儿科，是吧？
3: 对的。
2: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的，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

0: 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 哎，宝宝，咱们周末去哪玩啊？
2: 我想去游乐场玩蹦蹦床。
1: 去什么游乐场啊？去科技馆，科技馆能学知识。宝宝，你想学篮球还是钢琴啊？
2: 篮球，我最喜欢篮球。
1: 哎呀，还是学钢琴，弹钢琴多有气质，多高雅呀。
3: 他们都不知道。
1: 宝宝，六一儿童节要出节目，你想表演个什么呀？
2: 我想，妈妈，我不知道，听你的吧。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主见呢？
4: 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孩子才能有主见。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医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属于儿科中成药，在我国的广东地区有很高的知名度，名字叫小儿七星茶。到底是名副其实还是浪得虚名呢？我们呀，来一探究竟。小儿七星茶是一个民间验方，无论是在儿科医生还是在宝妈们的眼睛里，这个中成药啊都是一个明星产品，而且颇为全能，应对小儿的日常问题是手到擒来。这个小儿七星茶的组成是这样：薏苡仁、稻芽、山楂、淡竹叶、钩藤、蝉蜕、甘草，辅料为蔗糖粉。这七味药就好像是天空中最亮的星，北斗七星，在宝妈们彷徨无助的时候，总能照亮你前行。在中医看来，小儿有个典型的生理特点，叫脾肠不足，肝肠有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脾是用来运化食物的，吃进去的饮食要转化成营养，都是靠脾来完成。小孩子的身体还没发育成熟，消化功能还不是特别的好，偏偏啊就会嘴馋，看到好吃的就压抑不住自己，特别是零食，这样啊就很容易引起积食，败伤脾胃，偶尔肚子痛，消化不良，引起口臭，胃口不好。积食很容易化热化火，这种热呀很容易会带动肝火，肝脏臭脾气是公认的。小儿本来就肝肠有余，在旁边再煽风点火，这火还不烧得更猛烈吗？所以脾气暴躁，睡觉时不安稳，踢被子，发噩梦，惊醒哭闹，都是有内热的表现。这种内热呀还会影响到胃肠道，导致大便干结，小便热，这些症状在小儿身上都是经常能看到的。而今天说的这个中成药小儿七星茶，能开胃消滞，清热定惊，用于小儿积滞化热，消化不良，不思饮食，烦躁易惊，夜寐不安，大便不畅，小便短赤。所以您看，算不算得上是全面而精确的打击？能做到这么完美，全因这个中成药的团队里的七位成员是各司其职，各显神通。首先说这薏苡仁，薏苡仁也叫薏米，广东人平时喜欢用来煮汤祛湿。我们知道广东地区啊是地域湿热，而薏苡仁味甘平，作为食疗是很不错的，属于药食同源。脾虚不能运化水液，薏苡仁能除湿气，还能健脾，一石二鸟，健脾固本，除湿驱邪，小儿脾肠不足的问题就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健脾之后，我们啊还要消积食，这个积食堵在胃

肠道是最容易化热的，这就好像农村的堆肥，发酵后的肥料的温度是越来越高，这就是中医所说的郁热。而且小孩子呀，还是纯阳之体，体质从热化，浊气随热上升会口臭，胃肠道的津液也会被火热熬干而引起便秘。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釜底抽薪，把积食给化掉。化积食这个担子啊，落到了山楂和稻芽上，这两味药都是消食能手，各有千秋。容易积食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喜欢吃肉和那些煎炸食品，山楂善于消化肉食，稻芽常于化谷类面食，这样在无形之中就可以给脾减负，脾就不需要超负荷工作。积食化热最容易引动肝火，发脾气和夜闹就是典型的症状。我们知道肝藏魂，魂不守舍了，自然外越。小孩朝气蓬勃，就好像是破土而出的幼苗，对应的是自然中的肝木之象。这肝木啊，一点就着，肝火旺，魂自然是不得安宁。所以在这里请来了三位清热的小能手：钩藤、蝉蜕和淡竹叶。钩藤很有辨识度，在中药材里用的是它的枝条，而这个枝条上还带有两个钩子，所以叫钩藤。钩藤气本清清而性甘寒，最合于幼儿至阴未冲、至阳易旺的体质，能清热平肝、息风定惊。再来是蝉蜕，蝉蜕呢就是蝉蜕下来的外皮，质地轻盈，善于透热，把体内的郁热透出体表。我们知道蝉鸣于白天而静于夜晚，所以可以治疗小儿夜啼，入肝经而疏散风热。再来是淡竹叶，淡竹叶擅长清心火，心火最容易移热至小肠，引起小便短赤。心藏神，肝藏魂，心肝火旺，神魂自然不得安宁，用淡竹叶把火热从小便带出。我们知道小孩子是不喜欢吃中药的，怕苦，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味道上交给了甘草和蔗糖，这样的一杯小儿七星茶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小儿的小问题看似是零星琐碎，变化无常，实则道理都是通的。饮食不节、经常便秘的小孩，小儿七星茶绝对是标配。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喝小儿七星茶呢？大家记住，如果这个孩子单纯的有些热气的表现或者是征兆，大便干硬，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都不建议用小儿七星茶。积热最明显的表现为舌红、苔黄、口干口臭、大便干、小便量少色黄、脾气烦躁、爱哭闹、睡不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小儿七星茶。尤其是积食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脾气，晚上睡眠不好，这就是积热连带着心火、肝火过盛的典型表现，喝小儿七星茶是比较对症的。大家记住，一到三岁的宝宝一次半包，三岁以上的宝宝一次一包，每天两到三次，最多连续服用不超过三天。小儿七星茶虽然有消食导滞的功效，但是其药物大多具清热下火的作用，将其作为凉茶或者是保健饮料长期饮用，势必会造成攻伐太过的不良后果。因此，这小儿七星茶不能作为凉茶或保健饮料长期服用。最后还是那句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小儿经常上火便秘的中成药小儿七星茶，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1: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0: 妈妈，我懂了。
1: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到哪儿了？
1: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0: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0: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0: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2: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
3: 老板，车不见了。
2: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4: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7: 传家宝啊，孩子。
6: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7: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8: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膏克慢病，
2: 胡老爱心遍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爱。

0: 动圆满成功。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每天晚上睡得都比较早，起得也早，打年轻那会儿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我老父亲不知道打哪儿听说的，说人睡得早能得长寿相，养五脏，养精气神，养精蓄锐，精神百倍。老人家也更倡导早起，他说早起的人财运旺，因为子时以后就有主财的星宿值班了，星宿每天都要把一些财富分配下来给大家，凡是他看到了有勤劳早起的人开始劳作了，他也钦佩勤劳的人，所以就会把财富撒下来。老父亲说这话的目的可能也是为了督促我们年轻人养成好习惯，让我们不要懒惰，要精进，知进退，勤劳做。我们家所有人都在老父亲的教育下把好习惯延续下来了。凡是我们胡氏家族的大人孩子都一个习惯，早睡早起，不懒床。上到八九十的老辈人，下到三五岁的娃娃，都遵循这个习惯。每年过年，我被邀请到侄子家、侄女家去了，孙子辈儿、从孙子辈儿的，我发现一个睡懒觉的也没有，早上到了五点钟都爬起来了，根本不用喊起床，这是打小教育的结果。五点钟起床，很多人不知道有啥好处，我们白天一大天就是在用我们身体的电消耗，晚上是充电阶段，如果晚上睡得晚，那么白天用了100度电，晚上没充满，只充了60%-70%，那么第二天电就不够用了，不够用了还得用，咋办？借呗。跟谁借？跟五脏六腑去借，借了就欠债了，欠债就要还。这玩意儿跟我们过日子一样，欠债少了好还，欠多了越欠越多，最后想还也还不上了，那么您就成了老赖了。身体欠的债就是病，这个病那个病，说不定哪个先来哪个后来。那么我们的身子骨可以借给您点儿，但您还得还，不能光借不还。如果身体非常好的人天天欠债的话，最多可以让您借10年时间，这是最长的了，超过这个身体就垮了，这是从量到质的转变过程。五点起床也叫做惊蛰起床，一年24个节气，这是给自然定的，而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也有24个节气，身体里的24个节气也很有科学道理。3点钟是立春，4点钟是雨水，5点钟是惊蛰，6点钟是春分，7点钟是清明，8点钟是谷雨，9点立夏，10点小满，11点芒种，12点夏至，下午1点小暑，2点是大暑，3点立秋，4点处暑，5点白露，6点秋分，7点寒露。

八点霜降，九点立冬，十点小雪，十一点大雪，十二点冬至，早上凌晨一点小寒，两点大寒。这是身体的24个节气，非常准。那么为啥非得五点钟惊蛰起床呢？中医叫做体内惊蛰，睡了一晚上了，补充了阳气了，五点一定要让阳气升起来，跟太阳一样。这是给身体播种，春主醒，也主动，引发阳气动了，阳气就升起来了。善于早起的人不会感到浑身没劲儿，相反倒是很精神。如果您懒床睡到中午12点起来，倒是会觉得非常累，因为你的阳气没有升起来，阳气起不来，它就变质了，变成啥了呢？变成火气了，变成邪气了，邪气大了就是病，招来各种病。那些肾脏有问题的跟这个有极大的关联，邪气入肾，浊酸腐蚀肾脏，肝气也没有生发的机会，也是憋在身体里，几乎所有该升起来的您给他压抑住了，出不来，进不去，憋住了，成了障碍，堵住了，成了绊脚石，憋出疙瘩，憋出瘤子，憋出功能障碍。中医把所有的病都归纳为不通了，就是病。所以我老父亲教导有方，五点按照身体的惊蛰起床，给身体种下好种子，很有道理啊。我早上每天五点半都要到我们家附近一条小巷子里散步，天天如此。我不爱去公园，里面太乱，摔鞭子的，练嗓子的，整天呜闹喊叫的，并不适合锻炼，莫不如找一条僻静车少人少的小巷子走一走，颠一颠，跑跑颠颠嘛。说的人生过程就是跑跑颠颠的过程，那么身体也一样，也是需要跑跑颠颠。今早上我出去走了大约500米那样子，口袋里的电话响了，我一看号码是领导打过来的，我停下脚步，心里突然有点不明不白的小激动，还有点担心，还有点兴奋。领导的这个电话我知道肯定是和我们这次援助活动有关，因为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多月了，我一直在督促、催促、推进这个事情，这几天有些眉目清晰了，我才敢在节目里提到一些具体细节。前一周我还不敢说，毕竟八字没一撇儿，我说出来，老同志们一定就当成一件事儿去惦记。过去不是有句话叫做许死人想死人吗？许诺了，被许诺的就当成了事儿，始终会惦记。那么样的情况下，如果实现不了，结果可想而知，我完全成了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了，不能食言，准了，有一定了，说出来不犯病，因为最终这个事儿一定会实现。反过来，我要是早早就说了，最后这个好事儿没成功，老同志们都得多失望啊。

望至极。我平时一言九鼎的胡为民的形象也会在您的心里头打折扣，我再也挽回不了我的损失了。90来岁的人说话就要算话，吐口唾沫都是钉，一辈子没犯过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错误，只要说了，泪吐血也得完成，办不了的打死都不瞎说。就跟咱们的胡家老高一样，你要是问我说得的是那治不了的病，大瘤子，性质恶劣的瘤子，找谁谁都不接手，问谁谁都没办法的，您找我我也一样不接手。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找过我，问过我说，胡老，我们都已经走投无路了，您的老高能不能让我们有大希望？我实话实说，这情况就只能把延长生命作为第一要素去实现，能多活一阵子是一阵子，能在这段时间里不遭罪，保证生存的质量，只能如此了。但是好多情况是真的有逆转了，在医院里告诉病人最长还能多久的生存期，等于给病人判断了，这情况下病人毫无希望，唯一的要求也就是保证一下生存质量而已。用胡家老高，我也告诉他们，老高不治这类病，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了。但结果是，有很多人吃了老高，半年过去了没事儿，一年过去了还没事儿，2年3年的还活着，活得好好的，跟没事儿人一样。这种逆转，我觉得也算是意料之外，但又是情理之中的，有更多的内在因素在左右病人，也许是自己心态好，产生某种抗体，也许是病人对老高的吸收好，用药及时，还有就是我说的一切皆有定数。一辈子走多长，能走到哪儿，外界因素很多。总之，这情况的病人用老高，一准有好处没坏处，至少是在帮您的身体往好了恢复，提高各种力量，积蓄力量多了，自然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强了。病和药其实就是相互抵抗、互相打斗的过程，就看谁更强，强者就是胜利的一方，弱者就是失败的一方。那么多数时候，老高都能够打败对方，战斗力在那儿摆着呢，药性强，配伍精准，治疗方向正确，治本归元，五脏统一调整，让五脏和谐，发挥自有的作用，里外都好，病就被赶走了，再想来也来不了。因此，治病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也不复杂，关键是看您采用的疗法是不是有着历史的考验。历史需要很久的沉淀，很长的积淀，能传下来一定是好的，传不下来的那是经受不起验证才断了传承。上周我还想着援助活动可能会拖拉很长，始终没有消息，这个电话打消了我的疑虑，
领导们真的是雷厉风行，办事果断，决定了立刻行动，而且各省市的备货是连夜落实下来的，专车专用，各地已经完全齐备，就等着通知广大听众朋友们了。大前天节目组就把通知的消息录制好了，说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我觉得有些仓促，我还没有准备好节目内容应该讲啥。后来领导说，胡老，您就把援助信息传达到了就行了，让大家都知道活动啥时候开始，举办几天，活动政策有多大，援助的力度有多强，您告诉大家就行了。我说那好吧，关于活动这几天我可能没有过多时间讲定了，因为援助活动只要开始，就一定会有很多关于援助活动的报名啊、咨询啊这样的电话打进来。电话进来我就得尽量都接通，都给解答好，解答明白，要不听众会失望。对于一些疾病治疗常识，等援助活动结束了以后，我找机会详细讲，把知识给您补回来。明天援助活动就正式开始发放了，预定的是3天时间，但是因为援助的名额和老高与宫廷肾宝的数量，每个地区都是有限制的，活动当中就不大可能按照天数算了，一旦名额没了，援助的药品分配预定一空，那么援助活动就要及时终止。所以请想要得到援助的老同志们提前做准备工作，及时和节目组工作人员电话沟通，如果能提前预定那是最好的，这个不在我的国

0: 得到援助得不到援助，所有权在您那里，不在我这儿。想参加就打场外电话，外面的很多电话都打进来了，处于等待状态。今天我不多说其他的了，我把剩余时间专门接电话来做解答。道伯，请把第一部电话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好，我是您的听众，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啊。
5: 啊。胡老啊，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呢。这电话啊，我从昨天我就开始打了，但是吧，一直没打通。我就寻思，我今天我再试试。啊，没想到，今天他这一打还真打通了，真跟您通上话了。
0: 啊！
5: 我就是想订药，我订50盒，援助12盒的那档。
0: 哦，我知道。嗯。
5: 啊。胡老，我是这么想的，你说这胡家老高的疗效吧，好不好？我这也不用别人说，因为我自己都亲身体验了。
0: 嗯嗯
5: 嗯。啊，我这病情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啊！
5: 我就想，反正吧，都得买够量，我得继续治疗，我就直接买这个援助力度最大的。
0: 对。
5: 还援助。
0: 你这个想法太对了，太聪明了。啊，这是符合您使用胡家老高伴随您的这个治疗效果，会得到您很好的维护健康，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啊，帮扶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大的，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如果您用买到这一档的话，就可以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不仅可得到了咱们胡家老高，而且同时能够得到宫廷肾宝，啊，这是2款好产品，强强联合。

0: 就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治疗效果，这多好啊。
1: 是太好了。
0: 稍一会儿您赶紧抓紧有利时机，抓住这个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打一下，他给您很好的安排，这样呢您就报上名了。那么我是非常恭喜您的，说明您跟老高这个是有缘分的啊。
1: 对，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您也选对了，您今后只有健康了，而且又少花钱，这多好的机会啊，是不是？难得呀，老朋友。啊，
1: 是，我也和我老伴儿那合计了，那马长处合计呀，说这个疗效咱也知道，因为用过，也不用多想，就买这50盒这个，这档最合适了。
0: 对，真能得到这个机会，我是会祝福你们的，好吧？
1: 哎呀，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这援助的也多，你说这么一算吧，我就寻能省不少钱呢。那虽然说吧，这遇到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你说怎么的咋地，我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对，
1: 虽然说啊，我和我老伴都有点退休金，但是那省下来的钱这也是真金白银呢，那省点钱干啥不好啊。
0: 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机会啊。
1: 我这
0: 太好了，
1: 天天听您节目，我也记得真真的，以前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援助活动。我也想了，说这可是这个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0: 没错，
1: 援助力度大。
0: 哎呀，您知道这次得到这么一个帮扶活动多难得到的啊，以后不会再有了啊，这个机会很少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
0: 您就高兴吧。
1: 高兴
0: 啊，能够得到的话那是您最大的胜利，好吧。
1: 是，这个机会我可得抓住了，我说啥
0: 没错
1: 啊。
0: 哎，
1: 我真得好好谢谢您呐，您真是
0: 好，别客气啊，您高兴，您好了，健康了，钱也省了，那不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吗？是不是？好，就这么办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抓紧快啊，快打电话吧，好吧。
1: 那也好，你说您这么为我们着想，我这说句心里话，胡老说您这样的人 啊现在也真是太少了，您的品德和仁爱之心值得我们学习。哎呀，您愿意讲那个自己家的祖传的秘方的胡家老高分享给大家，哎呀，这很这么不辞辛苦的是为我们这个四处求人呐，申请下来这么好的援助政策，也减轻了患者的治病的负担，您真是太值得我们尊敬了。您在我心里吧，您就是个最伟大的大夫，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您别客气了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好不好？啊，
1: 哎，对，是，那谢谢胡老，我马上。
0: 好，就这样，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哎，
0: 后边的电话太多了，我应接不暇，好吗？
1: 哎，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1: 哎，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回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等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黑龙江佳木市的患者李桂兰，胡老。
4: 哦，欢迎你、啊。
5: 我要订那个买50盒援助12大盒那个宫廷肾宝。
4: 嗯。
5: 这可是白给的。
4: 嗯。
5: 而且宫廷肾宝对我的风湿骨病和胡家老糕同时服用，效果会更好的。
4: 嗯嗯嗯。
5: 胡老啊，我听你这个节目 有一年了。
4: 哦。
5: 从哪我听你节目开始，一期我都没落下过。我每天就听那些患者呀、给你打电话，都他们都用胡家老糕的效果、多么多么的好。可我也想用啊，但是我家里条件真的是太不好了，不允许呀、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吧，就小偷上我家来都得哭着走。
4: 嗯。
5: 我有病啊，都是硬挺着，从来我都没上过医院，哪有条件上医院治病啊？这次要不是胡家老糕有这个援助活动，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4: 嗯嗯嗯。
5: 我之前呢，厚着脸皮给场外老师打过电话，也打过好几次，问人家啥时候有援助活动，一直不没有信儿吗？今天我的愿望可算实现了，听到援助活动，哎呀，给我高兴的呀！我盼了这么长的时间，可算盼来了。
4: 嗯，
5: 胡老，真是太谢谢你了。
4: 好，
5: 你为我们患者着想，动用了这么多的人脉，托了那么多的关系，要不是你德高望重，医者仁心，说话有分量，不辞辛苦的为我们争取下来这场捐助活动，恐怕我都没有机会用上咱胡家老糕。今天呢，可算实现我的愿望了，让我盼来了这场援助活动。让我能用上胡家老糕，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了，我太高兴了，胡老。
4: 哎、好，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对吧？哎，
5: 对呀、胡家老糕啊，我无论如何我都得吃上，把我的病啊治好了。
4: 哎，
5: 胡老啊，我跟您说，你看我啥病？我这让你知道知道啊。
4: 哎，您讲。
5: 我是风湿，我那浑身呐、那骨头节都疼啊，要碰上点儿。什么变天了，阴天下雨了，那完了，那我一宿都不能睡觉啊，疼的我呀，翻过来掉过去的呀，我那眼泪都哗哗的往下掉啊，打火也不能干呐、吃点止疼片，别的咱用不起呀、疼的厉害就买点止疼片，这么盯着吃来吃去，胃也不好了，吃点饭也打嗝，不吃饭也打嗝，还胀还反酸。我那难受劲儿啊，胡老啊，我想想我眼泪都在眼圈里啊，太遭罪了。这回啊，
4: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5: 这回胡老啊，有胡家老糕 这个援助活动啊，我一定参加上。参加上之后，再配合这个宫廷肾宝，我的病就有救了。胡老，您说对不对呀、
4: 没错的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缘分，那您真是太幸运了。那么本次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糕，还可以同时得到宫廷肾宝，所以这两款好的药品强强联合了，对于咱们的这些个老病必然会得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治疗效果。
5: 对呀、胡老您说的太对了，
4: 所以咱们稍后呢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呢就留给我们的导播。

0: 好不好啊？
1: 哎，好的，胡老，谢谢您，我一定把名字和地址留下来。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1: 哎，再见，胡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老师你好。我想跟你反馈一下，我这个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用了4个多月。我以前嘛，就是风湿挺严重的，就是那个
0: 您具体您说说您的病情好吗？
6: 哎，我这个膝盖不疼，就是上下楼都挺费劲的，蹲下起来也费劲啊。有时候吧，就是蹲不下也起不来，完了有时候还那个就是有点发麻那个疼，完就是一换到换季，完就疼的感觉更厉害。完了就是天要是冷的厉害的时候也感觉厉害。就是咱们我就通过咱们我吃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就4个多月，哎，就这种症状得到了不少的缓解。现在吧，上下楼虽说也是不舒服不得劲儿，但是比以前强的多了。哎，这关节啥吧都比以前缓解了。哎，我就觉得这个胡家老高特别那个好，我就寻思这不有活动吗？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啊，我就寻思看看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名给报上。
0: 嗯，好的，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是啊，这不好。
0: 咱们知道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啊，本来就是，供不应求，啊。
6: 是。
0: 这次呢，咱们是针对了每个省份援助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要是有缘分的话，就能抢到这个名额了，是不是啊？这次援助的活动最高的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们，您这么些个病啊，咱们又花了那么多的钱，经济肯定是比较紧张的，是不是啊？这次得到援助以后呢，再得到10000块钱的这个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啊。这个宫廷肾宝呢，对咱们补中益气固本培元啊，对咱的骨关节啊这些毛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其他的肾脏的毛病啊，什么排尿不好

0: 啊，气虚血亏失眠等等这些个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不是一个很
1: 好
0: 的机会吗？啊，
1: 真是。
0: 所以咱们报名啊，这样的就可以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的这个疾病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
1: 嗯，对对对，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咱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把您的姓名和您家的这个情况告诉咱们的导播啊，这样呢他就会给您预约报名了。
1: 好好，太好了，谢谢老师。
0: 哎，
1: 那我那个一会儿就打电话就行呗。
0: 哎，马上就打，别耽误时间，别一会儿啊。
1: 好好好，
0: 快一点，
1: 谢谢老师。
0: 好好
1: 啊，哎，好的，谢谢老师。
0: 我都为你们着急呀，老朋友啊。好吧，就这样。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因为这个胡家老高啊，就现在用了15个多月了嘛。我原先是咋的呢？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这前头这个雾啊，就是雾茫茫的。你瞅着前头，瞅哪儿啊，就像挡一层塑料布似的。上医院吧，我也想做这个手术，但是听人家不少这个患者都说吧，做完这手术以后吧，还容易复发，有的视力还不改以前。哎呀，我真是害怕呀，不敢做这个手术。但是打从用上这胡家老高，这不是用上这是5个多月了哈。哎，现在这眼前那个塑料布，哎，就好像撕下来的似的，瞅前头啊，比原先就透亮多了。
0: 嗯，你看多好。
6: 哎，最起对呀，最起码吧，现在我可以说是就是啊，不用手术了，最起码现在上外头啊溜达溜达，家务活啊，多少我自己 啊都能干了，这能自己生活自理了，不用说是指着孩子指着老伴儿了。
0: 太好了
6: 啊！你说这老伴儿还是孩子呀？你说的谁都是行，但是吧，你总依靠人家吧，自己的心里都不是滋味儿，你知道不？
0: 是的，是的啊。
6: 是胡老师，我真的，我真就是听到咱们这个咱胡家老高哈，现在有这个优惠政策，因为你看我也用5个多月了，我这今天就特别着急、特别激动的就给你把这电话打进来了。
0: 啊啊啊！很不容易呀。 现在这咱们这患者打电话了给我太多了，我都应接不暇呀。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抢先的这个机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一个结果。
6: 是那什么胡老师，我听说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个优惠活动就是3000个名额呀。
0: 是这样的啊，每个省城啊，咱是3000个名额，太少了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啊，就是啊，胡老师，要说我今天挺幸运的，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我想买咱的这个50盒的那个胡家老高，王和外不还援助12大盒那个宫廷肾宝吗？
0: 对，哎。
6: 啊，我想要这个，胡老师。
0: 好，太好了，您是真会选择。为什么呢？他能够获得了10000块钱的这个帮扶啊。这个10000块钱的帮扶数字，对咱们老朋友常年有病、常年吃药、花费那么高、经济情况不好，对咱来说这是一个多大的帮助，这是难得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呀？啊，
6: 对呀，真的这机会太难得了，没说嘛，我今天挺幸运的，电话还打进来了，胡老师，那就帮我定上吧，这个。
0: 哎，您这样啊，您赶紧把您的电话跟我们导播联系一下，让他给您记上，就算您预约报名了，好不好啊？啊，抓紧吧。
6: 啊，行，
0: 别再耽误时间了。
6: 然后他给我记下来，就算我定上了，
0: 啊，
6: 是不是，胡老师？
0: 嗯，没错，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啊，您这个病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同时这次不仅有胡家老高，而且还有咱们啊宫廷肾宝。而这个宫廷肾宝对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咱都知道肾主骨生髓，肾是恢复咱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奏，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要，抓紧用这个机会。如果过了这个机会，您想买这个宫廷肾宝都难得到了，因为他这个药是不轻易卖的，这回正好是2个药同时在一起使用，那对咱们的病啊恢复的健康，那当然是要快了，而且是当然是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好，行，那我就定这个，胡老师。
0: 对啊，您这样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我刚才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和他说了以后，让他给你登记上，争取这个有利时机， 好吗？
6: 好，胡老师，那我知道，那我赶快打电话。
0: 对，我就不说别的了，快一点，越快越好啊。
6: 好了，那好，再见，胡老师啊。
0: 好，再见，好的。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哎，胡老你好。好，欢迎您啊。胡老，我是一位患有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患者。
5: 哦，
4: 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吧已经有一年了。
5: 啊啊啊，
4: 哎呀，这一年呢，说老实话取得非常好的疗效。因为啥、啊？原来我这个病啊发展挺重了，那时候咋的呢？我这个就是肾病发展吧，那时候确实挺严重，下肢浮肿，尿蛋白里有加号，肌酐还高。那时候就是发展，我是再严重就不就得透析嘛，肾衰，完了那时候大便也不成形，一天可遭罪了，我是非常担心。但是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这一年呢、啊、这个效果啊那非常明显。我现在啊是咋的呢，就是用完之后吧、啊、我现在精神头可足了。现在我去医院我都检查过，就是尿蛋白加号啥都下去了，肌酐呢也下降到正常了，现在腿浮肿啥都消耗了，
5: 太好，
4: 走路啥的腿可轻快了。现在吃饭呐、啊，那个排便呐、啊，啥都正常了。
5: 好极了啊。
4: 其实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我心情高兴，感谢一下你；再一个啥呢？我主要就是奔这个活动来的。因为啥、
5: 啊、
4: 那个我对这个活动有感兴趣呢？因为我也是多年的这不老病号嘛。我常年呢吃药，都家里的钱呐。没存下不说，花的是差不多的。但我一听说有这个援助活动啊，给我激动够呛啊，一宿都没睡着觉。毕竟不是谁家都那个富裕，您能都能掏得起钱治病啊。再说你说心里话，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呀？
5: 就是嘛，
4: 可是真不是说所有人都有那些条件呢。这不是赶上您那个有耐心吗？那个帮助我们，我是打心眼里确实感谢你，您的这个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我。你说我这个人吧，不能光我自己现在身体好健康，我得让大家一起都好起来呀。
5: 就是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啊。
4: 完，我刚听到你这个援助活动的时候吧，我就给我那些老伙伴们都打电话了。也告诉他们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啊。
5: 哎呀，您这样的想法是为己又为人，太好了，我非常佩服你 啊。
4: 但我今天打电话吧，那个胡老我跟你说，其实我带着任务来的，我想订那个5份啊，这个50盒援助那个12盒的。
5: 这一档是咱们优惠数量最高的，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档次。您选择的太好了，是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是不是？
4: 是，总共省那个10000块钱的这个特别合算的。我今天打电话吧，来就想问问您，因为我们吧一共是5个人，5个人都想订，这不是怕电话打不进来吗？那个他们把任务都交给我了。因为我是啥呢，胡家老高的最先的用上的受益者。其中啊，有2个看我用挺好，完他们也用上了。效果也都挺好啊。那个还有2个啥呢，看着咱们用的都挺好的，他们用呢，但是吧也挺着急，一直想用啊。他一看我是老患者，有点面子，就让我打电话订，人家都信任我了。我一寻思啊，这不能辜负人家那个对我的那个希望啊。

0: 是原种活动，也是那个头一次，赶上机会不多呀。
1: 就是嘛，
0: 是，这老百姓吧，心里头真是有个账。那个，
1: 就是，
0: 他们都想买这个50那档啊，这个援助力最大呀，福利也都多。
1: 那是最聪明的人，那这样办，
0: 对，
1: 太好了，
0: 对，省的钱也多呀，而且还能治病。同样的药，谁不想抓住这大好机会呀？少花钱能治好病，所以说，哎呀，着急呀！那我心里也心急火燎的，这不我打电话订不上吗？把任务交给我了，要是订不上，他们不得埋怨我吗？
1: 哎，好，您既为了自己，也为他人啊，这种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啊。
0: 但是我心里的话没底儿，现在我亲自特地打电话问胡老师能不能行，看我这能不能给定上了。
1: 可以，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啊。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啊，而且
0: 是啊，
1: 针对每个省市来说，咱们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么一个缘分能够得到抢到这一个名额的话，那真是太幸运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同时啊免费来获得宫廷肾宝啊，这两个产品呐，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慢病的一些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您抓紧有利时机吧，现在的电话太多了，而且就这一次。
0: 好好，太谢谢胡老了，我抓紧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1: 对，没错。好，就这样，再会吧。
0: 哎，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

0: 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2: 书接上回，令狐冲接任衡山派的掌门人，可是这可不容易啊。虽说有武当少林两位高人方正冲虚前来祝贺给令狐冲捧场，可是就在令狐冲要接任的时候，五岳剑派另四派的剑侠们来到了。仙鹤手陆柏手捧着五岳蒙旗，咵一下子把衡山派镇派四宝都给打翻了，令令狐冲是立刻滚下山西衡山，不准当掌门人。当时之间，这衡山之上1000多号剑侠是轰然大乱。书中暗表，现如今五岳盟主左冷禅要在嵩山的太史山上召开一个嵩山会，他召开嵩山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并派，把五岳剑派并成一个五岳派，然后他当总派长，那么继而就可以消灭魔教，回过头来吞并武当和少林，那就可以一统江湖。前些日子他把这个书信就发出去了，其中一封信就是送到了陕西华山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的手里。岳不群一看这封信是冷笑不止，哼，看来这也是机会来到了，让我岳不群成就大事。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岳不群在抚州城得到了写在袈裟上的辟邪剑谱，刚刚得到当天晚上就净身练功。那么后来他在嵩山少林寺和开除的徒弟令狐冲比武的时候，其实岳不群已经基本上把辟邪剑法学会了，不过那一次他故意示弱，就是装的呀，武术很一般，败给徒弟令狐冲，让左冷禅呐、或者任我行啊这些武学大家不防备他。其实现在岳不群那里练的是华山九宫紫霞为首的紫霞功，那么剑法上以华山派剑法为基础，又练会了辟邪剑术，要说起现在他的剑法来，那可以说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厉害功夫。岳不群就拿着这封信，他闭着眼睛就盘算上了3月15日召开嵩山会，那么自己要赶到那里，这五岳剑派里边还有哪一位能是自己的对手？那么就是说只要能胜过这个左冷禅，五岳派的总派长就是自己的了。岳不群是加紧练功，可是他自从净身以后，他那散葫芦慢慢就瘪回去了，这个胡子他不往外长了，所以说呀他怕夫人还有别的人看出什么迹象来，他就弄点假胡子用胶啊往腮帮上粘。可是早晨一起来的时候，他这假胡子就掉在枕头上啊被窝上都是，时间一长了，夫人宁中泽就看出来了。这一天两口子在书房里边坐着喝茶，岳夫人瞧丈夫岳不群情绪很好，她这才轻声说道，师哥，我看你最近练功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哪个地方练差了？嗯，岳不群一听当时神色大变，由于他练这种辟邪剑法，他那声音呢都发尖，滋儿滋儿的震耳朵，师妹你怎么看出我练功不对劲儿？到底怎么回事？师哥，你瞒别人能瞒得了我呀？我当时已经发现咱们那个床上有你掉下去的胡须，这胡须可不是你长出来的，是你粘上的。

师哥，我看你最近练功有点邪门，这种功你别练了。啪，岳不群拍案而起。要说他跟他的师妹宁中泽是青梅竹马，成亲这么多年了，都有个宝贝女儿岳灵珊了，甚至他都没跟媳妇儿脸红过，像今天这么大发脾气，这还是第一次。师妹，我练华山派的功夫练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就这种功夫成了邪门了呢？难道说我练功稍微急躁一点，掉几根胡子，你就说我是什么什么沾的？真是岂有此理！岳夫人心中一难过，眼圈红了。师哥，难道说你跟我还想扯谎吗？你说你是不是冤枉冲儿了？什么？我冤枉冲儿？怎么现在你还把令狐冲那小子当成你的徒弟呀？我有什么冤枉他的？我来问你，他是不是结交魔教，任我行向问天？他是不是和那个任大小姐打得火热？不错，你说这个呀，这都是真的，我无以辩驳。可是你为什么愣说那个辟邪剑法是他给藏匿起来了？岳夫人这一句话，当时岳不群是哑口无言，两眼发呆。师哥，想当初在抚州的时候，辟邪剑谱被嵩山派的太保给抢去，冲儿半道劫他们，将他们给刺杀了，然后把那个写着辟邪剑谱的袈裟又夺回来了。可是这个袈裟后来就不翼而飞了，那么现在你练的这种功夫又掉胡子，那个剑法我看着和咱们华山的剑法还大相径庭，绝不相同。师哥呀，你说你现在练的是不是辟邪功夫？难道说我跟你夫妻多年，你连我都没个实话吗？哎呀，岳不群一想，不好，我为了得辟邪剑谱，我给我大徒弟令狐冲栽赃，甚至我把发现了其中奥妙的我八徒弟英白罗都给杀了。那么这些事情让夫人要知道了，就他这性子能容我吗？过了半天，岳不群长出了一口气。师妹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个辟邪剑谱确实在我手里呢。那是想当初我看着辟邪剑谱在长街之上，那个时候令狐冲已经轰过去了，咱们的八徒弟也已经死了，我怕明着说这个辟邪剑谱在我手里边，再让别人给抢去惹麻烦，我这才留在我的手中。师妹，你想现在武林界是多灾多难，甭说魔教，就单说这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冷禅是利欲熏心，野心极大，想兼并五岳剑派归他所有。那么我华山派传到我的手里边已经几百年了，可以说源远流长，难道说我眼睁睁就看着我华山派断送在我岳不群的手中吗？师妹，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师哥，其实这些事情我都想过，我也知道那左冷禅的凶险，我想这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过这个功夫你可别练了，练了对你这个人呢没有太大好处，凭咱们华山派有九种绝技，难道说练了还不足以维护咱们华山派吗？那么另外讲，虽说嵩山的左冷禅他一夜高强，想吞并五岳剑派，可是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东岳泰山这些掌门人和剑侠们未必听他的话，要都联合在一起，我看或许还能占上风，就即使不济，咱们跟他闹个天翻地覆，最后就算死了，我想也有脸去见华山的列祖列宗。岳不群听夫人这番话连连点头。师妹啊，听你这几句言语我是动开茅塞，
你不愧是我的夫人，女中的英豪。好，就按你的话办。现在这种功夫我不练了，我把这袈裟就给咱们平儿弟子，让他练，你看行不行？算了，既然这种功夫你练不好，那么让平儿练也不好啊，那把它扔了毁了不就得了吗？就这么办。当天晚上，岳不群就在他们两口子住的那个屋子里边，也就是华山天生峡的峭壁上边，把窗户打开了，一抖手，哗，把这袭袈裟是抛下了山崖。可是岳夫人是怎么也没想到，她丈夫岳不群早已经把辟邪剑法是熟烂于胸，刻在脑子里边了。他明知是扔了，可是暗中又写了一本辟邪剑谱。就这一天，他在书房里边翻看这剑谱，然后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这时从外边进来个人，是岳不群的二徒弟劳德诺。劳德诺手里边端个托盘，这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茶碗，这儿给他师傅来送茶来了。自从把令狐冲给开除了以后，那劳德诺就是华山派的顶门大弟子了。他往这书房里边一进，将这茶盘放在桌子上，可是他侧目这一看，咻，桌上放着一本书，书皮上有几个字儿：辟邪剑谱。他那个心忽悠一下子，哎呦，我劳德诺日日想夜夜盼，就想得到这本辟邪剑谱啊，没想到这剑谱现在就在我的面前。几年前我劳德诺奉我的恩师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冷禅之命，我是乔装改扮，自曝没有门派，来到了岳不群的跟前拜他为师，成为了他的二徒弟。我就琢磨着华山派的功夫，我研究着岳不群的能力。那么去年我瞅眼不见，杀死了六猴六大友，得到了华山派的紫霞神功。我之所以没有把紫霞秘籍送到嵩山我师父那里边去，是因为我还想得到那辟邪剑法，现在辟邪剑法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你说我拿不拿？抬脸看看岳不群，岳不群两只手轻轻地放在膝盖上，两眼微闭，粘的那个假胡子扇在胸前，看来睡得呀挺熟，很坦然。哎呀，如果要一拿着辟邪剑法，真要是惊醒了岳不群，我立刻就得死在这屋里边。可是要不拿的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儿了。算了，我豁出去死在当场，我也得要这剑法。劳德诺那手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发抖，他慢慢探手抓这剑谱，回过头看着岳不群，就见岳不群二目微闭，呼吸均匀，还睡着呢。他把这剑谱抓到手里边了，两眼不错神的盯着岳不群，然后身子向后退，一直退到门边这儿，他都没敢关门，怕关门出动静啊，这才转身出了书房，一溜烟跑下华山，找过了一匹马，飞也是一般快马加鞭，回到了河南嵩山的太师山，见着他一别多年的师父嵩山盟主左冷禅。这劳德诺跪在师父的面前泪流满面，这也是啊，要表白表白自己这多年来是忍辱负重的这个苦心。然后从怀里边把这两本书拿出来了，举过头顶向上一递，师父，弟子不辱师命，请您接书。

0: 左冷禅一瞧，吼，紫霞神功，辟邪剑谱，好，我的好徒弟。虽说左冷禅乃是一代宗师，不过瞧着这两本书，他还是禁不住那手直发抖啊，这是激动了。他拿过了紫霞神功，简单的翻了一盘，又接过了辟邪剑谱。他这一翻看这本剑谱，那两眼就不错神了。他一看这剑谱，就感觉出来和什么武当啊、少林呐、太极呀、八卦呀、五岳剑派，就这各个门派的剑法都大不相同。从这剑招的运用到内气的走动，以气运剑的方法都格外一个劲儿。左冷禅决定先不练华山派的紫霞神功，因为自己的内气功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一等一的，没有谁比自己强。可是要论起剑法来，任我行的剑术、少林派的剑法都跟自己可以一较雌雄，尤其是武林后进令狐冲这小子的剑术，那是别具一格。所以我要想胜过所有的人，我必须在剑法上要高上一格。哎，从这一天开始，他就练着辟邪剑谱。左冷禅那是一位大武学家，基础好，没过几日把这招就都弄明白了，然后就刻苦练功。现在他更胸有成竹了，五岳剑派的这个总派长，那就是囊中之物，伸手就可以掏出来。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听说了令狐冲定在2月16要召开一个接任门长的那么个仪式，他这才号召五岳剑派的这些剑侠群聚山西衡山，阻止令狐冲接任掌门之事。可是他没想到，武当大师、少林大师这两位武学大家可都赶到衡山去捧场去了，另外还有1000来号这旁门左道之士。所以说呀，仙鹤手陆柏手拿着五岳蒙旗，他心里边却有点发虚。不过既然他拿着蒙旗来了，他必须得把这件事情办妥呀。只见他用手一指令狐冲，小子，五岳盟主蒙旗在此，跟盟主来到此处一样，不允许你当衡山派的派长，你在这山上都玷污这些尼姑师傅们的清誉，还不速速滚下衡山。他的话音刚落，衡山派一字辈的大弟子怡清挺身就过来了。陆前辈，虽说你是嵩山派的人，拿着嵩山派的蒙旗，可是我们门派谁当掌门人乃是我们门的事儿，那么左盟主管事不必管的这么多吧。再说令狐掌门人他之所以能当掌门，乃是我们的老师父、老掌门定贤师太临终之主是拜托了令狐师兄，我们衡山派除了令狐师兄之外哪个也不配当掌门，请你们还是速下山去。
1: 哎呀，
0: 陆柏两眼逼视着怡清，我可告诉你，你们这些尼姑一意孤行，如果一定让这令狐冲当掌门的话，衡山派就此在五岳剑派就除名了。哎，就在这时候旁边过来个人，声音娇滴滴的，哎，听着发甜呐，那甜的都有点发腻了。
2: 哟，陆前辈呀，久仰您的大名，更早知道那五岳蒙旗可得了不得呀，说拿这蒙旗就可以号令四方，能给小女子我看看吗？
0: 陆柏回头一看，呵，旁边走过来这位有20郎当岁，这个穿着打扮可有点不像绿林人，有点像烟花柳巷那个妓女，袒胸露背，真是从头看的脚风流往下跑。

0: 不过这模样长得也真漂亮，是细眉大眼，深眼窝，黑眼仁，毛秃噜的，水灵灵的一对眼睛，那不一子不大不小正好，这小嘴点着红嘴唇，耳朵啊还挂着这耳坠叮当直响。陆白可不知道，这位乃是云南五毒教的女教主蓝凤凰，你看她娇滴滴的，浑身上下都是毒啊，就见他用手轻轻地往蒙奇那个杆上那么一蹭，陆白妈呀一声，哎呀，痛死我呀！再看抖手蒙奇落地下了，他那个手就黑了，原来蓝凤凰在那旗杆上蹭了一点五毒化血霜，这玩意儿是剧毒啊，只要一挨上就发黑，然后就开始烂，最后他把骨头给烂穿了。陆白挺不住了，汗往下淌，哎呀哎呀，痛死我也！这一下可把1000多号旁门左道之人乐坏了，哎呀，太好了，给我们解气了。就听旁边有人喊，把手剁去，把手剁去就解毒了。这时蓝凤凰冷冷一笑，陆白，你向令狐冲客客气气的叫三声令狐掌门，姑奶奶我就把解药给你，不然的话我让你立刻废命。这才引出一段热闹的节目松山会。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一口老高克慢病，
1: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一百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0: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0: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3: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4: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0: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0: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 名额有限，
0: 抓住机遇，
1: 力度空前，
0: 援助多多，
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每天晚上睡得都比较早，起得也早，打年轻那会儿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我老父亲不知道打哪儿听说的，说人睡得早能得长寿相，养五脏，养精气神，养精蓄锐，精神百倍。老人家也更倡导早起，他说早起的人财运旺，因为子时以后就有主财的星宿值班了，星宿每天都要把一些财富分配下来给大家。凡是他看到了有勤劳早起的人开始劳作了，他也钦佩勤劳的人，所以就会把财富撒下来。老父亲说这话的目的，可能也是为了督促我们年轻人养成好习惯，让我们不要懒惰，要精进，知进退，勤劳作。我们家所有人都在老父亲的教育下把好习惯延续下来了。凡是我们胡氏家族的大人孩子都一个习惯，早睡早起，不懒床。上到八九十的老辈人，下到三五岁的娃娃，都遵循这个习惯。每年过年，我被邀请到侄子家、侄女家去了，孙子辈儿、从孙子辈儿的，我发现一个睡懒觉的也没有，早上到了五点钟都爬起来了，根本不用喊起床，这是打小教育的结果。五点钟起床，很多人不知道有啥好处，我们白天一大天就是在用我们身体的电消耗，晚上是充电阶段，如果晚上睡得晚，那么白天用了100度电，晚上没充满，只充了60%-70%，那么第二天电就不够用了，不够用了还得用，咋办？借呗。跟谁借？ 跟五脏六腑去借，借了就欠债了，欠债就要还。这玩意儿跟我们过日子一样，欠债少了好还，欠多了越欠越多，最后想还也还不上了，那么您就成了老赖了。身体欠的债就是病，这个病那个病，说不定哪个先来哪个后来。那么我们的身子骨可以借给您点儿，但您还得还，不能光借不还。如果身体非常好的人天天欠债的话，最多可以让您借10年时间，这是最长的了。超过这个身体就垮了，这是从量到质的转变过程。5点起床也叫做惊蛰起床，1年24个节气，这是给自然定的。而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也有24个节气，身体里的24个节气也很有科学道理。3点钟是立春，4点钟是雨水，5点钟是惊蛰，6点钟是春分，7点钟是清明，8点钟是谷雨，9点立夏，10点小满，11点芒种，12点夏至，下午1点小暑，2点是大暑，3点立秋，4点处暑，5点白露，6点秋分，7点寒露，8点霜降，9点立冬，10点小雪，11点大雪，12点冬至，早上凌晨1点小寒，2点大寒。这是身体的24个节气，非常准。那么为啥非得5点钟惊蛰起床呢？中医叫做体内惊蛰，睡了一晚上了，补充了阳气了，5点一定要让阳气升。

起来，跟太阳一样，这是给身体播种。春主醒，也主动，引发阳气动了，阳气就升起来了。善于早起的人不会感到浑身没劲儿，相反倒是很精神。如果您懒床睡到中午12点起来，倒是会觉得非常累，因为你的阳气没有升起来，阳气起不来，它就变质了，变成啥了呢？变成火气了，变成邪气了，邪气大了就是病，招来各种病。那些肾脏有问题的跟这个有极大的关联，邪气入肾，浊酸腐蚀肾脏，肝气也没有生发的机会，也是憋在身体里。几乎所有该升起来的，您给它压抑住了，出不来，进不去，憋住了，成了障碍，堵住了，成了绊脚石，憋出疙瘩，憋出瘤子，憋出功能障碍。中医把所有的病都归纳为不通了，就是病。所以我老父亲教导有方，5点按照身体的经热起床，给身体种下好种子，很有道理啊。我早上每天5点半都要到我们家附近一条小巷子里散步，天天如此。我不爱去公园，里面太乱，摔鞭子的，练嗓子的，整天呜闹喊叫的，并不适合锻炼，莫不如找一条僻静车少人少的小巷子走一走，颠一颠，跑跑颠颠嘛。说的人生过程就是跑跑颠颠的过程，那么身体也一样，也是需要跑跑颠颠。今早上我出去走了大约500米那样子，口袋里的电话响了，我一看号码是领导打过来的，我停下脚步，心里突然有点不明不白的小激动，还有点担心，还有点兴奋。领导的这个电话我知道肯定是和我们这次援助活动有关，因为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多月了，我一直在督促、催促、推进这个事情。这几天有些眉目清晰了，我才敢在节目里提到一些具体细节。前一周我还不敢说，毕竟八字没一撇，我说出来，老同志们一定就当成一件事儿去惦记。过去不是有句话叫做许死人想死人吗？许诺了，被许诺的就当成了事儿，始终会惦记。那么样的情况下，如果实现不了，结果可想而知，我完全成了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了，不能食言，准了，有一定了，说出来不犯病，因为最终这个事儿一定会实现。反过来，我要是早早就说了，最后这个好事儿没成功，老同志们都得多失望啊，失望至极。我平时一言九鼎的胡为民的形象也会在您的心里头打折扣，我再也挽回不了我的损失了。90来岁的人说话就要算话，吐口唾沫都是钉，一辈子没犯过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错误，只要说了，泪吐血也得完成，办不了的打死都不瞎说，就跟咱们的胡家老高一样。

你要是问我说，得的是那治不了的病，大瘤子，性质恶劣的瘤子，找谁谁都不接手，问谁谁都没办法的。您找我，我也一样不接手。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找过我，问过我说，胡老，我们都已经走投无路了，您的老高能不能让我们有大希望？我实话实说，这情况就只能把延长生命作为第一要素去实现，能多活一阵子是一阵子，能在这段时间里不遭罪，保证生存的质量，只能如此了。但是好多情况是真的有逆转了，在医院里告诉病人最长还能多久的生存期，等于给病人判断了，这情况下病人毫无希望，唯一的要求也就是保证一下生存质量而已。用胡家老高，我也告诉他们，老高不治这类病，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了。但结果是，有很多人吃了老高，半年过去了没事儿，一年过去了还没事儿，两年三年的还活着，活得好好的，跟没事儿人一样。这种逆转，我觉得也算是意料之外，但又是情理之中的，有更多的内在因素在左右病人，也许是自己心态好，产生某种抗体，也许是病人对老高的吸收好，用药及时，还有就是我说的，一切皆有定数，一辈子走多长，能走到哪儿，外界因素很多。总之，这情况的病人用老高，一准有好处没坏处，至少是在帮您的身体往好了恢复，提高各种力量，积蓄力量多了，自然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强了。病和药其实就是相互抵抗，互相打斗的过程，就看谁更强，强者就是胜利的一方，弱者就是失败的一方。那么多数时候，老高都能够打败对方，战斗力在那儿摆着呢，药性强，配伍精准，治疗方向正确，治本归元，五脏统一调整，让五脏和谐，发挥自有的作用，里外都好，病就被赶走了，再想来也来不了。因此，治病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也不复杂，关键是看您采用的疗法是不是有着历史的考验。历史需要很久的沉淀，很长的积淀，能传下来一定是好的，传不下来的那是经受不起验证才断了传承。上周我还想着援助活动可能会拖拉很长，始终没有消息，这个电话打消了我的疑虑。领导们真的是雷厉风行，办事果断，决定了立刻行动，而且各省市的备货是连夜落实下来的，专车专用，各地已经完全齐备，就等着通知广大听众朋友们了。大前天节目组就把通知的消息录制好了，说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我觉得有些仓促，我还没有准备好节目内容，

0: 应该讲啥。后来领导说，胡老，您就把援助信息传达到了就行了，让大家都知道活动啥时候开始，举办几天，活动政策有多大，援助的力度有多强，您告诉大家就行了。我说那好吧，关于活动这几天我可能没有过多时间讲定了，因为援助活动只要开始，就一定会有很多关于援助活动的报名啊、咨询啊这样的电话打进来。电话进来我就得尽量都接通，都给解答好，解答明白，要不听众会失望。对于一些疾病治疗常识，等援助活动结束了以后，我找机会详细讲，把知识给您补回来。明天援助活动就正式开始发放了，预定的是3天时间，但是因为援助的名额和老高与宫廷肾宝的数量，每个地区都是有限制的，活动当中就不大可能按照天数算了。一旦名额没了，援助的药品分配预定一空，那么援助活动就要及时终止。所以请想要得到援助的老同志们提前做准备工作，及时和节目组工作人员电话沟通，如果能提前预定那是最好的。这个不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我做不了主，一切都是按照流程规定办事，尽量做到井然有序，人人有份。谁能参加上参加不上，得到援助得不到援助，所有权在您那里，不在我这儿。想参加就打场外电话，外面的很多电话都打进来了，处于等待状态。今天我不多说其他的了，我把剩余时间专门接电话来做解答，导播请把第一部电话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 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好，我是您的听众，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啊。
5: 啊，胡老啊，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呢。这电话啊，我从昨天我就开始打了，但是吧，一直没打通，我就寻思，我今天我再试试。啊，没想到，今天他这一打还真打通了，真跟您通上话了。
0: 啊，
5: 我就是想订药，我订50盒，援助12盒的那档。
0: 哦，我知道，嗯。
5: 啊，胡老，你说我是这么想的，哎、你说这胡家老高的疗效吧、啊，好不好？我这也不用别人说，因为我自己都亲身体验了。
0: 嗯。
5: 啊，我这病情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啊！
5: 我就想，反正吧都得买够量，我得继续治疗，我就直接买这个援助力度最大的。
0: 对。
5: 还援助
0: 力度。你这个想法太对了，
5: 啊、
0: 太聪明了。啊，这是符合您使用胡家老高伴随您的这个治疗效果，会得到您很好的维护健康，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啊，帮扶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大的，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如果您用买到这一档的话，就可以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不仅可得到了咱们胡家老高，而且同时能够得到宫廷肾宝啊，这是2款好产品强强联合，就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治疗效果，这多好啊。啊，
5: 是太好了。
0: 稍一会儿您赶紧抓紧有利时机，抓住这个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打一下，他给您很好的安排，这样呢您就报上名了。那么我是非常恭喜您的，说明您跟老高这个是有缘分的啊。
5: 对，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您也选对了，您今后只有健康了，而且又少花钱，这多好的机会啊，是不是？难得呀，老朋友。啊，
5: 是，我也和我老伴儿那合计了，那马上处合计呀、
0: 啊，
5: 说这个疗效咱也知道，因为用过，也不用多想，就买这50盒这个，这档最合适了。
0: 对对对，
5: 啊，
0: 真能得到这个机会，我是会祝福你们的，好吧？
5: 啊、
0: 哎，
5: 哎呀，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这援助的也多，你说这么一算吧，我就寻能省不少钱呢。那虽然说吧，这遇到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你说怎么的咋的，我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对，
5: 虽然说啊，我和我老伴都有点退休金，但是那省下来的钱这也是真金白银呢、啊、那省点钱干啥不好啊。
0: 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机会啊。
5: 对，我这
0: 太好了，
5: 天天听您节目，我也记得真真的、
0: 哎、
5: 以前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援助活动。
0: 嗯。
5: 啊，我也想了，说这可是这个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啊。
0: 没错。
5: 援助力度
0: 大。哎呀，您知道这次得到这么一个帮扶活动多难得到的啊，以后不会再有了啊，这个机会很少了、
5: 啊、
0: 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
0: 啊、
5: 是。
0: 您就高兴吧啊。
5: 高兴。
0: 啊，能够得到的话，那是您最大的胜利，好吧？嗯，
5: 是这个机会我可得抓住了我。说啥
0: 也不
5: 能错误啊！
0: 哎，
5: 我真得好好谢谢您呐，您真是个
0: 大好人呐。好，别客气。啊，您高兴，您好了，健康了，钱也省了，那不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吗？是不是？好，就这么办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抓紧快啊，快打电话吧，好吧？
5: 啊，您那也好，你说您这么为我们着想，我这说句心里话，胡老，说您这样的人 啊现在也真是太少了。 您的品德和仁爱之心值得我们学习。哎呀，您愿意讲那个自己家的祖传的秘方的胡家老糕分享给大家？哎呀，这很这么不辞辛苦的呀，是为我们这个四处求人呐、申请下来这么好的援助政策、也减轻了患者的治病的负担，您真是太值得我们尊敬了。您在我心里吧，您就是最伟大的大夫，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您别客气了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好不好？啊，
5: 哎，对，是，那谢谢胡老，我马上。
0: 好，就这样，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吧？
5: 哎，
0: 后边的电话太多了，我应接不暇，好吗？
5: 哎，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嗯。
5: 哎哎，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回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黑龙江佳木市的患者李桂兰，胡老。
0: 哦，欢迎你、啊。
6: 我要订那个买50盒援助12大盒那个宫廷肾宝。
0: 嗯。
6: 这可是白给的。
0: 嗯。
6: 而且宫廷肾宝对我的风湿骨病和胡家老糕同时服用，效果会更好的。
0: 嗯嗯嗯。
6: 胡老啊，我听你这个节目 有1年了。
0: 哦。
6: 从哪我听你节目开始，一期我都没落下过。我每天就听那些患者呀、给你打电话，说他们都用胡家老糕的效果、多么多么的好。可我也想用啊，但是我家里条件真的是太不好了，不允许呀、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吧，就小偷上我家来都得哭着走。
0: 嗯。
6: 我有病啊，都是硬挺着，从来我都没上过医院，哪有条件上医院治病啊？这次要不是胡家老糕有这个援助活动，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0: 嗯嗯嗯。
6: 我之前呢，厚着脸皮给厂外老师打过电话，也打过好几次，问人家啥时候有援助活动，一直不没有信儿吗？今天我的愿望可算实现了，听到援助活动，哎呀，给我高兴的呀。我盼了这么长的时间，可算盼来了。
0: 嗯，
6: 胡老，真是太谢谢你了。你为我们患者着想，动用了这么多的人脉，托了那么多的关系、要不是你德高望重， 激惹人心，说话有分量，不辞辛苦的。

0: 天什么变天了，阴天下雨了，那完了，那我一宿都不能睡觉啊，疼的我呀，翻过来掉过去的呀，我那眼泪都哗哗的往下掉啊，打火也不能干呐、啊。使点止疼片，别的咱用不起呀、
1: 啊。
0: 疼的厉害就买点止疼片，这么盯着，吃来吃去，胃也不好了，吃点饭也打嗝，不吃饭也打嗝，还胀，还反酸。我那难受劲儿啊，胡老啊，我想想我眼泪都在眼圈里啊，太遭罪了。
1: 哎，
0: 这回、啊、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嗯，
0: 这回胡老啊，有胡家老高 啊,
1: 啊，
0: 这个援助活动啊，我一定参加上。
1: 啊、
0: 参加上之后，再配合这个宫廷肾宝。我的病就有救了、
1: 嗯、
0: 胡老您说对不对呀、
1: 啊、没错的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2: 而且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缘分那您真是太幸运了。那么本次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高，还可以同时得到宫廷肾宝，所以这两款好的药品强强联合了，对于咱们的这些个老病必然会得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治疗效果。
0: 对呀，胡老您说的太对了，
2: 所以咱们稍后呢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呢就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啊。
0: 哎，好的胡老、
2: 啊、
0: 谢谢您，我一定把名字和地址留下来。
2: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0: 哎，再见胡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
3: 预
4: 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跟你反馈一下，我这个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用了4个多月，我以前嘛、
2: 哦、
7: 就是风湿挺严重的，那、
2: 嗯
7: 这个
2: 您具体您说说您的病情好吗？啊
7: 啊，哎，我这个膝盖不疼，就是上下楼都挺费劲的。蹲下起来也费劲 啊，有时候吧就是蹲不下也起不来，完了有时候还那个就是有点发麻那个疼，完就是、
2: 啊、
7: 一碰到换地完就。

0: 疼的感觉更厉害，完了就是天要是冷、
1: 啊、
0: 冷的厉害的时候也感觉厉害，就是咱们、
1: 啊、
0: 我就通过咱们我吃这个胡家这个老膏啊，就四个多月，哎，就这种症状得到了不少的缓解，现在吧上下楼虽说也是不舒服不得劲儿、
1: 嗯、
0: 但是比以前强的多了，哎，这缓解啥吧、
1: 嗯、
0: 都比以前缓解了，哎，我就觉得这个胡家老膏特别那个好，我就寻思这不有活动吗，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 啊，
1: 啊，
0: 我就寻思看看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名给报上。
1: 嗯，好的，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0: 是
1: 啊，
0: 啊，这个不好。
1: 咱们知道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啊，本来就是、
0: 嗯、
1: 供不应求，啊，
0: 是。
1: 这次呢，咱们是针对了每个省份援助名额，只发放3000个。
0: 嗯。
1: 谁要是有缘分的话，就能抢到这个名额了，是不是啊？
0: 嗯嗯。
1: 这次援助的活动最高的，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们，您这么些个病啊，
0: 嗯，
1: 咱们又花了那么多的钱，经济肯定是比较紧张的，是不是？
0: 嗯，
1: 这次得到援助以后呢，再得到10000块钱的这个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宫廷圣宝。啊、
0: 嗯、
1: 这个宫廷肾宝呢，对咱们补中益气固本培元啊，对咱的骨关节啊这些毛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其他的肾脏的毛病啊，什么排尿不好啊，气虚血亏失眠等等这些个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0: 嗯、
1: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啊
0: 真是啊、
1: 所以咱们报名啊，这样的就可以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的这个疾病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
0: 嗯，对对对，嗯、
1: 啊、嗯，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
0: 嗯、
1: 咱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把您的姓名和您家的这个情况告诉咱们的导播、
0: 嗯、
1: 啊，
0: 嗯，
1: 这样呢他就会给您预约报名了。
0: 好好，太好了，谢谢老师。
1: 哎，
0: 那我那个一会儿就打电话就行呗。
1: 哎，马上就打、
0: 嗯，
1: 别耽误时间，别一会儿啊！
0: 好好好，
1: 快一点，
0: 谢谢老师啊！哎，好的，谢谢老师。
1: 我都为你们着急呀、啊，老朋友啊！
0: 啊
1: 啊，嗯，好吧，就这样，嗯。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
2: 预
3: 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

0: 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因为这个护甲老膏啊，就现在用了是5个多月了嘛。我原先是咋的呢？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这前头这个雾啊，就是雾茫茫的。你瞅着前头，瞅哪儿啊，就像挡一层塑料布似的。上医院吧，我也想做这个手术，但是听人家不少这个患者都说吧，做完这手术以后吧，还容易复发，有的视力还不敢以前。哎呀，我就是害怕呀，不敢做这个手术。但是打从用上这护甲老膏，这不是用上这是5个多月了哈。哎，现在这眼前那个塑料布，哎，就好像撕下来的似的，瞅前头啊，比原先就透亮多了。
3: 嗯，你看多好。
2: 哎，最起对呀，最起码吧，现在我可以说是就是。啊，不用手术了，最起码现在上外头啊溜达溜达，家务活啊多少我自己 啊都能干了，这能自己生活自理了，不用说是指着孩子，指着老伴儿了。
3: 太好了
2: 啊，你说这老伴儿还是孩子呀，你说的谁都是行，但是吧你总依靠人家吧，自己的心里都不是滋味，你知道不？
3: 是的是的啊。
2: 是胡老师，我真的我真就是听到咱们这个咱护甲老膏哈，现在有这个优惠政策，因为你看我也用5个多月了，我这今天就特别着急特别激动的就给你把这电话打进来了。
3: 啊啊啊，很不容易啊啊，现在这咱们的患者打电话了给我太多了，我都应接不暇呀。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抢先的这个机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一个结果。
2: 是那什么胡老师，我听说咱这个护甲老膏这个优惠活动就是3000个名额呀。
3: 是这样的啊，每个省城啊才是3000个名额，太少了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就是啊，胡老师，要说我今天挺幸运的，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我想买咱的这个50盒的那个护甲老膏，我额外不还援助12大盒那个。宫廷肾宝吗？
3: 对，哎
2: 啊，我想要这个，胡老师。
3: 好，太好了，您是真会选择。为什么呢？他能够获得了10000块钱的这个帮扶啊，这个10000块钱的帮扶数字，对咱们老朋友常年有病、常年吃药、花费那么高、经济情况不好，对咱来说这是一个多大的帮助？这是难得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呀？
2: 对呀，真的这机会太难得了，没说嘛，我今天挺幸运的，电话还打进来了。胡老师，那你就帮我订上吧，这个。
3: 哎，您这样啊，您赶紧把您的电话跟我们导播联系一下，让他给您记上，就算您预约报名了，好不好啊？啊，抓紧吧。
2: 啊，行行行。
3: 别再耽误时间了。
2: 行行行，然后他给我记下来，就算我订上了，
3: 啊，
2: 是不是，胡老师？
3: 嗯，没错，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啊，您这个病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同时这次不仅有护甲老膏，而且还有咱们啊宫廷肾宝，而这个宫廷肾宝对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咱都知道，肾主骨生髓，肾是恢复咱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奏，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要，抓紧。用这个机会，如果过了这个机会，您想买这个宫廷肾宝都难得到了，因为他这个药是不轻易卖的。这回正好是2个药同时在一起使用，那对咱们的病啊恢复的健康，那当然是要快了，而且是当然是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好，行，那我就定这个，胡老师。
3: 对啊，您这样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我刚才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和他说了以后，让他给你登记上，争取这个有利时机。 好吗？
2: 好，胡老师，那我知道，那我赶快打电话。
3: 对，我就不说别的了，快一点，越快越好啊。
2: 好了，那好，再见，胡老师啊。
3: 好，就这样。好的。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4: 有

0: 老千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哎，胡老你好。好，欢迎您啊。胡老，我是一位患有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患者。
5: 哦，
4: 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吧已经有1年了。
5: 啊啊啊。
4: 哎呀，这一年呢，说老实话取得非常好的疗效。因为啥、原来我这个病啊发展挺重了、那时候咋的呢，我这个就是肾病发展吧，那时候确实挺严重，下肢浮肿、尿蛋白里有加号，肌酐还高、那时候就是发展，我是再严重就不就得透析嘛，肾衰，完了那时候大便也不成形、一天可遭罪了，我是非常担心。但是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这一年呢、这个效果啊那非常明显。我现在啊是咋的呢，就是用完之后吧，我现在精神头可足了、现在我去医院我都检查过，就是尿蛋白加号啥都下去了，肌酐呢也下降到正常了、现在腿浮肿啥都消耗了，
5: 太好，
4: 走路啥的腿可轻快了，现在吃饭呐、那个排便呐、啥都正常了。
5: 好极了啊。
4: 其实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我心情高兴，感谢一下你，再一个啥呢，我主要就是奔这个活动来的。因为啥、那个我对这个活动有感兴趣呢，因为我也是多年的这不老病号嘛。我常年呢吃药，都靠家里的钱呐。没存下不说，花的是差不多的。但我一听说有这个援助活动啊，给我激动不呛啊，一宿都没睡着觉。毕竟不是谁家都那个富裕，您能都能掏这几钱治病啊。再说你说心里话，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呀？
5: 就是嘛，
4: 可是真不是说所有人都有那些条件呢。这不是赶上您那个有耐心吗？那个帮助我们，我是打心眼里确实感谢你，您的这个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我。你说我这个人吧，不能光我自己现在身体好健康，我得让大家一起都好起来呀。
5: 就是啊，您这种想法太

0: 后我刚听到你这个援助活动的时候吧，我就给我那些老伙伴们都打电话了。
1: 嗯嗯嗯。
0: 啊，也告诉他们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啊。
2: 哎呀，您这样的想法是为己又为人，太好了，我非常佩服你啊。
0: 嗯，但我今天打电话吧，那个胡老师跟你说，其实我带着任务来的，我想订那个5份啊，这个50盒援助，那个12盒的。
2: 啊啊啊！这一档是咱们优惠数量最高的，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档次。您选择的太好了，是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是不是？
0: 是，总共省那个10000块钱的这个特别合算呢。我今天打电话吧，来就想问问你，因为我们吧一共是5个人，5个人都想订，这不是怕电话打不进来吗？
2: 嗯，
0: 那个他们把任务都交给我了，因为我是啥呢？呼叫老高的最先的用上的受益者。
2: 嗯嗯。
0: 啊，其中呢，有2个看我用的挺好，完他们也用上了，哎，效果也都挺好啊。
2: 哎，
0: 那个还有2个啥呢？看着咱们用的都挺好的，他们用呢，但是吧也挺着急，一直想用啊。
2: 啊啊啊啊！
0: 他一看我是老患者，有点面子，就让我打电话订。

0: 不多呀。
1: 嗯嗯，就是嘛，哎，
0: 是，
1: 哎，
0: 这老百姓吧，心里头真是有个账。那个，
1: 就是，
0: 他们都想买这个五十那档啊，这个援助力最大呀，
1: 啊、
0: 福利也最多。
1: 那是最聪明的人，
0: 啊、
1: 那这样办，
0: 对，
1: 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嗯，省的钱也多呀，而且还能治病。同样的药，谁不想抓住这大好机会呀、啊？少花钱能治好病，
1: 嗯，
0: 所以说，哎呀，着急呀、啊！那我心里也心急火燎的，这不我打电话订不上吗、
1: 啊？
0: 把任务交给我了，要是订不上，他们就得埋怨我吗？
1: 哎，好，您既为了自己，也为他人啊，这种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啊。
0: 但是我心里的吧没底儿，现在我亲自特地打电话问胡老师能不能行，看我这能不能给定上了。
1: 可以，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啊。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啊，而且
0: 是啊，
1: 针对每个省市来说，咱们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么一个缘分能够得到抢到这一个名额的话，那真是太幸运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同时啊免费来获得宫廷肾宝啊，这两个产品呐、啊，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慢病的一些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您抓紧有利时机吧，现在的电话太多了，而且就这一次。
0: 好好，太谢谢胡老了，我抓紧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1: 对，没错。好，就这样，再会吧、
0: 哎、
1: 啊！
0: 哎，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

0: 康，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1: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0: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1: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0: 嗯，
1: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嗯
1: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1: 这里面它就有了。
0: 嗯，
1: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0: 嗯，
1: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 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哎，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0: 嗯
1: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啊，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
0: 嗯，
1: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0: 嗯
1: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啊，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0: 嗯，
1: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0: 嗯，
1: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
1: 我们的秘密，
0: 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

0: 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1: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富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八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先生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选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99。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向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纯 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

0: 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啊？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是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啊、哦，三斤多的粉，
1: 三斤，对呀、啊，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嗯，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十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您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新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

0: 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

0: 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
2: 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哎，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健康哥哥姐姐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堂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为大家在线讲解50岁之后究竟该做些什么才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让我看看啊，现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在公屏上扣一个一啊，或者说一个报到，让我看看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准时的蹲候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也同时欢迎广播端的朋友们准时收听啊！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啊，这个。

0: 直播间的公屏区，大家鲜花呀、掌声啊，给我们的李主任这个送起来啊！掌声欢迎李教授做客直播间，您给我们直播间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非常高兴，参加本次的一个跟大家共同交流吧。啊，我想我们可能考虑到很多的一些的养生，啊，另一点，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些有关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啊，也欢迎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直接在直播间给我们提出来。谢谢各位。
0: 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公屏区跟我们一块儿留言互动。很多这个50岁的朋友

0: 是这样的吗？
1: 刚才丽娜说了，我们正常人你不得不服啊，你当你老了，很多的病啊会静悄悄地来到你身边啊，就跟我们今天谈的骨松一样。那骨松其实是跟增龄是有关系的，那尤其是在50岁以上。那我们定了50岁，为什么大家老说50岁？因为在常规的人群，大部分的女性的绝经的时间都定在50岁。
0: 嗯，
1: 这个骨松呢，相当于在女性的绝经后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有雌激素的绝对的缺乏，所以我们对骨的形成减少，那骨的吸收多，那就是骨的它的丢失就增加。但对男性它也有个界限，现在认为男性可能是在60岁啊，跟男性的性腺的功能下减退是有关联的。
0: 嗯，
1: 那因此我们对这些的老年人，现在可以说是中年人啊，50岁，甚至现在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把50岁我们还定为一个青年人。
0: 嗯，
1: 那随着这些生理的激素的变化，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疾病啊，包括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共同探讨的骨松啊，就跟这种的年龄增龄是密切相关的。
0: 嗯，所以一定要提示大家哈，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年龄段的，比如说女性朋友是在绝经期后啊，这个时间段，还有男性朋友呢，应该是在60岁左右，可能50多60大概这个界限。其实大家就应该把养生的目光重点放在防骨质疏松了。像刚刚这个李主任给大家科普的哈，像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腰酸驼背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其实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对，我想可能大家会认为随着人增高啊，这变矮。啊，驼背是个正常现象，其实这是一个病理变化的过程。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一个老年人他身高啊压缩了、变矮了，超过4厘米以上，那基本上他必须存在一个压缩。那压在哪里面？我们主要是压在胸椎啊，或者是腰椎。那这些压缩，那就会可能产生一系列的不适应，包括我们胸椎的压缩、胸腔的变少。我们可能会有呼吸困难啊，心率的改变，往往不舒服。但这一点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可能到心内科，我们到呼吸科去看病。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些腰椎的受压迫啊，或者我们说因为骨折到骨科去就诊。那往往呢忽略这是一个自然生长变化过程啊，包括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激素的变化，身高的变矮，骨量的丢失。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对目前处于这些的高危的人群，就说你女的50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需要来关注骨松。但是我们更应该提醒我们的下一代啊，包括你的儿子，甚至你的孙子、你的孙女们啊，这些应该从小就应该养成好的习惯啊，增加的骨量，也就是存足够的钱，当你老了有钱花。当你在骨骼年轻的时候保存好，当你老了能防止骨松的发生。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0: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不只是奉献给50加以上的哥哥姐姐的，如果您是在像比较年轻一点的话，其实也同样适用啊。就像李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增加我们的这个骨量的储存哈。就是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李主任，就是说只要是咱们中国人哈，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钙的量就不够，是要一直补钙的，这种说法对吗？
1: 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从某些程度来说是对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啊，包括我是60年代出生，我们那时候别说喝牛奶呢，能吃饱饭就不错了。但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啊，包括我的儿子，包括我们现在有的孙辈们，那从小他就会有牛奶钙的摄入啊，包括这些的蛋白质数都非常好。那对这些的，我们到了目前我们这些人群怎么办啊？我想我们这些的线上的很多的啊，都跟我年龄啊相仿，或者是比我年龄大的啊，我今年已经60多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来关注啊，我们还需要阳光、运动、营养，那就是我们需要每天的晒太阳啊。大家可能知道为什么老让我们晒太阳呢？晒太阳干什么？因为晒太阳可以让你的皮肤，使你去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合成前维生素 D， 那经过肝肾两。

0: 次转换形成活性维素 D。那么活性维素 D 干什么？大家可能我们有些的朋友，我每天补钙，我补钙，但是你单纯补充的钙是不能吸收的。我们需要一个介质，这个介质就是活性维生素 D， 也就是骨化三醇。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适当的阳光。那第二点，我们说运动。那运动是适当的运动，包括老年人，我们不会组织这些老年人啊，一堆的老太太啊，一堆的老爷子，我们去拔河，我们去这个什么跳高，我们去篮球比赛等等，我们基本上是漫步啊，或者是太极等等这些力所能及的。
1: 所以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真的是来到了，究竟有哪些动哪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吃什么，怎么运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大家如果想听这个问题的话啊，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啊，我看有多少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好不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的粉丝宝宝们啊，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一堂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分享。怎么分享呢？就是有个小箭头啊，在右下角有个小箭头，转发的小箭头，大家点一下啊，就可以发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或者是家人群里都是可以的。我也关注到了很多老粉丝都来报道了啊，这个谢迪谢老板啊，也欢迎啊，欢迎大家，也这个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今天我们就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由李教授带着我们，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究竟该吃点什么。做点什么能预防骨质疏松啊，所以大家一定搬好小板凳啊，坐好了。好了，那个李主任，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大概骨质疏松哈，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像你看我们提到的，像腰酸啊、变矮啊、驼背，其实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那么还有哪些信号能提示我们说骨头已经不太好了？
0: 其实啊，我们真正的观察，我刚才说过啊，我们可能大家认识到骨质疏松，也可能家里的老人啊被车撞了啊等等的摔伤了，到骨科去看了。那其实我们自己会看到，那这些骨松真是在静悄悄的流行中不知不觉来到你身边。比如我们老人走走路，下个楼梯，夸他骨折了啊，我们家里搞个卫生，抬个东西，夸夸骨折了啊，我们做一个家务，从底下端个锅端上来，骨折了。那么还有的一些，那更多的我其实更建议我们这些老年人关爱自己，关爱他人。那一次有个患者来就诊，老太太是80多岁了啊，曾经因为骨松骨折在我们的治疗好了以后，那天超市里面好家大减价啊，一袋米大概是5块钱几块钱一斤，我想人人都想买个便宜的，我也去买呀，你买一袋还不行，买了两袋滴溜嘟噜还往家走，都是还没整到家，夸夸骨折。所以我们对这些老人一定要注意啊，你如何来关爱自己啊，除了这些变矮，那在日常生活中真的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也会看到老年人在家里就是拖拖地，擦擦玻璃啊等等。那其实我有一句话特别的形容对这些已经发生的骨折啊，高龄的老人怎么办？我自己说，你们一定要，家人一定要要啊！我们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把这些老人视为皇太后，皇太皇啊，不能是当丫鬟似的。有的老人自己，我后来我就说，你自己请个保姆，雇保姆不行，我俩两口多大岁数了，80多了，他92了，我每天去买菜拿回来，我自己又炖又踩又剁。但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一旦发生骨折，腰椎骨折是变矮驼背，髋部骨折那是卧床啊，那死亡率是很高的。现在研究就发现，如果髋部骨折不治疗，80%的人可能在1年之内就牺牲了，肺炎、心衰、感染。那即使那些做手术，也有一半需要残疾，需要他人来关注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老年人群，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家里面有这个发生过骨折的老人的话，大家一定啊，作为家人要格外的关心他。就像刚刚李主任提示大家的，就一些家务活咱能不让他干的就别干了。我能理解到有的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情，觉得哎呀，我生病了不能给儿女添麻烦。然后其实您不知道啊，如果您好好照顾好自己，咱别摔了，别磕了，少干点活，其实儿女是最开心的，
0: 对，最好的关爱。
1: 对，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所以那 究竟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来了，就是怎么我们吃点什么能补钙，或者我们怎么运动能补钙，能预防骨质疏松，对吧？
0: 好的，
1: 李主任。
0: 嗯，因为我们想啊，我们主要的不是大家跟大家说的是虚头啊等等，我们是想我们怎么办啊？当你真的发生了骨松啊，这些人群怎么办？
1: 嗯
0: 啊，我这一点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骨松是有诊断的。啊，包括我们血糖的诊断，我们做一个指甲血糖8.1不能诊断，我们必须要静脉血浆葡萄糖。当作为骨密度，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社区，我们会做一个前臂或者下肢一个超声的一个骨密度。但对这些，如果是诊断了，我们并不能来确诊。我们确诊需要医院进行双能 X 线检查，大家记住啊，这叫中英文缩写叫 DXA，DEXA， 这双能的是一个相当于静脉血糖诊断糖尿病一样。那这个如果达到了红色范围，小于等于-2.5诊断。那么另一点，刚才我提到过脆性骨折，什么叫脆性骨折？身高之处轻微的活动发生的骨折，比如说我下个楼梯啊，我端个东西，我弯了一个腰，我系了一个鞋带，我打了一个喷嚏，啪啦啪啦就断了啊。所以这些我们叫脆性骨折就能诊断。那诊断以后，我们就需要治疗。那治疗的第一步，我们就是基石，就是钙和维生素 D。但是这个维生素 D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直接的作用的是骨化三醇啊，大家理解就活性的，就是钙和骨化三醇。那第二点，刚才我们看了，骨化三醇的是药还是啥？骨化三醇是一种药，它是一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么另一点，还有普通的维生素 D， 普通的维生素 D 刚才提到过，它能变化为活性的，所以我们如果是骨松，医生一定会开个处方，第一是钙制剂，第二就是骨化三醇活性，第三有的人家会问啊，粉丝会问，为什么还要用我普通维生素 D？ 因为你普通的不足，原料不足，那你合成的骨化三醇就不足，所以在补钙的时候关注两点，一种是钙的补充，钙补多少呢？我们建议一天补充钙基本上不超过1000毫克，对一个70岁以上老年人可能1200毫克，所以我们可能会告诉患者啊，我们吃一片钙，钙本身的含量600毫克就够了。因为每天我们的食物啊，包括吃东西，我们在这些里面可能就有400到500，那再加上我们补充的600，那我们就够了1000。所以一定要注意补钙，切记啊，研究认为不要超过每天2000毫克啊，一定要注意啊。
1: 说
0: 我们有的啊，有的这些粉丝们哈，有的患者不知道啊，我们一天一大把的钙吃，一把的钙吃，那他光吃钙，他不吃骨化三醇，钙吸收不了，他90%需要这个骨化三醇作为一种介质，把这个钙从这肠道吸收入血，来发挥真正的一个钙的作用。
1: 好，刚刚主任讲了这么多啊，我看看直播间的家人们是不是有的听的不是很明白的，云里雾绕的，因为我坐在旁边已经是专业词汇已经融入大脑了，有点接受不过来了。但是我能捕捉到一些信息，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如何补钙这件事儿的话，然后李主任提到了三个词儿哈，一个是钙，一个是 VD， 还有骨化三醇。
0: 对，
1: 是。您这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是不是补钙的话，这三个都要涉及到？
0: 好的，我们首先说啊，这是一个钙怎么补。那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啊，我们吃一个碳酸钙，碳酸钙里面有600毫克，但是这个钙里面，我们一般的现在买钙的里面，我们这些钙都有这些维生素 D 的成分啊，会标注你，但这种维生素 D 啊是一个普通的 D。但是我们补充钙以后需要骨化三醇来促进，听明白了吗？
1: 所以光补钙是没有用的，
0: 它不好吸收
1: 啊。
0: 90%吃了这个钙就吸收了
1: 哦。
0: 但这个骨化三醇是从哪里来？是 VD 转换过来的。如果你本身 VD 你就很高啊，我们说的 起码在30啊纳克要检查，那它就够了，它足够的转换。如果你这个不够，那转换谷氨酸醇。

0: 肯定不够，大家可以理解吧？那这个如果不够，钙吸收就不少，啊，就不能很好的吸收。所以如果维生素 D 正常，这两个就行了。
1: 哪两个就行了？
0: 钙和谷化三醇就行了。
1: 钙和谷化三醇。
0: 对，如果维生素 D 不正常，我们还要补一个维生素 D。所以我们会对骨松的患者，有些人直接的钙、谷化三醇足以，有些人是钙、D、维 D 加谷化三醇三种。所以一定大家这一定要明白啊，如果这样式我们可能才更好的一个发挥作用啊，包括我们大家更简单，如果说我现在穿一个短袖我有了行了，如果我这个短袖我都没有合成，我光一个袖子光一个领子那还是不行，那我们都足了以后我才合成谷化三醇，就我今天的短袖，那我这些袖子我这些扣子什么是维 D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正常都是这两个，维 D 不足补充这三个，听明白了吗？我想粉丝朋友大家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能明白一点，给大家再重新复习一下哈，就是这钙怎么补？我相信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吃了这那个钙片哈，吃了一大把一大把的，结果去医院一化验还是缺钙。
0: 对，
1: 为什么呢？补了这么多，怎么就白补了呢？是因为刚刚李教授说了，是因为咱那个这个骨化三醇这东西您可能是忘了，因为补了钙之后它得有个转化，你才能流到你的身体里， 对吧，我可以这样说是吧，
0: 它没吸收。
1: 对，是需要吸收的。所以钙怎么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钙，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钙要补，再一个就是这个骨化三醇也一定要跟上啊。然后至于VD这件事儿呢，刚刚主任说的可能钙当中有的就富含VD了，
0: 对啊，
1: 但如果你要化验你是缺，比如说中间你这一项哈是缺少的，那你就这一项要额外的补起来，如果不缺少的话您只补这两个钙和骨化三醇就可以了啊。好了吧，听明白了吗？来，听明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打一个一啊，扣起来，让我看看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听明白了的我们讲透了啊，大家知道这个钙怎么补了，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没有听明白的，请抓紧时间啊，趁着我们这个李教授还在呢，是吧，咱们赶紧问，是不是啊，都明白了是吧，明白了。好嘞，这个钙怎么补，就是钙加骨化三醇。其实刚刚主任您也讲了，骨化三醇这个东西这是一种药吗？还是
0: 骨化三醇是确实一种药，但这种药就是跟我们钙质现在作为一个非处方，也就是说在药店里面都能买到了，不一定要医生的处方了啊。我们讲的非处方药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到医院医生开处方的，这些都可以买到。但是大家可能会要问啊，现在有很多的钙，很多很多，我买哪种钙呢？因为从吸收的角度来讲，碳酸钙吸收的是最高，大概能50%-60%啊，包括你600毫克，你60%，你看66才360多毫克啊。但是我们其他的可能各有的不一样，但是大家还有一点啊，我们这个钙，大家老是说，哎呀，我们补钙会不会得结石啊？我们这个补钙呀、便秘呀、这恰恰是碳酸钙它本身的这些结构，碳酸这种的化学结构导致的。但这个怎么克服呢？啊，我想我们会选择不同的钙剂，也可能我吃了这个厂家啊，可能是不便秘，吃了那个厂家的啊不便秘啊。如果在这里面悄悄的跟大家说一句啊，粉丝朋友，我建议大家可能会从亚马逊网站上啊，因为我不是做广告
1: 啊，我们不说其他平台，我们可以在线下自行搜索啊，
0: 可以自行寻索啊，这些更好的那个钙好吸收的啊。
1: 好，我看那个粉丝有些问题了哈，这个主任您看看，他说补钙的同时需要补充维生素 K2 吗？
0: 现在 K2 包括最早是在日本的研究啊，就是一直建议啊，包括维生素 K2， 现在还有更多人补充其他的维生素。但是我个人认为，包括我的临床经验，包括我看这些文献，我们在补钙的同时不需要额外的补充 K2， 因为 K2 的含量很少啊。虽然有研究报道 K2 对骨代谢也是一个正向的啊一个元素，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啊补充额外的维生素 K2。
1: 好，K2 是第二哈、
0: K2
1: 也有 K2
0: 也有第二，但是我想到底是 K2 还是第二呢？现在就是维生素 D 现在有两种，一种是第二，一种是维生素 D3、那么维生素 D2 和 D3 有没有区别吗？从这个化学结构上是有区别的，从作用机制上，我个人认为

0: 可能也有一定的区别。那我们在古代戏里面，我们更多的是第三发挥作用，但是第二可能更多的参与免疫调节的作用，当然它也参加古代戏的一个过程。
1: 嗯，好，感谢李主任的亲情讲解啊！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这个可以给我们的李主任点波赞啊！右下角这个大拇哥，大家那小手啊，戳到大拇哥上，一直摁着不要停啊！给我们的主任点点赞，感谢大家。今天主任也是特别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倾囊相授啊，教给大家一些预防骨质疏松的办法。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呢？就右下角有个小箭头啊，大家点出去就可以分享到你想分享的地方了。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点开我们的头像啊，关注一下我们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好，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啊，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的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给大家在线讲解50+以上的人群如何能预防骨质疏松。刚刚我们讲到了补钙这件事儿哈，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吃了大把的钙还没有补到身体上？刚刚主任说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没有把钙流到骨头上啊，怎么能流呢？提到了一个叫做骨化三醇的东西，这是一种药物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药店里面这个买到的哈，大家就所以我一提到药物哈，主任，我就是一听药我就觉得总觉得它有副作用。那这个骨化三醇它吃多了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0: 从理论上来讲，我一直在说哈，因为我们骨化三醇的一个正常值是30到150，好，到我现在从医这么多年，好，看我那么多的骨松病人 N 个吧，啊，我只有见过一个患者，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达到300纳克，后来我问他你吃什么，我每天吃10片这个 D。我还要吃维生素 D2， 哎，我说我你不中毒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常规人不要，因为每一种药物它都有一个界限啊。如果我们吃了更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让你更多的钙沉积。我们虽然骨头不松了，但是我们骨头怎么反过来的硬化了？
1: 哦，
0: 那叫蚀骨症了。
1: 所以就是过犹不及。
0: 对。所以我们骨头有皮质骨、松质骨，但是我们有一定的韧性、弹性，我们可以弯腰，我们可以转腰，我们可以跳舞转圈，但如果你那个腰椎一堆堆的大石头棒子怎么动啊，那叫蚀骨症啊。所以一定不要补过了啊，包括我们说的监测维生素 D 的水平30足矣啊，一般的人群真的到不了30。大部分是在20以下，罕见的是在10以下。我甚至见过测了维生素 D 仅仅是2，你想想，它需要多少的多少的这些来才能让它钙吸收啊？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关注的。
1: 嗯，刚刚我记得您科普到说这个钙量，有关钙量的话，就是比如说50+以上的人，每天的钙的摄取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
0: 对
1: 啊，那这个骨化三醇的量呢？就是它有
0: 骨化三醇量，我们说的，如果说它自己监测水平，因为骨化三醇 B 片是0.25微克，你到底10片。是2.5微克，但是你到底这个补充的这个血里面是多少，没有比例，啊，不能说我吃了10片，我血里面就增加5倍，跟个人的吸收代谢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吃完了以后，我建议监测，只要你的血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能达到了30足矣，那我们在这些人群，50岁以上人群建议是30以上，60岁人群，我个人建议是25以上就可以，那我们就不需要补充普通维生素 D， 直接补充活化的骨化三醇就行。
1: 嗯，所以给大家做好笔记了啊，大家直播间的朋友，那个有没有听明白的？我给大家先梳理了一下笔记啊，让主任检查检查，看看是对不对啊？
0: 对，
1: 就是一个人的钙的吸收的含量，50+的朋友啊，一天补钙的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就是咱不能比这个量再多了，吃多了也不好。那骨化三醇呢，我们需要监测，然后监测到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

0: 我们的血当中的维 D 的那个量、那个值达到30，可以了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干货啊，满满的干货，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来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截图，好吧？截完我们就把这个笔记下架了啊，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如何补钙，补到什么时候是合理的？它的界限在哪儿呢？啊，我们来看看啊，截一下图，来三二一，来有需要的吗？有需要的来给我说个一啊，我看看大家。有没有解好？有没有解好啊？钙量是小于等于2000毫克啊。然后骨化三醇需要监测，监测到血的当中的含量的值呢，到了30就可以了啊。这是50加的人群，那是年轻一点的话，主人说得到，50加的话应该是到30以上。
1: 对，30以上。
0: 嗯，如果您是50加以后，就是比这个30要再高一点点啊。好了吧？啊，好。大家做好笔记啊，我们这部分就给大家讲完了。这是大家每天补钙，我们说了这么多补钙哈，怎么补，到底补什么，补多少，相信大家都有了一些或多或少的了解了啊。还有，其实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哈，就是也都问过我，就是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就觉得，今天你可是您来了，所以一定得跟您求证一下啊。就说到喝牛奶这件事儿，你像我们这个年轻一点孩子，小时候都喝过牛奶啊、补钙啊都没有问题，但有一部分年龄大的朋友呢，50加以上的，尤其是他有乳糖不就是
1: 不
0: 不耐
1: 耐
0: 受，
1: 受，
0: 对，他如果不能喝牛奶的话，他还有没有一些别的补钙的好方式？
1: 好的，因为喝牛奶来讲哈，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补钙方式，100毫升牛奶相当于100毫克的钙啊，就一点。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他喝牛奶不行，拉稀啊，这些他可能不能耐受。在这人群怎么办？第一，我们可以喝豆浆，但告诉大家，喝豆浆一定把那个豆渣一定要全部吃了啊！
0: 哦，豆渣要吃掉，
1: 把这个广上留的这个加了水，自己加搅拌器搅完以后，把那豆渣都扔了，那里面含有的更多的钙质是在那里面。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日常的生活呀，啊，包括我说的这些的，我们含钙的食物啊，包括这些海产品呢，啊，包括这些钙含量都是很高的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痛风，没有高尿酸血症啊，这也是无疑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用奶酪啊。啊，包括我们内蒙啊、新疆那边，可能这些也有，这些奶酪这些可能都是一个你不过敏的因素。但是我们如果这些过敏啊，我们可以完全用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来进行一个脱敏疗法。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真是的，我们不喝牛奶了。那我们可能每天啊，这些就有部分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替代呀，我们用补充钙质剂呀，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不坚持补钙的一个理由啊。我希望大家能做到。那么另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啊，我想主持人可能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这些粉丝朋友们，你要知道，如果你得了骨松啊，包括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这也可以申请的慢病了。啊，其实这个慢病在骨松全国没有10个省能列入慢病啊，这是真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对骨松患者一个福音啊！希望如果你得了骨松，诊断了以后，我们可以申请慢病的一个治疗。
0: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申请了以后，可能在门诊拿药什么都会有一些相应的
1: 慢病的待遇啊。
0: 哦，好，所以提示大家，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如果您，我觉得还是有大家有症状或者是有不适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线下的三甲医院去诊断一下啊。如果真的是确诊了，但是我们那个也会有相应的政策和优惠给到大家哈，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哈，也把这个信息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啊。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大家的一些疑问啊，就说到尿蛋白高能喝豆浆吗？
1: 我们想哈，如果这个尿蛋白高，我不知道指的是是指的是哪一部分啊？如果是有肾脏或有尿蛋白的话，刚才我说我们应该是优质蛋白，那么优质蛋白指的是鸡蛋。啊，如果这些的豆浆啊什么，我们可能就不建议啊。如果肾脏这边的疾病，如果非肾脏疾病，单纯的性，包括说运动蛋白尿啊、生理性的蛋白尿，这是可以的。病理性的蛋白尿，我个人并不建议啊这些患者喝豆浆，因为我们这些豆浆 啊，除非可能他自己的喜好啊，或者他如果为了目的是一个可能尿蛋白，他要补充蛋白，那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方案都可以采取啊。
0: 嗯，好，这是有关豆浆的问题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您有乳糖不耐受的话，喝不了牛奶补钙，那我们可以用豆浆去替代它。这个豆浆呢，主任这个提示大家了，豆浆里面的这个渣子，其实它当中钙的含量要比豆浆还多，所以大家应该喝完豆浆，咱那豆渣也得吃了。这豆渣怎么吃呢？我看这个评论区的哥哥姐们，大家这个吃过这个豆渣吗？这豆渣我刷到过一些短视频。
1: 我想哈，就是我想可能这个你没吃过，像我们的小时候都吃过啊。大家可能豆腐渣哈，买豆腐有时候大家穷啊，买不起豆腐啊，豆腐钱那豆腐渣行啊，豆腐渣就蒸的吃啊，这个拌的吃啊都行。
0: 嗯
1: 啊，其实大家像我这个年龄，可能大家对豆腐渣，可能大家可能那 N 年以前我们还不是一口四甜饭嘛，可能一口四甜买的野菜，大家现在会干的吗？啊，野菜都是桌上的佳肴啊，是吧？所以。这个豆渣，我想上年纪人可能都应该
0: 是。是，咱们生活好了，肚子里油水多了，哎，我们经常吃点这个，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哈。您，我还真的吃过豆渣，您知道，李主任，我也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啊。这豆渣可以，这个我们这个沥完水之后，然后可以那个加一些那个玉米面，然后白面，然后上。在那个小锅上一煎，哎，就倍儿香，特好吃啊！大家可以这个补钙什么的，推荐给大家啊。好了，来看看啊，还有这个朋友有一些疑问，他说：“老师，骨密度减少啊，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平时吃什么补钙好呢？”
1: 这位粉丝朋友说了啊，骨密度减少，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那我们讲的骨密度减少啊，其实是在一个我们正常骨密度会出三个结果，正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那骨密度减少，其实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更高危的一个风险。那么循证医学告诉大家，这些骨密度减少的人群，往往这些骨折发生率是最高的。为什么？我想可能在这些人群更可能是在中青年，当骨松可能是更老年人啊，可能那些老年人大，哎，可能这些少，那它的比例啊，在这些的发生的可能就少，但这个正处于中壮年，人很多，所以这些人群补什么钙，我一定跟大家说，我们在任何年龄的补钙，包括骨量减少、骨质疏松，即使你在正常人30岁以后过了峰值补量，那这些钙补充都是没有特殊性。啊，就跟我们刚才提到过啊，碳酸钙啊是补充的钙吸收最好的，每天钙的摄入量1000毫克足矣。那吃什么补钙？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啊，我们可以牛奶呀，包括酸奶呀这些等等奶制品呢，包括我们这些海产品呢，这些都很多啊。其实我有一句话，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说，咱吃啥呀？咱今天啃螃蟹，那螃蟹完了又本别螃蟹壳弄的，我把螃蟹壳念念粉是吧？把那鸡蛋壳念念粉有这样吗？有啊，真有的患者这个就是告诉我，李主任，你看我吃螃蟹，我把那螃蟹壳咔啪嘎巴我都给压碎了，我再掺和面里面吃，这可以吗？我觉得这也可以，
0: 啊，真的可以啊。
1: 这钙质含量是高的，但因为它做成粉状了，它吃不出来。

0: 啊，不要大块的，这个这些很锐利卡住食道，这个是不推荐啊。粉丝朋友可以注意啊，可别明天说李主任说了啊，吃那个海鲜壳啊，要买螃蟹壳 ，no。啊，这是给大家一个啊，轻松一下啊。好的，
1: 所以只是从理论上来讲，
0: 对
1: 这件事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0: 是的，
1: 是吧？啊，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哈，李主任，你看看这个，说问到了54岁啊，更年期。啊，这是上一位朋友，还有说吃补钙吃乐力，好吧？乐力是一个牌子吗？
0: 是一个牌子。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钙实际什么都可以啊，就看你耐受不耐受。你这个钙不要是说便秘耐受的时候，包括乐力什么，我们一定要看钙是看什么？看含量。啊，我看到有的我们的这个孝顺的儿子从美国买的，给他买的，钙的含量有的是特别高，2000，那我不建议我们中国人吃了。如果真的钙是2000，你最多一周只吃一次啊，因为一直反复的吃2000，一定会得结石的啊。那另一点就是说，我们到底哪一种，我们要看成分。我刚才说过嘛，碳酸钙最好，我们可能有草酸钙，还有乳酸钙等等，但这吸收成分就少了啊。碳酸钙50%-60%，草酸呢可能吸收的更少，但在这里面不建议吃草酸，草酸容易形成结石啊，因为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钙
1: 哦。这个我觉得也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给大家做做笔记吧啊。关于钙的选择方面，其实主任说了，无论是哪种品牌其实都无所谓，但重要的是要看钙的含量。有这样，市面上有这样几种钙啊，碳酸钙啊，是吧，这碳酸钙，还有一种草酸钙，
0: 还有，哎，
1: 我写化学好了，
0: 草酸钙、柠檬酸钙
1: 啊，还有柠檬酸，就是那个柠檬吗？
0: 对，就柠檬酸。
1: 柠檬酸，
0: 还有乳酸钙
1: 啊，还有乳酸。
0: 对，
1: 哎，
0: 还有很多其他的钙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1: 就是这样几种钙哈，您给我们分别的这个讲解是吧？那个主任，你看这么几种钙哈，比如说它。每一种它适用哪一类人群呢？比如说碳，这个可能最优选就是碳酸钙，因为它的钙含量高，所以最优是这个啊，给大家这个打一个5星吧，五星满啊。哎，我这个小
0: 字。所以说我这些4种钙里面啊，就说4种钙，所以所有钙里面，我刚才说到过。碳酸钙是吸收的最高的啊，50%-60%。这种草酸钙不建议，怕要形成一个草酸结石，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在肾脏里面，胆囊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结石。我们现在很罕见能看到这些碳酸结石啊，所以我们这些粉丝朋友家里可能也有，我们做手术啊，肾结石取，如果你化学成分分析，基本上都是草酸，很少有碳酸。那么其他的柠檬酸和乳酸钙等等，这些含量吸收都不如这个碳酸钙
1: 啊，
0: 所以这个可以，这两个可以2-3啊，或等同的。那这些钙。所以我们在当你拿到一个钙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含量，看它的成分。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药，它可能就说含钙，这个比如说我们 AAA， 那就是1000毫克，但是里面不一定是钙是1000毫克，它其中会写啊，碳酸钙可能还有600毫克，还有其他的成分，这点是关键。那另一点对我来说，我们在这里面就买普普通通的就行啊，包括我们钙有什么，我们买金钙、银钙、铜钙，你买那些钙干啥？我们就买普通的钙，因为这种是我们每天要吃的啊，所以虽然说。我们有 N 多的钱，但是这些也足以，我们就买一个普通的碳酸钙就行了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有误区啊。我现在看到这个，我们粉丝要问啊，驼奶可不可以喝？可以啊，奶制品含量都高，因为我个人我也没喝过驼奶，我想驼奶在我们石家庄这个地区还是比较贵的啊，这肯定比牛奶贵多了啊，比羊奶可能都贵，
1: 物以稀为贵，
0: 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有条件的喝这个吗？可以，完全可以。
1: 还有的 朋友问到了主任，你看乐力是什么钙？应该是
0: 乐力是碳酸钙，
1: 碳酸钙啊，是可以选择。
0: 但乐力的成分啊，包括还有我们不说了，我们有一个就是直接的线上啊，在哪个这大家这的拉这个这整个直播的传销的那些的，但这些我不推荐，那些含钙量很少，300多毫克。所以你买东西我们要长个心眼儿，我们看这顿物有所值。然后我这个瓶子，你看我小吧，我550毫升，我买。

0: 了，我买一个大瓶子，我里面值300毫升。
1: 这个别出镜了，
0: 对，
1: 没给广告费啊。
0: 不是广告啊，这个就说这个杯子吧，啊，这个杯子哈，我倒满了可以。如果这我大杯子那么大，我只买那么点水，你说你买了后悔吧？
1: 嗯，
0: 买了个空杯子啊，所以看它实际含量。
1: 对，所以要物超所值哈，我们一定，咱那个钱啊花在刀刃上是吧？就像我们有时候买那个食品一样，那个我学到了一点哈，就是去超市买东西或者买食品什么的，就要看配料表的成分。
0: 对，
1: 今天主任也教给我们了，我们买钙的话也要看它钙的含量，
0: 对，
1: 不要看一些徒有虚名的东西啊。所以怎么选呢？主任说了，最简单最普通的这个碳酸钙咱就行。啊，然后呢，像一些草酸钙不建议啊，这是不能弄，因为它会导致结石。还有就是柠檬酸钙啊，或者是乳酸钙啊，它尽管有钙的含量，但是少，量小，吸收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优先选择碳酸钙这个成分去补钙啊。好了，啊，大家来把笔记截一下吧啊，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啊。好，3、2、1，大家截一下。好嘞，啊，这是讲到我们补钙的问题了哈。大家有这么多关于补钙方面的问题啊，像刚刚说了，喝牛奶啊，喝驼奶行不行呀？哈，主任，我还要问您一个哈，就是我听过说喝这个大骨汤能补钙，是吧？人都说吃啥咱补啥，这大骨头汤能补钙吗？
0: 哎，我经常问他，人家说了啊，你赶快点喝点骨头汤。喝点骨头汤，我自己认为那是以前穷，啊，我小的时候家里炖点骨头，好家伙，都给人家给我妹妹弟弟们喝了，我呢只能喝到汤，闻闻味就不错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汤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更多的是油脂，它的钙含量很少，啊，并不是说钙啊，我们炖了大骨头，我们煮啊煮啊，高压一煮了，这个东西钙就流到那里面，钙哪那么流着？它是稳稳的结合在骨里面的，除非我说这话又说了，你把那骨头嘎巴嘎巴全砸碎，连骨头渣子吃，那里面含钙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误区，千万不要跟骨松的患者，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有这些血脂高啊等等。我们每天喝骨头汤，如果要喝骨头汤，吃点肉补点钙片就可以啊，不推荐，极力不推荐喝骨头汤补钙。
1: 嗯，好，所以这个问题哈，给大家破解这个误区了。今天啊，如果想补钙的话，回家咱就别熬大骨汤了，有 N 多种可以补钙的食物哈，供大家选择，像刚刚主任说的牛奶啊、豆浆啊，以及它的这个豆渣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还有哪些食物呢？我们在后续的直播当中为大家来一一的解答啊。也先欢迎一下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小手啊戳在右下角的大拇哥上，给我们李主任点点赞，特别辛苦，我们直播间又特热啊，现在这天呢也是一天比天热了，我们呢也是没有空调是吧，条件比较艰苦，主任一直在讲，一直在流汗，所以也给我们李主任点点赞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在这儿给大家做公益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有更多的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疑问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评论区的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啊，我们特别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可以左上角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20多年的健康节目了，我们叫做燕赵明医堂。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呢，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右下角这小箭头啊，大家点一下就可以分享出去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健康科普知识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李玉坤李教授啊，给大家在讲解50加以上的人群如何预防骨质疏松，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钙。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这钙怎么选，怎么补，吃什么啊，然后接下来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啊，这关于吃什么的问题，有的人哈会说这个虾皮儿，还感觉它也是海鲜啊，说它的这个含钙量也挺高，挺适合吃的。但也有人说这个虾皮儿啊，这含盐量太高了，不太适合吃。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0: 这个吧，我们就因人而异吧啊，因为包括我们是属于内地啊，我们不是海洋附近，所以我们这些补钙的方法 N 种啊，我们不一定把那个虾皮作为一个主线。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啊，真实的这些的真的这钙盐含量很高啊，我想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更好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式。那么另一点，我们在骨松治疗里面啊，包括在预防里面，大家一定要除了

0: 和地以外了，我们还要选择啊相关的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那就是说我们五十岁后养生重在防骨松怎么办呢？腰酸变矮驼背，我们每天只是补充一个钙啊，再补充一个活性的D就行吗？ No， 我们还需要进行相关的给予这些机制上的一个治疗药物。
1: 所以说就是如果您确诊的是这个骨质疏松的话，它算是一种疾病了，慢病，您刚刚讲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单靠饮食啊，或者是吃一些钙片啊，这个钙的制剂啊，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我们怎么办呢？您刚刚说的吃一些药啊、药物，比如说什么药？而且这个药是可以自己比如说买着吃的吗？还是得找到？
0: 不可以啊、这些包括很多我刚才跟大家说过啊，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基本补充剂钙和D我们都可以在药店里买。我们下面所说的就是一个专业啊。现在我看到这个我们这个粉丝有留言啊，就是主任，五六周孩子要日常都补钙吗？需要加钙片吗？还要以饮食为主啊？我想现在的儿童他每天的牛奶包括这些奶制品足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钙。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有的家长给孩子吃的这个维生素的滴剂啊等等，但这些我们还是说了，阳光运动营养足够了、啊，不需要额外的啊。我们再加有的小孩我们加个这个滴，加个那个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必要的。那么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也说了，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来补充真正的药物，就涉及到了骨松治疗钙骨化三醇以外。那我们这类药物大概就分成两大类，一个是骨吸收抑制剂，一个骨形成促进剂。啊，五十岁以后他为什么会变矮驼背？因为他在骨头，我们一个正常人是个骨头不断进行的代谢啊，我说的就是我们把想象一个骨头，我们先挖坑，挖一个坑，挖一个坑，完了我们再填上，我们再填，我们到五十岁以后挖坑了以后填不满了，所以这坑怎么办？就越来坑越深，越来越深以后，我们骨头大家会想，换着脑子想啊，一个骨头上挖啊挖，以前那么厚骨头变那么短了，咔吧断了，
1: 就容易断。
0: 对，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不让你挖坑，让你填坑，这就涉及到两大类药。骨吸收抑制剂。抑制不让你挖坑。第二，骨形成促进剂。这什么？填坑。你挖了我给你填，挖了你填。所以这里面骨松的患者是药物的真正的专业的药物，需要医生指导下的应用。那么对第一类的药物，我们是这类药物，李瑞，我们是先挖坑呢，抑制它挖坑，还促进它填坑呢。因为现在填坑的药物很少，而且这药物都没在医保，所以我们医院都很没有药，所以我们更多的抑制上挖坑。我不，你挖到这停了，别挖了，我给你就行了。所以我们叫骨吸收抑制剂。那骨吸收抑制剂我们就分为第一大类，口服的就是双磷酸盐口服药。但这种药口服以后，我们知道大家口服了，它会刺激什么？食道损伤啊，损伤以后食道的修复需要5天啊。虽然我们有周制剂，一周吃一次，但这回刺激了你补上，这回刺激了你补上，下次可能补不上，再下次可能补不上，可能得到溃疡。而且这个药的吃有独特的，需要空腹站立200毫升水送服，30分钟之内不能吃其他的东西，这一定要注意啊。那么另一大类，我们既然有口服的双磷酸盐，我们就有静脉的。静脉的作用机制是一样，可以3个月用一次的，可以1年输一次的。但是静脉啊，因为这个药物里面它是不让你挖坑，抑制破骨细胞，那抑制了这些破骨细胞，它的可能会碎片的吸收，那可能会产生一些的我们叫做不典型的发热。那这种发热只是干热啊，36-37度，一般不超过39度。那第二代的药物就是我们专门的，我们说腰酸背痛骨折以后疼痛的厉害，专门是一个控制中枢，让你脑袋来控制疼痛啊，我们这叫降钙素，啊，降钙素也有鼻喷的， 也有注射的。
1: 嗯，
0: 我们第三大类药物就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Ronco 啊，是一个地舒单抗啊，这种药物是来抑制破骨细胞啊，这种就很简单，像胰岛素一样，半年到肚脐肚皮上打一针就行了。
1: 嗯，
0: 那么还一大类的药物现在用的也比较少，包括雌激素受体拮抗剂、雌激素，因为雌激素会产生许多的乳腺呐、子宫呐、包括血栓的这些的影响，所以用的很少。啊，所以归纳起来，骨松治疗简单吗？钙加D，我们再用骨吸收的抑制剂啊，我们或者用D舒单抗半年打一次，或者唑来磷酸一年用一次，或者一般磷酸三个月一次，多简单
1: 啊！
0: 而且这个骨松治疗还是强调我们粉丝贵在坚持。
1: 嗯，
0: 你千万别说我今年治了，明天不治了，后年又断了，我明年又想起来又治，一定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停，医生来判断。啊，包括我们糖尿病，啊，我们降糖药降得挺好的，我们打的叫做血糖控制在空腹在六以下，饭后在十以下，啊，真的是很好，啊，所以我们说我不打了，你不打了，好的，空腹到二十，餐后到三十，啊，所以这是药物的作用，不能停药。
1: 嗯，好，通过刘主任讲了这么多哈，总结一点就是，如果咱们不幸得了骨质疏松，大家也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有各种武器去对付它啊，然后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当然了，如果咱没有骨质疏松，所以把防坐在前面，这也是重中之重啊。所以究竟怎么防呢？怎么能防得住呢？别走开哈，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呢还会继续为您解答。但是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能到这里就先要结束了哈。如果你要后续的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欢迎转战我们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共同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3: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5: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6: 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8: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9: 妈，吃饭了。
10: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9: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0: 不用你管。
9: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9: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0: 真的？
9: 真的。 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9: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啦！
1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9: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0: 吃饭，我吃饭。
9: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2: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2: 看，小爱和小柔，
1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15: 超级听诊器，
1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4: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7: 超级任务完成。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08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那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啊要祝愿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可以说今天啊我们都是在忙着给孩子挑礼物安排活动的时候啊，有没有想过呢，一双明亮的眼睛也许啊能够陪伴他们是最长久的礼物了。最近呢一个所谓的近视小汤方也是在网络上悄悄的走

0: 起到护眼明目的作用，但是逆转近视是不现实的。像这个中药材的枸杞子，它有滋补肝肾、益气明目，而决明子呢能够清肝明目、润肠通便，龙眼肉呢有补益气血、安神助眠，那大枣呢有健脾养血、调和药性，陈皮呢又有这种燥湿化痰、理气健脾的这些功能。这几味中药材组成的方子啊，主要就是起到一个护眼明目，对于缓解用眼疲劳、滋润眼球、减轻视物模糊这些症状啊，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这个方子啊，真的是对那种真性近视是没有任何逆转或者说治疗作用的。我们的真性近视啊，是眼轴变长了，它属于一个眼球结构的改变。那么中药的这种调理，它是不可能缩短眼轴的。所以说啊，这个中医说的这个护眼明目啊，这样的一个呢，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是肝开窍于目。那很多眼睛的问题呢，确实跟这个肝脏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啊，像枸杞啊、决明子这些药材呢，主要就是通过补肝养肝，或者说清肝火，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啊重新得到滋养。实际上呢，也就是缓解视疲劳、滋润眼球、改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视力的问题。在临床上确实也经常会见到一些患者哈，在眼科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有视力模糊或者说眼干眼涩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医药的这些补肝益气或者说清肝火的药物啊，确实让我们这个症状是明显改善了。那对于儿童是否能够饮用这个近视小汤方呢？这名医生呢也是给出了一个谨慎的建议。他说啊，不建议长期喝，因为像决明子它属于偏寒凉的，如果说长期服用它会损伤脾胃，而龙眼肉像和红枣呢，它又是偏温性的，偏滋腻，长期吃的话呢还容易滋生内热。如果说像孩子有这种大便不成形、腹泻、舌苔白厚腻，还有是有咽喉肿痛、咳嗽有黄痰，有的小朋友像手心脚心热、晚上睡觉盗汗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像感冒发烧、急性病期间呢，都是不建议饮用的。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保护孩子的视力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保证每天两小时的这种户外活动，定期的进行眼科检查，那必要的时候采取规范的医学干预这些手段呢，而不是呢我们要寄希望于某一道的良方、某一道的这种偏方能够治愈孩子的近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哈，到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家长朋友是不是会想着给孩子准备礼物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份健康的礼物。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亚楠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小朋友们来讲一讲哈。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讲一讲，就是说孩子啊胖点真的是养得好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管理好体重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就会把儿童体重管理来跟朋友们来讲清楚，也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哈。只有几十秒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朋友们来讲讲我们儿童怎么样的更好的来科学的来管理好体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
3: 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也要首先祝愿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很多家长朋友啊会在今天啊给孩子来准备大餐哈，会买礼物，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最好的礼物就是健康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个很多家长朋友们关心但是又特别容易踩坑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孩子的体重管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亚楠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关于我们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一起来科学的认识体重，学会科学的管理体重。那张亚楠医生呢，也是擅长的是儿科的儿童的内分泌代谢遗传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孩子存在这个内分泌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把您关于孩子这些问题来发送过来哈，今天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也将会一一对应到亚楠医生这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亚楠医生。亚楠医生你好。
4: 好，大家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大家饮食运动然后管理我们体重的一些知识。
3: 我们知道啊亚楠医生您在这个门诊过程当中确实也会遇到一些因为这个体重问题来就诊的小朋友们哈。节目开始呢您能不能就是用一个真实的这种小故事吧，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就是孩子的体重管理为什么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那么重要呢？
4: 你看今天上午我一共在门诊看了37、38个不到40个病人。就在这30多个病人中，其中我还不说体重超重的，光肥胖的病人来说的话大概就有5个。其中有一个来说的话血糖已经出现了问题
3: 哦，
4: 需要打胰岛素然后来控制他的一个血糖。另外有的孩子来说的话血脂出现了问题，就是大家说的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这个孩子已经血脂出现了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孩子不但血脂出现了问题，他还出现了脂肪肝，就是肝脏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叫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那这个孩子也已经出现了肝脏的一个问题。有的孩子还伴有高尿酸，就是大家觉得老年人就是才出现的问题，那么在这些肥胖的孩子中来说的话都已经出现了。那这些孩子来说的话他将来他如果你现在不调整他的饮食生活习惯的话，他这些疾病会带到成年，他可能在将来很年轻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那但是这个来说的话就是这是我门诊的一些问题，但是就是从93年到03年我们的超重跟肥胖的儿童从8%多上升到了18%，也就是10年的时间上升了10个百分点。那在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会更为严重，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提出来国家提出来的5件，其中发病率最高的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就是肥胖的问题。但是我刚才说这个问题非常的严峻，但是我们也有这些孩子他已经出现了脂肪肝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甚至血糖来说有异常的问题，但经过孩子的正规的一个饮食还有运动的一个干预之后，他的体重降下来了之后，他这些是可以完全恢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我们要看到他的一个问题它的严峻性，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其实是我们儿童其实比成人来说的话就是它的恢复起来要会更快一点。所以我们

0: 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看到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只要动起来，我们只要管理起来的话，我们还是很，我们这些孩子们的预后还是非常好的。
1: 所以说刚才听完亚楠医生介绍的这个生动的这些病例哈，我相信可能我们的听友朋友这些家长朋友心里先咯噔一下，就觉得哎呦，这么小的孩子竟然也得了这种中老年常见的这种慢性病的常见的问题了哈。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就是这个时候也嘱咐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你如果说从此刻开始管理好孩子这个体重，那么未来我们的孩子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哈，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也将从头到尾的掰开了揉碎了来跟您好好分享一下关于儿童体重管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管这件事儿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家长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吧，也就是最常问的，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们家这个孩子哈，他是胖乎乎的可爱呢，还是他是已经出现超重肥胖的这些问题呢？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就能够判断出来啊，就是说孩子他这个身体他是不是处于一个超重的一个状态呢？
0: 就是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儿科医生来说的话呢，就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各个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值。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也是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说你的 BMI 这个，它在筛我们的肥胖的时候，它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现在不妨碍它一直成为我们最常用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计算，然后你去量一个体重，然后你再去量一个身高，你就可以计算出来我们的 BMI。 我们 BMI 来说的话就是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就是用米，就是 1.6 或者是 1.3 米，然后除以它的一个平方，就计算出来我们的 BMI。 你比如说像一个六岁的孩子，他的 BMI 的正常值来说的话应该是在 15.3 左右，如果他要是超过 16.8 那他就是肥胖，那他就是超重，如果要是超过 18.4那他就是肥胖。那其实这个来说，但是你要是对于一个比如说一个18岁的孩子，那 BMI 是20.8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超过28了之后他就是一个肥胖的，就是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年龄段他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那么大家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手机来说还非常的方便，大家上网上一搜就能够搜到不同年龄阶段我们正常的 BMI 的值，然后你就可以对照着自己的孩子量一个身高，量个体重，然后我们就大概的就能够判断一下他到底是处于超重啊、肥胖呀，还是正常的一个范围。如果他出现超重了之后，我们就一定要警惕，然后就带着他去看医生，然后让医生去评估他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
1: 看来这个 BMI 值哈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的，我包括我们成年人，大家现在看你肥胖处于一个什么阶段都是看这个 BMI 值哈。那我们小孩也是一样的哈，
0: 对，
1: 但是他这个每个数值之间有不同的要求，大家可以现在拿手机可以去查一下哈，
0: 对，
1: 先算一下你家孩子的这个 BMI 值哈。
0: 对，
1: 很简单，就是拿我们的身高除以我们的体重的平方啊，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数值。身高家里也会量，我相信啊，很多家长更多的是在家里会量量孩子的身高，但这个体重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时不时的要量量体重哈。但是如果说对于孩子这种健康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身高与体重是同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哈。
0: 对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儿童肥胖问题，是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包括在孩子的这种上学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发现了，经常会看到确实有一些小胖墩儿，你一看就已经处于这种超重的状态了哈。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也分享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也在跟大家讲到了，我们的肥胖可能会对孩子的这种血糖、血脂还有脂肪肝的这种影响都会很大哈。那我们来跟详细的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吧，就是儿童时期的肥胖它会真正的对我们造成哪些近期的还有远期的这种健康的风险呢？
0: 你像近期的一个风险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其实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它不爱动，它的体育成绩一定会受影响。 就是我经常跟就是家长去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说他说哎呀，你看他平时一动出汗就特别出汗，他一动然后就气喘吁吁的，就感觉那个什么，就是但是你想一想，他就相当于一个肥胖的一个孩子，就相当于他相当于一个正常的孩子去负重做这些问去做这些活动，所以他又觉得很累，所以会影响他的一个就是一个体育的一个成绩。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来说的话，好多其实尤其是那种特别胖的孩子，对孩子的心理来说的话也是有影响的。第一，他其实他跟心理的影响是相互的。
1: 嗯，
0: 一个来说的话，就是别人说他是小胖墩儿，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可能他自己心里来说的话就会有压抑呀、抑郁呀。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那么他一旦出现了这种问题来说的话，他怎么去缓解？其实我们男性来缓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大部分是吸烟喝酒，而女性来说的话就是饮食。其实小孩来说的话，好多也是通过进食去缓解他这些，所以他就是一个相互促进。就你越胖他越有这些问题，他这些问题又会促进他的一个胖，所以就是一个相互的。那么远期来说的话，那么远期大家就是刚才我说的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这些，大家觉得是他胖到一定程度会出现。
1: 嗯，
0: 那么他这些问题来说的话，如果这些胖的孩子你不干预的话，甚至一半三分之二的孩子都会持续到成人，那么他就会很早的会出现这些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问题。那这样子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家庭、对于孩子本身、对于家庭、对于社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负担。
1: 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比如说老人他都会觉得孩子小时候胖点怕什么呢，等长大了等他长个的时候他就抽条了，他就会变瘦了，他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就不认为说孩子在他小时候的胖会影响他成年，就觉得长大了可能他就会变瘦了。
0: 其实我们就是大家肥胖来说还有两个，一个是你脂肪细胞的数量是增多的，一个是脂肪细胞的体积是增大的。其实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婴幼儿阶段的一个肥胖，它大部分是脂肪细胞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增多，还有一个青春期的一个肥胖，它也是脂肪细胞数量的一个增多。那么其他时间来说的话，它都是就是脂肪细胞体积的一个增大。所以对于这两个期出现肥胖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将来减重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还是不太就是那种特别胖的一个小宝宝来说的话，其实他将来了之后他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是终身你都需要解决的，所以我们还是定期的去体检，然后让他的身高呀体重啊是处于一个就是比较匹配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中。甚至有些孩子来说就觉得哎，胖的你看胖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身高好像会偏高一点，
1: 比同龄的孩子来说可能真的是偏高好多，
0: 对，然后就说我们孩子
1: 长得多好啊，
0: 对壮壮的。
1: 嗯，
0: 但是大家要想到这个问题，肥胖来说好多会促进我们骨龄的提前，你看着他现在高，他比如说他现在十岁的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大概都是在1.40米左右，那这时候来说的话他胖，他可能到了1.5米，但是他的骨龄可能在12岁，那你就不应该去跟10岁的孩子去比身高，应该跟12岁孩子的去比身高。那你这时候来说的话，其实对于12岁来说他这个身高就不是一个不占优势，那么他将来了之后会影响他的中身高。那么现在普遍认为来说的话，肥胖的话对他中身高来说的话会影响他的中身高，会低于他的遗传，他父母给他遗传的一个靶身高。所以
1: 可能暂时的你的身高是领先的，但是未来在追高的过程当中你就显得后劲儿很不足了哈。
0: 对
1: 会让我们的骨龄会变得
0: 提前、
1: 这是我们不论是短期的还是远期的，看来这个肥胖对孩子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对，不光是身高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性征的发育。我们有些孩子来说的话不是来看胖的，小男孩是来看什么，看我的小鸡鸡不发育了。因为他肥胖来说的话可能会影响他，就是肥胖是可以促进他脂肪分泌睾酮转化为雌激素， 然后会影响她第二性征的一个发育。对于小女孩来说的话呢，特别的肥胖来说，它是相反的，它可能会出现睾酮的一个增多，它将来出现我们多囊卵巢，现在来说的话叫做 PCOS， 我们现在叫 PMOS， 就是多器官、多功能器官的内分泌器官的一个问题的这种几率来说就会要大。所以它的影响来说的话其实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对于我们整个人体、对于生殖系统等等都是会有影响的。
1: 所以说呢，管理好体重不仅仅是让孩子看起来瘦苗条一些，更重要的是孩子

0: 孩子的
1: 健康啊。嗯，我们知道就是孩子胖的还有一种孩子啊，我们也见过，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可能看着不是很胖，包括你看他这个胳膊腿儿，他也没有那么粗哈。
0: 对。
1: 但是哎，这个小肚子确实还挺大的哈。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成年人当中也挺常见的腹型肥胖哈。
0: 对。
1: 那这个腹型肥胖对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其实跟成人是一样的，他这个腹型肥胖也就相当于他的内脏的器官来说的话，堆积的脂肪来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这个小儿童来说的话，大家都说成人有代谢综合征，我们儿童其实也有代谢综合征。我们代谢综合征的第一点的诊断就是体重加上腹型肥胖，就是也是就是肚子上就是这种中心性肥胖的一个孩子，对他将来了之后他的就是出现这种代谢综合征的这种几率来说的话会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门诊的时候去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光测他的身高，测他的体重，计算他们 BMI、我们也会量他的
1: 腹
0: 围，对。
1: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接着再聊一聊哈，就是关于孩子长胖的这个原因。那亚楠医生，您在这个门诊过程当中啊，您看到的就是造成我们孩子肥胖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孩子他比同龄孩子这个体重确实很偏高很多呢？
0: 一个首要的来说的话就是进食，吃的多。第二个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运动。其实我们说减肥来说的话一定要管住嘴迈
1: 开
0: 腿。那么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肥胖，也就是这两个方面没有做好，就是吃的多，他的摄入的能量一定是多于他消耗的一个能量的。那么还有一个来说的话其实睡眠。就是睡眠来说的话少的孩子，现在孩子们来说的话尤其是中学生，他们的课业压力来说的话都非常重。然后睡觉来说的话对他们来说的话，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在问他们，就是什么时候晚上什么时候睡，早上什么时候起，发现好多中学生他们的睡眠来说的话是短的。那么睡眠来说的话，一个是就是其实我们身体中来说有一个叫做皮质醇的一个东西，它在清晨的时候，因为我们白天的时候要去工作要去学习，是这种就是很有激情的，那么我们的皮质激素来说分泌就是多的，到晚上来说它分泌是少的，那么它的一个作用来说的话就是出现我们的一个肥胖，而且它就是引起的一个腹型的一个肥胖。当你睡眠少的时候，那你的皮质醇晚在夜间分泌就是多的，那它会造成它的一个肥胖。那么另外一个来说的话就是瘦素，就是当你睡眠不好的时候，你的瘦素，大家一听瘦素，哎，瘦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分泌多了之后我们会瘦下来，但是睡眠不好的孩子来说的话，睡得少的话，他这个分泌来说的话也是少的。所以在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也出了指南，就是成人的一个指南，就是肥胖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他已经把睡眠来说的话就已经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运动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
1: 吃饭运动睡觉这三个大元素啊，三大元凶。确实是这样哈。那您觉得就是说结合我们实际哈，就是关于这个饮食吧，比如说孩子爱吃一些零食哈，我们身边现在比如说孩子，我们也会有看到很多的零食店哈，很多孩子就特别爱去这些零食店去选购零食，还会点奶茶喝果汁这些。包括还您刚才提到这种睡眠不足，还有就是可能孩子们现在拿手机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哈。您觉得是哪些因素被我们家长所低估了呢？就是说家长觉得这个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就会让孩子长胖吗？
0: 其实一个吃饭的问题，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已经很
1: 就是
0: 大家已经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胖的孩子来说他吃的比较多。那么就是吃饭来说的话，可能有些家长说我吃了这个不吃那个，不是，我们还是建议孩子吃一些健康的东西，我们是希望看到一些就是没有加工的或者是加工很少的这种东西来说的话去吃进去，而不是这种加工的，大家吃那些零食啊，那些奶茶呀，这些东西，就是糖的这种成分的一个摄入来说，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肥胖是，尤其是高糖高脂的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害，非常有害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一日三餐来说的话，在家里吃，就是不要 在外边吃、
1: 嗯、
0: 就是你在外边一吃就是你的搭配是不合理的，另外一个来说的话这个油脂啊等等这个含量，因为你让它非常的美味，大家去上去就一过就是这种各种甜品店，就是尤其是面包店那个香味就、嗯、就尤其是在你饿的时候让你就像吸引着你就进去那个就去进店了，但是你想想它只要是味道很好的话它的糖还有脂肪的含量来说的话一定是很高的，所以我就觉得减少外卖、
1: 嗯、
0: 减少外边的进食，然后一定要再加了一个进食 嗯还有低估的就是运动，
1: 嗯，
0: 久坐，你就像咱俩现在这样子咱们可能坐一个小时，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孩子们所有的时间来说他都已经就是课间的时间降低到了40分钟，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课间的时间来说的话一定要让他出去去运动去。其实久坐来说的话它是肥胖的一个高危因素，另外它也是我们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它不光是让你体重长，就是你就算是体重没有那么长来说的话久坐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它对于身体来说的话也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就是减少孩子久坐的时间。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看电子产品，
1: 嗯，
0: 那么电子产品来说的话你一旦刷起视频来了之后它一定就是这个时间你就控制不住了，所以它就一直在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电子设备这个蓝光，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可能刷几次刷一会儿然后放松一下感觉才睡，但这个来说哈这个蓝光
1: 影响睡眠，
0: 影响我们的睡眠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电子产品来说的话一定要降低。所以我们在就是中学生来说我们一天来说哈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1: 嗯，所以说哈、嗯、看来我们这个孩子的体重管理我们大家长应该重视的就是控制好这个零食啊，不要说哎呀孩子，我们经常如果家里有孩子的家长都会有这样子感受，就是孩子一放学就会饿得不得了，他会先找零食去吃，这样子的话会特别影响他去吃正餐的这种进食量哈、
0: 嗯、
1: 而零食为什么孩子爱吃，他就是因为他高油高糖，它那个味道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浓郁的味道让孩子食欲大开，他零食摄入多了那他的正餐也就吃少了，但是他总热量是完全超标的了，
0: 对，但他的营养素又不是不够的、
1: 嗯、对，嗯，这是造成我们孩子、嗯、很多孩子小时候就会长胖的一些原因，这些因素都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来引起重视的。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亚楠医生、啊、来跟朋友们介绍关于儿童的体重管理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 存钱不如存肌肉。

0: 瘦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哈，儿童节很多家长朋友都会给我们的孩子准备礼物，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要给孩子规划一生的这种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亚楠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讲一讲哈，孩子胖点真的是养得好吗？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管理好体重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把这个儿童体重管理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讲清楚哈，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来持续的锁定收听。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或者说呢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亚楠医生。亚楠医生您好。
4: 大家好。
3: 我们刚才聊到了关于这个孩子长胖的原因是非常多的，但是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饮食、运动还有睡眠这三大原因哈，其实是直接影响孩子这种体重的。但是当这个孩子这个体重真的是比同龄孩子偏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包括老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觉得这个时候孩子胖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嘛，毕竟他还在长个哈。这个过程当中稍微胖点，您觉得这个会对孩子未来的这个生长还会持续影响吗？他这个如果说这种肥胖，
4: 如果要是咱们现在他这个肥胖你意识到了，然后把他管住，然后他就不会。但是让他那个什么，但是你如果要是不管他的话，他一定会持续到成年期，然后对他的这种代谢来说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孩子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范围之内，不能够说哎他现在那个什么，他将来了之后就会瘦下来，
3: 将来就会
4: 瘦下来。你不去管理他的一个生活方式来说的话，这种他自己瘦下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是有些孩子我们看到了，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一下子圈起来了，我们就发现其实那些孩子来说的话他是动得多了。你比如说他在那个什么的时候，他去开始去打球，打篮球，或者是
3: 跑动就不行
4: 了。对，他运动起来了之后，然后你就看到他体重也下来了，然后他的身高也长上去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孩子现在他胖将来了之后你不用改变什么他一定就瘦下来，不是这样子的。
3: 而且持续这样的肥胖的话，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运动，那胖的孩子他可能跑跑跳跳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挺大的负担了，那他对这个运动他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以至于让他未来的人生可能都不会说在运动方面投入太多的时间了。
4: 对，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咱们自己也曾经，就是大人来说的话也是，就是在你运动在第一天的时候，你比如说爬个楼梯或者什么的，你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你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累，但是你要是做了三天做了五天，你就发现同样的一个运动量来说的话你就能坚持下去。其实它不光是肥胖他体重的对他的负担，另外他的心肺功能也是不好的。在你运动了之后来说，其实你的心肺功能来说也得到了提升，所以你再下去再慢慢的坚持下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难，就是你就不会就说哎呀他可能上两层楼梯他就气喘吁吁的，那你运动上一个星期他可能上五层楼梯才会气喘吁吁的。
3: 确实是这样哈。我们说胖的孩子可能不爱运动，但是我们也见到有的孩子可能体重不是很胖，就是看着孩子这个体重也比较标准，但是他平时 也是不爱动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可能就是这个家长就说了，你看那个肉长得它都不紧实，它就特别软塌塌的，
4: 对对对
3: 哈、
4: 嗯、
3: 那这样的孩子他算是一个健康的吗？
4: 所以这也就那个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医院里也可以做体脂分析，我们也会看看他的受体重到底是多少。
3: 嗯、
4: 所以那样子的孩子来说，他也不是健康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推荐每个孩子，就是每天来说他得有一个小时的一个运动。
3: 嗯，
4: 就是你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比如说有氧运动。那需要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你每天来说的话得40分钟，就是我们要求一开始的时候一天一个星期大概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
3: 嗯，
4: 然后逐渐对于胖的孩子来说，每天逐渐还要增加了到了甚至是一个星期大概250分钟。
3: 嗯，
4: 你说周一到周五来说5天的时间，150分钟就是一天得有30分钟。那如果要是说250分钟，一天就得有50分钟的这种有氧运动，然后就能够帮助他减脂，然后让他的体重来说他降下来。其实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来说的话，还有一些抗阻力运动。
3: 嗯，
4: 什么叫抗阻力运动？其实我们就对抗我们自身体重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原来很火的那个平板支撑。
3: 嗯，
4: 然后还有就是靠墙的静蹲。
3: 哦，
4: 就是你的背靠着墙，就像坐着一个椅子一样。
3: 嗯，
4: 其实你没有坐。其实这样子来说的话，每天你坐上一两分钟，然后连续坐上一个五组或者几组来说的话，它能够增加你的体重，就是你的瘦，就是肌肉的力量，就是我们这叫做抗阻运动，就增加你的肌肉。为什么我们要增加肌肉呢？是就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就是一天这个肌肉1公斤的肌肉要比我们的1公斤的脂肪基本上不消耗能量，但是肌肉来说的话，它能够一天多增加13甚至是更多的一个热量。
3: 嗯，
4: 就是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3: 嗯，
4: 就是你的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高。你可能这一天不运动，你的肌肉多，就是同样的两个人同样的体重，我的肌肉多上5公斤，那我每天多消耗的一个热卡，我每天就多消耗100多甚至更多的一个热卡。
3: 嗯，
4: 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些这种增加我们肌肉的这种抗阻力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蹲马步啊。
3: 嗯，
4: 然后做臀桥呀，然后我们上肢来说哈，你可以举一个哑铃啊，就是每天来这么几组，然后就是跟我们的有氧运动来说的话一块儿配合着来说，会就会很好。
3: 嗯，我刚才听到亚楠医生的这个介绍，我们就发现其实跟我们成年人的这种运动方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4: 对，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3: 啊，那这个时候这样的运动其实适合我们全家爸爸妈妈一起加入的哈。
4: 对。对，
3: 你光给孩子分配任务，我的孩子本来比如说不是很爱运动的，你让他每天动，他可能确实这个不太好坚持哈，可能坐一坐就烦了。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全家总动员一起加入这个运动方式当中，就会让孩子和我们整个家庭也融入了，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状态了。
4: 对，您说的非常非常的对。
3: 嗯，
4: 在我们的门诊中，我们看到那些体重降的那种孩子来说，我们都会来了之后，嗯，他体重降下来了之后，我们也非常的欣喜，我们就也会问他，我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
3: 嗯，
4: 然后就说全家人的饮食，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可以看就是那个膳食指南的有一个宝塔。
3: 嗯嗯，
4: 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所以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就是我们不再出去吃饭了，我们每天在家里做。
3: 嗯，
4: 我们做什么什么的，家长跟孩子一起，然后晚上了之后我们吃了饭之后一块儿下去慢走快走，然后跑步，然后去跳绳。
3: 嗯，
4: 然后就一块儿做这个运动。
3: 嗯，
4: 家长也瘦，孩子也瘦，这一定是一个全家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大家一直在说减重减重，其实你是减重了之后就一定就结束了吗？不是，其实我们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并把这个方式维持下去。
3: 嗯，
4: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们让他的减重就是让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告诉他好的习惯是什么。
3: 嗯，
4: 然后让他慢慢的养成。
3: 嗯，
4: 那么在后边半年的时间来说的话，就让他体重稳步的下降，然后之后来说的话，就让他一直保持住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
3: 嗯，
4: 所以您刚才说的那个全家一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嗯，
4: 一定不是你吃完了之后往那一坐刷手机，孩子你去跳绳吧，你去跑步吧，这不可能的。
3: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关于孩子的体重管理和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对待孩子的那种学习态度是一样的。
4: 对
3: 啊，你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说他在那儿要有很多的学习任务的时候，家长朋友如果说你在那儿可能看电视或者刷手机的时候，那么孩子这种状态也不能够进入这种这样子的一个更好专注的一个状态。其实一样适用于我们减肥，都需要我们全家一起加入融入到这当中的啊。
4: 对，
3: 嗯，所以说这就是家庭教育了哈。体重管理也同样是这样子。我们说这个管理体重呢，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哈。其实再说我们来说说孩子这种管住嘴吧，就是说孩子这个在他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处于一个青春发育期，那他在他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食物表跟我们成年人的这种在管理体重的时候，这个食物表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可能量来说的话不太一样，就是 小一点。其实我们的这种食物的就是在最低层，我们就是一些谷薯类的，然后我们需要比如说谷子类的来说的话，我们需要大概三分之一的，至少三分之一的来说还是这种全谷物，不能是精米精面。然后薯就是像马铃薯呀、红薯呀、紫薯呀，我们每天来说的话也要有一定的摄入量，这是我们的基层，这是我们的基层。再往上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蔬菜，我们希望大家吃五颜六色的菜，你可以吃紫色的甘蓝，然后可以吃西红柿，红色的胡萝卜，然后各种绿叶菜，那么我们希望它的量来说的话是丰富的。然后每天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基本上一天至少得500克的一个绿叶的菜的一个摄入量。那么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说的话，它也有不同的一个标准。那再往上来说的话，就是肉蛋奶，就是这是我们相当于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那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早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喝一杯牛奶加一个鸡蛋，因为早上很少大家去做一些热的菜，那么基本上就能够保证你的蛋白早上的一个蛋白质的摄入。那么中午跟晚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吃我们自己手掌这么大一块这么厚一块的瘦肉，我们可以选择鸡肉，
3: 鱼肉
4: 然后虾，然后牛肉等等，就是可以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有水里游的，每天我们可以从中选两种。然后再上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盐呀、油啊这种摄入量来说的话，油的摄入量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就是大概是我们的拇指最后一节末端它的一顿的一个量。
3: 这样比较直观了哈。
4: 对，所以你也可以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个人他每天需要的一个油的一个量来说，它大概也就是25到30，其实孩子来说可能需要的大概就是25到30。你算算你们家几口人，你比如说你们家四口人需要25来说的话，一天就是25乘以4，就是
3: 100毫升，
4: 就是100毫升吧。那你的油壶可以买500毫升的，对吧，那个然后就是5天，你如果要是3天把它吃完了，那你就摄入量太多了，是吧。所以你就可以就是可以看看我们家几口人分别是多大，然后需要的一个摄入量，然后买一个油壶大概就是一个星期的量，然后就这样子就会比较好控制一些。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喷的，就是一喷一下，有的是0.5克，有的是0.2克，那么你就可以想想我们家几口人我喷几下。
3: 对，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控制好这个量了。
4: 对，就可以控制好这样子这个量了。那么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些就是没有加工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吃什么样子的这种，然后一定要选择那种少加工的，一定要选择那种少加工的或者是没有加工的一个食物。
3: 但是我们发现了给孩子做饭，孩子通常偏爱的是什么呀？红烧的，这种甜口的这种的烹饪方式是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吃的哈。
4: 对
3: 啊，但是如果说你家庭里头这样给他一下子变成这种健康的味道的时候，可能孩子就本身不爱吃蔬菜的孩子，他可能吃的就更少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呀？
4: 其实一个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对于一个他从小就是我们添加辅食的时候，就不要给他，我们不要先添加水果，我们先添加蔬菜，我们先添加 鸡蛋，然后再添加肉类，就是这种没有什么味道的，它可能就不会长那么重口味的一个，就是这是我们小的，对于小的宝宝来说哈，我们在添加辅食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要先给他先吃水果呀等等这些

0: 这些味道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对于大的朋友大的小孩来说的话，的确它会存在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也在想，就这些孩子们其实我们可以让他慢慢的去体会，就是我们现在也推荐一种叫做正念饮食，就是他最一开始开始进食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你先想一想，你现在是饿了吗？还是你是想吃了？你现在到底是非常非常的饿，还是就是说不饿？你先把自己的这种状态你先识别一下，不要是就是不管饿不饿都忘，就是他自己不知道了。然后你再去品尝食物的时候来说的话，你慢慢的就是你先去看一下它，然后再去闻一闻，然后最后再吃进去。你一定去感受一些就是食物原生，其实大家可能大家我觉得孩子们也会，就是这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了之后，等你最后吃饱了之后，其实你胃里的情况还有你的味蕾来说的话，你不是特别的舒服。就像我们每次去吃一次肯德基，吃完了之后我就在想，我怎么去吃了一顿这个呢？其实你的感受来说的话，其实你自己去体会你吃饭了之后的这种感受可能不是特别好，然后吃完了之后你再感受一下，我现在是八分饱，是七分饱，还是说已经很撑了。就是等你下次吃饭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吃到很撑了，就是慢慢的去体会食物，然后慢慢去体会你自己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种方法来说的话，是一个也避免了你就是囫囵，就是一下子进食特快，一下子都吃撑了，其实你的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这种情况。
1: 这您刚才提到这种，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特别推崇的正念饮食哈。
0: 对，
1: 就是我们要感受食物本身的这种味道哈。
0: 对，
1: 确实是。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哈，他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他们家孩子就是不爱吃正餐，就爱吃零食和甜食，你不给他吃他就特别的，他就哭闹，他就说我怎么样就是既能满足孩子也能不影响他健康的办法呢？
0: 这个哭闹，其实这个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你最一开始来说的话，就是
1: 家长给造成的
0: 、就是我们心理上面来说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就是往往最严重的人不来看病。其实你的他自己的这些所有的一个饮食习惯，其实是你当时的时候一点点的就给他正向的一个反馈，慢慢他自己那个什么的。但是你现在要改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说，就是除了正餐之外，我们不给他提供任何的零食。然后让他饿了之后，一定要让他饿了之后他再吃，然后你只能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纠正。就是你们全家来说的话都要，就是你给他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只有正点，只有正餐，只有到正点的时候才有东西，其他的时间来说的话是没有，其他的时间是没有的。而且你不要用食物作为奖赏，你就像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不要用食物，一顿大餐，一顿食物去作为他奖赏的一个东西。而且家长还有一个问题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家是有，就是像我的母亲，她经常就叫我们孩子，哎，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吃完，不要剩下，就是她认为剩饭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什么，但是这个是非常好，
1: 浪费粮食，
0: 就是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吃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可以用小碗。换成小碗，然后让他自己知道我现在已经饱了，饱了之后来说的话让他吃慢点，知道我饱了之后我就放下，我就不要吃了。你不要让他哎，我必须得吃，我因为这点东西我必须得吃撑，这样子来说是不行的。他第一次你发现他吃这么多来说是吃撑了之后，你下次就不要给他盛那么多，换成小的。所以不要让他就是因为吃完饭我必须得吃完这份饭，我觉得可以用别的一个方法来说的话，去改变家里的这种方式，这种行为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我觉得是很难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得慢慢的，你有的时候家长也要狠下心来，
1: 温柔而又坚决的跟孩子说不行，
0: 对
1: 吧？
0: 对，
1: 确实是，但是前提是我们家长朋友哈，就是说在家里头还是要少给孩子买零食，
0: 对
1: 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当知道

0: 孩子当胖的时候，我们家长朋友哈也会发现，就是说自己家孩子比较胖了，当他在那儿吃东西的时候，可能还会不停的在反复的跟他强调说，你别吃了，你别吃了，你太胖了，你少吃点，少吃点。但是我们发现你越是这样的话，反而孩子吃的会越多哈。
1: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正念饮食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你一定要让他慢慢的吃，每一餐来说他至少20分钟以上，
0: 嗯，
1: 让他慢慢的去感受这种他自己的感受，饥饿，感受食物，最后感受他的这种饱腹感，然后让他慢慢的来，就是不要去说，然后你告诉他吃饭的时候不要一边看着这种电子设备，然后一边吃，然后吃的时候让他每一次咀嚼来说的话20次，就是每吃一口饭来说咀嚼20次，他慢慢就慢下来了，
0: 嗯，
1: 然后他慢慢就感受到了之后，其实大家都觉得吃撑了之后是很难受的，他慢慢就感觉到，哎，我寝着8分饱的时候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但事实上我们家经常就是看到了很多人家出现的饭桌上，当孩子如果吃的饭在那嚼得特别慢的时候，家长就先受不了，
1: 催促
0: 你赶紧吃，大口吃饭，告诉你哈，就是觉得孩子狼吞虎咽的吃，就觉得哎呀这样子吃饭才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理念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就是改变孩子不如说改变一下自己家的那这种观念，
1: 一定是家里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0: 对，确实。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哈，也非常感谢亚楠医生带来这么多实用的这个知识，来教我们判断孩子到底是胖，怎么属于胖不胖哈，就是以至于到这个家庭当中这个饮食是怎么管。总之呢，我们也想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管理呢，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好看，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少生病，长得高，有活力哈。
1: 对，
0: 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在孩子的未来路上呢，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们知道了，包括我们未来孩子，当他的这个身高问题的时候出现，长得慢的时候你会焦虑，当他出现近视的时候你也会焦虑，但是很多时候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直接相关的哈。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哈，给孩子养成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是让孩子受益终身的。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再次的祝愿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在健康路上少走弯路，也感谢亚楠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来邀请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护理部的专家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如何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68698083。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继续再见吧。健康的生活才是最重
1: 要。法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3: 一口老膏克慢病，
14: 胡老爱心变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3: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4: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3: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4: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15: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1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16: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17: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4: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3: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4: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3: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4: 名额有限，
13: 抓住机遇，
14: 力度空前，
13: 援助多多，
14: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每天晚上睡得都比较早，起得也早。打年轻那会儿， 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我老父亲不知道打哪儿听说的，说人睡得早能得长寿相，养五脏，养精气神，养精蓄锐，精神百倍。老人家也更倡导早起，他说早起的人财运旺，因为子时以后就有主财的星宿值班了，星宿每天都要把一些财富分配下来给大家，凡是他看到了有勤劳早起的人开始劳作了，他也钦佩勤劳的人，所以就会把财富撒下来。老父亲说这话的目的可能也是为了督促我们年轻人养成好习惯，让我们不要懒惰，要精进，知进退，勤劳做。我们家所有人都在老父亲的教育下把好习惯延续下来了。凡是我们胡氏家族的大人孩子都一个习惯，早睡早起，不懒床。上到八九十的老辈人，下到三五岁的娃娃，都遵循这个习惯。每年过年，我被邀请到侄子家、侄女家去了，孙子辈儿、从孙子辈儿的，我发现一个睡懒觉的也没有，早上到了五点钟都爬起来了，根本不用喊起床，这是打小教育的结果。

六府去借，借了就欠债了，欠债就要还。这玩意儿跟我们过日子一样，欠债少了好还，欠多了越欠越多，最后想还也还不上了，那么您就成了老赖了。身体欠的债就是病，这个病那个病，说不定哪个先来哪个后来。那么我们的身子骨可以借给您点儿，但您还得还，不能光借不还。如果身体非常好的人天天欠债的话，最多可以让您借10年时间，这是最长的了。超过这个身体就垮了，这是从量到质的转变过程。5点起床也叫做惊蛰起床，一年24个节气，这是给自然定的，而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也有24个节气，身体里的24个节气也很有科学道理。3点钟是立春，4点钟是雨水，5点钟是惊蛰，6点钟是春分，7点钟是清明，8点钟是谷雨，9点立夏，10点小满，11点芒种，12点夏至，下午1点小暑，2点是大暑，3点立秋，4点处暑，5点白露，6点秋分，7点寒露，8点霜降，9点立冬，10点小雪，11点大雪，12点冬至，早上凌晨1点小寒，2点大寒。这是身体的24个节气，非常准。那么为啥非得5点钟惊蛰起床呢？中医叫做体内惊蛰，睡了一晚上了，补充了阳气了，5点一定要让阳气升起来，跟太阳一样，这是给身体播种。春主醒，也主动，引发阳气动了，阳气就升起来了。善于早起的人不会感到浑身没劲儿，相反倒是很精神。如果您懒床睡到中午12点起来，倒是会觉得非常累，因为你的阳气没有升起来，阳气起不来，它就变质了，变成啥了呢？变成火气了，变成邪气了，邪气大了就是病，招来各种病。那些肾脏有问题的跟这个有极大的关联，邪气入肾，浊酸腐蚀肾脏，肝气也没有生发的机会，也是憋在身体里，几乎所有该升起来的您给它压抑住了，出不来进不去，憋住了成了障碍，堵住了成了绊脚石，憋出疙瘩，憋出瘤子，憋出功能障碍。中医把所有的病都归纳为不通了，就是病。所以我老父亲教导有方，5点按照身体的惊蛰起床，给身体种下好种子，很有道理啊。我早上每天5点半都要到我们家附近一条小巷子里散步，天天如此。我不爱去公园，里面太乱，摔鞭子的，练嗓子的，整天呜闹喊叫的，并不适合锻炼，莫不如找一条僻静车少人少的小巷子。

0: 走一走，颠一颠，跑跑颠颠嘛。说的人生过程就是跑跑颠颠的过程，那么身体也一样，也是需要跑跑颠颠。今早上我出去走了大约500米那样子，口袋里的电话响了，我一看号码是领导打过来的，我停下脚步，心里突然有点不明不白的小激动，还有点担心，还有点兴奋。领导的这个电话，我知道肯定是和我们这次援助活动有关，因为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多月了，我一直在督促、催促、推进这个事情。这几天有些眉目清晰了，我才敢在节目里提到一些具体细节。前一周我还不敢说，毕竟八字没一撇儿，我说出来，老同志们一定就当成一件事去惦记。过去不是有句话叫做许死人想死人吗？许诺了，被许诺的就当成了事儿，始终会惦记。那么样的情况下，如果实现不了，结果可想而知，我完全成了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了，不能食言，准了，有一定了，说出来不犯病，因为最终这个事儿一定会实现。反过来，我要是早早就说了，最后这个好事儿没成功，老同志们都得多失望啊，失望至极。我平时一言九鼎的胡为民的形象也会在您的心里头打折扣，我再也挽回不了我的损失了。90来岁的人说话就要算话，吐口唾沫都是钉，一辈子没犯过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错误，只要说了，泪吐血也得完成，办不了的打死都不瞎说。就跟咱们的胡家老高一样，你要是问我说得的是那治不了的病，大瘤子，性质恶劣的瘤子，找谁谁都不接手，问谁谁都没办法的，您找我，我也一样不接手。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找过我，问过我说，胡老，我们都已经走投无路了，您的老高能不能让我们有大希望？我实话实说，这情况就只能把延长生命作为第一要素去实现，能多活一阵子是一阵子，能在这段时间里不遭罪，保证生存的质量，只能如此了。但是好多情况是真的有逆转了，在医院里告诉病人最长还能多久的生存期，等于给病人判断了，这情况下病人毫无希望，唯一的要求也就是保证一下生存质量而已。用胡家老高，我也告诉他们，老高不治这类病，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了。但结果是有很多人吃了老高，半年过去了没事儿，一年过去了还没事儿，2年3年的还活着，活得好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这种逆转我觉得也算是意料之外，但又是情理之中的，有更多的内在因素在左右病人，也许是自己心态好，产生某种抗体，也许是病人对老高的吸收好，用药及时，还有 就是我说的一切皆有定数，一辈子走多长，能走到哪儿，外界因素很多。总之，这情况的病人用老高，一准有好处没坏处，至少是在帮您的身体往好了恢复，提高各种力量，积蓄力量多了，自然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强了。病和药其实就是相互抵抗、互相打斗的过程，就看谁更强，强者就是胜利的一方，弱者就是失败的一方。那么多数时候，老高都能够打败对方，战斗力在那儿摆着呢，药性强，配伍精准，治疗方向正确，治本归元，五脏统一调整，让五脏和谐，发挥自有的作用，里外都好，病就被赶走了，再想来也来不了。因此，治病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也不复杂，关键是看您采用的疗法是不是有着历史的考验。历史需要很久的沉淀，很长的积淀，能传下来一定是好的，传不下来的那是经受不起验证才断了传承。上周我还想着援助活动可能会拖拉很长，始终没有消息，这个电话打消了我的疑虑。领导们真的是雷厉风行，办事果断，决定了立刻行动，而且各省市的备货是连夜落实下来的，专车专用，各地已经完全齐备，就等着通知广大听众朋友们了。大前天节目组就把通知的消息录制好了，说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我觉得有些仓促，我还没有准备好节目内容应该讲啥。后来领导说，胡老，您就把援助信息传达到了就行了，让大家都知道活动啥时候开始，举办几天，活动政策有多大，援助的力度有多强，您告诉大家就行了。我说那好吧，关于活动这几天我可能没有过多时间讲病了，因为援助活动只要开始，就一定会有很多关于援助活动的报名啊、咨询啊这样的电话打进来。电话进来我就得尽量都接通，都给解答好，解答明白，要不听众会失望。对于一些疾病治疗常识，等援助活动结束了以后，我找机会详细讲，把知识给您补回来。明天援助活动就正式开始发放了，预定的是3天时间，但是因为援助的名额和老高与宫廷肾宝的数量，每个地区都是有限制的，活动当中就不大可能按照天数算了。一旦名额没了，援助的药品分配预定一空，那么援助活动就要及时终止。所以请想要得到援助的老同志们提前做准备工作，及时和节目组工作人员电话沟通，如果能提前预定那是最好的。这个不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我做不了主， 一切都是按照流程规定办事儿，尽量做到井然有序，人人有份。谁能参加上，参加不上，得到援助，得不到援助，所有权在您那里，不在我这儿。想参加就打场外电话，外面的很多电话都打进来了，处于等待状态。今天我不多说其他的了，我把剩余时间专门接电话来做解答。道伯，请把第一部电话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好，我是您的听众，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啊。
5: 啊。胡老啊，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呢。这电话啊，我从昨天我就开始打了，但是吧，一直没打通，我就寻思我今天我再试试。啊，没想到今天他这一打还真打通了，真跟您通上话了。
0: 啊，
5: 我就是想订药，我订50盒，援助12盒的那档。
0: 哦，我知道，嗯。
5: 啊，胡老，你说我是这么想的，你说这胡家老高的疗效吧，好不好？我这也不用别人说，因为我自己都亲身体验了。
0: 嗯。
5: 啊，我这病情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啊。
5: 我就想，反正吧，都得买够量，我得继续治疗，我就直接买这个援助力度最大的，完了还援助。
0: 你这个想法太对了，太聪明了啊！这是符合您使用胡家老高伴随您的这个治疗效果，会得到您很好的维护健康，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啊。帮扶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大的，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如果您用买到这一档的话，就可以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 啊，不仅可得到了咱们胡家老高，而且同时能够得到宫廷肾宝啊，这是两款好产品强强联合，就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治疗效果，这多好啊啊！
5: 是太好了。
0: 稍一会儿您赶紧抓紧有利时机，抓住这个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打一下，他给您很好的安排，这样呢您就报上名了。那么我是非常恭喜您的，说明您跟老高这个是有缘分的啊。
5: 对，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您也选对了，您今后只有健康了，而且又少花钱，这多好的机会啊，是不是？难得呀，老朋友。啊，
5: 是，我也和我老伴儿那合计了，那马上处合计呀，说这个疗效咱也知道，因为用过，也不用多想，就买这50盒这个，这个这档最合适了。
0: 对对对，真能得到这个机会，我是会祝福你们的，好吧？
5: 哎呀，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这援助的也多，你说这么一算吧，我就寻能省不少钱呢。你虽然说吧，这遇到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你说怎么的咋的，我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对，
5: 虽然说啊，我和我老伴儿都有点退休金，但是那省下来的钱这也是真金白银呢，那省点钱干啥不好啊。
0: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会啊。
5: 我这
0: 太好了，
5: 天天听您节目，我也记得真真的，以前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援助活动。我也想了，说这可是这个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0: 没错，
5: 援助力度大。
0: 哎呀，您知道这次得到这么一个帮扶活动多难得到的啊，以后不会再有了啊，这个机会很少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
0: 您就高兴吧啊。
5: 高兴
0: 啊，能够得到的话，那是您最大的胜利，好吧？
5: 是这个机会，我可得抓住了。我说啥也
0: 没错
5: 啊！我真得好好谢谢您呐，您真是
0: 好，别客气啊！您高兴，您好了，健康了，钱也省了，那不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吗？是不是？好，就这么办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抓紧快啊，快打电话吧，好吧？
5: 啊，您那也好，你说您这么为我们着想，我这说句心里话，胡老，说您这样的人啊，现在也真是太少了。您的品德和仁爱之心值得我们学习。哎呀，您愿意讲那个自己家的祖传的秘方的胡家老高分享给大家？哎呀，这很，这么不辞辛苦的，是为我们这个四处求人呐，申请下来这么好的援助政策。也减轻了患者的治病的负担，您真是太值得我们尊敬了。您在我心里吧，你说就是最伟大的大夫，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您别客气了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好不好？
5: 哎，对，是，那谢谢胡老，我马上。
0: 好，就这样，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吧？
5: 哎，
0: 后边的电话太多了，我应接不暇，好吗？
5: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5: 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回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黑龙江佳木市的患者李桂兰，胡老。
0: 哦，欢迎你、啊。
6: 我要订那个买50盒原著12大盒那个宫廷圣宝。
0: 嗯。
6: 这可是白给的。
0: 嗯。
6: 而且宫廷圣宝对我的风湿骨病和胡家老糕同时服用，效果会更好的。
0: 嗯嗯嗯。
6: 胡老啊，我听你这个节目 有1年了。
0: 哦。
6: 从哪我听你节目开始，一期我都没落下过。我每天就听那些患者呀、给你打电话，说他们都用胡家老糕的效果多么多么的好。可我也想用啊，但是我家里条件真的是太不好了，不允许呀、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吧，就小偷上我家来都得哭着走。
0: 嗯。
6: 我有病啊，都是硬挺着，从来我都没上过医院、哪有条件上医院治病啊？这次要不是胡家老糕有这个援助活动，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0: 嗯嗯嗯。
6: 我之前呢，厚着脸皮给场外老师打过电话，也打过好几次，问人家啥时候有援助活动，一直不没有信儿吗？今天我的愿望可算实现了，听到援助活动，哎呀，给我高兴的呀！我盼了这么长的时间，可算盼来了。
0: 嗯，
6: 胡老，真的太谢谢你了。你为我们患者着想，动用了这么多的人脉，托了那么多的关系。要不是你德高望重，医者仁心，说话有分量，不辞辛苦的为我们争取下来这场捐助活动，恐怕我都没有机会用上咱胡家老糕。今天呢，可算实现我的愿望了，让我盼来了这场援助活动。让我能用上胡家老糕，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了，我太高兴了，胡老。
0: 哎、好，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对吧？哎，
6: 对呀、胡家老糕啊，我无论如何我都得吃上，把我的病啊治好了。
0: 哎，
6: 胡老啊，我跟您说，你看我啥病，我得让你知道知道啊。
0: 哎，您讲。
6: 我是风湿，我那浑身呐、那骨头节都疼啊，要碰上点儿。什么变天了，阴天下雨了，那完了，那我一宿都不能睡觉啊，疼的我呀，翻过来掉过去的呀，我那眼泪都哗哗的往下掉啊，啥活也不能干呐、吃点止疼片，别的咱用不起呀、疼的厉害就买点止疼片，这么盯着吃来吃去，胃也不好了，吃点饭也打嗝，不吃饭也打嗝，还胀还反酸。我那难受劲儿啊，胡老啊，我想想我眼泪都在眼圈里啊，太遭罪了。
0: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嗯，
6: 这回胡老啊，有胡家老糕啊，这个援助活动啊，我一定参加上。参加上之后，再配合这个宫廷肾宝，我的病就有救了。胡老，您说对不对呀？
0: 没错的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缘分，那您真是太幸运了。那么本次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糕，还可以同时得到宫廷肾宝，所以这2款好的药品强强联合了，对于咱们的 这些个老病必然会得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治疗效果。
6: 对呀，胡老您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咱们稍后呢，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呢，就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啊？
6: 哎，好的，胡老，谢谢您，我一定把名字和地址留下来。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6: 哎，再见，胡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跟你反馈一下，我这个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用了4个多月。我以前嘛，就是风湿挺严重的，
0: 您具体您说说您的病情好吗？
5: 哎，我这个膝盖不疼，就是上下楼都挺费劲的，蹲下起来也费劲啊。有时候吧，就是蹲不下也起不来，完了有时候还那个，就是有点发麻那个疼，完就是一换到换季，完就疼的感觉更厉害，完了就是天要是冷的厉害的时候也感觉厉害，就是咱们我就通过咱们我吃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这4个多月，哎，就这种症状得到了不少的缓解。现在吧，上下楼虽说也是不舒服不得劲儿，但是比以前强的多了。哎，这缓解啥吧，都比以前缓解了。哎，我就觉得这个胡家老高特别那个好，我就寻思这不有活动吗？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啊，我就寻思看看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名给报上。
0: 好的，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5: 是啊，这个不好。
0: 咱们知道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啊，本来就是供不应求啊。
5: 是
0: 这次呢，咱们是针对了每个省份援助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要是有缘分的话就能抢到这个名额了，是不是啊？
5: 嗯，
0: 这次援助的活动最高的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们，您这么些个病啊，咱们又花了那么多的钱，经济肯定是比较紧张的，是不是？
5: 是
0: 这次得到援助以后呢，再得到10000块钱的这个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啊。这个宫廷肾宝呢，对咱们 骨中益气，固本培元啊，对咱的骨关节啊这些。

0: 毛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其他的肾脏的毛病啊，什么排尿不好啊，气虚血亏失眠等等，这些个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不是一个很
1: 好
0: 的机会吗？啊，
1: 真是，
0: 所以咱们报名啊，这样的就可以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的这个疾病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
1: 嗯，对对对，
0: 嗯，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咱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把您的姓名和您家的这个情况告诉咱们的导播啊，
1: 嗯，
0: 这样呢他就会给您预约报名了。
1: 好好，太好了，谢谢老师。
0: 哎，
1: 那我那个一会儿就打电话就行呗。
0: 哎，马上就打，别耽误时间，别一会儿啊。
1: 好好好，
0: 慢一点，
1: 谢谢老师啊。哎，好的，谢谢老师。
0: 我都为你们着急呀，啊，老朋友啊。啊
1: 啊，
0: 嗯，好吧，就这样。嗯，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因为这个胡家老高啊，就现在用了15个多月了嘛。我原先是长的呢，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这前头这个雾啊，就是雾茫茫的。你瞅着前头，瞅哪儿啊，就像挡一层塑料布似的。上医院吧，我也想做这个手术，但是听人家不少这个患者都说吧，做完这手术以后吧，还容易复发，有的视力还不敢以前。哎呀，我就是害怕呀，不敢做这个手术。但是打从用上这胡家老高，这不是用上这是5个多月了哈。哎，现在这眼前那个塑料布，哎，就好像撕下来的似的，瞅前头啊，比原先就透亮多了。
0: 嗯，你看多好。
6: 哎，最起对呀，最起码吧，现在我可以说是就是啊，不用手术了，最起码现在上外头啊溜达溜达，家务活啊，多少我自己 啊都能干了，这能自己生活自理了，不用说是指着孩子，指着老伴儿了。
0: 太好了
6: 啊！你说这老伴儿还是孩子呀？你说的谁都是行，但是吧，你总依靠人家吧，自己的心里都不是滋味儿，你知道不？
0: 是的，是的啊。
6: 是胡老师，我真的，我真就听到咱们这个咱胡家老高哈， 现在有这个优惠政策，因为你看我也用五个多月了，我这今天就特别着急特别激动的就给你把这电话打进来了。
0: 啊啊啊，很不容易啊啊，现在这咱们的患者打电话了给我太多了，我都应接不暇呀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抢先的这个机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一个结果。
6: 是那什么胡老师，我听说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个优惠活动就是3000个名额呀。
0: 是这样的啊，每个省城啊咱是3000个名额，太少了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就是啊，胡老师，要说我今天挺幸运的，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我想买咱的这个50盒的那个胡家老高，我额外不还援助12大盒那个宫廷肾宝吗？
0: 对，
6: 我想要这个，胡老师。
0: 好，太好了，您是真会选择，为什么呢？他能够获得了10000块钱的这个帮扶啊。这个10000块钱的帮扶数字对咱们老朋友常年有病常年吃药花费那么高经济情况不好，对咱来说这是一个多大的帮助，这是难得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呀？
6: 对呀，真的这机会太难得了，没说吗，我今天挺幸运的，电话还打进来了。胡老师，那你就帮我定上吧这个。
0: 您这样啊，您赶紧把您的电话跟我们导播联系一下，让他给您记上，就算您预约报名了，好不好啊？啊，抓紧吧。
6: 啊，行，
0: 别再耽误时间了。
6: 然后他给我记下来，就算我定上了，是不是，胡老师？
0: 没错，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这个病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同时这次不仅有胡家老高，而且还有咱们啊宫廷肾宝。而这个宫廷肾宝对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咱都知道肾主骨生髓，肾是恢复咱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奏，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要，抓紧用这个机会，如果过了这个机会，您想买这个宫廷肾宝都难得到了，因为它这个药是不轻易卖的，这回正好是两个药同时在一起使用，那对咱们的病啊恢复的健康那当然是要快了，而且是当然是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好好好好，行，那我就定这个，胡老师。
0: 对啊，您这样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我刚才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和他说了以后，让他给你登记上，争取这个有利时机， 好吗？
6: 好好，胡老师，那我知道，我知道，那我赶快打电话。
0: 对，我就不说别的了，快一点，越快越好啊！
6: 好了，好了，那好，再见，胡老师啊！
0: 啊，再见，好的。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2大格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7: 胡老，我是一位患有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患者。
0: 哦，
7: 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吧已经有1年了。
0: 啊啊啊。
7: 哎呀，这一年呢，说老实话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0: 嗯嗯。
7: 因为啥、原来我这个病啊发展挺重了。那时候咋的呢，我这个就是肾病发展吧，那时候确实挺严重，下肢浮肿。尿蛋白里有加号，肌酐还高。那时候就是发展，我是再严重这不就得透析嘛？肾衰，完了那个大便也不成形，一天可遭罪了。我是非常担心。但是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这一年呐、这个效果呀、这非常明显。我现在呀、是咋的呢？就是用完之后吧，我现在精神头可足了。现在我去医院我都检查过，就是尿蛋白加号啥都下去了，肌酐呢也下降到正常了。现在

0: 好极了啊。
1: 其实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一个是我今天高兴感谢一下你，再一个啥呢，我主要就是奔这个活动来的。因为啥呢，我对这个活动有感兴趣呢，因为我也是多年的这不老病号嘛。我常年呢吃药，都家里的钱呢没存下不说，花的是差不多的。但我一听说有这个援助活动啊，给我激动够呛啊，一宿都没睡着觉。毕竟不是谁家都那个富裕，您能都能靠这几钱治病啊。再说你说说心里话，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呀？
0: 就是嘛，
1: 可是真不是说所有人都有那些条件的。这不是赶上您那个有耐心嘛，那个帮助我们。我是打心眼里确实感谢你。您的这个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我。你说我这个人吧，不能光我自己现在身体好健康，我得让大家一起都好起来呀。
0: 就是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啊。
1: 完我刚听到你这个援助活动的时候吧，我就给我那些老伙伴们都打电话了。也告诉他们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啊。
0: 哎呀，您这样的想法是为己又为人，太好了，我非常佩服你啊。
1: 但我今天打电话吧，那个胡老跟你说，其实我带着任务来的，我想订那个五份啊，这个50盒援助那个12盒的。
0: 这一档是咱们优惠数量最高的，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档次。您选择的太好了，是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是不是？
1: 是，总共省那个10000块钱的这个特别合算的。我今天打电话吧，来就想问问您，因为我们吧一共是5个人，5个人都想订，这不是怕电话打不进来吗？那个他们把任务都交给我了。因为我是啥呢，呼叫老高的最先的用上的受益者。其中呢，有2个看我用的挺好，完他们也用上了。效果也都挺好啊。那个还有2个啥呢，看着咱们用的都挺好的，他们用呢，但是吧也挺着急，一直想用啊。他一看我是老患者，有点面子，就让我打电话订，人家都信任我了。我一寻思啊，这不能辜负人家那个对我的那个希望啊。这援助活动也是那个头一次，赶上机会不多呀。
0: 就是嘛。
1: 是，这老百姓吧心里头真是有个账，那个、
0: 就是、
1: 他们都想买这个50那档啊，这个援助力最大呀，福利也最多。
0: 那是最聪明的人。那这样办，
1: 对，
0: 太好了。
1: 对省的钱也多呀，而且还能治病，同样的药谁不想抓住这大好机会呀，少花钱能治好病。所以说哎呀着急呀，那我心里也心急火燎的，这不怕打电话订不上吗？把任务交给我了，要是订不上他们就会埋怨我吗？
0: 哎好，您既为了自己也为他人啊，这种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啊。
1: 但是我心里的话没底儿，现在我亲自特地打电话问胡老师能不能行，看我这能不能给定上了。
0: 可以，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啊。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啊，而且
1: 是啊，
0: 针对每个省市来说，咱们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么一个缘分能够得到抢到这一个名额的话，那真是太幸运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同时啊免费来获得宫廷肾宝啊，这2个产品呐、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慢病的一些。

0: 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您抓紧有利时机吧，现在的电话太多了，而且就这一次。
1: 好好，太谢谢胡老了，我抓紧打电话，赶紧把您报上。
0: 对，没错。好，就这样，再会吧。啊，
1: 哎，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7: 白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非常荣幸啊，这一次呢受邀又一次的来到了广播电台，和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学健康、聊健康、接触健康、讲解健康，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可能啊，收音机前呢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啊，以前曾经听过我的声音，那这一些呀可能就是孟非老师的老粉丝了。但是呢由于工作单位那边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这边呢这几个月呀就在忙着单位里面的一些事儿，所以呀就把这个广播节目啊暂停了。但是呢忙完手里的事儿啊，干完了自己应该干的那点工作之后啊，我这个心里面呢确实是放不下，所以呢第一时间啊又回到我们的广播电台，又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继续咱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把我这一生所学呀讲给我的听众朋友来听。那这一次呢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呢都是我的新听众，那我呢就把我自己呀

来都是山东的。我的父系呢是这个山东邹城的，我的母亲那边呢是祖籍山东潍坊的。那当年呢，这个闯关东时期，就推着个小车，担着个担子，一路从山东就到了东北，过了山海关，哎，过了辽宁，过了吉林，一路啊就走到了黑龙江。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扎根了，从此啊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那我呢就属于身上流淌着山东人的血脉，但是呢身上又有着东北地区这个人呢直爽豪迈的这种性格特点。所以呢啊这就是我。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仔细听，你就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听着年龄就不大。那多大了呢？76年生人，50岁多一点。有人说，哎呦，这还是个小大夫。哎，可以这么去讲啊。你看咱们在广播电台当中啊，动不动咱们就是60多岁70多岁80多岁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当然啊，无论是医术、阅历、人生经验，那从我这个角度呢，绝对是跟人家没法比的。毕竟啊，人家是老前辈啊，经得多，见得广。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人家这个经历和阅历啊，那看到的那不只是山山水水，那掌握的也不只是人生百态，对不对？咱们不讲吗？这老前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都多，哎，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都多。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呢，我偶尔的时候听到了这类的节目啊，听到哪一些老前辈讲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我也悄悄的把这个笔和纸拿出来，我也做记录。为什么？咱们不讲吗？人这一生啊，他学无止境啊，活到老学到老。那我这边呢，跟别的这些医生和大夫啊，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看啊，很多人呢，进入到医学系统，那这一块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你看很多人呢，在家里面他就有医生、有大夫，有的是中医，有的是西医。在这种环境下呀，哎，慢慢的熏陶，甚至说叫言传身教，那他学起来呀就容易快捷，他的起步就比别人早。你看有一些小孩子，这家里面父亲、母亲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类的，有是中医的，是不是？家里面几代传承的这种，他从小几岁他就开始认药变药。哎，小的时候这个汤头歌啊，啊，各种什么这个药方啊，人家就开始背了。这样的情况下，人家长大了之后啊，跟这个科班出身的这些，起码要早上10几年的接触。大家可不要小瞧这10几年呢。大家想想，小孩子呀，是不是刚刚这个几岁的儿童，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而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叫过目不忘。那小的时候记的东西啊，记得还牢靠，可能一辈子那脑子里面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你看这个按照练功来讲，这叫什么呀？这叫苗正根红啊，哎，这叫童子功啊。那可能说这一类的是最厉害的。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呢？从小就有一个师傅，你这样就拜师学艺啊，是不是？或者说呀，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啊老中医，拜到这样的门下，那有师傅带着，言传身教。同时呢，咱们自古不有句话吗？叫严师出高徒。那有这个老师带和没老师带，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在我这儿就深有体会。怎么讲呢？这我呀，这正宗的科班毕业啊，大学才正式的开始接触到中医。那我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家庭啊，可能说收音机前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是以前听过我节目的，对我呢有一定的了解，很多呢都是没听过孟非老师节目的。那我呢就把我的经历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让你呢对我有个认识。刚才不讲到吗？第一类的叫童子功，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说从小就有师傅带，那这两样啊都是很好很好啊。或者说呢，基础打得非常牢非常牢的这一种。那我这里不一样，我这里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还是从母亲这两面，这所有

有的亲属长辈里面是没有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一个都没有。换句话来讲吧，你看我父亲这面这个大家族人也不少，我母亲这面的大家族呢人也不少，可是这两个大家族里面只有我这么一个从事医学工作的，哎，从事这个医疗工作的。那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这个今年呢跟以前不一样，听过我节目的都知道，这个今年呢属于我半退休的状态。我呀在咱们国内一个比较知名的叫什么呢？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工作。我呢作为一个慢病康复救治这个里面的一个医学负责人的一个身份，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呢，我前15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啊，一直在哪里呢？一直在这个西藏的林芝。啊，大家可能说有的人呢旅游啊，很多地方都去过。你看有雷峰塔的这个杭州上，是不是？然后包括这个景色很美的，是不是？海南岛啊，对吧？啊，你包括这一些风光秀丽的戈壁滩呢，等等，这些地方旅游的人去的比较多。可是说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就不太合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藏区有一样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海拔太高了，很多人去了呀不舒服，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你看提内陆地区啊，这个很多地方大家一提，咱们就能够知道，甚至亲身去过。但是在藏区呢，去过的人就并不多。每个去藏区之前呢，心里都在打鼓：哎呀，说我去西藏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那我呀，这前15年。就是我现在算啊，前15年都在西藏工作，这一干就干了15年的时间，所以说呢，这对那边呢就相对有了解了啊。这是我的工作的地方。那刚才咱们说到啊，是师徒传承，还有这个家族里面这没有学医的这块，那我呀起步就比别人晚。我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小的时候啊，这母亲呢生了重病，那到最后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那这一个打击呀，大家想一想，对这个孩子来说呀，这家里面的父母啊，就是天呐。那自己的爹和妈组成了一片天。那你说这个母亲生重病去世了，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天都塌了一半啊？所以啊，在那个时候，母亲病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是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然后呢，我父亲就领着我母亲到哪儿呢？哈尔滨一大二院，在那住院。哎，这一下子就住了3年。当然不是说3年的时间都在那里住院啊，但是基本上是住4、5个月院，回到老家啊，待上个个把月，然后又严重了，又到那里去住院。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直到最后这半年，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就说了，说回去吧，养一养啊。这后面那句话我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好好照顾，在家里面啊，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你看，到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就听懂了。这个医生只要告诉你们回家吧，啊，到家里面好好照顾，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就证明什么呀？叫无力回天了。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呢，生命就走向终结了。所以呢，就我母亲在临终前的这半年呢，就在家里面。这半年呢，在家里面呢，跟着我，那朝夕相处。我这半年呢，我还休学了，就是为了在家里面能够照顾母亲。我记得清楚啊，这是初中2年级的时候。大家想想，那你说跟母亲在一起那半年的时间呢，这个一是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二呢，家里面的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说我要学医。为什么呢？你看当时在哈尔滨一大二院住院呢，什么各种药啊，用的那就不提了啊！我可以这么去说呀，说那个年代，这个家里面的条件，谁家好谁家好。当年还有个词儿叫什么"万元户"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一些长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万元户不得了啊。可是呢，大家知道吧？我清楚的记得啊，我母亲去世了之后，这个我父亲那边借了很多别人的钱呢，你到最后得还钱呢，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卖了房子之后还钱的时候，总算了一下账，就是我母亲当年生病的这3年，所有的住院开支，一切的一切加到一起啊，差不多小10来万。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那个。

年代，我们家的家庭条件好不好啊？有人说你们家什么家庭条件呢？那个时候能拿出那么多钱呢？我告诉你们啊，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我母亲的单位里面呢有报销，但是呢这么算下来，自己家里面也花了大概有六七万。那这六七万呢，有人说了，你得上多长时间班啊？这个小孟啊，你可别骗我们，我们当年那个年代工资哪有那么高啊？这我清楚，是不是？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6岁左右，我父亲呢那个时候搬回来一台收音机，哎，那个收音机啊，那音匣子嘛，哎，回来了之后，这可高兴了，这放到枕头边上啊，听那个《杨家将》啊，小说，天天听，天天听。那个时候家里有个收音机不得了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恍惚的记着一个事儿，记着什么事儿啊？就说了，说这个一个月工资全花了。我记着我6岁左右那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月的工资是32块多钱。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听，说小梦说你这个初中时期和6岁能差多少年呢？是不是？6、7年的时间，你们家能拿出来10来万？哎，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说那个时候我父亲母亲呢有正式工作，哎，我父亲呢是在这个砖厂上班，我母亲呢在水泥厂上班，工资真的不高，就到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啊也就那么200来块钱。那你说这个10来万怎么来的？做生意。他们这两个单位啊，在东北呀，冬天的时候呢都放寒假，这寒假的时间还不短，尤其砖厂啊，那你说一结了冰，这结了冰之后，那怎么烧砖坯子呀？是不是？怎么拖砖坯呀？那就放假。我父亲母亲呢，这个有点小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家有亲属啊，在阿城纺织厂，哎，这个在那儿呢，就拿的这些布料。当时啊，这些商场商店呢，都属于国营的。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我爸妈呢，就每一年的冬天，赶上他们两个放假了，年前那两个月，就在这个啊，人民商场，那时候叫人民商店，就在那门口卖什么呢？卖布。哎呦，就这3年多的时间，那我当时是不知道赚那么多钱。可是呢，这后来我母亲生病，这把家里这个所有的家底儿都花光了，还找亲戚朋友借的。到最后呢，这个没办法了，还不了了，把房子卖了。我记得清楚，房子卖了1万多块钱嘛，然后给这些亲属还钱，好多亲戚还都不要了，是吧？那这是说我学医的经历，那为什么当时坚定了说要学中医呢？就是说呀，当时医生啊，海医大二院的医生给我老妈抢救了多少次了？那甚至说，如果说没有这些医生的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可能我母亲呢，这3年下来呀，早就没了。所以啊，我父亲说你妈呀是遇到了贵人，说好几次是在鬼门关给人拉回来。对吧？那实在是到了最后2年半多，这大夫也说了，说这身体啊基本上就糟透了，啊，再在医院里面待着也是等，那还不如回家里面去亲戚呢、家人呢见见面，陪陪孩子。就我妈回来之后啊，也没背着我，就说了，她说儿子呀，她说我这个在医院里面最大的动力就是你，她说我就想回来见到你，我心才安。你看。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深情的挂念，所以啊，当时啊，这半年的时间在家里面，虽然说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初中，可是啊，这个毕竟来讲，那能够看得出来自己的老母亲啊，在这个病床上这个饱受折磨，那你说心里能是一个什么滋味啊？再小吧，他也懂事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学做饭啊，洗衣服，收拾家务。甚至到最后端屎端尿，我认为啊，这是为人子女者必须应该干的一件事情。父母给了自己生命，那你说作为子女回报父母，是不是赡养父母、孝顺父母、照顾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不对？咱们自古以来不讲吗？是不是？咱们这个小羊跪乳啊，乌鸦反哺啊，是不是？这孝道、孝道、仁义、孝道，在中国这是最古老，或者说，在现在为止，中华民族这个体系最认同的道德标准，你百善孝为先呢。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奇怪了，说医院都判了死刑了，怎么回来了之后还能坚持半年呢？你看，问题就找到了，怎么回事呢？在我们老家呀，有这么个大夫啊，姓冯，
就这么多年呢，我依然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呢，基本上见不到了。现在据说跟着家里面的孩子早就走了啊，到外地去享福去了。这当年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啊，就是他给看出来的。我母亲最后这半年也是他给维持的。怎么回事呢？这当时我母亲就不舒服，然后呢，在医院里面去看了看，到最后不行，我们地方小镇子没有那么高的医疗条件，这一不行啊，这到最后拿的药也不管用，就感觉身上累乏，没精神，起不来。最后啊，就找到这个姓冯的这个大夫了。那这个姓冯的大夫呢，就是一个中医大夫啊，在我们那块儿啊有点名气，跟我们家呢也认识。那我们镇子本来人就不多，那几乎啊都认识他。那我对他都有印象，为啥呢？有印象的原因呢，就是他扎过我。我小时候有一次啊，什么原因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是调皮捣蛋了。这个我老爸呀训了我一顿，就照着我脸上拍了一下。有人说是不是给了一巴掌啊？不是啊，那就是划拉了一下。结果这一下我就哭了，我这一哭了之后就往外走啊，就站在这个屋门和厨房门之间，就这么个地儿，夏天。结果呢，在那哭，哎，哭了半天，就到最后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个啥，不哭了。晚上呢，这老妈一看不对，为什么嘴歪了？哎呀，这受风了，这小的嘴歪了，鼻子也跟着歪过去了。这没办法了，那你说咋办？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针灸。结果呀，就是这个姓冯的大夫给扎好的。哎，扎了多少天了？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你说这针是不是有长有短呢？跟那大夫我就是说呀。我说大爷，我说你挑细的，挑短的给我。当然了啊，你大的针小的针扎的都是一样深啊。但是呢，小的时候不懂啊，哎，就这么着就对他有印象。当时啊，我母亲不舒服了，最后没办法了，找的就是他，也是喝了几副汤药。你看原先家里谁不舒服了找他呀，几副汤药下去啊都管用。结果这次呢，几副汤药下去了没管用，然后我妈就又去了。又去了之后，人家这冯大夫就说了，他说按正常来讲，这个几副药下来一定会有变化，你这个没变化，我再给你拿别的药。拿的什么药啊？小白片，哎，给你拿了个十几片，说你回去吃吧，一天吃两片。如果说你吃上三五天有用，那你就去哈尔滨，抓紧时间到省城里的医院。他说如果吃了再没用，你过来找我。哎，这个事儿啊，后来我这个在半年时间照顾我老妈的时候，老妈都给我学了，我也都能记着。结果呢，真的是吃了两三天，哎，就感觉身上明显的好多了，就跟没啥病一样了。这一下，我妈就说了，说当时说呀，说有效了赶紧去哈尔滨，那没效了再去找他。我妈说不行，我得去找他。哎，结果去了，一到那冯大夫那儿，冯大夫一看，这人变样了呀，精神头好了呀，走道也直溜了，看着也不像没劲儿了，就问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一点了。我妈说是。结果人说那你们赶紧去哈尔滨吧，你这个病有点麻烦。就这样就到了哈尔滨了，赶紧去。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临去的那一天呢，我妈和我爸早起坐5点多的车。我们老家呢是属于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离着哈尔滨呢还挺远，过了我们这儿就等于出了哈尔滨的辖区了。哎，那个时候火车还慢，坐火车得坐差不多2个小时到哈尔滨。结果呢，当天去当天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回来了之后晚上了，我放学了回来了，哎呀，我就见屋里面的东西啊收拾了好多。那时候啊没有什么皮箱，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包袱。哎，什么东西啊，拿这个包袱，拿这个皮兜子来装。结果我妈看着我呀，饭也做好了，搂着我就开哭。我也不懂怎么回事啊，反正自己老妈哭我就跟着哭呗。结果我们是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哭过了之后，我妈告诉我明天要到哈尔滨去住院，然后呢让我呀去我舅舅家待着。就这样一下就住了4个多月的院。结果4个多月院一回来，那明显我妈不一样了。哎呀，满脸是紫色的，身上啊是胖嘟嘟的。我妈本身呢就是个才女，结果这一下明显长得就不一样了。就这样我才知道没妈的滋味。哎呀，这人不说了吗，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没妈的孩子呀一根草。

0: 那个时候就是，那你说舅舅再好，他跟妈是不一样的，对吧？在舅舅家多多少少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然是自己亲舅舅啊，这舅舅对外甥也特别的好，但是呢总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心里面总就感觉憋着这个劲儿。那你看这一下子小的时候啊，这种感觉自己心里就最清楚。所以说呀，一次病痛就把我们这个家庭就给打碎了啊，然后呢就这么来回去住院，来回去住院。那到最后我这个中医之路啊，就从这个阶段就有了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老妈在家里面临终前的这半年。因为这半年呢，就是这姓冯的大夫给我妈开的这个药，他那个时候就是纯中药，每天熬一副，别的药再吃着，也就这个中药给我老妈又延续了半年的生命。每天是熬药这活我来干啊，家里面缝缝补补我不会，但是洗洗涮涮这些活都是我来干，缝个扣子我也能干，家里面所有的做饭能干。你看家里面那个地方有个院子，院子里面还能种点菜，你说我十来岁的小孩子，这些都是我干的。那这一下啊，我感觉我就长大了，每天看着熬那个药，那闻着都苦啊。结果呢每天熬一副，一副熬两碗，早上一碗晚上一碗，哎呀那你想想谁喝那个药感觉能好喝呀？那我妈咕咚咕咚的喝，我妈就说了，我还没见着我儿子上大学娶媳妇呢，这直到现在呀，每一次到了这个什么清明节呀，啊七月十五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每次祭祀的时候，我永远都能想起来这句话，说我还没见着我儿子结婚娶媳妇上大学呀。哎呦，这可能说是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的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我要学医。你看现在有这么句话啊，这个跟那个年代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说现代人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啥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劝人学医是最不好找工作的，不是说医生没工作，是学医的人太多了啊，工作安排起来非常麻烦。但是我那个年代我一说学医，我老妈当时眼泪都下来，她说儿子，她说老妈支持你，她说你呀、啊、学出一个结果咱们也治病救人。你看后来老妈去世了，我呢这个就彻底没妈。然后啊这个心里面这件事儿一直以来就从来没有放下。那到最后呢，报考到哪里啊，我到最后上的学校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当然是个省级的中医药大学啊，也就是在这儿就正式开启了我的医学之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我这个学医之路啊也是正式开始了。说实话啊，我不是那种聪明的孩子，也不是那种聪明的学生。那当时啊到了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呀、啊，这个上学期间我就属于那种丢到人堆里你基本上看都看不着的那一种， 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人。如果说在当时那个阶段下呀，谁要是说，哎，小孟，以后啊，能在一个医疗机构里面做到医学带头负责人这个位置，那我告诉你，你说出来谁都不可能信。你说长得平平无奇，个子也不高啊，口才又不好，话又不怎么会说，然后呢，属于一个小镇子半农村出来的这么一个孩子，也没接触过大世面，也没接触过特别多的人，就傻乎乎的那种啊。你想想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未来有大出息啊？啊，就这样，我就进到了这个学校了。那大家知道吧？当时呢，这个我母亲生病，家里面呢很多的这个钱都花光了，最后呢房子都卖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当时的家庭条件好，但是呢，这后来呀，这家庭条件就不好了。那你说，慢慢慢慢上学，哎，这家里面的花销啊，慢慢就得承受不住了。所以怎么办呢？这上大学呀，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什么呢？勤工俭学。当然了，此时此刻一说勤工俭学呀，哎，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说勤工俭学呀，跟现在比，它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没那么多活啊。你想想啊，现在咱们出去说，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出去了，这个什么发个广告啊，啊，送个快递啊，你都能干。那我们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活啊，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私企的少一些啊，就这个样子。那当时呢，我这面呢就出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影响我后半生的这么一个事儿，或者说呀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怎么回事呢？大家想想啊，这个中医药大学呀，它是不是有这个实验器材呀？然后呢，中医药大学最多用到的就是这个中草药啊，它有个药库房。那这个库房啊，它就比较大，很多的学生啊，学药认药啊，啊，包括配方配伍啊，称重啊，等等等等，包括考试啊，都得用到它。那你说中草药、中药材这些东西啊，它不可能说的它不晾啊、不翻呐、啊、不切呀、啊、不晒呀、啊，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整理这个库房。那就得用到人呢，这里面呢，这个有库管啊，这是正式工，同时呢还雇了这个零工、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当然呢，在这个学校里面，那你说雇谁最好啊？是不是雇一些愿意干点活、家庭条件又不好的、想多少赚点钱的这么学生啊，就干这个活。我记得特别清楚啊，一个月多少钱呢？100多一点。那一个月100多一点不少了，大家想想啊，那个时候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那个时候打一碗米饭才2毛钱啊，那个菜便宜得5毛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不少了。反正我是到最后根据这个情况我就报名了，报名了呢，然后呢就跟着。那刚刚开始上学呀，那哪认识这些东西啊，还是新学生啊，对这东西也不熟，这个学长啊就带着，包括还有老师也带着，就开始啊干这个活。咱们呢属于小地方出来的，这个天大的好事落在咱头上啊，咱都不懂。那你想想，一个学校才有几个这样的位置啊？那我在这，我这个人呢就没别的，有点傻实在。第一呢，我这人比较犟；第二个人呢，我这个人比较直；第三个呢，我这个认死理儿；第四个，这个事儿啊，我得表扬一下我自己，就是我比较勤快啊，不论说是小的时候到现在。还都是比较勤快。你如果到我住的这个屋子里啊，这个无论是我单位里面的宿舍还是到我自己家，一定一定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再有呢，这跟我照顾我母亲呢有直接的关系。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那你说在她身边呢就被她影响了。我认为啊，这种影响啊会持续我的一生。再有呢，那个时候照顾母亲呢，家里面不说了吗，除了缝补咱干不了，什么洗洗涮涮呢，做个饭呢，照顾家里面的这个菜园子呀，啊，然后呢这点活啊都是我给干了。那这一下啊就习惯干这点活了。所以呢，在学校里面这是勤工俭学当临时工啊，弄这个药房，就是给装药材这个库房啊，就没有说什么感觉太累，也没有感觉说这个活啊续烦都没有。那当时呢，这个巧合啊就在这儿，要不说是个天大的机会，遇到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这么个人，就是我的师傅 也是我的老师。

这不就讲到了吗？说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那完全是两种人生。你如果没有师傅带，那你学起来就费劲儿。同时呢，你有师傅带，从小学你学的就更快。甚至说你到了大学里面，你要是有一个老师，这老师他针对的是全班的学生。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师傅，这师傅啊，他教学生很多，他真正的最用心的一定是对自己的几个徒弟。这就叫师傅和老师的一个区别。当然了，称呼自己的师傅可以叫老师，但是呢，师傅他就是师傅。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勤工俭学在学校里面打零工赚这个钱的这个事儿，我呀就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师啊，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也就是说遇到了我师傅，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什么情况呢？在我们这个库房边上啊，这有这么一大间房子，这个屋子呀是干什么的呢？是一个药剂加工室，熬膏的啊。那这个大家知道吧？药里面分几种啊？分这个丸散膏丹、汤定九路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膏，这个膏啊也分两类，一类呢是外贴的，那咱们知道的什么麝香虎骨风湿膏啊。啊，狗皮膏药啊，拔毒膏啊，啊，这是外贴的膏，还有一类的膏啊，是吃进去的。那咱们讲啊，你看，一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啊，中国的这个华东地区，这些地方就流传了一句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用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膏。那这个膏啊，跟这个汤药不一样，跟药丸又不一样，它比这个汤药要粘稠，比药丸要稀。你看咱们现在家里面，如果你买过那种秋梨膏，你就知道，哎，跟这个就像。还有外面吃的那个叫龟苓膏，跟这个也像，就说特别浓稠。我们讲究一句话叫什么？就说你测试这个膏熬没熬到什么程度，熬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拿这个尺子一挑，竹尺一挑，还讲究一个事儿叫挂旗啊，就是，这个顺着这个竹尺往下滴的，形成一个铺面，这叫挂旗，这叫熬膏。这熬膏啊，这要技术的。这当时呢，这个屋子呀，就是这个加工这个药膏的地方。我呢，就傻乎乎的。当然，咱们讲究一句话，叫傻人有傻福。我就感觉呀，这事儿在我身上，哎，就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屋子里面啊，经常能够见到有个老头。当然，咱不用问也知道，这老头啊，一定是这个我们学校里面的老专家、老教授。那我呢，见到了之后啊，几乎每一次啊，哎，就点个头，打个招呼。那我们不认识是谁啊？那见着了，偶尔见着了，从我们这门口过呀，到这个熬膏这屋去啊，我就行个礼，我说老师好。不知道是哪个老师，也不知道姓什么，那就叫成老师好，没问题。然后啊，这个老先生有的时候就领着两三个年轻人，就在那里面熬这个膏。大家知道熬膏这个事儿啊，很辛苦的。那一般来讲，这个药物啊，要精选，要浸泡。然后要熬煮，然后要收膏，那一熬下来之后啊，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都是它。那你不可能熬一锅呀，对不对？你熬一下子要熬很多锅呀，那这个就费时费力。那一费时一费力，你熬完了之后，你说这个火你要不要收拾？那屋子里面有灰呀，冒烟咕咚的，是不是？熬个这个汤，这个汤桶你要不要刷？熬完这个汤桶你要刷，药渣你要倒。倒完了之后啊，最重要的熬这个膏的时候啊，用的是铜锅。那这个铜锅熬完了这个膏啊，你把这个膏倒出来之后，这铜锅上面，哎，这个竹铲子、竹尺上面粘的是黏黏腻腻的这种膏。大家知道吧？因为收膏的时候，要不然就用到阿胶，要不然用到鹿角胶，而用的最多的收膏用的又是蜂蜜。这都是属于黏糊糊的东西，那你说这个时候刷起来呀，它那个黏的时候你熬，拿竹尺还能熬得搅得动。等到说它收拾了，火降下来了，温度下来了，倒完了，剩的粘到这个铜锅上，那就不好刷了。尤其这个铜锅呀，一经过那个木炭火烧完了之后，那上面啊斑斑点点，很难看。这个当医生熬药的药工也都有这种强迫症。就是总希望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啊，它干干净净的。你发现没有啊？你见过哪个穿白大褂的大夫？你见哪个人
那白大褂油怎么花的，上面都是脏的，没有，不可能有，是不是？咱又不是炸油条的，那炸油条的做面点的街边摊儿，你这个上面有油点了，这还别人啊不说你。但是如果你大饭店里面的厨师，你那个白围裙有油点儿，那就让人感觉脏。同样，你见到医院里的大夫穿那个白大褂，你要见到上面有这个油点儿，那你明显就感觉这大夫不称职，对不对？这属于行规了。所以当医生的呀，对卫生很重视，都要弄得干干净净。那你说熬膏，身上见那个点儿不好洗，锅要刷，铲子要洗，煤灰要倒啊，屋子里面要扫灰。所以说，这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呀，这老爷子带着两个年轻人呐，就一鼓捣就鼓捣半天。那老爷子呢，这年纪大了，目测着这个也不小了年龄啊，当时看着，然后呢，你说不可能多让他干活吧？结果呢，就年轻人干，有的时候两个，有的时候三个，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搞得这屋里面呢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当时熬完了膏那个锅呀，那铜锅呀，黑的麻漆的，结果拿那个刷完了之后啊，刷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们，反光锃亮，银灿灿、金灿灿的，就这样的一锅。用什么刷？到最后的最后，都要用这个细沙和煤灰来刷。你想想累不累？是不是？那你说我呢，在学校里面就勤工俭学干这个活，结果呀，我就感觉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库房是一起的呀？我也以为那会儿库房管，哎，那有的时候我这个闲着了，我看着他们在那忙活，哎，我就过去干啥呀？干点活呗，自己感觉又累不坏，哎，就跟着这两个年轻人，当然看着比我大，就开始隔长隔短的，哎，就跟着他们一起在这刷。哎呦，这没想到啊！我跟你说呀，人呐，傻人有傻福，就在这儿呢。勤快点啊，没坏处。这刷来刷去，刷来刷去，就刷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下来，有一天呢，这老爷子呀，这走，我见到了啊，我看他熬完了走了，剩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呢，我也从那门出来了，我就想着过去帮忙去嘛。然后这老爷子就站我面前了，他说：“小伙子，你认不认识我？”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不认识我呀？”他说：“我知道你姓孟。”他说：“小孟啊，你是好孩子。”他说：“你这两个哥哥跟我说了，说你呀，这个经常帮他们干活，而且呢也勤快，同时呢，你看你又懂事啊，帮助家里面解决困难。再有一个，你在这个药房里面、药库里面，你这个学的东西啊也比他们多。”他说：“小孟啊，你看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要愿意呢，以后啊。”你要是有空的情况下，你也到我那个屋里面去。我要再熬的时候啊，你也跟着帮帮忙。我顺道呢，我就教你怎么熬这个膏，你看行不行？哎呦，我一听，我说好事啊，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一个多月学了，我就知道了这熬膏啊是个技术活啊。咱就别说你当不当医生，当不当大夫，你的技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学会熬这个膏，学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技术要好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以后都能找个好工作。因为很多药厂和医院里面就招聘专门能够熬制好的成品膏的这些药工，收入一点都不低。我说那我太愿意了，是不是？他说：“小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可不给你加钱加工资啊。”我说：“没问题。”我说：“我去。”就这样，哎，就跟这个师傅接触上了。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时间一长，这个老爷子呀，就收我当徒弟了啊！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我师傅啊姓刘。当然呢，今天我跟大家说，我师傅这都去世好几年了啊，去世的时候吧，90多岁了。你想想啊，这一辈子呀，从医的路上、教学的路上，那到最后啊，临没之前、去世之前，我们这几个徒弟啊，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啊，没有我师傅，没有我的第一位恩师，就没有我的今天。那跟着我的师傅啊，学的什么呢？第一个，在学校里面学到了别人学不到的技术；第二个，也是我非常非常早就有机会跟着我的老师啊，在这个医院里面了。咱们在学校里面呢，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都有个词儿叫实习。你看，普通的学校也要实习，社会实践。那医学院校里面这个学生啊，他也要实习啊。那你说在哪实习？一般来讲，
大三、大四，带到医院里面去。

是戏曲。可是我不一样啊，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师傅也就是我的老师刘教授，就开始领着我在医院里面实习，而且呢，他经手的病人普普通通的，他就把病历和这个案例给我看。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病人，他也给我看，亲自给我做指导，告诉我怎么回事。所以说我的起步啊，虽然说不像别人童子功，但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儿，我能够说接触到的这些东西，绝对是经过名师指路、高人指点的。大一我就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啊，他接待什么病人，接诊什么病人呢？那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后面啊，我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呢？你想想啊，咱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啊，说的就非常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啊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啊。那你想想，我拜了这么一个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起步就比我的同学要高。第二个，老师从这么早的时间，大一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那也让我呀更早的开阔了视野，更早的接触到了医院里面的这些事儿，也更早的知道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纽带和联系，也更早的看到了人间疾苦，也更早的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你看，在医院里啊，当时老师，我在大学上了几年学，老师就在医院里面带了我几年。这种社会实践和医学实践，是很多毕业了5年、10年的这些医学大夫，包括这些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们都达不到的。所以说，我这傻人有傻福啊，我这一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就遇到了我的老恩师，甚至包括说现在此时此刻。孟非老师的这个后半生的工作，都是我老师给我引荐的。也就是说，没有我跟老师的相遇，就没有我的后半生；没有跟我老恩师的遇见和安排，就没有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和任职和我现在的职位。所以说，咱们中国讲一句话呀，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别人那里，他们怎么认为，我不清楚。但是呢，在孟非老师的心里，在孟非老师的内心最深处，对这句话是永远刻在骨髓里的。中国人讲啊，礼仪之邦；中国人讲孝悌文化；中国人说呀，叫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又讲天地君亲师。大家想想啊，师长者能够指你一生之所路，能够教导你一生之所学。师长者教你做人，教你做事。所以说，一个师长啊，他的这种跟你一生的牵绊和你对你一生的指导，真的不比你的父母差。那在这里啊，给自己的恩师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为人子女、为人徒弟必须干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也跟我的学生提到我当年从医的经历。你看，我在老师身边，在医院里面学的特别多的一个招，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第一次对我老师产生了最浓厚的兴趣，就是因为一个小现象。是什么现象呢？一对老夫妻啊，在住院的地方啊，我们老师去查房啊，这老夫妻是什么原因呢？这老爷子严重的糖尿病，而且那个脚啊烂得很严重。当时啊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多少年的老糖友了，结果呀，这个糖尿病严重的，动不动就在医院里面住院，溃烂一住就住好几个月。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帮着老太太端菜，没想到这个手艺不稳，一盘热菜咵扣到脚面了。大家可以想象啊，糖尿病是最怕后期严重了之后受伤的，这个伤口是非常不容易好的。结果呢，这一下子就烫破了，赶紧啊，又是冲凉又是抹酱油，土办法用上了。结果呢，到最后一看不行，第二天早上感染了，伤口破了，明显感染了，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以前就曾经破损过，本身也感染过。马上送医院呢，结果到了这个医院，又是消炎，又是处理，又是包扎，没想到啊，到最后是越治越严重，越治越严重。结果呢，辗转反侧了2、3家医院，到最后医院里面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不乐观的话，最后可能要截肢，你这个早做准备，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老两口啊，一看就穿着朴素，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结果呢，

0: 最后是抱着仪式就来到了我们中院啊，在中院里面赶得巧吗？在这个医生啊看完了之后也是包扎也是用药啊，大家不要奇怪啊，这个中医院里面也住院，中医院里面也有输液，很多中药现代化呀它也能输液的。结果呢，我老师带着我们这几个学生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种情况。哎呀，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啊特别特别的清楚。这个早上这老爷子呀在床上，这个老太太呢弄了个小马扎，边上摆了个泡沫垫，老太太晚上是在床边上睡的。然后早上起来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学一下，给老爷子吃了一个鸡蛋啊，给老爷子倒了一杯豆浆。我记得很清楚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吃的早饭。然后呢，老太太自己就拿了一个像煎饼一样的那么个东西，一看就比较硬，就拿着那么吃。当然，老人家呀，早上起来吃的简单点，无可厚非。可是别人呢，那床边上的东西啊，住院的人什么都有，就这老两口一看穿的也朴素，咱不能说破衣烂衫吧，绝对是不怎么好。边上的一些生活用品，一看就质量就是非常差的那种，这你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条件不好。这我老师看看那个伤口，哎呦，都发黑了，那一圈烂肉，这个烂肉的颜色不一样啊，外面一圈发黑，再往那一圈发紫，再往那一圈发白，再往那一圈凹下去就有泡，然后啊里面又脓还能挤得出来。这我老师一看说这情况有点严重啊，结果老爷子没说什么，老太太就哭了。老太太说，大夫啊，说这个救救吧，说这个好几个医院里面呢到最后都说了，说早做准备，实在不行啊就截肢。他说我们的孩子来医院，这是第一。他说第二啊，我们这条件呢真是差呀。他说我这面是没有工作，农村的。他说我们家老头啊，他说工资也不高，孩子们呢条件也不好，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说每次住院呢都是四处借钱，孩子也四处借钱。他说孩子孝顺归孝顺，也不能这么无底洞填我们的。他说我们到这儿啊就是最后一招了，看看你们这儿。他说我们呢最多就能住七天院。他说我们住不起啊。他说看看如果有招了，我们感觉有效了，我们就拿着药回去吃。他说如果实在是还是解决不了，他说我们就找一个便宜的医院把这条腿锯了算了，以后呢就不花钱了。你看这一定是老爷子老太太两个人早都商量好的这么一个结果。太可怜太可怜。结果你说我师傅能说什么呀，我师傅给看看病历，摸摸脉，然后嘱咐嘱咐怎么吃，嘱咐嘱咐怎么弄，就出去了。我以为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师傅该走就走了。结果我师傅领着我们查完房回来了，单独叫过我，他说小猫你过来，我就过去了。我师傅给我掏了100块钱，他说你这个样子啊，待会儿呢你把这100块钱拿给他们，让他们买点吃的，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在医院里面住院哪能便宜得了啊，他说我告诉你个方，你呀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去买，可能啊对他这个效果特别好，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他说这个事儿你别让别人知道，就说咱们呢有救死扶伤之心，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影响医院的收益。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师傅就啪拍了我脑袋一下，他说笨孩子，等以后你自己就明白了。结果到今天呢我才能想得明白，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医德，这就叫医者仁心啊，又不能破坏医院的规矩，但是呢私下里面呢对这种家庭条件不好的生活贫困的病患，我们老师啊尽到了最大的心意和照顾。那老师给了个什么方呢，我呀今天也不遮着瞒着大家，我老师告诉我，你呀跟他说好，就用这个沙棘油和这个紫苏油，药店就有卖的，也不贵，1:1的比例调和了就抹那个伤口，然后啊口服一点消炎药，几天那个地方慢慢就能绷起来皮。我说师傅，我说这算中医方还是算什么方，他说当然算中医方啊，说这东西啊这是我好多年以来琢磨完了之后给大家用过，效果很好，什么烧伤烫伤冻伤皮肤溃烂啊，伤口感染坏疽都有。哎，我到最后就把这方啊给了老太太，然后那100块钱我也说这是我师傅给的，就是不要。到最后老太太是哭天抢地抹着泪啊把这钱收了，然后拿这个抹，你看没想到用了几天的时间，就用了5天的时间，明显的感觉 中间最严重的那一块慢慢的结痂了。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如果有伤口感染溃烂的、坏疽的、皮肤瘙痒的、烧伤烫伤冻伤的、伤口这个不愈合的，沙棘油、紫苏油1:1的比例，你到药店去买都有的卖，拿回来你就抹这个伤口上，对这个伤口愈合呀啊，久治不愈的这种伤口溃烂的效果特别的好。你看，所以说这一下啊，我就发现，我说原来医学之路这么神奇啊！因为那个阶段都是一直在背书啊，是不是？各种什么医学的书籍都在背，应付考试啊。但是只有到了医院里面才发现，原来医生啊不单纯的靠书本，一个医生的技术高与低，他看的最重要的就是经验。为什么说一定要找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大夫呢？就是因为他的经验足，阅历深，见多识广，各种病难不住他。你小大夫，你的阅历不够，经验就不够。你看在我师父身上是不是就明显的看得出来。所以说这个方我学会了之后啊，这是我可能是当年学到的第一个最实用的方剂。我把这方啊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教过多少人了。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老听众都听过孟非老师说过这个方，但是呢，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讲的，那你今天把这个方记下来，沙棘油、紫苏油，把这两个油啊1:1的比例，你不用多，一样放一两就行，搅匀了放到一个小瓶里，你就抹那种什么烧伤、烫伤、冻伤，包括皮肤感染啊，包括这个伤口不易愈合，你就用这个吧，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简简单单的讲了讲自己的学医经历。当然呢，我这个经历啊很丰富，以后呢慢慢的把我这个工作经历啊，把我的治病方式啊、治病方法呀，一点一点的教给大家。那同时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节目的开播，我这里啊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福利。什么福利呢？我今天呢卖个小关子啊，明天开始我呀就准备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一件小礼物。当然了，这个小礼物啊它一定是跟健康有关的。那咱们既然讲的是健康栏目，咱们呢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就算是给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份福利，也能够通过这份福利让你收获一部分小小的健康。那这个健康你拿到了，咱们这个缘分呢啊就在一起了。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不只是说这两天给大家送福利发礼物，咱们以后这节目啊持续播出，然后呢每个月孟非老师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这是作为一个晚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同志长辈们啊给的一份孝心吧。然后呢也让大家真真正正的记住我，同时呢我呀把这个每个月给大家发放的一小份的福利物资，其实啊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获得一个小小的健康，这才是我作为一个晚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心愿。所以说呢啊，今天呢咱们通过短短的一个时间跟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重新做了个认识，也让大家呢对孟非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这个节目啊每天准时准点的开播，明天呢我们就正式的啊播报一个400的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有利于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接的沟通。如果说你以后身体方面有哪些的困惑或者困扰，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咱们相互之间取得联系，架起一道健康的桥梁。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咱们的第一天咱们就到这里，以后啊孟非老师准时的在广播当中与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咱们相约明天，相约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 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你记

昨日母好，将我许配六皇叔为敖，今当良辰吉日，洞房之暖。

Okay.

0: 之功，那旁有人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

0: 公我们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啊？
1: 我家君侄自幼爱惜无益，故而摆列刀枪。
0: 不好不好，对君侄去讲，摆列刀枪，贵人心中不安，撤去刀枪，方能进日。
1: 是。启禀君侄，贵人言道，撤去刀枪。

吃去

0: 在漂流办事，四海为家，今日得配君职，朕乃三生有幸。只是令兄累累的加害于我，还望君职要多多的照应。
1: 贵人但放宽心，有母后阻止，了然无事。
0: 全仗君职，
2: 请贵人君职安起。
0: 君职请，朕哪是？龙凤丞相非偶然，
1: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君职。

妹出门卖货，看起后来王丈母要几手困倦时，留神门户房也够，房门是等候喜鹊唱枝头。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衡水枣强县大营镇是中国皮毛业和裘皮文化的发源地，秦始皇曾亲封大营为天下裘都，如今这里是闻名全国的皮草之乡。追溯大营的裘皮历史，最早是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殷商末年，比干曾经在大营这一带做官，当时这个地方呢是遍地荆棘，野兽肆虐，于是比干就贴出告示，鼓励民众打猎食肉，并且将那些兽皮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发明了熟皮子的技术，使生硬的兽皮变得能够柔软，再根据各种皮张的形状和颜色搭配缝制成皮袄，这就是裘皮裘服。比干呢把这种技艺传授给乡里，于是他就被奉为裘皮鼻祖。
2: 大营之所以能成为裘皮加工基地，也与宋辽时期茶马互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因为北宋和辽当时澶渊之盟之后呢，150年这个时间里基本上是和平共处，进行茶马互市。那么宋朝呢，把中原地区盛产的茶叶卖到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把他们的马、牛、羊这些牲畜卖给北宋，过程当中牲畜有的它就会死，于是在这个宋辽边界这地方，在河北中部大营、肃宁、新集宰杀牲畜，就地加工肉食和裘皮，就形成了一个皮革和兽皮加工的产业带。
2: 大营裘皮材质考究，做工精良，制作中讲究手法、研法、心法

0: 和针法，还要做到里子平展，缝线细密。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1: 这个熟皮呢是优生变熟，是56道工序，浸水、铲皮、软化、晾晒、拍剪、削揉、回炒，这个肋卵、钉皮。因为我们这边含盐量高，我们得天独厚的水质熟出皮来，蓬松华丽，手感好。揉完了这个皮以后，衣服里边当中有半锉刀、抽刀、串刀，最难环节就是在这个刀工上来。你怎么把这张皮合理的锉上刀以后，毛面看不出来有接头，缝合起来以后像一张皮，这是一个技术核心。
0: 元末明初，大营裘皮曾被选为朝廷贡品，有一品燕窝、二品雕之说。郑和下西洋时，营皮与苏州绣品、景德镇瓷器等一同漂洋过海，到达沿途各国，并以皮板柔软、毛眼随饰、做工考究、款式新颖、色泽协调等特点，赢得欧亚上流社会的赞誉。到了清道光20年，大营裘皮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皮货商人云集这里，可谓四海商贾集大营，举步可得天下皮，呈现了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华景象。英法俄德等10多个国家的客商都在大营设有货站、商行，从事交易，使大量营皮远销海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如今大营人正在编织更新更美的裘皮产业复兴之梦。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裘皮产业集群和裘皮服装出口基地，裘皮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录。最初，人们使用动物毛皮来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侵袭。到了明清时期，达官贵族们开始穿着由豹子、狐狸、貂等制作的裘皮服装，以显示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裘皮正在向着大众化、年轻化和多元化演变。当下，大营的产品更是涵盖了服装、皮草编制、毛领帽条、箱包、羊剪绒制品、裘皮工艺品等10大系列，近4000个品种。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1: 咱们大营号称是买世界、卖世界，世界上的裘皮生皮咱们都集中到大营来，世界上的95%的兔皮，整个中国的水貂皮80%进入大营，通过我们大营加工以后迈向了整个世界。
0: 从比干制裘、狩猎御寒的本能，到今天异彩纷呈的裘皮服饰和裘皮制品，这长达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使裘皮逐渐成为人类时尚的风向标。而大营作为中国皮草之乡，与裘皮的渊源也将继续流传下去。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非常荣幸啊，这一次呢，受邀又一次的来到了广播电台，和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学健康、聊健康、接触健康、讲解健康，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可能啊，收音机前呢，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啊，以前曾经听过我的声音，那这一些呀，可能就是孟非老师的老粉丝了。但是呢，由于工作单位那边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这边呢，这几个月呀，就在忙着单位里面的一些事儿，所以呀，就把这个广播节目啊，暂停了。但是呢，忙完手里的事儿，啊，干完了自己应该干的那点工作之后啊，我这个心里面呢确实是放不下，所以呢，第一时间啊又回到我们的广播电台，又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继续咱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把我这一生所学呀讲给我的听众朋友来听。那这一次呢，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呢都是我的新听众，那我呢就把我自己呀，简单的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我呢，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大家听我讲话呀，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普通话还算标准。可是呢，你如果要是细听，哎，你能够听到我有一定的东北口音。那祖籍呢，是山东的，大家知道啊，当年那个年代呢，就是闯关东的年代，而我这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这个祖上，还是姥姥这面的这个祖上，哎，都是山东的。我的父系呢是这个山东邹城的，我的母亲那面呢是祖籍山东潍坊的。那当年呢，这个闯关东时期，就推着个小车，担着个担子，一路从山东就到了东北，过了山海关，哎，过了辽宁，过了吉林，一路啊就走到了黑龙江。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扎根了，从此啊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那我呢，就属于身上流淌着山东人的血脉，但是呢，身上又有着东北地区这个人呢直爽豪迈

70多岁、80多岁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当然啊，无论是医术、阅历、人生经验，那从我这个角度呢，绝对是跟人家没法比的。毕竟啊，人家是老前辈啊，经得多，见得广。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人家这个经历和阅历啊，那看到的那不只是山山水水，那掌握的也不只是人生百态，对不对？咱们不讲吗？这老前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都多，哎，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都多。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呢，我偶尔的时候听到了这类的节目，哎，听到哪一些老前辈讲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我也悄悄的把这个笔和纸拿出来，我也做记录。为什么？咱们不讲吗？人这一生啊，他学无止境啊，活到老学到老。那我这边呢，跟别的这些医生和大夫啊，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看啊，很多人呢，进入到医学系统，那这一块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你看很多人呢，在家里面他就有医生、有大夫，有的是中医，有的是西医。在这种环境下呀，哎，慢慢的熏陶，甚至说叫言传身教，那他学起来呀，就容易快捷，他的起步就比别人早。你看有一些小孩子，这家里面父亲母亲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类的，有是中医的，是不是家里面几代传承的这种，他从小几岁他就开始认药变药，哎，小的时候这个汤头哥啊，各种什么这个药方啊，人家就开始背了。这样的情况下，人家长大了之后啊，跟这个科班出身的这些，起码要早上十几年的接触。大家可不要小瞧这十几年呢，大家想想，小孩子呀，是不是刚刚这个几岁的儿童，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而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叫过目不忘。那小的时候记的东西啊，记得还牢靠，可能一辈子那脑子里面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你看这个按照练功来讲，这叫什么呀？这叫苗正根红啊，哎，这叫童子功啊。那可能说这一类的是最厉害。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呢？从小就有一个师傅，你这样就拜师学艺啊，是不是？或者说呀，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啊老中医，拜到这样的门下，那有师傅带着，言传身教。同时呢，咱们自古不有句话吗？叫言师出高徒，有句话吗？叫言师出高徒。那有这个老师带和没老师带，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在我这儿就深有体会。怎么讲呢？这我呀，这正宗的科班毕业啊，大学才正式的开始接触到中医。那我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家庭啊。可能说收音机前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是以前听过我节目的，对我呢有一定的了解，很多呢都是没听过孟非老师节目的。那我呢就把我的经历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让你呢对我有个认识。刚才不讲到吗？第一类的叫童子功，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说从小就有师傅带。那这两样啊，都是很好很好啊，或者说呢，基础打得非常牢非常牢的这一种。那我这里不一样，我这里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还是从母亲这两面，这所有的亲属长辈里面是没有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一个都没有。换句话来讲吧，你看我父亲这面这个大家族人也不少，我母亲这面的大家族呢人也不少，可是这两个大家族里面只有我这么一个从事医学工作的，哎，从事这个医疗工作的。那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这个今年呢跟以前不一样，听过我节目的都知道，这个今年呢属于我半退休的状态。我呀在咱们国内一个比较知名的叫什么呢，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工作。我呢作为一个慢病康复救治这个里面的一个医学负责人的一个身份，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呢我前15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啊，一直在哪里呢？一直在这个西藏的林芝。啊，大家可能说有的人呢旅游啊很多地方都去过，你看有雷峰塔的这个杭州上，是不是？然后包括这个景色很美的，是不是海南岛啊，对吧？啊，你包括这一

些风光秀丽的戈壁滩呢等等这些地方旅游的人去的比较多。可是说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就不太合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藏区有一样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海拔太高了，很多人去了呀不舒服，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你看提内陆地区啊，这个很多地方大家一提咱们就能够知道，甚至亲身去过，但是在藏区呢去过的人就并不多。每个去藏区之前呢心里都在打鼓，哎呀，说我去西藏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那我呀这前十五年，就是我现在算啊，前十五年都在西藏工作，这一干就干了十五年的时间，所以说呢，这对那边呢就相对有了解了啊，这是我的工作的地方。那刚才咱们说到啊，是师徒传承，还有这个家族里面这没有学医的这块，那我呀起步就比别人晚。我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小的时候啊，这母亲呢生了重病，那到最后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那这一个打击啊，大家想一想，对这个孩子来说呀，这家里面的父母啊就是天呐，那自己的爹和妈组成了一片天，那你说这个母亲生重病去世了，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天都塌了一半啊？所以啊，在那个时候母亲病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是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然后呢我父亲就领着我母亲到哪儿呢，哈尔滨一大二院，在那住院。哎，这一下子就住了三年，当然不是说三年的时间都在那里住院啊，但是基本上是住四五个月院，回到老家啊待上个个把月，然后又严重了，又到那里去住院。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直到最后这半年，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就说了，说回去吧，养一养啊。这后面那句话我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好好照顾，在家里面啊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你看到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就听懂了，这个医生只要告诉你们回家吧，啊，到家里面好好照顾，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就证明什么呀，叫无力回天了。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呢生命就走向终结了。所以呢，这我母亲在临终前的这半年呢就在家里面，这半年呢在家里面呢跟着我那朝夕相处，我这半年呢我还休学了，就是为了在家里面能够照顾母亲。我记得清楚啊，这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大家想想，那你说跟母亲在一起那半年的时间呢，这个一是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二呢家里面的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说我要学医。为什么呢？你看当时在哈尔滨一大二院住院呢，什么各种药啊用的那就不提了啊。我可以这么去说呀，说那个年代这个家里面的条件谁家好谁家好，当年还有个词儿叫什么万元户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一些长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万元户不得了啊。可是呢大家知道吧，我清楚的记得啊，我母亲去世了之后，这个我父亲那边借了很多别人的钱呢，你到最后得还钱呢，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卖了房子之后还钱的时候总算了一下账，就是我母亲当年生病的这三年所有的住院开支，一切的一切加到一起啊，差不多小十来万。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那个年代我们家的家庭条件好不好啊？有人说你们家什么家庭条件呢？那个时候能拿出那么多钱呢？我告诉你们啊，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我母亲的单位里面呢有报销，但是呢这么算下来自己家里面也花了大概有六七万。那这六七万呢，有人说了，你得上多长时间班啊？这个小孟啊，你可别骗我们，我们当年那个年代工资哪有那么高啊，这我清楚，是不是？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六岁左右，我父亲呢那个时候搬回来一台收音机，哎，那个收音机啊，那音匣子吗，哎，回来了之后这可高兴了，这放到枕头边上啊听那个杨家将啊小说，天天听天天听，那个时候家里有个收音机不得了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恍惚的记着一个事儿，记着什么事儿啊，就说了，说这个一个月工资全花了。我记着我六岁左右那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月的工资是32块多钱。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听，说小朋友说你这个初中时期和六岁能差多少年呢？

0: 是不是？六七年的时间，你们家能拿出来十来万？哎，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说那个时候我父亲母亲呢有正式工作，哎，我父亲呢是在这个砖厂上班，我母亲呢在水泥厂上班，工资真的不高，就到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啊也就那么200来块钱。那你说这个十来万怎么来的？做生意。他们这两个单位啊，在东北呀，冬天的时候呢都放寒假，这寒假的时间还不短，尤其砖厂啊。那你说一结了冰，这结了冰之后，那怎么烧砖坯子呀？是不是怎么拖砖坯呀？那就放假。我父亲母亲呢，这个有点小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家有亲属啊，在阿城纺织厂，哎，这个在那儿呢，就拿的这些布料。当时啊，这些商场商店呢，都属于国营的。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我爸妈呢，就每一年的冬天，赶上他们两个放假了，年前那两个月。就在这个啊，人民商场，那时候叫人民商店，就在那门口卖什么呢？卖布。哎呦，就这3年多的时间，那我当时是不知道赚那么多钱。可是呢，这后来我母亲生病，这把家里这个所有的家底儿都花光了，还找亲戚朋友借的。到最后呢，这个没办法了，还不了了，把房子卖了。我记得清楚，房子卖了1万多块钱嘛，然后给这些亲属还钱，好多亲戚还都不要了。是吧？那这是说我学医的经历。那为什么当时坚定了说要学中医呢？就是说呀，当时医生啊，海医大二院的医生给我老妈抢救了多少次了？那甚至说，如果说没有这些医生的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可能我母亲呢，这3年下来呀，早就没了。所以啊，我父亲说你妈呀是遇到了贵人，说好几次是在鬼门关给人拉回来。对吧？那实在是到了最后2年半多，这大夫也说了，说这身体啊基本上就糟透了，啊，再在医院里面待着也是等，那还不如回家里面去亲戚呢、家人呢见见面，陪陪孩子。就我妈回来之后啊，也没背着我，就说了，她说儿子呀，她说我这个在医院里面最大的动力就是你，她说我就想回来见到你，我心才安。你看。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深情的挂念，所以啊，当时啊，这半年的时间，在家里面，虽然说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初中，可是啊，这个毕竟来讲，那能够看得出来自己的老母亲啊，在这个病床上这个饱受折磨，那你说心里能是一个什么滋味啊？再小吧，他也懂事儿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学做饭啊，洗衣服，收拾家务。甚至到最后端屎端尿，我认为啊，这是为人子女者必须应该干的一件事情。父母给了自己生命，那你说作为子女回报父母，是不是赡养父母、孝顺父母、照顾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不对？咱们自古以来不讲吗？是不是？咱们这个小羊跪乳啊，乌鸦反哺啊，是不是？这孝道、孝道、仁义、孝道，在中国这是最古老，或者说。在现在为止，中华民族这个体系最认同的道德标准，你百善孝为先呢。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奇怪了，说医院都判了死刑了，怎么回来了之后还能坚持半年呢？你看，问题就找到了，怎么回事呢？在我们老家呀，有这么个大夫啊，姓冯，就这么多年呢，我依然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呢，基本上见不到了。现在据说跟着家里面的孩子早就走了啊，到外地去享福去了。这当年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啊，就是他给看出来的。我母亲最后这半年也是他给维持的。怎么回事呢？这当时我母亲就不舒服，然后呢，在医院里面去看了看，到最后不行。我们地方小镇子没有那么高的医疗条件，这一不行啊，这到最后拿的药也不管用，就感觉身上累乏，没精神，起不来。最后啊，就找到这个姓冯的这个大夫了。那这个姓冯的大夫呢，就是一个中医大夫啊，在我们那块儿啊有点名气，跟我们家呢也认识。那我们镇子本来人就不多，那几乎啊都认识他。那我对他都有印象，为啥呢？有印象的原因呢，就是他扎过我。我小时候有一次啊，什么原因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是调皮捣蛋了。这个我老爸呀训了我一顿，就照着我脸上拍了一下。有人说是不是给了一巴掌啊？不是 那就是哗啦了一下，结果这一下我就哭了，我这一哭了之后就往外走，啊，就站在这个屋门和厨房门之间，就这么个地儿，夏天，结果呢在那哭，哎，哭了半天，就到最后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个啥，不哭了。晚上呢，这老妈一看不对，为什么嘴歪了？哎呀，这受风了，这小的嘴歪了，鼻子也跟着歪过去了，这没办法了。那你说咋办？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针灸。结果呀，就是这个姓冯的大夫给扎好的。哎，扎了多少天了呢？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你说这针是不是有长有短呢？跟那大夫我就是说呀，我说大爷，我说你挑细的，挑短的给我。当然了啊，你大的针、小的针扎的都是一样深啊。但是呢，小的时候不懂啊，哎，就这么着，就对他有印象。当时啊，我母亲不舒服了，最后没办法了，找的就是他，也是喝了几副汤药。你看原先家里谁不舒服了找他呀，几副汤药下去啊，都管用。结果这次呢，几副汤药下去了没管用，然后我妈就又去了，又去了之后，人家这冯大夫就说了，他说按正常来讲，这个几副药下来一定会有变化，你这个没变化，我再给你拿别的药。拿的什么药啊？小白片儿。哎，给你拿了个十几片儿，说你回去吃吧，一天吃2片。如果说你吃上3、5天有用，那你就去哈尔滨，抓紧时间到省城里的医院。他说如果吃了再没用，你过来找我。哎，这个事儿啊，后来我这个在半年时间照顾我老妈的时候，老妈都给我学了，我也都能记着。结果呢，真的是吃了2、3天，哎，就感觉身上明显的好多了，就跟没啥病一样了。这一下，我妈就说了，说当时说呀，说有效了，赶紧去哈尔滨。那没效了，再去找他。我妈说不行，我得去找他。哎，结果去了，一到那冯大夫那儿，冯大夫一看，这人变样了呀，精神头好了呀，走道也直溜了，看着也不像没劲儿了，就问，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一点了？我妈说是。结果人说，那你们赶紧去哈尔滨吧，你这个病有点麻烦。就这样，就到了哈尔滨了，赶紧去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临去的那一天呢，我妈和我爸早起。坐5点多的车，我们老家呢是属于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离着哈尔滨呢还挺远，过了我们这儿就等于出了哈尔滨的辖区了。哎，那个时候火车还慢，坐火车得坐差不多2个小时到哈尔滨。结果呢，当天去当天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回来了之后晚上了，我放学了回来了，哎呀，我就见屋里面的东西啊收拾了好多。那时候啊，没有什么皮箱，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包袱。哎，什么东西啊？拿这个包袱，拿这个皮兜子来装。结果我妈看着我呀，饭也做好了，搂着我就开哭。我也不懂怎么回事啊，反正自己老妈哭，我就跟着哭呗。结果我们是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哭过了之后，我妈告诉我，明天要到哈尔滨去住院，然后呢，让我呀去我舅舅家待着。就这样。一下就住了4个多月的院，结果4个多月院一回来，那明显我妈不一样了，哎呀，满脸是紫色的，身上啊是胖嘟嘟的。我妈本身呢就是个才女，结果这一下明显长得就不一样了。就这样，我才知道没妈的滋味。哎呀，这人不说了吗？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没妈的孩子呀一根草。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你说舅舅再好，他跟妈是不一样的。对吧？在舅舅家多多少少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然是自己亲舅舅啊。这舅舅对外甥也特别的好，但是呢，总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心里面总就感觉憋着这个劲儿。那你看，这一下子小的时候啊，这种感觉自己心里就最清楚。所以说呀，一次病痛就把我们这个家庭就给打碎了啊。然后呢，就这么来回去住院，来回去住院，那到最后。我这个中医之路啊，就从这个阶段就有了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老妈在家里面临终前的这半年。因为这半年呢，就是这姓冯的大夫给我妈开的这个药，他那个时候就是纯中药，每天熬一副，别的药再吃着。也就这个中药给我老妈又延续了半年的生命。每天是熬药这活我来干啊，家里面缝缝补补我不会。但是洗洗涮涮这些活都是我来干，缝个扣子我也能干， 家里面所有的做饭能干。你看家里面那个地方有个院子，院子里面还能种点菜。你说我十来岁的小孩子，这些都是我干的。那这一下啊，我感觉我就长大了。每天看着熬那个药，那闻着都苦啊。结果呢，每天熬一副，一副熬两碗，早上一碗，晚上一碗。哎呀，那你想想，谁喝那个药感觉能好喝呀？那我妈咕咚咕咚的喝，我妈就说了，我还没见着我儿子上大学娶媳妇呢。就直到现在呀，每一次到了这个什么清明节呀，啊，7月15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每次祭祀的时候，我永远都能想起来这句话，说我还没见着我儿子结婚娶媳妇上大学呀。哎呦，这可能说是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的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我要学医。你看现在有这么句话啊，这个跟那个年代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说现代人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啥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劝人学医是最不好找工作的，不是说医生没工作，是学医的人太多了啊，工作安排起来非常麻烦。但是我那个年代，我一说学医，我老妈当时眼泪都下来，她说儿子，她说老妈支持你，她说你呀，学出一个结果，咱们也治病救人。你看，后来老妈去世了，我呢，这个就彻底没妈。然后啊，这个心里面这件事儿一直以来就从来没有放下。那到最后呢，报考到哪里啊？我到最后上的学校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当然是个省级的中医药大学啊。也就是在这儿，就正式开启了我的医学之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呐、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我这个学医之路啊，也是正式开始了。说实话啊，我不是那种聪明的孩子，也不是那种聪明的学生。那当时啊，到了这个江西中药大学呀、啊，这个上学期间，我就属于那种丢到人堆里你基本上看都看不着的那一种，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人。如果说在当时那个阶段下呀，谁要是说，哎，小孟，以后啊，能在一个医疗机构里面做到医学带头负责人这个位置，那我告诉你，你说出来谁都不可能信。你说长得平平无奇，个子也不高啊，口才又不好，话又不怎么会说，然后呢，属于一个小镇子半农村出来的这么一个孩子，也没接触过大世面，也没接触过特别多的人，就傻乎乎的那种啊。你想想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未来有大出息啊？啊，就这样我就进到了这个学校了。那大家知道啊，当时呢，这个我母亲生病，家里面呢很多的这个钱都花光了，最后呢房子都卖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这当时的家庭条件好，但是呢这后来呀，这家庭条件就不好了。那你说慢慢慢慢上学，哎，这家里面的花销啊慢慢就得承受不住了。所以怎么办呢？这上大学呀、啊、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什么呢？勤工俭学。当然了， 此时此刻一说勤工俭学呀，哎，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说勤工俭学呀，跟现在比它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没那么多活儿啊。你想想啊，现在咱们出去说，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出去了，这个什么发个广告啊，啊，送个快递呀、啊，你都能干。那我们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活儿啊？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私企的少一些。啊，就这个样子。那当时呢，我这边呢就出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影响我后半生的这么一个事儿，或者说呀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怎么回事呢？大家想想啊，这个中医药大学呀，它是不是有这个实验器材呀？然后呢，中医药大学最多用到的就是这个中草药啊，它有个药库房。那这个库房啊，它就比较大，很多的学生啊，学药认药啊，啊，包括配方配伍啊，称重啊，等等等等，包括考试啊，都得用到它。那你说中草药、中药材这些东西啊，它不可能说的，它不晾啊，不翻呐、啊，不切呀、啊，不晒呀、啊，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整理这个库房，那就得用到人呢。这里面呢，这个有库管啊，这是正式工，同时呢，还雇了这个临工、临时工。来干这个活儿，那当然呢，在这个学校里面，那你说雇谁最好啊？是不是雇一些愿意干点活儿、家庭条件又不好的、想多少赚点钱的这么学生啊，就干这个活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啊，一个月多少钱呢？100多一点。那一个月100多一点不少了，大家想想啊，那个时候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那个时候打一碗米饭才2毛钱。啊，那个菜便宜得5毛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不少了。反正我是到最后根据这个情况我就报名了。报名了呢，然后呢就跟着。那刚刚开始上学呀，那哪认识这些东西啊，还是新学生啊，对这东西也不熟。这个学长啊就带着，包括还有老师也带着，就开始啊干这个活。咱们呢属于小地方出来的，这个天大的好事落在咱头上啊，咱都不懂。那你想想啊，一个学校才有几个这样的位置啊，那我在这儿，我这个人呢就没别的，有点傻实在。第一呢，我这人比较犟；第二个人呢，我这个人比较直；第三个呢，我这个认死理儿；第四个，这个事儿啊，我得表扬一下我自己，就是我比较勤快啊，不论说是小的时候到现在还都是比较勤快。你如果到我住的这个屋子里啊，这个无论是我单位里面的宿舍还是到我自己家，一定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再有呢，这跟我照顾我母亲呢有直接的关系。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那你说在她身边呢，就被她影响了。我认为啊，这种影响啊会持续我的一生。再有呢，那个时候照顾母亲呢，家里面不说了吗？除了缝补咱干不了，什么洗洗涮涮呢，做个饭呢，照顾家里面的这个菜园子呀。啊，然后呢这点活啊都是我给干了。那这一下啊就习惯干这点活了。所以呢在学校里面这是勤工俭学当临时工啊，弄这个药房，就是给装药材这个库房啊，就没有说什么感觉太累，也没有感觉说这个活啊续烦都没有。那当时呢这个巧合啊就在这儿。要不说是个天大的机会，遇到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这么个人，就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老师。这不就讲到了吗？说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那完全是两种人生。你如果没有师傅带，那你学起来就费劲儿。同时呢，你有师傅带，从小学你学的就更快。甚至说你到了大学里面，你要是有一个老师，这老师他针对的是全班的学生。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师傅，这师傅啊，他教学生很多，他真正的最用心的一定是对自己的几个徒弟。这就叫师傅和老师的一个区别。当然了，称呼自己的师傅可以叫老师，但是呢师傅他就是师傅。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勤工俭学在学校里面打零工赚这个钱的这个事儿，我呀就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师啊，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也就是说遇到了我师傅，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什么情况呢？在我们这个库房边上啊，这有这么一大间房子。这个屋子呀是干什么的呢？ 是一个药剂加工室，熬膏的。啊，那这个大家知道吧，药里面分几种啊，分这个丸散膏丹汤定九路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膏，这个膏啊也分两类，一类呢是外贴的，那咱们知道的什么麝香虎骨风湿膏啊，啊狗皮膏药啊，拔毒膏啊，啊这是外贴的膏。还有一类的膏啊是吃进去的。那咱们讲啊，你看一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啊，中国的这个华东地区这些地方就流传了一句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用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膏。那这个膏啊跟这个汤药不一样，跟药丸又不一样，它比这个汤药要粘稠，比药丸要稀。你看咱们现在家里面如果你买过那种秋梨膏，你就知道，哎，跟这个就像。还有外面吃的那个叫龟苓膏，跟这个也像，就说特别浓稠。我们讲究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说你测试这个膏熬没熬到什么程度，熬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拿这个尺子一挑，竹尺一挑，还讲究一个事儿叫挂旗啊，就是这个顺着这个竹尺往下滴的形成一个铺面，这叫挂旗，这叫熬膏。这熬膏啊这要技术的。这当时呢这个屋子呀就是这个加工这个药膏的地方，我呢就傻乎乎的。当然咱们讲究一句话，叫傻人有傻福，我就感觉呀这事儿在我身上哎就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屋子里面啊经常能够见到有个老头，当然咱不用问也知道，这老头啊一定是这个我们学校里面的老专家老教授。那我呢见到了之后啊，几乎每一次啊哎就点个头打个招呼。那我们不认识是谁啊，那见着了偶尔见着了，从我们这门口过呀，到这个熬膏这屋去啊，我就行个礼，我说老师好，不知道是哪个老师，也不知道姓什么，那就叫声老师好没问题。然后啊这个老先生有的时候就领着两三个年轻人就在那里面熬这个膏。大家知道熬膏这个事儿啊很辛苦的，那一般来讲这个药物啊要精选要浸泡，然后要熬煮，然后要收膏，那一熬下来之后啊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都是它，那你不可能熬一锅呀，对不对，你熬一下子要熬很多锅呀，那这个就费时费力。那一费时一费力，你熬完了之后，你说这个火你要不要收拾，那屋子里面有灰呀，冒烟咕咚的，是不是，熬个这个汤，这个汤桶你要不要刷，熬完这个汤桶你要刷，药渣你要倒，倒完了之后啊，最重要的熬这个膏的时候啊用的是铜锅，那这个铜锅熬完了这个膏啊，你把这个膏倒出来之后，这铜锅上面哎这个竹铲子竹尺上面粘的是黏黏腻腻的这种膏。大家知道啊，因为收膏的时候要不然就用到阿胶，要不然用到鹿角胶，而用的最多的收膏用的又是蜂蜜，这都是属于黏糊糊的东西。那你说这个时候刷起来呀，它那个黏的时候你熬拿竹尺还能熬得搅得动，等到说它收拾了，火降下来了，温度下来了，倒完了，剩的粘到这个铜锅上，那就不好刷了。尤其这个铜锅呀，一经过那个木炭火烧完了之后，那上面啊斑斑点点，很难看。这个当医生熬药的药工也都有这种强迫症，就是总希望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啊得干干净净的。你发现没有啊，你见过哪个穿白大褂的大夫，你见哪个人那白大褂油子麻花的上面都是脏的，没有，不可能有，是不是，咱又不是炸油条的，那炸油条的做面点的街边摊儿，你这个上面有油点了，这还别人啊不说你。但是如果你大饭店里面的厨师，你那个白围裙有油点，那就让人感觉脏。同样你见到医院里的大夫穿那个白大褂，你要见到上面有这个油点，那你明显就感觉这大夫不称职，对不对，这属于行规了。所以当医生的呀对卫生很重视，都要弄得干干净净。那你说熬膏身上见那个点儿不好洗，锅要刷，铲子要洗，煤灰要倒啊，屋子里面要扫灰。所以说这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呀，这老爷子带着两个年轻人呢就一鼓捣就鼓捣半天。那老爷子呢这年纪大了，目测着这个也不小了年龄啊，当时看着，然后呢你说不可能多让他干活吧，结果呢就年轻人干，有的时候两个，有的时候三个，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 搞得这屋里面呢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当时

熬完了刚刚那个锅呀，那铜锅呀，黑的麻漆的，结果拿那个刷完了之后啊，刷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们，反光锃亮，银灿灿、金灿灿的，就这样的一锅。用什么刷？到最后的最后，都要用这个细沙和煤灰来刷。你想想累不累？是不是？那你说我呢，在学校里面就勤工俭学干这个活，结果呀，我就感觉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库房是一起的呀？我也以为那会儿库房管，哎，那有的时候我这个闲着了，我看着他们在那忙活，哎，我就过去干啥呀？干点活呗，自己感觉又累不坏，哎，就跟着这两个年轻人，当然看着比我大，就开始隔长隔短的，哎，就跟着他们一起在这刷。哎呦，这没想到啊！我跟你说呀，人呐，傻人有傻福，就在这儿呢。勤快点啊，没坏处。这刷来刷去，刷来刷去，就刷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下来，有一天呢，这老爷子呀，这走，我见到了啊，我看他熬完了走了，剩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呢，我也从那门出来了，我就想着过去帮忙去嘛。然后，这老爷子就站我面前了，他说：“小伙子，你认不认识我？”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不认识我呀？”他说：“我知道你姓孟。”他说：“小孟啊，你是好孩子。”他说：“你这两个哥哥跟我说了，说你呀，这个经常帮他们干活，而且呢也勤快。同时呢，你看你又懂事啊，帮助家里面解决困难。再有一个，你在这个药房里面、药库里面，你这个学的东西啊也比他们多。”他说：“小孟啊，你看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要愿意呢，以后啊，你要是有空的情况下，你也到我那个屋里面去。我要再熬的时候啊，你也跟着帮帮忙。我顺道呢，我就教你怎么熬这个膏，你看行不行？”哎呦，我一听，我说好事啊，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一个多月学了，我就知道了这熬膏啊是个技术活啊。咱就别说你当不当医生、当不当大夫，你的技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学会熬这个膏，学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技术要好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以后都能找个好工作。因为很多药厂和医院里面就招聘专门能够熬制好的成品膏的这些药工，收入一点都不低。我说那我太愿意了，是不是？他说：“小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可不给你加钱加工资啊。”我说：“没问题。”我说：“我去。”就这样，哎，就跟这个师傅接触上了。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时间一长，这个老爷子呀，就收我当徒弟了啊！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我师傅啊，姓刘。当然呢，今天我跟大家说，我师傅这都去世好些年了啊。去世的时候吧，90多岁了。你想想啊，这一辈子呀，从医的路上、教学的路上，那到最后啊，临没之前、去世之前，我们这几个徒弟啊，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啊，没有我师傅，没有我的第一位恩师，就没有我的今天。那跟着我的师傅啊，学的什么呢？第一个，在学校里面学到了别人学不到的技术；第二个，也是我非常非常早就有机会跟着我的老师啊，在这个医院里面了。咱们在学校里面呢，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都有个词儿叫实习。你看，普通的学校也要实习，社会实践。那医学院校里面这个学生啊，他也要实习啊。那你说在哪实习？一般来讲，大三、大四，带到医院里面去实习去。可是我不一样啊，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师傅，也就是我的老师刘教授，就开始领着我在医院里面实习。而且呢，他经手的病人普普通通的，他就把病例和这个案例给我看。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病人，他也给我看，亲自给我做指导，告诉我怎么回事。所以说我的起步啊，虽然说不像别人童子功，但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儿，我能够说接触到的这些东西，绝对是经过名师指路、高人指点的。大一我就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啊，他接待什么病人、接诊什么病人呢？那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后面啊，我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呢？你想想啊，咱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啊说的就非常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啊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啊。那你想想，我拜了这么一个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的起步就比我的同学要高。第二个，老师从这么早的时间，大一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那也让我呀更早的开阔了视野，更早的接触到了医院里面的这些事儿，也更早的知道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纽带和联系，也更早的看到了人间疾苦，也更早的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你看在医院里啊，当时老师，我在大学上了几年学，老师就在医院里面带了我几年。这种社会实践和医学实践是很多毕业了五年十年的这些医学大夫，包括这些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们都达不到的。所以说我这傻人有傻福啊，我这一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就遇到了我的老恩师。甚至包括说现在此时此刻孟非老师的这个后半生的工作都是我老师给我引荐的。也就是说没有我跟老师的相遇就没有我的后半生，没有跟我老恩师的遇见和安排就没有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和任职和我现在的职位。所以说咱们中国讲一句话呀，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别人那里他们怎么认为我不清楚，但是呢在孟非老师的心里，在孟非老师的内心最深处，对这句话是永远刻在骨髓里的。中国人讲啊礼仪之邦，中国人讲孝悌文化，中国人说呀叫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又讲天地君亲师。大家想想啊，师长者能够指你一生之所路，能够教导你一生之所学，师长者教你做人，教你做事。所以说一个师长啊，他的这种跟你一生的牵绊和你对你一生的指导真的不比你的父母差。那在这里啊，给自己的恩师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为人子女为人徒弟必须干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也跟我的学生提到我当年从医的经历。你看我在老师身边在医院里面学的特别多的一个招，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第一次对我老师产生了最浓厚的兴趣，就是因为一个小现象。是什么现象呢？一对老夫妻啊，在住院的地方啊，我们老师去查房啊，这老夫妻是什么原因呢？这老爷子严重的糖尿病，而且那个脚啊烂得很严重。当时啊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多少年的老糖友了，结果呀这个糖尿病严重的动不动就在医院里面住院，溃烂一住就住好几个月。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帮着老太太端菜，没想到这个手艺不稳，一盘热菜咵扣到脚面了。大家可以想象啊，糖尿病是最怕后期严重了之后受伤的，这个伤口是非常不容易好的。结果呢这一下子就烫破了，赶紧啊又是冲凉又是抹酱油，土办法用上了。结果呢到最后一看不行，第二天早上感染了，伤口破了，明显感染了，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以前就曾经破损过，本身也感染过，马上送医院呢。结果到了这个医院又是消炎又是处理又是包扎，没想到啊到最后是越治越严重，越治越严重。结果呢辗转反侧了两三家医院，到最后医院里面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不乐观的话，最后可能要截肢，你这个早做准备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老两口啊一看就穿着朴素，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结果呢到最后是抱着一试就来到了我们中医院啊。在中医院里面赶得巧吗，在这个医生啊看完了之后也是包扎也是用药啊。大家不要奇怪啊，这个中医院里面也住院，中医院里面也有输液，很多中药现代化呀它也能输液的。结果呢我老师带着我们这几个学生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种情况。哎呀，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啊特别特别的清楚。这个早上这老爷子呀在床上，这个老太太呢弄了个小马扎，边上摆了个泡沫垫子，老太太晚上是在床边上睡的。然后早上起来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学一下，给老爷子吃了一个鸡蛋啊，给老爷子倒了一杯豆浆，我记得很清楚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吃的早饭。然后呢老太太自己就拿了一个像煎饼一样的那么个东西，一看就比较硬，就拿着那么吃。当然老人家呀早上起来吃的简单点无可厚非，可是别人呢
那床边上那东西啊，住院的人什么都有，就这老两口一看穿的也朴素，咱不能说破衣烂衫吧，绝对是不怎么好。边上那些生活用品一看就质量就是非常差的那种，这你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条件不好。这我老师看看那个伤口，哎呦，都发黑了，那一圈烂肉，这个烂肉的颜色不一样，外面一圈发黑，再往那一圈发紫，再往那一圈发白，再往那一圈凹下去就有泡，然后啊里面又脓还能挤得出来。这我老师一看说这情况有点严重啊，结果老爷子没说什么，老太太就哭。老太太说，大夫啊，说这个救救吧，说这个好几个医院里面呢，到最后都说了，说早做准备，实在不行啊就截肢。他说我们的孩子来医院，这是第一。他说第二啊，我们这条件呢真是差呀。他说我这面是没有工作，农村的。他说我们家老头啊，他说工资也不高，孩子们呢条件也不好，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说每次住院呢都是四处借钱，孩子也四处借钱。他说孩子孝顺归孝顺，也不能这么无底洞填我们的。他说我们到这儿啊就是最后一招了，看看你们这儿。他说我们呢最多就能住七天院。他说我们住不起啊。他说看看如果有招了，我们感觉有效了，我们就拿着药回去吃。他说如果实在是还是解决不了，他说我们就找一个便宜的医院把这条腿锯了算了，以后呢就不花钱了。你看这一定是老爷子老太太两个人早都商量好的这么一个结果，太可怜太可怜。结果你说我师傅能说什么呀？我师傅给看看病历，摸摸脉，然后嘱咐嘱咐怎么吃，嘱咐嘱咐怎么弄，就出去了。我以为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师傅该走就走了。结果我师傅领着我们查完房回来了，单独叫过我，他说小孟你过来，我就过去了。我师傅给我掏了100块钱，他说你这个样子啊，待会儿呢你把这100块钱拿给他们，让他们买点吃的，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在医院里面住院哪能便宜得了啊，他说我告诉你个方，你呀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去买，可能啊对他这个效果特别好，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他说这个事儿你别让别人知道，他说咱们呢有救死扶伤之心，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影响医院的收益。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师傅就啪拍了我脑袋一下，他说笨孩子，等以后你自己就明白了。结果到今天呢我才能想得明白，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医德，这就叫医者仁心啊，又不能破坏医院的规矩，但是呢私下里面呢对这种家庭条件不好的生活贫困的病患，我们老师啊尽到了最大的心意和照顾。那老师给了个什么方呢，我呀今天也不遮着瞒着大家，我老师告诉我，你呀跟他说好，就用这个沙棘油和这个紫苏油，药店就有卖的，也不贵，1:1的比例调和了就抹那个伤口，然后啊口服一点消炎药，几天那个地方慢慢就能绷起来皮儿。我说师傅，我说这算中医方还是算什么方，他说当然算中医方啊，说这东西啊这是我好多年以来琢磨完了之后给大家用过，效果很好，什么烧伤烫伤冻伤皮肤溃烂啊伤口感染坏疽都有。哎，我到最后就把这个方啊给了老太太，然后那100块钱我也说这是我师傅给的，就是不要。到最后老太太是哭天抢地抹着泪把这钱收了，然后拿这个抹，你看没想到用了几天的时间，就用了5天的时间，明显的感觉中间最严重的那一块慢慢的结痂了。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如果有伤口感染溃烂的坏疽的，皮肤瘙痒的，烧伤烫伤冻伤的，伤口这个不愈合的，沙棘油紫苏油1:1的比例，你到药店去买都有的卖，拿回来你就抹这个伤口上，对这个伤口愈合呀啊久治不愈的这种伤口溃烂的效果特别的好。你看，所以说这一下啊我就发现，我说原来医学之路这么神奇啊，因为那个阶段都是一直在背书啊，是不是各种什么医学的书籍都在背应付考试啊，但是只有到了医院里面才发现，原来医生啊不单纯的靠书本，一个医生的技术高与低他看的最重要的就是经验。为什么说一定要找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大夫呢，就是因为他的经验足，阅历深，见多识广，各种病难不住他。你小大夫你的阅历不够，经验就不够，你看在我师傅身上是不是就明显的看得出来。所以说这个方我学会了之后啊，这是我可能是当年
学到的第一个最实用的方法。

0: 我把这方啊，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教过多少人了。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老听众都听过孟非老师说过这个法，但是呢，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讲的。那你今天把这个法记下来，沙棘油、紫苏油，把这两个油啊1:1的比例，你不用多，一样放一两就行，搅匀了放到一个小瓶里，你就抹那种什么烧伤、烫伤、冻伤，包括皮肤感染啊，包括这个伤口不易愈合，你就用这个吧，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简简单单的讲了讲自己的学医经历。当然呢，我这个经历啊很丰富，以后呢慢慢的把我这个工作经历啊，把我的治病方式啊、治病方法呀，一点一点的教给大家。那同时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节目的开播，我这里啊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福利。什么福利呢？我今天呢卖个小关子啊，明天开始我呀就准备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一件小礼物。当然了，这个小礼物啊，它一定是跟健康有关的。那咱们既然讲的是健康栏目，咱们呢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就算是给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份福利，也能够通过这份福利让你收获一部分小小的健康。那这个健康你拿到了，咱们这个缘分呢啊就在一起了。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不只是说这两天给大家送福利发礼物，咱们以后这节目啊持续播出，然后呢每个月孟非老师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这是作为一个晚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同志长辈们啊给的一份孝心吧。然后呢，也让大家真真正正的记住我。同时呢，我呀把这个每个月给大家发放的一小份的福利物资，其实啊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获得一个小小的健康，这才是我作为一个晚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心愿。所以说呢，啊，今天呢，咱们通过短短的一个时间，跟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重新做了个认识，也让大家呢对孟非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这个节目啊，每天准时准点的开播，明天呢，我们就正式的啊。播报一个400的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有利于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接的沟通。如果说你以后身体方面有哪些的困惑或者困扰，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咱们相互之间取得联系，架起一道健康的桥梁。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咱们的第一天咱们就到这里，以后啊，孟非老师准时的在广播当中与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咱们相约明天，相约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辕门斩子》，这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呢以高派最受人们欢迎。这出戏啊，它的角色齐全，唱腔高昂挺拔，所以呢许多观众都非常喜欢听也喜欢看。特别是主人公杨艳昭的唱段，更是大家所喜爱学喜爱唱的。其实啊，这出戏呢，这个河北梆子它早于京剧。我在李鸿春老先生的《京剧长谈》一书中呢，看到过这出戏啊，原来这个俗名叫做《三换一》，是这样的：杨宗保在阵前招亲呢，触犯了军令；杨艳昭呢，要在辕门外啊斩杀杨宗保以正军法。佘太君、八贤王呢，纷纷前来保释呢，均为获救。最后呢，穆桂英带着降龙木以献宝破敌之功，才保释了杨宗保。那么这出戏的故事梗概，就是这样子。过去演这出戏的时候呢，除了剧中那些精美的唱腔以外呢，第一次杨艳昭升帐时呢，他穿的是白蟒，戴的是纱帽，表示呢杨艳昭正在处理公务，急速升帐，所以呢是文官打扮。况且呢，见佘太君，见他自己的母亲呢，穿这套服装呢也是比较合适的。那么第二次见八仙王，就是八仙王前来说情的时候呢，他改穿红蟒，戴纱帽加驸马套，因为他知道八仙王来的目的，就是八仙王这次来肯定也是说情的，如果自己不给八仙王面子的话呢，势必要翻脸，如果要是郎舅之间翻脸就好办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免了驸马。因此啊，因为那个柴郡主啊许配给了杨艳昭，杨艳昭呢是皇家的骏马，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麻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要以主帅的身份和八仙王闹翻了，那么八仙王呢完全有这个能力免掉他主帅的这个资格，这样的事情就不好办了。那么第三次见穆桂英的时候呢，他又改穿软靠，学着蟒，戴帅盔，因为有生人来了嘛，就应该以元帅的身份升帐，如果要是和生人说翻了打起来了，也不失这个元帅的身份。因此啊，过去梆子这出戏呢叫三换一，一开始这个京剧啊也基本上是照着梆子这个演法，剧中的杨六郎呢也在这个戏当中呢换三次衣服，也是按照梆子这个换法。后来呢，这个以三斩一碰最为拿手的刘洪生，他呢因有这个半身麻木的这个病，手脚不太利落，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换。打那以后啊，凡是演这个戏的呢也就跟着效仿了，以后的辕门斩子呢就是穿蟒戴纱帽一直到底了。京剧辕门斩子啊，欲斩黄袍斩马谡，堪称为三斩，碰杯叫一碰，这四出戏加起来叫三斩一碰。这几出戏的唱腔呢都是比较高亢，而且呢这个剁板快板多，难度也比较大，一般呢唱功基础不好的演这出戏大概就有困难了。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高庆奎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是八一三零八。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高庆奎演唱的《圆明斩子》选段。下面呢，我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呢，欣赏几段呢，由钱浩良先生演唱的传统戏选段。那么这次钱浩良先生录制这些个传统戏的段子啊，他不同于其他这个人录制的段子，是经过改革后录制的，尤其是呢伴奏音乐部分的改革幅度比较大，除了原有的乐件以外啊，加进了一些电声音乐的伴奏，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钱浩良先生演唱的将相和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钱浩良演唱的《将相和》选段，下面呢由钱浩良的夫人曲素英演唱一段《红娘》，请大家欣赏。

公两儿为之母，并有之我刀中托案赵玉身上，不晚军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见。

我不免勒转马头杀日草营，要寻找二位之谋与小子。

天仙臣因火落高，苦是与之共地下落。天仙臣哪旁来了一哨人马，一铁山在一旁带杆，战将我把好心。

前先生，信息得来，战马一匹，来来来，带我奉你上去，你且报与主公施恩赵云，好歹上天入地，寻找二位之母与小之人的下落也。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钱浩良演唱的《长坂坡》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中国呀，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一起看看网友们评出的中国十大国粹。第十名，刺绣。刺绣是在织物上绣制的各种装饰图案的总称。刺绣啊，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在咱们中国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刺绣织物主要是丝绸和丝线，在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品当中，常常将产于江苏省的苏绣、湖南省的湘绣、广东省的粤绣、四川省的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之一。第九名，剪纸。剪纸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在我国流传也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剪纸啊，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至今呢仍然绽放着绚丽的光芒。中国在西汉以及东汉时代就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呢就有了剪纸。剪纸是我国最普及也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艺术特色。第八名，围棋。围棋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起源于中国，是中国五帝之一的尧帝发明的，至今啊有4000多年的历史。围棋最早被称为弈或棋，后来有人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特点，称下棋是围棋。南北朝的时候呢，人们将围棋的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道，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平的围棋9品制。围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科目，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

0: 第七名，瓷器。
1: 咱们中国呀，是瓷器的故乡，举世闻名的中国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国号称瓷之国，中国所制造的精美的瓷器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
0: 第六名，中国茶。
1: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是茶的故乡，也是茶的祖国。茶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国饮，饮茶、种茶、制茶都起源于中国。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因此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被认为是中国的茶叶鼻祖。
2: 略知一二。
1: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在网友们的眼中中国国粹的前五位。
0: 第五名，丝绸。
1: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了丝绸的国家，早在5000多年以前啊，聪明勤劳智慧的轩辕皇帝的妻子罗祖就发明了丝绸制造技术，通过养蚕抽丝进而织绸，华丽无比。
0: 第四名，京剧。
1: 京剧是中国五大戏剧之首，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之一。清代乾隆55年起，原来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呢，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
0: 第三名，中医。
1: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一般呢是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呢，中医也称为汉医。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它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
0: 第二名，中国武术。
1: 中国武术也就是功夫，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武术套路在技术上往往要求把内在的精气神与外部的形体动作紧密结合，完整一气，做到心动形随，形断意连，事断气连，以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的变化来锻炼身心，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咱们中国国粹的第一名啊，网友们投给了书法。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的汉字开始呢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为当今的文字，又因为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周朝时的金文、石刻文、秦代的篆书、汉代的隶书，从东晋到唐朝的楷书、行书、草书，到了唐代啊，中国的书法艺术达到成熟，并且日臻繁荣。好的，以上就是中国的十大国粹，了解并且传承是我们的责任。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优秀演员夏慧华。夏慧华呢，是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旦角演员。他呀，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于1959年呢，考入了江苏省南通市京剧团。1960年呢，转入了上海京剧院。那么在61年的时候呢，他拜了京剧表演艺术家严慧珠为老师，专攻梅派艺术。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呢，他对梅兰芳大师的表演艺术呢有了深刻的领悟，并且呢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尤其是啊，在继承和发展梅兰芳这个

演唱艺术和声腔研究方面呢，他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夏慧华他的发声很讲究，我想这在京剧界呀、的演员当中呢是很少见的。他接受过正规的声学训练，能够较好地运用这个音堂相聚的发声方法，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夏慧华呢非常讲究发声，他科学地运用和掌握了发声方法，因此啊，他的演唱啊，这个音质特别纯正，音色很甜美，行腔圆润流畅，韵味醇厚，吐字清晰。在多年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呢，他除了学习继承优秀的梅派传统剧目以外呢，还挖掘整理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梅派剧目，其中呢以红楼戏最为典型。梅兰芳大师啊，在二三十年代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所谓红楼戏呢，就是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一些个京剧。梅先生的红楼戏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像《黛玉葬花》呀，《醉西人》呀，还有《千金一笑》啊等等。随着一批新剧目的诞生呢，必然会推动一次京剧艺术的革新，因为新剧目所用的服装需要重新设计，唱腔需要重新设计，舞蹈、武打等一系列程式也需要随着剧目的产生而产生。只有这样呢，才能吸引广大观众，才能使京剧艺术啊不断得到发展。梅先生在编演新剧目《红楼梦》的当中呢，推出了许多新颖别致的唱腔。由于啊当时普及的条件有限，加上呢一些戏啊受一些个演员的自然条件限制，因此呢有些唱腔和剧目呢就是濒临失传了。幸好呢夏慧华呢在卢文琴、吴莹两位先生的帮助下呢，重新整理了一些梅先生演过的红楼戏，并且呢录制了这个录音磁带。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播放几段给大家欣赏。首先呢，请欣赏夏慧华演唱的红楼戏《千金一笑》的几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千金一笑》的两段唱腔，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她演唱的《黛玉葬花》的西皮导板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黛玉葬花》的一段西皮慢板，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她演唱的《黛玉葬花》中的一段反而黄。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黛玉葬花》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拔山举鼎。拔山举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力强气壮。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名籍，秦末下乡人。少年时代，项羽不喜欢读书写字，改学击剑，也不肯好好学。叔父项梁很生气。项羽说，学写字只要能记住姓名就够了，击剑是对付个把人的，也不值得学。我要学习抵敌万人的本领。项梁于是教他兵法，他很高兴，但也只求略知大意，不肯认真钻研。据说项羽22、23岁的时候，身体魁梧，体力强壮，能把几百斤重的鼎举起来。后来项羽起兵反秦，接着又同刘邦争夺天下，从24岁开始奋战了8年，最后被刘邦等包围在垓下，终于自刎于乌江。自刎前，在四面楚歌的那天晚上，项羽在营帐中对着爱妾虞姬和叫追的名马慷慨高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

0: 琴，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里，咱们听到少年时期孤身离秦入赵的质子营义人久居他国，形同监禁，国无音书，家无亲情，衣食无着，逃生无门。而这位长期忍辱负重的王孙却并未完全丧失心智，他在吕不韦的苦心筹谋之下终于安然回秦。那么昨天咱们说到，在姗姗来迟的加冠大礼上，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耄耋之年的秦昭王竟以封贪之身亲自在王城正殿以大礼召见。而更令吕不韦没想到的是，他将在这样的场合以大兵的身份与这位使山东六国蒙受摧毁性劫难的雷电之君在这座巍巍王城的大殿相见。
1: 大夫，
2: 营义人扑地拜倒，不禁放声痛哭。大殿中一片默然，一片哽咽。眼见秦昭王两道雪白的长眉耸起，吕不韦心下不禁一跳，只怕营义人临机动情，要坏大事。正在忐忑之间，秦昭王长吁一声，亲切慈和地笑了。
1: 一人呐、啊，抬起头来，这厢入座，拭去眼泪，听大夫几句老话。
2: 营义人哭声立止，肃然跪坐进王座右下长案。秦昭王苍老平和的声音在大殿回荡起来：
1: 磨难成人，磨难毁人，成于强毅心志，毁于乖戾猥琐。子今脱难归宗，当以孟子大师之言铭刻在心，将昔日磨难作天磨斯人待之，莫得将所受折磨刻刻咀嚼，不其然生出愤世之心。果真如此，营氏不幸也，家国不幸也。
3: 大夫教诲，孙儿永生不忘。
1: 好好好，回头将你的制诏札静心整理一番啊。大夫可是要叫人念来听也。
3: 孙儿谨记在心，边读书边整理，刻写成卷，上呈大夫批点。
2: 秦昭王点了点头，目光瞄向殿中。
1: 不韦先生来了吗？
2: 吕不韦从最后排的大案站起，肃然一躬：濮阳商贾吕不韦参见秦王。
1: 先生大宾恕老夫身残不能还礼，赶请近前就坐说话。
2: 立即有一名内侍将吕不韦导引到王台左下的长案前，恰

在秦昭王左下六尺处，与赢异人遥遥相对。吕不韦就坐抬头拱手行礼，恰与老秦王凝视的目光相对，顿时感觉到一股平和而又肃杀的深邃。

0: 故，商旅业已单言多年，索性在秦国做官，如何？不为愧不敢当。哎，先生过谦了，从小官做起，如何呀？啊，但能做事，我心足矣。宣书。秦昭王淡淡一笑，目光一闪，瞌睡般眯缝了过去。坐在王案左后侧的老长史桓厉站了起来，打开一卷，念道：秦王书命，义商吕不韦有大功于秦，今任吕不韦上卿之职，相助丞相总领国政，爵位待定。一人谢过大夫。赢一人兴奋难抑，拜谢之后却见大殿中一片默然，对面吕不韦也是安坐不动，不禁愣怔了。正在此时，秦昭王睁开老眼笑了。哈哈哈哈哈！先生不接王书，可是有说，秦王明鉴。吕不韦离岸站起，肃然一个拱手礼：“在下一介布衣商旅，图谋入秦经商，原本是看中秦国法度严明，商事诚信过于山东，唯其如此，商事单言之后，在下意愿在秦国效力。然秦为法治大国，以事功为官爵依据，依秦国法度，不为相助公子，只对安国君府有些许功劳，非对邦国有功，不当以高官显爵赐封。在下不畏高位，然却不想位非其功，是以不敢奉命。秦王明察。秦昭王枯瘦的手指扣着书案，悠然一笑。
1: 先生之说啊，也是一理。先生既自认对太子府有功，做右太子傅如何？
0: 吕不韦又是肃然一拱：太子傅为国家大臣，并非太子府属官，在下不敢奉命。
2: 先生何其狂卷也！
0: 赢一人心头大跳，额头渗出了层层细汗。他虽久离秦国，却也知道大富老王的冷峻肃杀。吕不韦两次辞官，且振振有词地驳回大富，非但自悔，且必然累及父亲与自己，当真是疯了。不行，我要说话，要以期盼先生教诲为名，替他接下太子傅。
1: 坦荡率直，先生有秦人之风也啊。
0: 正在此时，秦昭王却罕见的哈哈大笑起来。
1: 先生便说，老夫该如何封赏于你？在下愿从做事开始，修习秦法，以图日后事功而居高位。好，先生可人也。
0: 秦昭王慨然拍案：
1: 本王书令吕不韦为太子府丞，俸禄由王室府库支付。散。 一语未罢，颓然卧案，一双长长的白眉顿时

0: 拉成了细长的缝隙，粗重的鼾声跟着在大殿荡开。赞礼大臣们出得王宫，天色已经全黑了。依着事冠礼程式，接下来是最后一项礼宾。当太子嬴柱以礼相邀时，刚成君蔡泽亮着公鸭嗓嘎嘎笑了。
1: 安国君，老夫肚肠早瘪了啊，冠礼可变通，还是个人自家回去叠饭实在啊，礼宾免了，祖肉回头送来便是。
0: 几位大臣异口同声相贺，嬴柱父子一时为难起来。吕不韦见状过来拱手笑道，不韦方才已经受命做了太子辅丞，此事听我如何？嬴柱如释重负，恍然点头，
1: 对也对也，我竟糊涂了，听先生处置便是。
0: 吕不韦回身笑道，
1: 诸位大人劳碌一日，冠礼礼宾只有干肉，还要如礼如仪的诸般讲究，如何叠得实在？大人们回府歇息用饭，祖肉由不韦亲自恭送上门。
0: 蔡泽揶揄笑道，
1: 好好好，吕不韦这太子辅丞做得像模像样，告辞。
0: 回身登车去了。老四车庶长沉着脸瞪了蔡泽一眼，回头一拱手道，
1: 今日大殿拜官之事，实出老夫意料之外，望先生实言相告，何以不做上卿，不做太子父？
0: 老庶长以为吕不韦大殿之言是虚，
1: 虚不虚，先生自知，老夫只是觉得委屈了先生。
0: 老庶长恕我直言。吕不韦肃然拱手，在下决意入秦，自要在秦国站稳根基，不韦愿效白起事功得爵风范，不想以人得官，除此无他意。
1: 好，当得秦人，老夫心安矣。
0: 老四车庶长高声赞叹一句，回身一拍营义人肩头，
1: 此处小子有命，好自为之啊！
0: 回身去了。吕不韦正要拱手告辞，嬴柱摁住吕不韦双手笑了，
1: 哈哈哈哈，先生亦是自家人，忍心弃我父子独去吗？啊？
0: 哦，哈哈，在下无他意，只是想依法度，从三日后开始理事。
1: 不。
0: 嬴柱压着吕不韦双手不容辩驳，
1: 法不尽善，先生当自即刻掌事，走，你我同车回府。
0: 不由分说拉起吕不韦上了青铜摇车。太子府已经灯火通明，中门大开，营义人车马归来，门厅内外一声整齐高颂，
2: 恭贺公子冠礼大成。
0: 颂声中，吕不韦被嬴柱父子前后夹扶着进了正厅，灯烛之下宴席齐备，华阳夫人冠带玉佩，礼服锦绣，正在厅中肃然等候。见吕不韦入厅过来，先行两拜之礼，
3: 先生功德善莫大焉，
0: 迎米氏莫齿不忘。吕不韦连忙躬身一拜，
1: 在下些许寸功，何敢当夫人拜谢，不韦已经是太子辅丞，日后听候夫人差遣。
3: 哎呀，如何如何，太子辅丞，小的不搞错了。
0: 华阳夫人一连声嚷嚷，见夫君嬴柱连连眼神示意，回头高声大气一挥手，
3: 府中上下人等都给我听好了， 勿管先生何职何官，日后只许称先生做先生，不许叫府城。
2: 谁但越矩，
3: 重重责罚，晓得我。
0: 内外仆役侍女嗨的一声应命，华阳夫人这才回身恭敬笑道：
3: 先生请，今日庆贺我子加冠，先生大宾，当为首座。
0: 吕不韦正要辞谢，见迎柱连连摇手，无可奈何的笑笑，被华阳夫人亲自领到了东首，与今日冠者迎艺人并排正坐。迎柱与华阳夫人在西面两座主位陪了。尹德三爵迎艺人肃然起身，正式拜见了父母。
1: 华阳夫人拭着泪水，吩咐侍女捧来了一只铜匣，亲自打开，取出一方晶莹的黑玉，笑道：
3: 子楚啊，这是奉王叔之日，你父与母亲刻就的立嫡信符，左半归你，右半明日交王公长史典藏。母亲。
0: 迎艺人跪地再拜，双手颤巍巍接过玉符，端详着英行玉符上自己的生辰刻字、父母名讳、太子府徽记，迎艺人不禁热泪盈眶。但为王子王孙，每人都有一方如此这般的身份玉符，所不同者，所有庶子玉符的右符都由家族作档保存，只向掌管王族事务的四车庶长府报知登记即可。家族嫡子的右符则需交四车庶长府专档典藏，唯独太子嫡子的右符必须交由王室典籍密存，任何人不奉王书不得查看。这嫡子信符是他永远的血统身份，是将他与生母的血肉关联割开的法刀，如同烙在奴隶脸庞的火印，永远不能磨灭。
3: 子楚啊，莫愣怔了，这才是母亲为你备的冠日大礼，快来看。
0: 迎艺人恍然抬头，华阳夫人正站在案后两口大棕箱旁向他招手，连忙起身走过去，又是一躬：
3: 子楚谢过母亲。哎呀，忒多礼幸，我晓得累了啊，过来打开，拿开扇布。
0: 灯光之下，锦缎灿烂，珠玉夺目，迎艺人顿时手足无措。华阳夫人指点道：
3: 这是四季楚服八套，连带八副京山玉佩，都是正宗楚锦楚宫了。来，穿上秋服，叫你父亲与先生品评一番了。
0: 说话间，一个眼神，两名侍女从箱中捧出了秋服，华阳夫人同时利落地为迎艺人除去了上下通黑的冠日礼服，两侍女立即过来给迎艺人换上了一件土黄色楚袍，挂上了一套晶莹温润的玉佩，大厅中顿时鲜亮起来。
4: 好，吕不韦府长赞叹：楚服楚玉，公子神气大增也。果然鲜亮精神，不枉。
0: 老太子迎柱突然打住了，
1: 华阳夫人骤然红了眼眶：
3: 子楚晓得我，我拎得清，楚服虽好，做不得常服。咸阳终归是秦国，我儿终究是秦人了，只要子楚心头当真有我这个母亲，我也知足了。
0: 一番话珠圆玉润，眼中泪水却断线似的扑簌簌掉了出来。迎艺人看得心酸，躬身一拜，慨然道：
3: 子楚认祖归宗，自当遵天地礼法，恪尽人道，
4: 若对母亲稍有不敬，天诛地灭。华阳夫人带着泪水咯咯笑道，
3: 好啦好啦，农有心变好，何须当真啦，来来来，我儿敬先生一绝。
4: 拉住营一人到了吕不韦面前，一场非同寻常的家宴直到三更方散。营柱要请吕不韦到书房夜谈，吕不韦坚持告辞，说三日后再来当值。营柱笑道，
1: 哎呀，礼个甚事啊，先生莫将府城当真，有事便来，没事多多歇息，日后有的大事做。
4: 吕不韦笑笑也不回说，辞别登车去了。营柱送出大门回来，全然没有睡意，对华阳夫人叮嘱几句，将营一人唤进了书房。
1: 一人啊，今日大礼你作何想？为父很想知道。
4: 营柱靠着坐榻大枕，啜着滚烫的砚茶，打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儿子，开始了二十余年来父子之间的第一次对话。营一人显然有些拘谨，思忖斟酌道，
3: 万里之龙，一人实在没有想到，父亲苦心而莫齿不忘。
4: 营柱摇头笑道，
1: 冠礼之事是大父亲定，并非为父安排，制诏之时你已提前加冠，原本无需后补加冠大礼，大父这般铺排实是用心良苦，你可揣摩出一二？
3: 营一人一阵思忖，终是摇头。
4: 父亲营柱长叹一声，坐了起来。
1: 秦国之难，此其实也。大父之心，在于借你加冠大礼，向天下、向朝野昭示，秦国社稷后继有人也。依着寻常法度，太子尚未即位，嫡王孙无需早早确定，更无需大肆铺排冠礼。你大父所以如此，全在为父这个太子。
3: 营柱哽咽一声，见儿子不知所措模样，摇摇手示意他无需紧张，喘息一阵，又平静开口，
1: 为父身患先天暗疾，难说哪一日便会撒手归去，你才是秦国真正的储君，明白吗？
5: 刚才咱们听到老秦王谆谆教诲王孙嬴异人，而在大殿之上，秦昭王对吕不韦以高官显爵赐封，却都被吕不韦坦诚拒绝，最后只以太子府城一职领命。而接下来营柱父子的一席夜谈，更让营一人掂出了肩上担子的分量。
6: 略知一二。
7: 为什么人们在表示惊讶的时候都说我的妈呀，而不是我的爸呀？这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跟各位深入探讨一下。正如为什么人们在表示惊讶的时候说我的妈呀，而不是我的姨呀，或者为什么不是我的七舅姥爷呀？虽然七舅姥爷这样的存在居然会被人惦记，本来就已经是很令人惊讶的了，但是它却不能用来表达惊讶，原因主要在于有点麻烦。人类的情绪体现在表情上的时候，真正的惊讶是不会超过一秒钟的，超过一秒钟的时候呢，就是伪装出来的表情，通常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尴尬。所以像我的七舅姥爷呀，作为情绪外化的表现，通常的吟唱时间明显超过一秒，恐怕到最后本人都已经开始微微有点尴尬了。所以像七舅姥爷这样的称呼首先出局。那为什么又不是我的姨呀？ 一方面啊，对于婴儿的语言学习来说，最容易发出和学会的是波、坡、摸这三个辅音以及啊这个元音，简单组合一下。

0: 爸妈怕，其中并没有姨这个读音，所以呢学会的比较晚，用起来关系呢也不会那么亲。另外一方面，通常来说，别说大姨三叔了，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相比起来也多半没有跟爸爸妈妈那么亲，所以您要是喊了我的姨呀的话，难保不会召唤出各种亲戚前来争地位。同理适用于叔叔、伯伯、舅舅、姑姑等一干亲戚的称呼也都出局了。下面呢，来到最后一关，为什么惊讶的时候不喊我的爸呀？同样作为对于婴儿来说比较容易发的辅音，这个波比摸的劣势在于，婴儿在喝奶的时候如果要发音的话，您试试啊，如果嘴巴忙着必然只能用鼻腔发音，所以呢对于婴儿来说，摸这个音比起需要上下唇碰撞之后开口的波又好发一点。由此啊，婴儿在不会说话的时期常常会把喝奶的需求通过妈妈来拟声表达，家长呢也就欢天喜地地觉得，哎，这是在叫我自己呢。于是啊，妈字就成为了在各种一触即发的语境当中表现的首选，像妈呀、我的妈呀这种感叹词是不胜枚举。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我们说到，以大宾之身被秦王召见的吕不韦，在赢异人加冠大礼上，被秦昭王以大功之臣相待，并赐以高官显爵。然而，无论是协助丞相总领国政，亦或是任命太子傅，两项高职都被吕不韦以无功不敢居高位而坚持拒绝，而他的坦荡磊落也更得老秦王的赞可。而在老太子与新嫡子的大礼之夜，父子间的一番坦诚告白，也让远离家国多年饱受屈辱的赢异人深觉使命重大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份久违的亲情的温暖。
6: 赢异人难耐酸楚，扑地拜倒，哭出声来：“
7: 父亲！”
6: 父亲赢柱淡淡一笑：“起来，起来，亲自孝公已降，历经惠文王、武王、大夫四任三代，雄强君主，方得大出天下。大夫之后，王子虽多，不见雄才。你伯父与为父先后两任太子，都是羸弱多病之身，以致你伯父病死于出使途中。为父虽挺到今日，心下却是清楚，我时日无多矣。此生有命，寿数在天，为父不恨己身短寿，生平唯有遗憾。
7: 父亲何憾，儿一力当之。
6: 为父终生之憾，身后诸子无雄强之才也。
7: 父亲明察。
6: 赢异人顿时羞愧低头，
7: 儿却是忠才，有愧立嫡成童。
6: 你忠才是实，然你秉性尚算平和，亦无乖戾之气，守成可也。赢柱又是一阵喘息， 为父要叮嘱你者，自今而后要预谋两事，一则寻觅强臣辅佐，二则务须留下一个出类拔萃的儿子，否则若过三代，秦国必得衰微。
8: 强臣之选，父亲以为吕不韦如何？
6: 英一人精神陡然一振，侍御之妻尚待候茶。营柱啜着砚茶，恢复了平静。你大父曾秘书黑冰台，被细查看了吕不韦，以为此人气伤助你，显然是图谋入政。秦国固然渴求大才，然大才须是正才，如商君，如张仪，如范雎者，多多益善也。若是只求高官而不务实干，亦或虽有小才而无正性，譬如甘茂身兼将相，权极一时，却促成武王清造灭周，横死洛阳，此等人危害也烈。吕不韦究竟何等人才？你大夫显然并未吃准。今日大殿三封两改，你不觉其中奥妙吗？
8: 父亲是说大夫在试探先生。
6: 为君难矣。
8: 老太子营柱喟然一叹，
6: 求才须防伪劣，庙堂须防奸邪，雷电杀伐，春雨秋风，法度全断，计谋节操，缺一则破国丧庙也。难乎难乎，不亦难哉？
8: 父亲明彻如此，如何要灭自家心志？
6: 明彻，你说为父明彻？一人呐，记住了，当国莫怀旁观之心。为父时而说的几句明彻之言有何大用？其间更有为父没有当世之志而宁怀旁观之心，
8: 隔岸观火，纵然说得几句重地之言，终究于事无补。营一人低头思忖，营柱喘息不已。良久默然中，父子两人谁也没有看谁，眼眶都是湿漉漉的。
6: 绵绵秋雨在黎明最黑暗的时刻刷刷落下，城头雕斗和着雄鸡长鸣回旋在茫茫雨雾之中。营一人终于站了起来，将父亲背回了甘棠院，对着始终在灯下等候父亲的母亲深深一躬，转身大踏步去了。这年夏日，在位56年的老秦王终于薨了。咸阳举行了隆重的新君即位大典，太子营柱即位称王，史称秦孝文王。这年夏日，先是严重暴雨之灾，再是因上商房六国商人猛抬物价而生发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商战，秦国朝野一直未能安宁下来。因此当治灾与商战大体平息之后的新君第一次大朝会，非但秦国朝野分外瞩目，大臣们都充满了感愤与期待。 即或山东六国，也警觉地睁大了两眼，深恐蛰伏低谷十余年的虎

0: 狼秦国再度猛出窝。战国传统，新王即位必有图心大举，如此两件大事是新朝会几乎必得要做的。一则在整合朝臣中推出新一代领政重臣，二则提出振奋朝野的新政国策。上代国君在位期间愈长，朝野对继任新君的期望就愈大。若秦昭王这般老国君在位56年，长平大战后坚执守城，封贪后蛰伏深宫，对外偃旗息鼓，对内了无新政，朝野诸多事端纠葛已成积重难返之势。无论有识之士入秦，亦或在朝能臣将士，近10年皆无功业可言，折怀扼腕叹息之心。如今老秦王死了，新王即位了，朝野瞩目所在，与其说是推出一代重臣，勿宁说是新政大举。吕不韦第一次参与朝会，第一次进入冠带济济一堂的咸阳正殿，当老内侍长呼一声太子府丞吕不韦入殿时，幽深大殿中一片齐刷刷目光骤然射来，其中蕴含的种种意味使尚未跨进门槛的吕不韦疏忽之间如芒刺在背。在此片刻之间，一顶玉冠一领绣金斗篷的营役人迎到了殿口，肃然一躬，将吕不韦领到了东首文臣区首座，自己则稳步登阶，肃立在王案东侧下首。一路踩着厚厚红毡走来，吕不韦已经完全坦然了，立身而入大朝，大臣们的惊讶猜忌是可以想见的，但无论如何，自己的为政生涯便要开始了，此等之节日后不难化解。
1: 新王临朝。
0: 当值司礼大臣的老长史桓立一声长宣，迎柱从黑鹰大屏后走了出来，须发灰白的头上一顶黑锦天平冠，身着黑丝绣金大袍，腰间一条6寸宽的锦带上挎着一口铜锈斑驳的木弓箭，远远看去高大壮硕，巍然如一尊铁塔，比作太子时的慵懒松散大有气象。满座大臣一起躬身送贺，
1: 恭贺新君秦王万岁。君臣同贺，朝野日新。诸位大臣就坐。
0: 迎柱依着最简礼仪答得一句，到长9尺宽6尺的王案前就坐，喘息之声清晰可闻。
1: 新王宣政。
0: 迎柱轻轻一叩王案道，
1: 诸位大臣，刚成军动议朝会，虑及朝野国人思辨之心，本王从之，然则大灾方平，国葬未行，内政头绪尚多，本王欲先立定朝班诸事，而后再言京外可也。
0: 喘息片刻，一摆手，
1: 长史宣王书。
0: 老桓立从王案右后方前出2步，哗啦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
1: 秦王嬴柱元年王书，先王遗命，华阳夫人米氏贤能明慧，堪为王后。本王即位，秉承先王遗命，立米氏为王后， 赐号华阳后，统摄后宫，母仪秦国朝野。恭贺华阳后新立，万岁！
0: 殿中大臣依礼齐颂了一声，浑然没将此等题中应有之意放在心上。华阳夫人原是秦王做太子时的正妻，不立王后倒是不可思议了，然则如此一件顺理成章的册封，新秦王还要抬出老秦王一命，实在有蛇足之嫌，反倒使不少朝臣大觉蹊跷。
1: 秦王迎祝元年王书，
0: 老桓立又打开了一卷竹简。
1: 王子赢一人，才德兼备，心智坚忍，曾得先王叠次首肯，钦定为本王嫡子，又命为赢一人补加冠大礼。今本王已过天命之年，立赢一人为太子，书告朝野。
0: 又是题中应有之意，大臣们又是同声齐贺，只是对新王言必提先王一命更感不适，许多人已皱起了眉头。自来新王即位是事实上的改朝换代，若事事照搬先王遗命，秦国岂不还要沉闷下去？新锐之士岂非没了功业之路？眼见老桓立又打开一卷竹简，大臣们的目光一起瞄准了刚成君蔡泽。依着新王朝会常例，册封王后太子之后便是立定丞相。蔡泽入秦做了一年丞相，便成了君爵卿要。丞相府一直由老太子嬴柱署理，而今老太子成了新秦王，且素来多病，丞相确实是要当即拜定的，人选自然是既然派名家蔡泽无疑。拜相之后自是议政，议政开局首在丞相举纲，才思敏捷者已经在思谋蔡泽将抬出何等新政举措了。老桓立的声音回荡了起来：
1: 秦王迎祝元年王书，数年以来义商名士屡不为，对秦国屡有大功，先拔太子于险难困境，再救太子于赵军追击之下，结交义士，牺牲敬尽，累积巨财，悉数谋国，方入秦国，坚持先王高官赐封，执意以利起步，以功业立身，志节风骨，大得先王激赏。在一国乱之时，先生妥谋应对三策，临危受命与六国商战，见治灾大功，朝野感念矣。唯念先生德才堪为人师，今拜吕不韦为太子左副，赐爵左庶长。
0: 随着铿锵激昂的宣颂，吕不韦实在大出意料，他对今日被召入朝的因由只有一想：赢一人要他列席朝会，熟悉秦国政务，请准父王召他入宫。进殿被赢一人亲自导引到首座，料是要他对朝会禀报商战经过，之后再参与朝会议政。首座仅仅表示对他以立身入朝的特殊礼遇而已。吕不韦心下还一直在斟酌自己的对策说辞，及至老桓立念出吕不韦三字才恍然醒悟， 心念连番闪烁，

0: 吕不韦终于静下了心神。秦王父子不与自己商议，而在隆重朝会突兀封官，又在王书中大肆彰显自己功劳，显然是非要自己拜领官爵不可。若再推辞，不合论功行赏法度。看着王阶上营一人热切的眼神，吕不韦终于站起身来，肃然躬身，行了称臣谢王的大礼。恭贺太子父万岁！一声道贺整齐响亮，反倒比立王后太子大有劲道。朝臣们对于吕不韦的功劳才具早已多有耳闻，尤其对国人交口传扬的咸阳商战更是感慨良多。经济臣子们更是实在，直言不讳地说，秦国有了这场商战大胜，才算真正比六国强大了。今日又经王叔实咂咂宣誓一番，纵使些许大臣对商贾入政不以为然，对吕不韦传闻多有疑惑，也是无话可说。臣请朝议大政。道贺声犹在绕梁，一人从前座豁然起身，极为特异的嗓音嘎嘎回荡殿堂。新王朝会守在议政，大朝会相立，不行丞相以下官爵封赏，我王即位初始，当以国政为先，官爵封赏但以常例可也，勿得破例荣显某官某爵，开朝会之恶例。刚成君蔡泽言辞激烈，举殿大臣不禁愕然失色。三道王书一下，蔡泽如坐针毡。无论如何，这第三道王书当是确定相权的，而目下丞相又无论如何当是他蔡泽，没有相权，既然派治国术，岂非又要流于空谈？今日朝会若在立王后立太子之后不封任何官爵，蔡泽尚可些许心安，然第三道王书封吕不韦为太子左父，他立时觉察到了一种隐隐逼近的威胁。历来朝会只封丞相与上将军，其余官爵都是以王叔形式封赏，而今丞相未定，先封太子父，岂不是意味着他重掌相权渺茫之极？心绪烦乱之下，蔡泽忍不住当殿愤然发作，直然指斥秦王开了恶例。蔡泽全然没有想到，自己这种发作本身更是匪夷所思的恶例。无论朝会有几多成立，毕竟都是传统与规矩的程式而已，既非法令，又不牵涉实际的贬黜升迁。新秦王纵然作为特例抬高了吕不韦的赏封礼遇，也不是全然不能为之。赏罚毕竟出于国家君王，何能如此声色俱厉指斥新君？一时间，莫说大臣们惊愕，新太子嬴异人有感难堪，顿时红了脸，便要说话。嬴柱似乎不经意地扣了扣王案，平静如常地笑了。诸位稍安勿躁，忧国谋政，坦臣己见，刚成君诚可嘉也。
1: 又对身后一招手，淡淡道：“
0: 长史宣书。”
1: 一听还有王叔，举殿大出意外。寻常传闻老太子孱弱少断，如何一招做了秦王便判若两人？今日朝会各方无不出乎意料，新秦王分明是有备而来，又分明没有与任何一位大臣事前商讨， 却能连出四道王书，岂非大有主见？尤其难能可贵者，面对蔡泽声色俱厉的指斥，新王竟能一笑一赞了之。如此君王，能是孱弱平庸之辈。如此寻思，第四道王书必定大有文章，殿中顿时静得幽谷一般。
2: 刚才我们听到，一代雄强霸主秦昭王终于在位居王位50多年之后撒手而去，太子嬴柱即位称王。而就在历经暴雨天灾和商战风波之后的第一次新君朝会上，嬴柱宣政连发三道王书之后，却令一直渴望图谋大业却建功无门的蔡泽当庭向新君发难，而秦孝文王不惊不怒。那么在接下来发布的第四道王书又是怎样的内容？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众多的事物汇集一处，也用来比喻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这则成语来源于淮南子，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其父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集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中有一篇《四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

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

0: 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早上啊，我心情特别好，整个人呢都沉浸在喜悦当中。我今天特意啊穿了一件十分喜庆的红色的上衣。有人说了，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呢？因为今天呢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之前虽然个别地区啊已经到药了，也接受大家的提前预报名，但是一些偏远地区啊始终没有到药。大家打电话一遍遍的催，我能感受到大家的那种迫切的心情啊，把我弄得呢也十分的着急。但是现在呢，这次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地区啊都已经到药了，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拨打场外电话就能参加活动。我这颗悬着的心呢终于算是落地了，所以说我今天呢无比的兴奋开心。由于这场活动同时也是最后一场救助活动，因此呢优惠力度最大。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仅有本品赠送，另外还免费送给大家极其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样的优惠力度啊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我呀特别的高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呢报名参与。如果我们晚一步拨打电话，那就有可能错失良机。我们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享受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是古今中外呀、啊、

效果最好的制盐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我给大家开展最大优惠的活动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花最少的钱呢，我们治好病。这次咱们只供应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还有湖南、贵州、四川、江西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就不再供应猛药制盐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了。如果这些地区的患者朋友啊错过了这次活动的话，那就再也无法呀重获光明了。因为野生赛迦羚羊已经进行全面的封山繁育保护工作。什么是封山繁育呢？就是把赛迦羚羊生活的栖息地呀完完全全的封闭起来，让它们可以持续的繁衍，彻底杜绝一切人为破坏的因素，禁止一切人为活动。这意味着什么？猛药制盐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会断药很久，少则半年，多则遥遥无期。因为从封山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再想采集新鲜的赛迦羚羊角啊，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事儿了。那如果没有赛迦羚羊角原药材，猛药制盐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那就得停产。

你们以前没有选择，没有人告诉你们治疗的方法。现在我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那么健康的权利呢，也摆在你自己的手里，抢还是不抢，就看您自己的选择了。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抢名额，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您能够获得健康、重获光明的最后的机会了。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还给大家开展活动呢？是因为我之前呢，去到中亚国，筹集到了一小部分的塞加羚羊角，所以呢，才给大家用上了药。为什么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就不会提供药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塞加羚羊角，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另外呢，即使有一天中亚国塞加羚羊封山繁育结束了，能提供一部分塞加羚羊角，但是生产出来的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咱们也会把药供应给这次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地区，这样才公平嘛。所以呢，这也是能抢到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以后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这可以说呢，是我们重症眼病患者离康复最近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呢，现在也是眼病加重、眼病治疗的重要的岔路口。咱们眼病不好的，尤其是眼压高的患者呀，你们发现没有啊？那风呼呼的，一吹到眼睛，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出流，流完呢眼睛还发干发涩，只要出门啊，风一扫，跟着眼眶就闷着疼，有时候呢不仅发胀疼，甚至连看东西都模糊，还犯恶心。有没有这种情况的？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呀，最怕这个季节，风一大呀不敢出屋，出屋呢不敢睁眼睛，哗哗的淌眼泪不说呀，还看不清路，一回到屋里边就开始头疼恶心，连着太阳穴呀都往外凸。怎么回事呢？眼压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血管收缩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引发血栓，血管不通。那么我们血管里的那些个脂质垃圾啊，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胆固醇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容易造成淤堵啊？你堵在心脏心梗了，堵在脑子脑梗了。我们眼睛周围呢有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堵在我们眼睛它不通，就会加重眼睛的恶变。我们的大血管啊还是在皮肤的保护之下，但是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千万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如果你不保护，那加重就是必然。我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当时是他老伴儿啊带他来我这看病的。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他当时已经是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都是重影的，眼球内外就已经都是模糊的了，眼白呢也是布满了泛红的血丝。看我的时候啊，眼睛完全没有光，我拿着那个小电棒去看他那个眼底，他当时就特别怕电棒的光。那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青光眼很多年了吧？20多年了，是不是做过滤过手术啊？告诉我去年做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看他眼底之前做的那个滤过手术，滤过口已经是瘢痕化了。这个说法啊就有点专业，什么叫瘢痕化呀？就像我们手划破了会结痂，眼睛也一样。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本身恢复就慢，恢复不好就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做手术，做了7次做了8次，越做视力越差，恢复不好，而且呢眼底也会受损。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啊就已经很严重了。

0: 有疤痕，没法再继续做手术，西医拿这个没办法。就现在呢，如果说晚几天来我这里，就很可能啊，连当时那个视力都保不住了，就彻底看不见了。我当时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严重了你才来看病啊？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呢，就前段时间呢，这老姐姐在家里边啊，凉台上干点活，那风一扫，眼泪呀、就止不住的就哗哗的往外流，一瞬间这看东西就模糊了。他一下子就摔在那个凉台的那个小板凳上了，当时呢就是爬起来呀、缓了缓就好了，他没当回事儿。但是从那天开始呢，这个视力就好好坏坏的，赶上家里的孩子都回来了，不想让孩子们操心呢，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两天呢严重了，彻底的就看不清东西了。当时啊，他一边哭一边就问我，说我这情况还能不能好了呀？他也害怕呀，他怕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想，一个人失去了视力，什么都看不着了，一些小事儿都得需要别人帮忙，连自己最爱的儿子呀、老伴儿这些个亲人他都看不清样子了，那心里能不难受吗？都说养儿防老，但事实上呢，我们这些个当父母的操劳一辈子了，老了呀，谁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但是咱们首先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呀。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跟大家伙讲这位患者？因为他就是这个季节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做好特别的防护，防和治是一样重要的。我为什么一定把仙灵顶上珠一并送给大家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季节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像我们眼睛的保护伞，可以快速的缓解呢眼睛干涩等等一系列症状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我们被风侵袭的眼睛。那这个患者呀，说实话那么严重，能不能好我当时真是猫不准。但是呢，他刚到这种情况不久，还能有光感，也能看见人影，我来治疗，我最起码我能保证他这个病情不恶化，不恶化的话咱们就有机会一点一点的转好啊。具体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得看每个人的恢复能力，所以呢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仙灵顶上珠，然后呢加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星期就有效果了。看东西从人走过去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儿，到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一直到现在治疗了也就不到四个疗程的时间，他已经很正常了，给家里的孩子用手机发短信什么的都没问题了。为什么能恢复得这么快？你看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呀、对眼病都有一个共识，不管您是什么样的眼病，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或者说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只要眼睛能过血，您就能看见东西，您就不会瞎。这个在中医里边叫目受血方能视五色，只要我们的干眼通道打开，那我们的眼睛呢就可以修复，视力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为什么它有这样的美名呢？就是因为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好。我们内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啊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仙灵顶上珠呢让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者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眼病的治疗组合都能够解决掉。 我已经把最好最快的康复办法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送给大家了。今天呢也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时间不等人呢，而且这次本来数量就不多，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大家千万呢要抓紧这次康复的机会。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您老师，我已经订上药了。哎，我订的是16盒送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送了我20盒的仙灵顶上珠，我还没有收到呢。你说是不是肯定有我的份呢？
0: 啊，是的呀，只要您确定在当地报上名了，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您报名的顺序给您送到家，放心吧。啊，
6: 好好好，我这心里 就担心这个，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就怕说给我送不到呢。
0: 啊，不可能会出现。

0: 那个问题的，我这给您全权负责，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啊。
1: 好好，太好了，林老师，你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服务，真是个好大夫。有你啊，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为了给我们治病啊，都把自己给累坏了。你一定啊，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林老师。
0: 好，谢谢您的关心啊。其实啊，我是对大家心里有愧的。本来呢，蒙药镇远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是为了造福更多的百姓，但是现在呢，由于方中赛加羚羊角供应不上，药没法生产，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这些就不说了。那您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上次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1: 这不我现在快用完了。我一听哟，这药啊这么紧缺，这次啊终于盼到药了。这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本品的赠送，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力度还挺大的，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订上了。
0: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古今中外呢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赛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材，通过这样的组合治疗啊，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1: 我吧就是有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还有结膜炎。我这眼睛啊，那时候反正这是眼睛的毛病啊，反反复复的。这结膜炎嘛，好了又犯，这眼睛啊是又干又痒，又红又肿的。你说看个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啊都是那小黑点啊，窜来窜去的，反正就是看不清楚。
0: 您这个结膜炎呢，它是一个小眼病，但是呢，要知道您这眼前呢黑点飘来飘去。特别多的话呀，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另外我刚才听到您还有白内障，那眼前看东西雾大吧？
1: 雾大，模模糊糊的，还白茫茫的，我也看不清楚。
0: 那现在呢，您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眼睛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1: 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我这会儿啊都不担心啊再去手术的问题了，我也不愿做手术。现在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也不痒了，也不红也不肿了，这眼睛啊感觉也湿润多了，也舒服多了，眼前的小黑点啊也少了，也轻了，也淡了，那黑线吧也少了很多，这是特别明显的。
0: 那就好，说明呢玻璃体浑浊啊已经好转了。
1: 还有就是最近这十来天嘛，我眼前的雾啊散的没有那么厚了。
0: 眼前的雾散了，说明晶状体啊在透明，白内障呢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这一个疗程的治疗特别好啊。
1: 就是我也特别满意，我也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这药这么难买，经常的断药，殷老师你整天为我们着想，给我们开展这么大的优惠，就是为了帮我们这些患者。我们要是上医院做手术，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你说咱们这个钱啊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呀太感谢倪老师你了。
0: 不用谢啊，大伙儿啊能花小钱治大病，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只是啊让我惭愧的是，这次活动结束之后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也不再供应药了。如果野生赛加羚羊的数量没有完全上来，那可能我们得等一年两年三年呢，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您报上名了，咱们就踏实的等着吧。那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还是要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您恢复的挺好的，收到药之后呢按照以前的量接着用就行了。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你了尹老师，那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倪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 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想和您说说我爸这个眼睛，因为我吧也想给他用着您的药，他这个病情吧挺特殊的，医院都说不能治了。
0: 哦，
4: 哎，就跟我们说他眼睛不能治之后，我这心里又可难受了。我爸爸带我们几个姐妹儿确实不容易呀、啊，说实话，这老了，待到享福的年纪了，咱不说普通老百姓享多大福吧，吃香喝辣，至少吧这生活能自理，不受那么大罪业就挺知足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不想放弃给他治疗，我爸就是替我们着想，又不想花我们的钱，总就叨咕说这个药贵呀，那个药也不便宜呀，都说尹老师这药挺好的，但他吧就舍不得买，他就是听到有活动的时候就开始唠叨了，说是有活动啊，这活动太优惠了，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们确实也是想给父亲试一试治一治啊。
0: 那今天打这个电话是你老父亲让你打的呀？
4: 对对对，确实是老父亲让打的
0: 啊。那我非常理解他啊，因为呢这次活动是咱们最后一次活动了，首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有买有赠，16盒呢就赠送4盒，同时呢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两个奇药配合使用啊，一般的这个眼病啊咱们都能摆脱掉。另外如果这次咱们争取不到的话呀、活动过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生产不出来，咱们这些个地区呢没法供应药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太稀缺了。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老人家的情况。多大年龄了呀？
4: 我爸爸他今年都80岁了，他是那种糖尿病的眼病，就糖尿病这并发症也挺多呀，真没少遭罪呀，就这医院的进进出出的都是我们家常态化了。就我爸爸有那个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是前几年有，但这视力还可以，实际上就没影响他生活。但吧去年4月份我妈就突然脑出血，面积特别大，就120到家就已经没办法了。就算是到医院抢救也抢救不过来了。
0: 是
4: 从我妈去世之后啊，我爸这个心情啊就是哎着急呀，上火呀，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胰岛素也不愿意打。基本上就我妈去世的那一个月他就闹腾了一个月呀。哎呀，我们心情也难受，都顾不上他呀。有一天吧，他眼前一下就黑了，送到医院呢，说眼底出血了，当时就给打激光了。那以后啊，这眼睛呢就再也没好过了。最远吧，他就能看阳台，那性格吧也变了，就不咋说话呀，就连过年过节也不像以前看着那么高兴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感觉挺着急的，因为老爸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啊，挺乐观的一个人啊。
0: 我知道啊，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听了之后啊，哎呀心疼，其 心里边也难受。
4: 哎，
0: 谁没有老的时候啊？经常说一句话叫少来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的儿女他顶不上半路的夫妻呀、啊、就孩子再好再多，不如身边有一个伴儿好。
4: 是
0: 是，您母亲去世之后，您的父亲等于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这个伴侣啊，老伴儿啊，就彻底的就走了，这个人就没了。
4: 对、啊、
0: 所以你说他能接受得了吗？
4: 是，
0: 就是他心里那个想法啊，跟做儿女的呢这个心里想的又不一样。他的那种痛苦啊，跟做儿女的呢那种痛苦啊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没办法去理解他内心有多么的痛。再加上这个时候眼睛又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么的难过，门也就出不去了。
4: 就是，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是今年眼底出血有两次了，第一次出血吧，大夫就说这个眼底不太好，情况就很差了。这次眼底出血差不多又一个星期了，这次眼压都上来了50多，折腾了好几天呢，就是不降啊。现在也是一下子眼睛全黑了，就手在那眼前晃的都不知道啊。医院医生就说只能用药来尽量控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了，血糖也不稳，没办法手术啊。这眼药水也不管事儿啊，眼压也就是30左右，我爸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我吃饭也吃不下，我们都快急死了。医院人说这是得了青光眼，这个岁数了眼压不降的话肯定失明，而且没办法再有视力了。可我听一楼我们有个邻居跟我讲，他家婆婆跟我爸情况差不多，现在用你的方法就特别好。
0: 嗯，
4: 我们姐们姐一商量，觉得也不能完全听医院医生的。
0: 我一定啊先了解一下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情况，会想尽各种办法啊去挽救他的这个视力。您能确切的告诉我他看不见有多长时间了吗？
4: 他看不见就4天的时间。
0: 哦，4天还有救啊，不用太过于担心。如果说完全失明超过半年以上的话，那彻底没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他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干眼通道完全堵上了。我们产生任何眼病都是由于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比如最初老年人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疲劳，都是干眼通道已经有所堵塞，但那个时候并不严重。随着堵塞越来越严重，出现呢视力下降，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它蓄积的排不出去。如果说蓄积在晶状体上的，就会产生白内障；蓄积在黄斑区上，就会形成黄斑病变；蓄积在防水流通通道上的，就会形成青光眼。所以说呢，要解决眼病啊，必须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如果没有打通，像您父亲这样，干眼通道呢，最后堵得死死的，眼内的垃圾杂质呢，越蓄积越多，新鲜的血氧呢，又供应不上去，这时候他眼内的视细胞就会处于休眠到坏死的状态。哎呀，所幸的是什么呀？老人家现在是刚刚4天。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处于昏迷的状态，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生命体征，一样是有救的。
4: 哎，那就好啊，我们其实没太大要求、他就能看着点光就行啊。
0: 嗯，
4: 主要他这个眼压能不能快点下来呀，这样就能睡觉，然后也能吃饭了呀。
0: 您的老父亲呢，如果说眼睛逐步的重现光明，他其实会对未来的生活更加有希望的。如果说他这个视力完全看不到了，加上你的母亲呢刚走，对老人的打击太大了，所以一定要让他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因为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毒素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呀、就会越来越好。 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药效更强，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组合治疗啊，我不敢呢保证他穿针引线，至少啊想出去自己走一走是没有问题的。
4: 哎呀，行行，这就知足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吧，我得参加最大的政策，订16盒的优惠呀。
0: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愿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哎，感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殷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呢。
5: 我是老朋友了，殷老师。
0: 啊。
5: 我是真的心疼你啊，因为你的身体好，我们患者才有希望啊。
0: 谢谢您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呀，更希望大家伙儿啊，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5: 殷老师啊，你看我老伴儿是早期的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自从啊用了你的这个治疗方之后，给治好了，嗯，也没花几个钱
0: 啊。那就好，这些方法呀都是我恩师啊留给我的秘方，我奉献出来呢，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用得好，它这个价值啊也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
5: 对对对。再一个哈，就是我外孙子和孙女啊总是看手机，说他们也不听，这个眼睛都成了假性近视了。后来啊，我也是找你给开的那个食疗方啊，现在他们也都治好了。我在打心眼里啊，感谢你帮我们获得健康啊。
0: 他们不是大问题啊，不用谢。帮助你们呢，也快乐我自己。我是一个医生啊，给大家解决这些眼病的问题，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5: 是的，他们是比较穷
0: 啊。
5: 我这个眼睛这么重啊，但是自从用你的猛药正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是个穷好。
0: 嗯，
5: 我现在这不马上用完4个疗程了。以前我主要是高血压啊，眼底还有动脉硬化、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哎呀，全都有啊。这个眼睛一直困扰着我，这些年哪都去治了，去看也没效果，于是啊我就闷到家里。我这个视力啊原来也就是0.1这个样子，这眼前看东西啊面积很小还有限，周围的情况都看不到了。后来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啊，但是这个青光眼又复发了，白内障也复发了，这几年哈过得真是不开心，心情啊还特别的焦虑，心里面干着急，就是啊没有办法。这不是后来多亏遇到了殷老师啊，现在可是不一样了。
0: 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5: 我现在这个视力基本上恢复到0.6了
0: 啊，
5: 视野再也不像以前似的哈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眼前这个黑影现在全没有了。这眼前的雾也全散了，我原来啊眼前还有固定不变的小黑点，现在啊也没了，眼压也是都是一个月测一次，每次啊测就是14啊16左右，眼睛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0: 这14、16的眼压呀叫黄金眼压，怪不得您舒服了，不胀不疼不干不涩。而且呢过去呀、眼前挡着的黑影没了，视力都提升了，非常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7了。
0: 77岁了，咱快80岁的人了，这0.6的视力呢相当好了。
5: 哎呀，现在非常的开心呀、想去哪抬脚就能走。殷老师，我今天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嗯，
5: 我家里面的药啊这马上就要用完了。你说我是停药呢还是参加这次活动？ 再多巩固一段时间的。因为啊，我听说这次药啊，要抢没了以后哈，就没有药供应了。

0: 对，
1: 所以啊，我想多准备一点，万一啊，我以后用着了，或者家人谁需要的时候啊，着急又买不着药，就不如再多准备一些，你看行不行啊，殷老师？
0: 您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
0: 这手里还有多长时间的药吗？
1: 哎呦，还有不到十天的药了。
0: 啊，不到十天，减量有多长时间了呀？
1: 减量有一个多星期了吧。
0: 这一个多星期您这情况稳定吗？
1: 挺稳定的。
0: 嗯，我真不知道你们地区呀、啊、还有没有名额，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如果有名额的话呢，您申请买八盒赠一盒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再赠送五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行啊，不用多订，因为您减量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多用几天的话也踏实。另外呢，这个优惠机会啊，今后是不会有的啊，能赶上就不错过，好吧？
1: 哦，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问。
0: 哎，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呀，谢谢殷老师了，谢谢。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殷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直说。
4: 李老师啊，这次活动我订了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优惠
0: 啊，
4: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受益者，自从认识了李老师，全家在眼睛上的问题啊都得到解决了，即使越来越健康了，真的非常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对你们全家有帮助我也感觉很荣幸啊，不用客气啊。
4: 啊，真的非常感谢你啊，而且呢现在就感觉离不开殷老师了。
0: 哦，是吗？这让我听了之后、我这心里感觉自己价值感特别高啊，一个医生如果说老百姓觉得离不开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医生是一个好医生。今天我也就不谦虚了啊、那您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啊，是这样的，我是昨天下午收到药的
0: 啊，
4: 但是现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殷老师啊，我接下来该怎么使用呢？
0: 那先把您的眼睛啊情况还有恢复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指导您。
4: 嗯，行行，之前吧我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梦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的病啊多，但是这次药啊确实选对了，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李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贵人，
0: 啊，我是大家的好医生啊，这就足以了。今年您多大岁数啊？
4: 哎呀，我今年63岁了。
0: 哦。
4: 如果这眼睛要是不出问题的话，我现在也是到处转一转啊，看一看。
0: 啊。
4: 我以前也想玩，可是这眼睛不好啊，这两条腿，你说你再能跑也不行啊。
0: 嗯。
4: 我是52岁那年查出来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眼前

0: 雾蒙蒙的感觉，别的没什么大事。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也没太当回事啊，继续上班。就从58岁那年吧，这秋天的时候，就我血压就开始变高了。
1: 嗯，
0: 我就开始吃降压药控制着，后来晚上睡觉也不行了，就是睡不着。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一到半夜2点钟醒来就没办法入睡了，这白天呢也没精神。
1: 嗯、
0: 而且我发现我晚上越是睡不着吧，又越起夜，所以晚上也不敢多喝水。
1: 嗯、
0: 这早上起来的嘴巴就是苦苦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我屋里吧，就像下过雨似的那种感觉，开东西呀、总是雾气昭昭的感觉，这眼睛开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0: 后来上下楼梯的时候，我看怎么楼梯都是歪的，就不敢下表。
1: 嗯，
0: 那时候还经常崴脚呀。后来就去医院看了一下，就医生说你的右眼啊是眼底有黄斑变性了，而且白内障经济成熟了。后来就做了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嘛。这视力倒是好了，我等了半年以后吧，我都开东西怎么就变小了。
1: 您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的清楚是短暂的，为什么手术之后扭曲变形呢？因为人工晶体呀、替换了您自己的晶体之后，它是不具备吸收毒光的能力的。当你看清楚的时候，有很多毒光啊穿透你的人工晶体，落到你的黄斑区上，破坏了你的黄斑区的这个细胞。所以说呢，手术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你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不打通干眼通道啊，您做多少次的手术它都没有用啊。
0: 对对呀，后来严重的我就不敢抬头看东西。你要看东西吧，就看那东西要掉下来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比如地上明明没有坑，我就看着就有。啊，真的有坑的时候吧，我就看不出来了。
1: 嗯，
0: 呀，我就想是不是手术做坏了呀。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啊不一样。还有看东西的时候啊有虫鸟。
1: 嗯，
0: 这下子我就感觉这生活啊真的整个就懵了。这心里急，这夜里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越想越急，越想越害怕，但又不想让家里看出来嘛，我这失眠就更加严重了。
1: 嗯，
0: 那去年的时候我这视力啊都不知道用水就下降了，从手术的0.9到后来的0.2了，而且左眼这医生也说也达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就0.08了。这次说还得动手术，当时我就犹豫了，你说这咋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手术啊，对我真的帮助不怎么大，
1: 嗯，
0: 没啥用啊就。后来我就决定不做了。我认识你可能是一种缘分吧，
1: 嗯，
0: 我单位的一位老领导，他介绍给我的。虽然我们的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和那个白内障，他治的效果特别好。我想都是眼睛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都行吧。我就先用的药。
1: 嗯，
0: 然后我才听你的节目，我跟别人不太一样。
1: 嗯，
0: 我听别人都是用那种排毒的反应，可是我没有，我是直接就戒好了。
1: 有人的排毒反应是内排毒啊，没有什么分泌物这么多呀。
0: 嗯，
1: 眼泪多，这个出汗多，二便多，它是通过肝脏的功能，
0: 嗯，
1: 这个排掉毒的。
0: 哦，我也搞不懂。
1: 嗯，
0: 但是我就用了大约就5-6天吧。哎，我这眼睛感觉不痒了，而且不干不涩了。
1: 嗯，
0: 这眼睛转动起来吧，就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这个眼睛吧，整个感觉就舒服多了嘛。而且我早晨起来这嘴里边这感觉不到那种苦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接着用了大约有1个月的时候吧。哎，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好像有人给我在往外吹那种感觉，那雾越来越薄了。
1: 嗯，
0: 我看东西也慢慢的也清楚点了。哎，看东西离远一点我也能看到一个大概了，直接就改过去拿了。
1: 嗯，
0: 原来吧用手摸，最后才改确认拿不拿。
1: 嗯，
0: 这用了快1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自己能上下楼。
1: 嗯，
0: 啊，我能看见那个楼梯了嘛，还下脚了。那心里边没有那种阴影啊。而且我看东西的时候没虫眼了，变形的情况你感觉明显好转。
1: 嗯，
0: 看得清楚了。
1: 嗯，
0: 那出门都一个人在。

0: 你来问，能不能看出来男的女的了？
1: 嗯，您现在这个视力测了吗？
0: 啊，测了测了。平时我有空的时候啊，就去测一下视力。现在这右眼是0.3，左眼也升到0.3了。
1: 嗯，治疗前您的左眼是0.08，但是没做手术，现在一个疗程恢复到0.3了。右眼呢是做过手术。治疗之前是0.2，现在也达到0.3了。您这次定了多少药啊？
0: 我定的是16盒那一项，用力度最大的那个。
1: 啊、好，用药量不用变，您之前怎么用、
0: 啊，
1: 然后咱们就接着怎么用，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啊，好，那我就说到这儿吧，咱们再见。
0: 嗯，好的，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再见。
1: 好的，节目最后啊。我想提醒大家，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就没有某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呀，花最少的钱收获健康的机会。某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啊，打通干眼通道啊，药效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强强联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呢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在这里呀、祝大家都能够健康，获得光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

0: 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5: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4: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5: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4: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4: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5: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4: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5: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4: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5: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4: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6: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呢，我这个心情很沉重，心情不好。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呀，脑出血走了。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这心吧挺乱的，不知道今天和大家说点啥，但是我想节目到时间了，我能想起来啥我就说啥吧。你看昨天 我这个同学脑出血走

个消息是我其他的同学跟我说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吧，整个人呢都木了，傻在那儿老半天没回过神儿，就觉得这事儿怎么这么突然呢？我这个同学呀，就是在前年过春节的时候，春节前我们同学还搞了一个聚会，地点是在锦州，辽宁省锦州市。开始张罗聚会的是我们的班长张全德，他家是锦州的，工作挺好，条件也挺好，然后他就挨个的给这些同学们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这一批同学呀，都多少年没见面了，太想大家了，咱们应该举办一个聚会，说这么年大家都什么样了，特别想念，特别想看看大伙儿。他就建议说抽点时间咱们在一起呀，一块儿的待上两天，这两天谁都不工作了，就到一块儿见见面，说说话，唠唠嗑。那说都到这个岁数了，随时都有掉队的，趁着一个都不缺，你们都来我这儿，先去观音洞，然后再去爬爬笔架山。其实他说这个话吧，我们觉得也对，是吧？到这个岁数了呢，随时都有掉队的。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干这一行，对这个，生死啊，看的可能相对还多一些，所以也就知道自己这个年龄段呢，就是有谁掉队了也不是啥稀奇的事儿。但是真的身边这么一个同学突然之间走了，这心里边吧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其实我们这些同学间呢都有电话联系，那么这次张罗聚会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声。按照年龄来讲，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你就算是健健康康的都活着，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离得都挺远啊，因为工作又忙，所以都没有时间呢说随便说想出去走走就走走的。所以呢趁着这么一个机会，春节之前说搞一次聚会，那我们都挺响应的。我们班一共是41个同学，一个都不少，全都去了锦州了。哎呀，可以说阵容还是挺大的，呼呼啦啦的像组团似的全都去了。大伙一见面啊，哎呀可亲了。这些同学呀，这女同学愿意激动，一见面呢都掉眼泪呀，高兴的激动的，见面相互拥抱相互问候，哎呀，然后呢在一块唠嗑，我们把这么多年的记忆全都翻出来，全都找出来了，一样一样的说，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说着说着就笑了，像我们那个同学说的，哎呀咱们这个聚会呀给咱们整得像精神病似的，就是太开心了。同学之间呢心里边没有隔阂，没有隔膜，有啥说啥，都是真情实感，所以说这同学之间呢很亲切。你别看在一块生活就那么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也是有快乐有矛盾，也有相互猜忌，也有互相帮助，所以回忆一下呀就觉得上学那时候挺好的，个个都觉得哎呀我上学时候怎么那么傻呀，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糗事啊就在聚会上啊就说说完了，大家哈哈就笑，所以回忆过去呀是挺有意思的。说我去世这个同学，这个同学呢也是大夫，他叫刘西安，老家在陕西，他这个名字吧叫的挺有意义的，他们家呢是陕西农村的，他的父亲就盼着他呀长大了能有点出息，能在省城西安有个工作，能有个家，因为作为父辈来讲祖祖辈辈就在山沟里边，就盼着自己的下一代能走出去，这就是最大的愿望了。所以说这种愿望你说得多大吧，给孩子取名都叫西安，在他们看来西安是最好的地方，是最大的地方，能到西安

就是对谁呀都是掏心掏肺的。上学时候就那样。来锦州之前，他带了好多的板栗和小米儿，是那个镇安大板栗，还有那个米纸的小米儿，另外还带了好几斤韩城大红袍花椒，在车的那个后备箱里边塞得满满的。他这个人心细呀，他是按照人数把所有给同学带来的当地特产事先分成了若干份儿，一包一包的用那个食品袋啊都包好了，每一包的分量都是一样的，袋子都是统一的袋子，颜色都是一样的，然后每个袋子上面呢还写了名，写的可详细了。哎呀，见面之后呢，他说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你们排好队来我这儿领特产啊，真的就像上学的时候那个发东西是一样的，都排队领啊，说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你们到我这儿排好队领东西领特产。所以当时我们这心里头啊特别热乎，你说那么老远开车过来多远呢，太远了，然后带着那么多的土特产，这份心意啊真的不是多少钱能买来的，我们都特别感动。聚会结束之后，他回去的时候特地嘱咐我们这些同学说什么呢，说谁来西安呢一定先打个电话，就是家里边着火了我也不管，我肯定去接同学，你们不管是谁啊，路过西安必须下车，哪怕待一会儿都行，你们要是到西安不下车，咱就不是同学，以后也别找我，咱不认识。咱们一年年老了，说不定哪天呢谁就走了，所以说你们呢到西安一定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大伙儿就说了，刘西安你看你乌鸦嘴说啥呢。他呵呵一笑，但是现在想想，是不是冥冥之中他有感应啊，明天的事儿真的是谁都预料不到，但是今天呢刘西安他真的就没了。我接到电话之后我心里很难受，那么壮实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多可惜呀。我委托准备去西安的一个同学帮我带一些钱给刘嫂子，给他家嫂子，然后我这个同学说，你要是能抽出时间去，你最好也自己去一趟西安，那是最好的。我说我真的没时间，因为做咱们这档节目啊都是直播，这个是不能耽误的，再说即便是去了我又能为他做点啥呢，人都没了，去了反倒难受，我说我不去了，你们去吧，问候一下嫂子。你看生命多脆弱呀，中年呢，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小的，按理来说中年这个年龄段哈，身体应该是硬邦邦的时候，但是说走就走了，中年都这么无常，你更别说60多、70多、80多岁的老人了，真的是生命无常，世事无常啊。我现在真的懂了那句话了，今天穿的鞋和袜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穿上，所以这个话是很现实的。但是咱们既然还活着，就得想着活着的事儿，也得考虑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儿，谁也不能因为世事无常就坐那儿啥也不干，干等死吧，那肯定不行，我们还得往前看，还得往前走，包括正在遭受痛苦折磨、遭受疾病折磨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都要每天充满希望的活着。每一个磨难、每一个痛苦，对每一个人来讲，我认为它不是坏事儿。咱们经历了，就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提高。

抗打击能力。你看有一些老人，自己身体有毛病，有毛病呢，就得找治疗方法呀。时间长了，就能积累很多的经验。就知道什么药伤肝，什么药伤肾，都能说出来个一二三。所以就是久病成医啊。一旦啥时候找到好的治疗方法了，短时间内把病治好了，当看到别人也和自己有一样疾病的时候，那么这些老年人会及时的帮助别人。老年人是很热心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叫韩福林的大爷，他呢是76岁退休的老科学家了，过去呢是搞光电子的，条件挺好。韩大爷40多岁的时候吧，心脏就不好，开始是早搏，最多次数啊，一天一宿24小时，早搏呢将近2万次。这个频率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一直在早搏，几乎是没有正常的时候。所以吃啥药都不管用，都不灵。后来呢，又添病了，心慌、胸闷。一来心慌那个劲儿啊，心脏那真是跟小跑似的，忙到人。心慌过后，马上又开始上不来气儿，发闷、喘气儿。那喘气儿呢，喘得像，怎么说呢，就只能喘一半儿，就喘一半儿，那一半儿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不憋得慌吗？他胸发闷，平时吧还带着间歇性的心绞痛，疼起来呀，整个心脏是紧的，就像是用绳子勒着，用绳子捆着那个感觉差不多。一疼起来，满脑瓜门啊都是冷汗，就是那种黏糊糊的冷汗。他跟我说过，他说孙大夫，我平时一年的时间除了工作上班，其余的那就是住院。我说大爷，我问你一句哈，我想问问你，你过去做没做过大手术？他一听一愣，他说是啊，我做过呀。我说做的什么手术啊？说36岁那年胃穿孔，当时把胃切掉了1/4。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知道了。我说大爷啊，你这当年的大手术是伤元气了。他问我元气是什么呀，我就笑了，我说您不怪是搞工科的哈，对这个一点都不了解。这么跟您说吧，元气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正气啊。他又问正气是有什么作用啊，正气是什么呀，我说简单的说，正气就是身体里边的一股正能量，身体的各个部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是靠着这股正能量，让它朝着好的方向长的，都是靠这股正能量来运转的。我说您做了大手术，这一刀子下去，整个肚子开膛了，这个就叫伤害性的治疗。这个时候你的正气呢，就一下子就散了。就像那个吹得满满的气球似的，你从中间给它划一刀，那气儿一下子就散了，气球就瘪了。我说你这正气散了呀，你体内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就没有了正能量的引导了，那就会走歪了、走偏了，最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疾病。你心脏不舒服一定是在做了这个大手术之后才出现的。这个心脏病它的根本原因是你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正能量没有了。只要不扶正，不管你平时吃多少药，那只能是解决表面的那点症状。但是呢，不吃又不行，少吃一顿，心脏病马上就不舒服。我说是不是这样啊？他说是啊，你不愧是搞医学的，你咋说的这么准。我说大爷啊，这都是多年的经验呢，你伤了元气了，必然会出现这些毛病。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说的这个正气能不能补上来呀？
我给他打了个比喻，我说您平时用不用一些营养品啊？他说我经常用。我说那有没有感觉呀？他说有，我常年喝羊奶粉，啊，我喝上就浑身有劲儿，啊，我说羊奶粉呢，好多人都在喝，羊奶粉里边啊有一些蛋白质、矿物质还有脂肪，我说这些营养成分，你喝了之后啊，它肯定让你身上有劲儿。但是营养早晚会消耗光的，所以当你不喝羊奶粉的时候，营养没了，你肯定又跟原来一样，该难受还难受，该没劲儿还没劲儿。那我们中医的现代扶正疗法跟补充营养是两回事儿。首先啊，在你补正气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往身体里边啊，给你装正气，你这身体就像个大袋子似的。往你这个大袋子里边一点一点的给你往里装正气、补正气，啥时候补满了，把那口袋嘴儿啊一系，打个死扣，啊，这个嘴儿扎得严严的，那补进去的这个正气就永远都存在你的身体里头，永远都是满满的，一点都漏不出去。这些正气它能遍布你身体的犄角旮旯。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经络，每一段骨骼，包括你的头发丝儿里边，都充满着正气。正气推动你的血液，你的血液流遍了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四肢百脉，该需要的营养都得到了，一点都不缺。营养都不缺，你的病还有吗？他还能站得住吗？这就是现代扶正疗法的一个治疗过程。啊，我说大爷，您听懂了吗？哎，他说你这么一解释，我能懂啊，很简单，这个道理我懂。所以他听了以后啊，他就说：“那孙大夫，你给我用一点你说的这个现代扶正疗法吧，你给我开点扶正气的药吧。”我呢，按照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开了扶正疗法里边的最经典方子，也就是我常说的德良方、益肾养元方。我让他回去用，他用了十几天，他跟我讲：“孙老师，我早搏次数少了，心绞痛减轻了。哎呀，他说真挺好的，这两天感觉舒服多了。”我说：“大爷，您别看眼下，您往远了看，尤其是哪天你停药以后。”你再看看你这个病还犯不犯病？啊，你这个病不犯了，那才叫好了。他说呢，还真别说养元疗法呀，真挺快，这么几天就见效了，费用还不大，那我就用到底儿，反正用啥药都是用。啊，我说那可不对，我得纠正您一下啊，我的这个现代养元疗法，我的这个德良方，它是一个能去病根儿。能真正治病的一个手段，您千万别把它当成普通药去用，啊！我说您治好了以后就可以停了。3个月的时间，韩大爷通过扶正疗法把他所有的症状都给吃没了。他说：“孙大夫啊，没看出来呀，你岁数不大，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比80、90岁老中医开的方子还管用。”他就夸我。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韩大爷真是跟这个老小孩似的哈，我就笑了。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夫开的是药，治的是病，这个呀和多大岁数没关系，关键看开出来的这个方子对不对症，管不管用，可不是说搞中医的你活得越久你就越厉害。就像大爷您似的，您看您搞工科的。您现在是科学家了，和您学同样专业的、同样年龄的，不也有很多基层的，没有太大的突出业绩的吗？啊，他说，哦，对，你说的有道理。后来他好了以后啊，到处跟别人说，我给他用益肾养元疗法治好了，啊，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咋咋好，怎么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病的问题，然后呢，他还给别人呢推荐这个益肾养元疗法。
有时候呢，我就跟他开玩笑，啊，我说我得给您发一个大奖状了。啊，他说孙大夫，你能给我什么称号啊？发什么奖状啊？我说那就叫益肾养元疗法传播大使，你看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好，这个我喜欢。然后老人家呢，哈哈大笑。人跟人相处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拿出真心，他也拿出实心。真心对实心，实打实的，就没有处不好的。不过呢，也有那么一种人哈，就是，你和他交不透似的，你不管对他咋好，换不来一个诚心。他总觉得对方傻，容易骗，啊，总觉得自己聪明，总觉得自己啊，这个智商比别人高。嗯，但是您看，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真朋友的。我平时吧，对谁都一个样，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样做真有好处，因为收获呀，真的挺多的。我儿子上大学在西安，学校吧，离火车站挺老远的。孩子刚去的时候才18岁。因为平时出门少啊，头一次上大学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有点惦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呀，我要是遇到啥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念叨念叨。我真的把这个节目当成家一样，真的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人家呀，我就觉得和我母亲差不多，所以我在这儿说话呢也很放松，也不掖着，也不藏着。心里边有啥难事儿了，高兴的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唠叨唠叨。就那天吧，我就把这事儿说了，我说我儿子上大学，我还挺惦记的。那正好，西安呢有一位老大哥，他呀也是我的一个患者，啊，他得的是便秘，当时他是啥情况呢？半个月呀都解不了一次大便，治了十几年，真是痛苦坏了。我用益肾养元疗法，我给他治，一共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好的利利索索的，很彻底。他说：“孙老师啊，你都神了，就花那么几个小钱儿，就解决了我这10多年的老毛病。”那他很感谢我。啊，我说这个叫对症，中医不是讲究吗？药对方一口汤，那不对方呢，用车装。他说呀，孙老师，您可真行，不一般，啊，所以我的节目呢，他也是每天都听。就那天呢，他听我说了我儿子在西安上大学这个事儿，下了节目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啥呢？孙老师啊，以后您孩子放寒暑假来来回回啊，我负责接送，我家里有车。我说那可不敢麻烦您，都要上班，孩子呀。男孩子没事儿，走出去2趟，让他锻炼锻炼，走几次路线就熟了，没事儿的，打个车几十块钱不麻烦您了。他说那不行，你就听我的吧，把孩子电话给我。啊，在电话里边呢，哎呀，我就是盛情难却，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那好吧，我就把我儿子的电话号我就发给他了。从此啊。他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了，专门联系我儿子。那人家那爷俩处的可好了，他让我儿子啊管他叫大舅，我儿子呢脸也大，真就一口一个大舅叫着。寒暑假，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回家，都是这位老大哥接送，一直坚持4年呢，一直到现在，人家这爷俩。还总联系，啊，所以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这可能就是春风换秋雨吧，人和人之间呢，就这样相处，没有处不好的。说起这些呢，就像当年我在县里边上高中似的，我带我妈不是住在那个小院子里边吗？我的课程啊很紧张，最开始我妈刚刚找回来。还有一些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好在呢，就

是不再那么暴躁了，不再砸东西摔东西了。每天放学回到家呀，第一件事儿我就是做饭。厨房有一口大锅啊，那么因为我会炖那个炖菜呀，原来在小时候啊，在农村婶子们教我的，我会炖菜，反正呢也没啥好吃的，就是土豆白菜，白菜土豆就这些。我也学会了贴那个玉米饼子，我们北方叫大饼子，玉米面做的。有的时候贴玉米饼子，有的时候呢做那个菜包子，啊，菜包子就是馅儿啊，都是酸菜馅儿的，也有白菜馅儿的。菜包子外边这个皮儿呢，多数也是用玉米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包的皮儿，啊，这个在北方都是比较多见的。那我这个都是小时候学的呀，别的也不咋会做。有的时候呢，再熬点糊糊粥，啊，就是这个苞米糊糊，给它熬成粥。另外还有腌的咸葱叶，腌的黄瓜咸菜，啊，自己做的豆瓣酱，啊，这豆瓣酱啊，其实这个做起来不容易，这个我都学会了。要不我为啥说，人呢在小的时候经历点苦难也不是坏事儿，这都是原来学的。那么我做的那个酱啊，要做两样，一样是纯黄豆的，还有一种是炒玉米磨成面发酵的那种盘酱。黄豆酱呢是用来蘸青菜吃，玉米酱啊用来腌咸菜。我做饭的时候呢，我妈就安安静静的帮我烧水，帮我添柴火，我也不阻拦她，因为我觉得我妈能帮我干一些这些小活啊，这个就说明啊她逐渐的在好转。原来总是摔东西砸东西的，那你看现在知道干点活，这不就是说明他好转了吗？他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那说明他思维啊还好。那么又过了一阵子，我妈在我放学之前，她就能早早的就把那个劈好的木头柴火呀就摆在炉灶前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吧，要说烧煤呢挺贵的，所以呢多数都是烧木头绊子，也就是木头树根什么的劈的木头柴火。那么那段时间我妈我觉得她有进步，放学之前呢她就把那个木头绊子呀，就是砍好的那个木头柴火呀，就能给我抱到那个炉灶跟前了。那么这个木头啊也得用一些软柴火给它点着了，叫引柴啊，所以我们也叫什么引火，用这个软的，比方说玉米杆啦，或者是玉米叶子啦、苞米叶子啦，就这些柴火先点着了，放到底下，然后上边放上小木头块，底下的柴火一着，上边的木头块也就着了，这个叫什么？叫引火啊。把这些引火的软柴火呢，我妈也能给我拿回来给我摆好了。再后来呢，她还能把那个白菜呀一个帮一个帮的掰开洗干净，然后土豆呢它也能帮我雪皮儿泡在水里头了。就是这一些小活其实我自己也能干，但是看着我妈她帮我干，干得井井有条的，哎呀，我这心里边啊我就敞亮了，真的就跟打开了好多窗户一样，就那么敞亮。我觉得我妈呀她在好转，我就看到希望了一样。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自己的孩子在身边，她心里边也踏实了，有安全感了，所以她情绪呢才稳定了。我想这一定有关系。我记得是高二下半年，有一天我回到家，我打开大门呢，那么我刚一进院子，忽然之间呢，哎呀，就是一阵非常熟悉的那种炖菜的香味儿钻到了鼻孔里。这个时候我妈打开门，乐呵呵地站在门口冲我说，闺女，饭做好了，进屋吃。哎呀，当时我真的感觉呀，
我当年的妈妈真的回来了。我们生产队里的叔叔大爷们虽然离我们家远啊，但是呢，他们很惦记着我们。一到快过年了，我们家院子里边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大块的猪肘子、牛肉、羊肉，还有冻豆腐、冻秋梨啥的。啊，到秋天的时候，什么大葱啊、白菜呀、萝卜呀。就是有的时候我放学一看，哎呦，好几袋土豆，一大堆白菜，不用说，一定是老家的叔叔大爷们送来的，都不留名字，说送就送来了，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一声都不吭，真的是偷偷来了，然后偷偷走了。我知道这是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还惦记着我。在县里的那个小院子里边住了两年多，房前屋后的人呢，也都可好了。我刚到县里啊，有的时候，在胡同里，比方说见着邻居了，那都打招呼。邻居之间呢，也都比较熟悉了。尤其是后边的，我们家后边的一个大姨，是我们县里边妇联干部。看到我家的情况啊，她就挺同情的。然后经常趴在我们房子的那个墙头上跟我唠嗑，他跟我说，以后啊，我在家的时候，你就不用把大门锁得那么紧了，我来帮你看着点家，我也没啥事儿，要是不嫌弃我做饭不好吃啊，我事先把饭给你做好，然后放锅里头，你回来呢，吃口现成的，这样学习的时间就多了一些嘛。我呀，不忍心让大姨跟着操心，也特别不愿意欠人家人情，我就婉转地拒绝了两次。可是大姨这个人呢太好了，她就坚持帮我，真的没办法，我就接受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身边咋就这么多好人呢，什么都不图，然后呢就是这么热心地在帮我，一直是这么多年，一直是，我真是经常能遇到贵人。你看每年过了秋天都该准备冬天烧的煤了哈，我们呢是农业户口，没有供应的煤票，然后就得花高价钱买溢价的，实在是太贵了，买不起了，我就烧那些木头棒子，也就是那些木头劈的那个柴火，那都是农村的叔叔大爷们帮我送过来的。所以大姨知道了之后啊，就跟我说，说孩子，你先别买高价煤，我让我们家你姨父帮着想想办法。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大姨是通过什么办法帮我买的平价煤，而且都是特别好的煤。我记得有大同、辽源中块、辽源大块、双鸭山煤、鹤岗煤，都是这些。这些煤呀，可扛烧了。什么是扛烧呢？就是同样重量的煤，那么这些煤呢，它烧的时间长，散发的热量大，可好了。而且每一次都是等我到家了，那一吨半煤块啊，都给板板正正的堆在了仓房里头，我只需要把买煤的钱给大姨就可以了。大姨帮我省了不少钱呢，然后跟我说，你们在城里呀，没亲没故没熟人，你们娘俩太不容易了，我们能伸把手的就伸把手，邻里邻居住着都是缘分，有啥事儿啊你别客气，有啥难处了你就吱声。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大姨的话。现在离开县城也有几十年了，我和大姨家呢一直有来往，要是路过县城的时候啊，我一定每次都不落下，一定是要去看看大姨的。他们家已经上楼了，住在县城的外环，大姨的身体挺好的，日子过得也挺滋润的。每次去他们家呀，唠起来过去那一宗宗一件件那些往事，大姨说着说着就难过了。我去的时候，大姨经常会问我，
你妈是不是挺好的？

说挺好的，他说那挺好就行啊。当年你妈那可是挺严重啊，开始我都害怕她打人骂人。我说现在我妈可好了，正常人一个。我说大姨啊，你不知道我妈还学会了苏绣呢，绣出来的那个山水呀、花朵啊、人物啊，活灵活现的，在社区当苏绣老师呢。大姨听了之后说，多好啊，她今天能这样都不敢想。每次去呢，她每次都问我，孙姨呀、你妈的病真的是你给治好的？我说大姨呀、你都问了多少次了，真的是我给治好的，我自个儿的妈我还能撒谎啊？大姨就说，我有点不信，你妈那么严重咋就能给治好呢？我说您不信就拉倒呗。她听我说完呢，啊，她也就笑了，她说信信信。说你这一丁点的岁数哪像个中医啊？我说咋的呀大姨呀，中医还得在脸上贴个签刻个字儿啊。他说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眼瞅着你长大的，你就是个孩子，就觉得你年轻。我说大姨呀，我还年轻啊，四五十岁的人了。他说那可看不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大姨家呀，他都是问长问短啊，可关心我，可关心我妈了。高中三年结束了，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眼瞅着要开学了，孙汉章大爷来了，他一直惦记着我。来了以后呢，他把一个挺大的用白毛巾缝制的一个袋子打开，一摞一摞的往出拿钱，都是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五块，就那样的一些零钱，每一捆儿啊，都用我小时候扎头发的那种猴皮筋儿、橡皮筋儿捆着，上边呢，都有小纸条，写着钱数和姓名。孙大爷说，咱们队里的社员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都替你高兴呢，家家户户都凑了一点儿，托我带来给你上学用。说完了，他就把钱呢推到我跟前儿。我妈虽然没说话，但是她明白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她走过来了，把每一捆钱上边的那个纸条抽出来，一张张平铺起来，摞在了一起，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纸条塞进了我的一个塑料皮儿的笔记本的夹层当中。我明白了，我妈留着这些纸条是告诉我，将来对乡亲们的帮助啊，要有个记录，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这是一种恩情，永远不能忘。孙大爷在我们家坐了一会儿，他问我，说我看你妈好多了，你去北京上大学，要是带着你妈不方便的话，就把你妈留下来吧，我带她回咱们队上，我来安置。趁大爷现在还有点权力，这个事儿呢我能办。我听了之后啊，立刻摇头。我说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我妈呀也领您的心意，我不能让我妈一个人留在生产队了，我今后永远都不能跟她分开了，就算这个大学我不上，我也得和我妈在一块儿。孙大爷听了摇摇头，然后又叹了一口气，难得你有这份心，那行啊，就随你的心思吧。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在北京读书啊，也碰到了好多的好心人。北京人开通，有知识，有文化，懂礼貌，心肠也热。我拿着通知书去报到的当天啊，我把我妈安顿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头。我特地的嘱咐开旅店的那个老板，我说我妈呀有点问题，您帮我看着啊，只要不丢就行，等我回来了再说。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就问附近有没有租房子的，因为当时北京啊有很多小平房，小胡同里边呢都是一溜一溜的。然后那个老板讲，他说有是有，就是价格不便宜。我说那您帮我打听一下行吗，看看哪个价格低一点啊，只要能住就行。
这老板说，行，那我帮你问问。说完了呢，他就出去了。有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回来了，跟我说，孩子呀，后面的胡同里边有一个出租的四合院的厢房，在西面，价格不高，我看还行，要不你去看看。我说行啊，那我就去看。然后他就把门牌告诉我了，我就冲着这个门牌号我就找过去了。房东呢是一个60多岁70来岁的一位老奶奶啊，当时我还小嘛，那么这个年纪的人呢是奶奶辈的，他很细心，问这个问那个的啊，问个六门到底儿，什么意思呢，就是问的可详细了。我吧是刚20来岁，农村孩子也踏实，一句假话都不会说，就实打实的回答。这老人听了之后啊，一边听一边念叨，哎呦喂，这孩子呀多不容易呀，什么都不用说了，住下吧住下吧，房费我收一半，就为了你这个孝心，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遇过这样的。哎，所以这奶奶呀也是个热心肠，所以她这样啊真的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省了不少钱。我在来北京上学之前，孙汉章大爷呢跟我讲，他说咱们大队里边有一个下乡知青回北京了，他姓鲍，叫鲍德明，他爸爸好像是哪个博物馆的馆长，我给他写信了，让他对你能照顾的尽量照顾。我说孙大爷啊，我跟人家不认识，别添麻烦了，就上个学啊，我能克服困难。孙大爷说，那不行啊，到哪儿得有个熟人，遇着困难了也有个靠头。孙大爷说的这个鲍德明，在我开学2个多月的时候来到我们学校找我。我呢不认识鲍德明大哥，从来没见过。他下乡当知青啊，是在大队所在地的那个屯子里。那么他来了，在门卫室等我。等我去的时候吧，他把用网兜装的2大包酥糖和萨琪玛递到我手里，然后呢自我介绍说，孙队长跟您说过吧，我姓鲍，叫鲍德明，我现在在北京建委上班，孙队长让我照应着您点儿。说完了，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张纸条跟我说，这是我们家的电话号，有事儿啊你就打，我立马就过来。我当时有点手足无措，虽然孙大爷说过这个事儿，可是不认不识的，人家来了还带着礼物，我该怎么办呢？他看我这样，他就说了，我过去在朝阳那片也混过，没事儿，有困难就吱声。说完了他就走了，给我弄的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和人家不认不识的拿人一大包东西，我这心里边可过意不去了，然后嘴还笨，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客气。现在想想啊，真是啊，那孩子也是没见过世面，不懂事儿。他带来的酥糖和萨琪玛，我从来都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我带回去给我妈，我妈呀，捏着酥糖，一点一点的放在嘴里边啊，嗦了。啊，像小孩吃那个冰糕似的，一点一点的嗦落。我拿了一块萨琪玛，萨琪玛外边啊沾着糖，有点粘手。我把这个萨琪玛递给我妈，我妈接过去，轻轻掰下来一小块，放在自己的嘴里头，然后把大块的往我嘴里边塞。她往我嘴里边塞，我就躲着。我越躲他越着急，最后啊弄了我一脸都是萨琪玛渣子。那2包酥糖和萨琪玛后来我妈偷偷的藏起来了。到了晚上，我回到家吃过晚饭，我复习完功课，我躺下了，我妈就会轻手蹑脚的走到我床前，用一张白纸垫着，轻轻的把一块酥糖和1/4大小的萨琪玛放在那儿，然后轻轻地走出去。我知道
我妈是舍不得

吃，都给我留着呢。也难怪哈，我小时候哪吃过这些高级的零食啊？去大队的供销社，也就是水果糖、饼干、芦果、麻花这一类的小食品。那么我就记得我爸还在的时候吧，我吃过两次冰棍儿。卖冰棍儿的呀，都是县里来的，大老远的，天黑呀就得出门，得好几个小时才能骑到我们生产队。骑的都是那种三角大梁后边有架子的二八自行车，红旗牌的、飞鸽牌的，还有白山牌的，最好的就是永久凤凰的。一般呢，要是没有皮条啊，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着。那个冰棍箱子啊，都是那种用显微板做的夹层的，空隙里边塞的都是棉花，目的就是防止热气进去啊，也防止凉气出来，因为里边啊它得有一定的温度嘛，要不然冰棍就化了。箱子上边呢有个四方的活动的小盖子，怕冰棍化了，上边呢还用白色的小棉被子盖上，捂得严严实实的，这样的话呢，箱子里边的凉气啊就不轻易跑出来了。到现在啊，我还是喜欢吃那个老式的冰棍儿，啊，五毛钱一根的。那个时候的冰棍儿可是真好吃，那卖冰棍儿的呀，吆喝一声，大老远的都能听着。第一次，我爸给我二分钱，说闺女啊，卖冰棍儿的来了，去买一根吃去。把我给乐的呀，乐颠颠的跑出去了，买了一根冰棍儿。大三伏天的，热死个人呐。冰棍拿在手里头直冒凉气儿，而且那个凉气儿啊是带清香味儿的，那个清香味儿在鼻子跟前啊来回飘着。头一次吃，一入口，哎呀，咋这么舒服啊，凉中透着清香，舍不得咬，含在嘴里边啊一口一口嗦落，用舌头一口口舔，透心儿凉，透心儿甜呢。一边吃一边往家走，进了院子，吃到一半，那冰棍呢化软乎了，冰棍呢从棍上啪叽一下子掉地上了，这一掉不要紧，摔成好几块，本身就舍不得吃，吃到半路掉地上了，我当时就哭起来了，心疼啊。我爸听见了赶紧跑出来，看着这情形啊，就跟我说，闺女没事，快捡起来，用凉水冲一下还能吃。说完呢，从地上把沾了好多土面的那个冰棍啊捡起来，三步并两步跑进厨房，用水瓢舀了一点水，那个时候的水瓢啊都是半个葫芦瓢，用那个水瓢舀了一点水冲一下，赶紧塞到我嘴里。等我不哭了，我爸跟我说，以后吃冰棍啊，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啊在旁边拖着接着点儿，掉了也是掉手心里头。我爸这个话我是牢牢的记住了。等我爸去世了，我再也没有吃过冰棍儿。有好几回啊来卖冰棍儿的了，清香味儿大老远的就闻着了，可是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啊，馋得我嘴啊直淌哈喇子，直吧嗒嘴。有的孩子买了一根儿，哎呀，小心翼翼的，稀罕巴叉的在那儿吃，就是舍不得呗，一小口一小口的吃，一点点的舔。我站在一边看着，卖冰棍的骑着自行车走了，我就跟在后边跑，一边跑一边闻着冰棍的清香味儿。说这个话呀，都是好多年前的故事了啊，就是我爱吃冰棍啊达到了着迷的程度。为了吃冰棍我还做了一回小偷呢。说起来都惭愧，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天，我实在是太想吃一根冰棍了，我就从砍叔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当时卖冰棍的吧，用鸡蛋也可以换冰棍，一个鸡蛋能换两根二分钱的冰棍儿。我知道我不应该

0: 动偷鸡蛋的念头，可是我实在禁不住那冰棍的诱惑了，我就弯着腰，我钻到了砍树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刚下的鸡蛋，还带着热乎气儿呢。拿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换来了两根冰凉凉的冰棍儿。我没敢明目张胆的吃，一溜烟儿的跑到砍树家猪圈后面的那个墙角那儿，我蹲在那儿，几口啊就把两根冰棍儿吃进去了。都说做贼心虚，真的是那样。见不得光的事儿啊，永远别做，做一次一辈子都是阴影。虽然事情不大，可是这是道德问题啊。我把我这个丢脸的事儿，这个磕碜事儿啊，跟我儿子说了。我儿子听了之后，眼圈当时就红了，他跟我说：“妈呀，你真可怜。”然后呢，他就红着脸说啥呢？妈，我跟你道歉。给我说愣了，突然给我道什么歉呢？我说你怎么了？他低下头，妈，我曾经偷过你50块钱。我听他一说这个话呀，我这心里又想笑又不敢笑。我假装严肃，我说你坦白吧，你偷钱干啥了？他说妈，我喜欢那个擎天柱，你一直也不给我买，我就拿了你50块钱买了一个擎天柱。不过妈你放心啊，然后就把手举起来了，要发誓，然后说我以后长大了，就是穷死饿死我也不会再偷别人一分钱了。我看他那个样子呀，我真是心里边又好笑又好气的，然后我也觉得儿子呀懂事儿了。我说那你一定要做到啊。他说我一定做到。说到这儿吧，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这种交心的教育很有效。我儿子的那个道德品质啊，真的挺好的，非常好。遇着困难的，他可以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出来。有的时候我带他去散步，你像碰着那些拉人力车的，他是不管干净埋汰呀，不管那车有多脏，上去呢就帮人推。他每年呢都能收到不少的压岁钱，但是他不花，攒着，到年底快过年了，他把钱都拿出来交给我，说什么呢？妈呀，你今年去看我侃老爷、赵老爷还有陈老爷，用我的钱给他们买礼物吧。他每次这么做吧，我都感到很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打小就是砍福生、赵国、陈红军、孙汉章这些叔叔大爷们给照顾大的。虽然他的亲姥爷是为了救那些孩子牺牲了，那如果说遇到没心没肺、不知道好坏的，你能咋样啊？不管你不问你，你不也得受着吗？所以我儿子呀，也是知道感恩的人。说到这儿呢，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刚才我说的，我每年呢都要走一大圈儿，去看看三位对我有养育之恩的侃叔叔，还有赵叔叔，还有孙汉章大爷，还有陈叔叔，一年都不落下。我最近呢可能要提前去，因为我要去欧洲参加中医中药的交流会，所以我今年呢可能要提前去。然后电台的编辑和导播呀，前两天还跟我说呢，说什么呢？孙老师啊，大家挺喜欢你这些故事的，你的这些往事啊，听着可有意思了。你要是去看望你那几位叔叔，可以的话，我们想做几期现场采访，你看行吗？我开始吧，不太同意，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事儿嘛，和听众朋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编辑说了，那可不是，你一直讲你的过去，听众愿意听，这也是一种感恩教育方式。你始终不忘初心，不忘旧情，不忘别人对你的恩德，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啊，我说那好吧，等我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那你们就跟我去。啊，编辑呢也挺高兴的。哎呀，一讲又超时了，不讲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聊啊，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呢，我这个心情很沉重，心情不好。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呀，脑出血走了。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这心吧挺乱的，不知道今天和大家说点啥，但是我想节目到时间了，我能想起来啥我就说啥吧。你看昨天我这个同学脑出血走了，这个消息是我其他的同学跟我说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吧，整个人呢都木了，傻在那儿老半天没回过神儿，就觉得这事儿怎么这么突然呢？我这个同学呀，就是在前年过春节的时候，春节前我们同学还搞了一个聚会，地点是在锦州，辽宁省锦州市。开始张罗聚会的是我们的班长张全德，他家是锦州的，工作挺好，条件也挺好，然后他就挨个的给这些同学们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这一批同学呀，都多少年没见面了，太想大家了，咱们应该举办一个聚会，说这么年大家都什么样了？特别想念，特别想看看大伙儿。他就建议说抽点时间咱们在一起呀，一块儿的待上两天，这两天谁都不工作了， 就到一块见见面，说说话，唠唠嗑。那说都到这个岁数了，随时都有掉队的，趁着一个都不缺，你们都来我这儿，先去观音洞，然后再去爬爬笔架山。其实他说这个话吧，我们觉得也对，是吧？到这个岁数了呢，随时都有掉队的。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干这一行，对这个，哎呀，生死啊，看的可能相对还多一些，啊，所以也就知道自己这个年龄段呢，就是有谁掉队了也不是啥稀奇的事儿。但是真的身边这么一个同学突然之间走了，这心里边吧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其实我们这些同学间呢都有电话联系，啊，那么这次张罗聚会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声。按照年龄来讲，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你就算是健健康康的都活着，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离得都挺远啊，因为工作又忙，所以都没有时间呢说随便说想出去走走就走走的啊。所以呢趁着这么一个机会，春节之前说搞一次聚会，那我们都挺响应的。我们班一共是41个同学，一个都不少，全都去了锦州楼。哎呀，可以说阵容还是挺大的，呼呼啦啦的像组团似的全都去了。大伙一见面啊，哎呀可亲了啊，这些同学呀，这女同学愿意激动，一见面呢都掉眼泪呀，高兴的激动的，见面相互拥抱，相互问候，哎呀，然后呢在一块唠嗑，我们把这么多年的记忆全都翻出来，全都找出来了，一样一样的说。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啊，说着说着就笑了。像我们那个同学说的，哎呀咱们这个聚会呀给咱们整得像精神病似的，就是太开心了。同学之间呢心里边没有隔阂，没有隔膜，有啥说啥，都是真情实感。所以说这同学之间呢很亲切。你别看在一块生活就那么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也是有快乐，有矛盾，也有相互猜忌啊，也有互相帮助。所以回忆一下呀，就觉得上学那时候挺好的啊，个个都觉得哎呀我上学时候怎么那么傻呀，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糗事啊就在聚会上啊就说说完了，大家哈哈就笑。所以回忆过去呀是挺有意思的。说我去世这个同学，这个同学呢也是大夫，他叫刘西安，老家在陕西。他这个名字吧叫的挺有意义的，他们家呢是陕西农村的，他的父亲就盼着他呀长大了能有点出息，能在省城西安有个工作，能有个家。因为作为父辈来讲，祖祖辈辈就在山沟里边，就盼着自己的下一代能走出去，这就是最大的愿望了。所以说这种愿望你说得多大吧，给孩子取名都叫西安啊，在他们看来西安是最好的地方，是最大的地方，能到西安那就是有大出息的。所以这个刘西安呢他还真挺争气的，考上大学了，毕业之后回老家了，还真的就分到了西安了，在当地的中医院。他学的是中医药专业，但是回去之后呢他呢又主攻了针灸了，而且在当地是小有名气。我们聚会的时候啊，他是他们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工作做的还是挺踏实的。他这个人呢特别踏实，用北方的话来讲，这人也特别实诚。

一包一包的用那个食品袋啊都包好了。啊，每一包的分量都是一样的，袋子都是统一的袋子，颜色都是一样的。然后每个袋子上面呢，还写了名儿，写的可详细了。哎呀，见面之后呢，他说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你们排好队，来我这儿领特产。”啊，真的就像上学的时候那个发东西是一样的，都排队领。啊，说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你们到我这儿排好队领东西，领特产。”所以当时我们这心里头啊，特别热乎。你说那么老远开车过来，多远呢？太远了。然后带着那么多的土特产，这份心意啊，真的不是多少钱能买来的。我们都特别感动。聚会结束之后，他回去的时候，特地嘱咐我们这些同学，说什么呢？啊，说谁来西安呢，一定先打个电话，就是家里边着火了我也不管，我肯定去接同学。你们不管是谁啊，路过西安必须下车，哪怕待一会儿都行。你们要是到西安不下车，咱就不是同学，以后也别找我，咱不认识。咱们一年年老了，说不定哪天呢谁就走了。所以说你们呢到西安一定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大伙儿就说了：“刘西安，你看你乌鸦嘴说啥呢？”他呵呵一笑。但是现在想想，是不是冥冥之中他有感应啊？明天的事儿真的是谁都预料不到，但是今天呢，刘西安他真的就没了。我接到电话之后，我心里很难受，那么壮实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多可惜呀。我委托准备去西安的一个同学帮我带一些钱给刘嫂子，给他家嫂子。然后我这个同学说，你要是能抽出时间去，你最好也自己去一趟西安，那是最好的。我说我真的没时间，因为做咱们这档节目啊，都是直播，这个是不能耽误的。再说即便是去了，我又能为他做点啥呢？人都没了，去了反倒难受。我说我不去了，你们去吧，问候一下嫂子。你看生命多脆弱呀，啊，中年呢，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小的，按理来说中年这个年龄段哈，啊，身体应该是硬邦邦的时候，但是说走就走了。啊，中年都这么无常，你更别说60多、70多、80多岁的老人了，真的是生命无常，世事无常啊。我现在真的懂了那句话了，今天穿的鞋和袜，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穿上，所以这个话是很现实的。但是咱们既然还活着，就得想着活着的事儿，也得考虑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儿。谁也不能因为世事无常就坐那儿啥也不干，干等死吧，那肯定不行。我们还得往前看，还得往前走，包括正在遭受痛苦折磨、遭受疾病折磨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都要每天充满希望的活着。每一个磨难、每一个痛苦，对每一个人来讲，我认为它不是坏事儿。咱们经历了，就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提高抗打击能力。你看有一些老人，自己身体有毛病，有毛病呢，就得找治疗方法呀。时间长了，就能积累很多的经验，就知道什么药伤肝，什么药伤肾，都能说出来个一二三。所以就是久病成医啊，一旦啥时候找到好的治疗方法了，短时间内把病治好了，当看到别人也和自己有一样疾病的时候，那么这些老年人

会及时的帮助别人。啊，老年人是很热心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叫韩福林的大爷，他呢是76岁退休的老科学家了，过去呢是搞光电子的，条件挺好。韩大爷40多岁的时候吧，心脏就不好，开始是早搏，最多次数啊，一天一宿24小时，早搏呢将近2万次。这个频率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一直在早搏，几乎是没有正常的时候。所以吃啥药都不管用，都不灵。后来呢，又添病了，心慌、胸闷。一来心慌那个劲儿啊，心脏那真是跟小跑似的，忙到人。心慌过后，啊，马上又开始上不来气儿，发闷、喘气儿。那喘气儿呢，喘得像，怎么说呢，就只能喘一半儿，就喘一半儿，那一半儿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不憋得慌吗？他胸发闷，平时吧还带着间歇性的心绞痛，疼起来呀，整个心脏是紧的，就像是用绳子勒着，用绳子捆着那个感觉差不多。一疼起来，满脑瓜门啊都是冷汗，就是那种黏糊糊的冷汗。他跟我说过，他说，孙大夫，我平时一年的时间除了工作上班，其余的那就是住院。我说，大爷，我问你一句哈，我想问问你，你过去做没做过大手术？他一听一愣，啊，他说是啊，我做过呀。我说做的什么手术啊？说36岁那年胃穿孔，当时把胃切掉了3/4。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知道了。我说大爷啊，你这当年的大手术是伤元气了。他问我元气是什么呀？我就笑了。我说您不怪是搞工科的哈，对这个一点都不了解。这么跟您说吧，元气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正气。啊，他又问正气是有什么作用啊？正气是什么呀？啊，我说简单的说，正气就是身体里边的一股正能量。身体的各个部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是靠着这股正能量，让它朝着好的方向长的，都是靠这股正能量来运转的。我说您做了大手术，这一刀子下去，整个肚子开膛了，这个就叫伤害性的治疗，这个时候你的正气呢就一下子就散了，就像那个吹得满满的气球似的，你从中间给它划一刀，那气儿一下子就散了，气球就瘪了。我说你这正气散了呀，你体内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就没有了正能量的引导了，那就会走歪了、走偏了，最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疾病。你心脏不舒服，一定是在做了这个大手术之后才出现的。这个心脏病它的根本原因是你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正能量没有了。只要不扶正，不管你平时吃多少药，那只能是解决表面的那点症状。但是呢，不吃又不行，少吃一顿，心脏病马上就不舒服。我说是不是这样啊？他说是啊，你不愧是搞医学的，你咋说的这么准？我说大爷啊，这都是多年的经验呢，你伤了元气了，必然会出现这些毛病。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说的这个正气能不能补上来呀？我给他打了个比喻，我说您平时用不用一些营养品啊？他说我经常用。我说那有没有感觉呀？他说有，我常年喝羊奶粉啊，我喝上就浑身有劲儿啊。我说羊奶粉呢，好多人都在喝，羊奶粉里边啊有一些蛋白质、矿物质还有脂肪，我说这些营养成分你喝了之后啊，它肯定让你身上有劲儿，但是营养早晚会消耗光的，所以当你不喝羊奶粉的时候，营养没了，
你肯定就跟原来一样，该难受还难受，该没劲儿还没劲儿。那我们中医的现代扶正疗法跟补充营养是两回事儿。首先啊，在你补正气的时候呢，啊，那么就是往身体里边啊，给你装正气，你这身体就像个大袋子似的，往你这个大袋子里边一点一点的给你往里装正气，补正气。啥时候补满了，把那口袋嘴儿啊一系，打个死扣，啊，这个嘴儿扎得严严的，那补进去的这个正气就永远都存在你的身体里头，永远都是满满的，一点都漏不出去。这些正气它能遍布你身体的犄角旮旯，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经络，每一段骨骼，包括你的头发丝里边都充满着正气。正气推动你的血液，你的血液流遍了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四肢百脉该需要的营养都得到了，一点都不缺。营养都不缺，你的病还有吗？它还能站得住吗？这就是现代扶正疗法的一个治疗过程。啊，我说大爷您听懂了吗？啊，他说你这么一解释我能懂啊，很简单，这个道理我懂。所以他听了以后啊，他就说那孙大夫你给我用一点你说的这个现代扶正疗法吧，你给我开点扶正气的药吧。我呢按照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开了扶正疗法里边的最经典方子，也就是我常说的德良方益肾养元方，我让他回去用。他用了十几天，他跟我讲，孙老师，我早搏次数少了，心绞痛减轻了，哎呀，他说真挺好的，这两天感觉舒服多了。我说大爷您别看眼下，您往远了看，尤其是哪天你停药以后，你再看看你这个病还犯不犯病啊，你这个病不犯了那才叫好了。他说呢还真别说养元疗法呀，真挺快，这么几天就见效了，费用还不大，那我就用到底儿，反正用啥药都是用啊。我说那可不对，我得纠正您一下啊，我的这个现代养元疗法，我的这个德良方，它是一个能去病根儿、能真正治病的一个手段，您千万别把它当成普通药去用啊。我说您治好了以后就可以停了。三个月的时间，韩大爷通过扶正疗法把他所有的症状都给吃没了。他说孙大夫啊，没看出来呀，你岁数不大，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比八九十岁老中医开的方子还管用。他就夸我，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韩大爷真是跟这个老小孩似的哈，我就笑了。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夫开的是药，治的是病，这个呀和多大岁数没关系，关键看开出来的这个方子对不对症，管不管用，可不是说保中医的你活得越久你就越厉害。就像大爷您似的，你看您搞工科的，您现在是科学家了，和您学同样专业的同样年龄的不也有很多基层的没有太大的突出业绩的吗？啊，他说哦对，你说的有道理。后来他好了以后啊，到处跟别人说我给他用益肾养元疗法治好了啊，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咋咋好，怎么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病的问题，然后呢他还给别人呢推荐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有时候呢我就跟他开玩笑啊，我说我得给您发一个大奖状了啊。他说孙大夫你能给我什么称号啊，发什么奖状啊。我说那就叫益肾养元疗法传播大使，你看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好，这个我喜欢。然后老人家呢哈哈大笑。人跟人相处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拿出真心，他也拿出实心，真心对实心，实打实的就没有处不好的。
不过呢，也有那么一种人哈，就是，你和他交不透似的，你不管对他咋好，换不来一个诚心，他总觉得对方傻，容易骗，啊，总觉得自己聪明，总觉得自己啊，这个智商比别人高，但是您看，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真朋友的。我平时吧，对谁都一个样，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样做真有好处，因为收获呀，真的挺多的。我儿子上大学在西安，学校吧，离火车站挺老远的。孩子刚去的时候才18岁，因为平时出门少啊，头一次上大学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有点惦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我要是遇到啥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念叨念叨。我真的把这个节目当成家一样，真的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人家呀，我就觉得和我母亲差不多，所以我在这儿说话呢也很放松，也不掖着也不藏着，心里边有啥难事儿了，高兴的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唠叨唠叨。就那天吧，我就把这事儿说了，我说我儿子上大学，我还挺惦记的。那正好，西安呢有一位老大哥，他呀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得的是便秘，当时他是啥情况呢？半个月呀都解不了一次大便，治了10几年，真是痛苦坏了。我用益肾养元疗法，我给他治，一共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好的利利索索的，很彻底。他说：“孙老师啊，你都神了。”就花那么几个小钱儿，就解决了我这10多年的老毛病。那他很感谢我。我说这个叫对症。中医不是讲究吗？药对方一口汤，那不对方呢，用车装。他说呀，孙老师您可真行，不一般。所以我的节目呢，他也是每天都听。就那天呢，他听我说了我儿子在西安上大学这个事儿。下了节目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啥呢？孙老师啊，以后您孩子放寒暑假来来回回啊，我负责接送，我家里有车。我说那可不敢麻烦您，都要上班，孩子呀，男孩子没事儿，走出去2趟，让他锻炼锻炼，走几次路线就熟了，没事儿的，打个车几十块钱，不麻烦您了。他说那不行，你就听我的吧，把孩子电话给我。在电话里边呢，哎呀，我就是盛情难却，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那好吧，我就把我儿子的电话号我就发给他了。从此啊，他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了，专门联系我儿子。那人家那爷俩处的可好了，他让我儿子啊管他叫大舅，我儿子呢脸也大，真就一口一个大舅叫着。寒暑假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回家，都是这位老大哥接送，一直坚持4年呢。一直到现在，人家这爷俩还总联系，所以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这可能就是春风换秋雨吧，人和人之间呢，就这样相处，没有处不好的。说起这些呢，就像当年我在县里边上高中似的，我带我妈不是住在那个小院子里边吗？我的课程啊很紧张，最开始我妈刚刚找回来，还有一些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好在呢就是不再那么暴躁了，不再砸东西摔东西了。每天放学回到家呀，第一件事儿我就是做饭。厨房有一口大锅，那么因为我会炖那个炖菜呀，原来在小时候，在农村婶子们教我的，我会炖菜，反正呢也没啥好吃的，就是土豆、白菜、白菜、土豆，就这些。我也学会了贴那个玉米饼子，我们北方叫大饼子，玉米面做的。
有的时候贴玉米

饼子，有的时候呢，做那个菜包子，啊，菜包子就是馅儿啊，都是酸菜馅儿的，也有白菜馅儿的。菜包子外边这个皮儿呢，多数也是用玉米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包的皮儿，啊，这个在北方都是比较多见的。那我这个都是小时候学的呀，别的也不咋会做。有的时候呢，再熬点糊糊粥，啊，就是这个苞米糊糊，给它熬成粥。另外还有腌的咸葱叶，腌的黄瓜、咸菜，啊，自己做的豆瓣酱，啊，这豆瓣酱啊，其实这个做起来不容易，这个我都学会了。要不我为啥说，人呢，在小的时候经历点苦难也不是坏事儿，这都是原来学的。那么我做的那个酱啊，要做两样，一样是纯黄豆的，还有一种是炒玉米磨成面发酵的那种盘酱。黄豆酱呢是用来蘸青菜吃，玉米酱啊用来腌咸菜。我做饭的时候呢，我妈就安安静静的帮我烧水，帮我添柴火，我也不阻拦她，因为我觉得我妈能帮我干一些这些小活啊，这个就说明啊她逐渐的在好转，原来总是摔东西砸东西的，那你看现在知道干点活，这不就是说明她好转了吗？她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那说明她思维啊还好。那么又过了一阵子，我妈在我放学之前，她就能早早的就把那个劈好的木头柴火呀就摆在炉灶前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吧，要说烧煤呢挺贵的，所以呢多数都是烧木头棒子，也就是木头树根什么的劈的木头柴火。那么那段时间我妈我觉得她有进步，放学之前呢，她就把那个木头棒子呀，就是砍好的那个木头柴火呀，就能给我抱到那个炉灶跟前了。那么这个木头啊也得用一些软柴火给它点着了，叫引柴，所以我们也叫什么引火，用这个软的，比方说玉米杆啦，或者是玉米叶子啦、苞米叶子啦，就这些柴火先点着了，放到底下，然后上边放上小木头块，底下的柴火一着，上边的木头块也就着了，这个叫什么叫引火啊，把这些引火的软柴火呢，我妈也能给我拿回来给我摆好了。再后来呢，她还能把那个白菜呀，一个帮一个帮的掰开，洗干净。然后土豆呢，她也能帮我削皮儿，泡在水里头了。就是这一些小活儿，其实我自己也能干，但是看着我妈她帮我干，干得井井有条的。哎呀，我这心里边啊，我就敞亮了，真的就跟打开了好多窗户一样，就那么敞亮。我觉得我妈呀，她在好转，我就看到希望了一样。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自己的孩子在身边，她心里边也踏实了，有安全感了，所以她情绪呢才稳定了。我想这一定有关系。我记得是高二下半年，有一天我回到家，我打开大门呢，那么我刚一进院子，忽然之间呢，哎呀，就是一阵非常熟悉的那种炖菜的香味儿钻到了鼻孔里。这个时候我妈打开门，乐呵呵地站在门口，冲我说，闺女，饭做好了，进屋吃。哎呀，当时我真的感觉呀，我当年的妈妈真的回来了。我们生产队里的叔叔大爷们虽然离我们家远啊，但是呢他们很惦记着我们。一到快过年了，我们家院子里边都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大块的猪肘子、牛肉、羊肉，还有冻豆腐、冻秋梨啥的。到秋天的时候，什么大葱啊、白菜呀、萝卜呀，就是有的时候我放学一看，哎呦，好几袋土豆，一大堆白菜，不用说，
一定是老家的叔叔大爷们送来的。

都不留名字，说送就送来了，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一声都不吭，真的是偷偷来了，然后偷偷走了。我知道这是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还惦记着我。在县里的那个小院子里边住了两年多，房前屋后的人呐，也都可好了。我刚到县里啊，有的时候在胡同里，比方说见着邻居了，那都打招呼。邻居之间呢，也都比较熟悉了。尤其是后边的，我们家后边的一个大姨，是我们县里边妇联干部。看到我家的情况啊，她就挺同情的，然后经常趴在我们房子的那个墙头上跟我唠嗑。她跟我说，以后啊，我在家的时候，你就不用把大门锁得那么紧了，我来帮你看着点家，我也没啥事儿。要是不嫌弃我做饭不好吃啊，我事先把饭给你做好，然后放锅里头，你回来呢，吃口现成的，这样学习的时间就多了一些嘛。我呀，不忍心让大姨跟着操心，也特别不愿意欠人家人情，我就婉转地拒绝了两次。可是大姨这个人呢太好了，她就坚持帮我，真的没办法，我就接受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身边咋就这么多好人呢，什么都不图，然后呢就是这么热心的在帮我，一直是这么多年，一直是，我真是经常能遇到贵人。你看每年过了秋天都该准备冬天烧的煤了哈，我们那是农业户口，没有供应的煤票，然后就得花高价钱买溢价的，实在是太贵了，买不起了，我就烧那些木头棒子，也就是那些木头劈的那个柴火，那都是农村的叔叔大爷们帮我送过来的。所以大姨知道了之后啊，就跟我说，说孩子，你先别买高价煤，我让我们家你姨父帮着想想办法。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大姨是通过什么办法帮我买的平价煤，而且都是特别好的煤。我记得有大同、辽源中块、辽源大块、双鸭山煤、鹤岗煤，都是这些。这些煤啊可扛烧了。什么是扛烧呢？就是同样重量的煤，那么这些煤呢，它烧的时间长，散发的热量大，可好了。而且每一次都是等我到家了，那一吨半煤块啊都给板板正正的堆在了仓房里头，我只需要把买煤的钱给大姨就可以了。大姨帮我省了不少钱呢，然后跟我说，你们在城里啊没亲没故没熟人，你们娘俩太不容易了，我们能伸把手的就伸把手，邻里邻居住着都是缘分，有啥事儿啊你别客气，有啥难处了你就吱声。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大姨的话。现在离开县城也有几十年了，我和大姨家呢一直有来往，要是路过县城的时候啊，我一定每次都不落下，一定是要去看看大姨的。他们家已经上楼了，住在县城的外环，大姨的身体挺好的，日子过得也挺滋润的。每次去他们家呀，唠起来过去那一宗宗一件件那些往事，大姨说着说着就难过了。我去的时候，大姨经常会问我，你妈是不是挺好的？我说挺好的。她说那挺好就行啊，当年你妈那可是挺严重啊，开始我都害怕她打人骂人。我说现在我妈可好了，正常人一个。我说大姨啊，你不知道我妈还学会了苏绣呢，绣出来的那个山水呀、花朵啊、人物啊，活灵活现的，在社区当苏绣老师呢。大姨听了之后说，多好啊，她今天能这样都不敢想。每次去呢，她每次都问我，孙姨啊，你妈的病真的是你给治好的？
我说大姨呀、啊，你都问了多少次了？真的是我给治好的，我自个儿的妈，我还能撒谎啊？大姨就说：“我有点不信，你妈那么严重，咋就能给治好呢？”我说：“您不信就拉倒呗。”他听我说完呢，啊，他也就笑了。他说：“信信信。”说你这一丁点的岁数，哪像个中医呀、啊？我说咋的呀，大姨呀、啊，中医还得在脸上贴个签儿、刻个字儿啊。他说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眼瞅着你长大的，你就是个孩子，就觉得你年轻。我说大姨呀、啊，我还年轻啊，四五十岁的人了。他说那可看不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大姨家呀，他都是问长问短，啊，可关心我，可关心我妈了。高中三年结束了，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眼瞅着要开学了，孙汉章大爷来了，他一直惦记着我。来了以后呢，他把一个挺大的用白毛巾缝制的一个袋子打开，一摞一摞的往出拿钱，都是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五块，就那样的一些零钱，每一捆儿啊，都用我小时候扎头发的那种猴皮筋儿、橡皮筋儿捆着，上边呢，啊，都有小纸条，写着钱数和姓名。孙大爷说：“咱们队里的社员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都替你高兴呢，家家户户都凑了一点儿，托我带来给你上学用。”说完了，他就把钱呢推到我跟前儿。我妈虽然没说话，但是她明白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她走过来了，把每一捆钱上边的那个纸条抽出来，一张张平铺起来，摞在了一起，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纸条塞进了我的一个塑料皮儿的笔记本的夹层当中。我明白了，我妈留着这些纸条是告诉我，将来对乡亲们的帮助啊，要有个记录，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这是一种恩情，永远不能忘。孙大爷在我们家坐了一会儿，他问我，说我看你妈好多了，你去北京上大学，要是带着你妈不方便的话，就把你妈留下来吧，我带她回咱们队上，我来安置。趁大爷现在还有点权力，这个事儿呢，我能办。我听了之后啊，立刻摇头。我说：“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我妈呀，也领您的心意。我不能让我妈一个人留在生产队了，我今后永远都不能跟她分开了。就算这个大学我不上，我也得和我妈在一块儿。”孙大爷听了摇摇头，然后又叹了一口气。难得你有这份心，那行啊，就随你的心思吧。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在北京读书啊，也碰到了好多的好心人。北京人开通，有知识，有文化，懂礼貌，心肠也热。我拿着通知书去报道的当天啊，我把我妈安顿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头。我特地的嘱咐开旅店的那个老板，我说我妈呀有点问题，您帮我看着啊，只要不丢就行，等我回来了再说。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就问附近有没有租房子的，因为当时北京啊有很多小平房，小胡同里边呢都是一溜一溜的。然后那个老板讲，他说有是有，就是价格不便宜。我说那您帮我打听一下行吗，看看哪个价格低一点啊，只要能住就行。这老板说行，那我帮你问问。说完了呢，他就出去了。有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回来了，跟我说，孩子呀，后面的胡同里边有一个出租的四合院的厢房，在西面，价格不高，我看还行，要不你去看看。我说行啊，那我就去看。然后他就把门牌告诉我了，我就冲着这个门牌号我就找过去了。房东呢是一个60多岁七十来岁的一位老奶奶啊，当时我还小嘛，那么这个年纪的人呢是奶奶辈的。

很细心，问这个问那个的，啊，问个六门到底儿，什么意思呢？就是问的可详细了。我吧是刚20来岁儿，农村孩子也踏实，一句假话都不会说，就实打实的回答。这老人听了之后啊，一边听一边念叨：“哎呦喂，这孩子呀，多不容易呀！什么都不用说了，住下吧，住下吧，房费我收一半，就为了你这个孝心，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遇过这样的。哎，所以这奶奶呀，也是个热心肠，所以她这样啊，真的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省了不少钱。我在来北京上学之前。”孙汉章大爷呢跟我讲，他说咱们大队里边有一个下乡知青回北京了，他姓鲍，叫鲍德明，他爸爸好像是哪个博物馆的馆长，我给他写信了，让他对你能照顾的尽量照顾。我说孙大爷啊，我跟人家不认识，别添麻烦了，就上个学啊，我能克服困难。孙大爷说那不行啊，到哪儿得有个熟人，遇着困难了也有个靠头。孙大爷说的这个鲍德明，在我开学2个多月的时候来到我们学校找我。我呢不认识鲍德明大哥，从来没见过。他下乡当知青啊，是在大队所在地的那个屯子里。那么他来了，在门卫室等我。等我去的时候吧，他把用网兜装的2大包酥糖和萨琪玛递到我手里，然后呢自我介绍说，孙队长跟您说过吧，我姓鲍，叫鲍德明，我现在在北京建委上班，孙队长让我照应着您点儿。说完了，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张纸条跟我说，这是我们家的电话号，有事儿啊你就打，我立马就过来。我当时有点手足无措，虽然孙大爷说过这个事儿，可是不认不识的人家来了还带着礼物，我该怎么办呢？他看我这样，他就说了，我过去在朝阳那片也混过，没事儿，有困难就吱声。说完了他就走了，给我弄的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和人家不认不识的拿人一大包东西，我这心里边可过意不去了，然后嘴还笨，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客气。现在想想啊，真是啊，那孩子也是没见过世面，不懂事儿。他带来的酥糖和萨琪玛，我从来都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我带回去给我妈，我妈呀，捏着酥糖，一点一点的放在嘴里边啊，嗦了。啊，像小孩吃那个冰糕似的，一点一点的嗦落。我拿了一块萨琪玛，萨琪玛外边啊沾着糖，有点粘手。我把这个萨琪玛递给我妈，我妈接过去，轻轻掰下来一小块，放在自己的嘴里头，然后把大块的往我嘴里边塞。她往我嘴里边塞，我就躲着。我越躲他越着急，最后啊弄了我一脸都是萨琪玛渣子。那2包酥糖和萨琪玛后来我妈偷偷的藏起来了。到了晚上，我回到家吃过晚饭，我复习完功课，我躺下了，我妈就会轻手蹑脚的走到我床前，用一张白纸垫着，轻轻的把一块酥糖和1/4大小的萨琪玛放在那儿，然后轻轻地走出去。我知道我妈是舍不得吃，都给我留着呢。也难怪哈，我小时候哪吃过这些高级的零食啊，去大队的供销社，也就是水果糖、饼干、芦果、麻花这一类的小食品。那么我就记得我爸还在的时候吧，我吃过2次冰棍儿。卖冰棍儿的呀都是县里来的，大老远的天黑啊就得出门，得好几个小时才能骑到我们生产队，骑的都是那种三角大梁后边有架子的二八自行车，红旗牌的飞鸽

0: 牌的，还有白山牌的，最好的就是永久凤凰的。一般呢，要是没有皮条啊，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着。那个冰棍箱子啊，都是那种用纤维板做的夹层的，空隙里边塞的都是棉花，目的就是防止热气进去，啊，也防止凉气出来，因为里边啊，它得有一定的温度嘛，要不然冰棍就化了。箱子上边呢，有个四方的活动的小盖子，怕冰棍化了，上边呢还用白色的小棉被子盖上，捂得严严实实的。这样的话呢，箱子里边的凉气呀，就不轻易跑出来了。到现在呀，我还是喜欢吃那个老式的冰棍儿，啊，5毛钱一根的。那个时候的冰棍儿可是真好吃。那卖冰棍儿的呀，吆喝一声，大老远的都能听着。第一次，我爸给我2分钱，说：“闺女啊，卖冰棍儿的来了，去买一根吃去。”把我给乐的呀，乐颠颠的跑出去了，买了一根冰棍儿。大三伏天的，热死个人呐！冰棍儿拿在手里头，直冒凉气儿，而且那个凉气儿啊，是带清香味儿的，那个清香味儿在鼻子跟前儿啊来回飘着。头一次吃，一入口，哎呀，咋这么舒服啊？凉中透着清香，舍不得咬，含在嘴里边啊，一口一口嗦落，用舌头一口口舔，透心儿凉，透心儿甜呢。一边吃一边往家走，进了院子，吃到一半儿，那冰棍儿呢化软乎了，冰棍儿呢从棍儿上。啪叽一下子掉地上了，这一掉不要紧，摔成好几块儿。本身就舍不得吃，吃到半路掉地上了，我当时就哭起来了，心疼啊！我爸听见了，赶紧跑出来，看着这情形啊，就跟我说：“闺女没事儿，快捡起来，用凉水冲一下还能吃。”说完呢，从地上把沾了好多土面的那个冰棍儿啊捡起来。三步并两步跑进厨房，用水瓢舀了一点水。那个时候的水瓢啊，都是半个葫芦瓢，用那个水瓢舀了一点水冲一下，赶紧塞到我嘴里。等我不哭了，我爸跟我说，以后吃冰棍啊，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啊在旁边托着接着点儿，掉了也是掉手心里头。我爸这个话，我是牢牢的记住了。等我爸去世了，我再也没有吃过冰棍儿。有好几回呀，来卖冰棍儿的了，清香味儿大老远的就闻着了。可是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啊，馋得我嘴呀，直淌哈喇子，直吧嗒嘴。有的孩子买了一根儿，哎呀，小心翼翼的，稀罕巴叉的在那儿吃，就是舍不得呗，一小口一小口的吃，一点点的舔。我站在一边看着，卖冰棍儿的骑着自行车走了，我就跟在后边跑，一边跑一边闻着冰棍儿的清香味儿。说这个话呀，都是好多年前的故事了啊，就是我爱吃冰棍儿啊，达到了着迷的程度。为了吃冰棍儿，我还做了一回小偷呢。说起来都惭愧。小学5年级的那一天，我实在是太想吃一根冰棍儿了，我就从砍树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当时卖冰棍儿的吧，用鸡蛋也可以换冰棍儿，一个鸡蛋能换2根2分钱的冰棍儿。我知道我不应该动偷鸡蛋的念头，可是我实在禁不住那冰棍儿的诱惑了。我就弯着腰，我钻到了砍树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刚下的鸡蛋，还带着热乎气儿呢。拿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换来了2根冰凉凉的冰棍儿。我没敢明目张胆的吃，一溜烟儿的跑到砍树家猪圈后面的那个墙角那儿，我蹲在那儿，几口啊就把2根冰棍儿吃进去了。都说做贼心虚，真的是那样。 见不得光的事儿啊，永远别做，做一次一辈子都是阴影。虽然事情不大，可是这是道德问题啊。我把我这个丢脸的事儿，这个磕碜事儿啊，跟我儿子说了。我儿子听了之后，眼圈当时就红了，他跟我说：“妈呀，你真可怜。”然后呢，他就红着脸，说啥呢？妈，我跟你道歉。给我说愣了，突然给我道什么歉呢？我说你怎么了？他低下头，妈，我曾经偷过你50块钱。我听他一说这个话呀，我这心里又想笑又不敢笑。我假装严肃，我说你坦白吧，你偷钱干啥了？他说妈，我喜欢那个擎天柱，你一直也不给我买，我就拿了你50块钱买了一个擎天柱。不过妈你放心啊，然后就把手举起来了要发誓，然后说我以后长大了就是穷死饿死我也不会再偷别人一分钱了。我看他那个样子呀，我真是心里边又好笑又好气的，然后我也觉得儿子呀懂事儿了。我说那你一定要做到啊。他说我一定做到。说到这儿吧，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这种交心的教育很有效。我儿子的那个道德品质啊真的挺好的，非常好。遇着困难的他可以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出来。有的时候我带他去散步，你像碰着那些拉人力车的，他是不管干净埋汰呀，不管那车有多脏，上去呢就帮人推。他每年呢都能收到不少的压岁钱，但是他不花，攒着，到年底快过年了，他把钱都拿出来交给我，说什么呢？妈呀，你今年去看我侃老爷、赵老爷还有陈老爷，用我的钱给他们买礼物吧。他每次这么做吧，我都感到很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打小就是侃福生、赵国、陈红军、孙汉章这些叔叔大爷们给照顾大的。虽然他的亲姥爷是为了救那些孩子牺牲了，那如果说遇到没心没肺不知道好坏的，你能咋样啊？不管你不问你，你不也得受着吗？所以我儿子呀也是知道感恩的人。说到这儿呢，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刚才我说的，我每年呢都要走一大圈儿，去看看三位对我有养育之恩的侃叔叔，还有赵叔叔，还有孙汉章大爷，还有陈叔叔，一年都不落下。我最近呢可能要提前去，因为我要去欧洲参加中医中药的交流会，所以我今年呢可能要提前去。然后电台的编辑和导播呀前两天还跟我说呢，说什么呢？孙老师啊，大家挺喜欢你这些故事的，你的这些往事啊听着可有意思了，你要是去看望你那几位叔叔可以的话，我们想做几期现场采访，你看行吗？我开始吧不太同意，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事儿嘛，和听众朋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编辑说了，那可不是，你一直讲你的过去，听众愿意听，这也是一种感恩教育方式，你始终不忘初心，不忘旧情，不忘别人对你的恩德，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啊。我说那好吧，等我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那你们就跟我去啊。编辑呢也挺高兴的。哎呀，一讲又超时了，不讲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聊啊，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呢，我这个心情很沉重，心情不好。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呀，脑出血走了。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这心吧挺乱的，不知道今天和大家说点啥。但是我想，节目到时间了，我能想起来啥我就说啥吧。你看，昨天我这个同学脑出血走了。这个消息是我其他的同学跟我说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吧，整个人呢都木了，傻在那儿老半天没回过神儿，就觉得这事儿怎么这么突然呢？我这个同学呀，就是在前年过春节的时候，春节前我们同学还搞了一个聚会，地点是在锦州，辽宁省锦州市。开始张罗聚会的是我们的班长张全德，他家是锦州的，工作挺好，条件也挺好，然后他就挨个的给这些同学们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这一批同学呀，都多少年没见面了，太想大家了，咱们应该举办一个聚会，说这么年大家都什么样了？特别想念，特别想看看大伙儿。他就建议说，抽点时间，咱们在一起呀，一块儿的待上两天。这两天谁都不工作了， 就到一块见见面，说说话，唠唠嗑。那说都到这个岁数了，随时都有掉队的，趁着一个都不缺，你们都来我这儿，先去观音洞，然后再去爬爬笔架山。其实他说这个话吧，我们觉得也对，是吧？到这个岁数了呢，随时都有掉队的。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干这一行，对这个，哎呀，生死啊，看的可能相对还多一些，啊，所以也就知道自己这个年龄段呢，就是有谁掉队了也不是啥稀奇的事儿。但是真的身边这么一个同学突然之间走了，这心里边吧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其实我们这些同学间呢都有电话联系，那么这次张罗聚会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声。按照年龄来讲，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你就算是健健康康的都活着，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离得都挺远啊，因为工作又忙，所以都没有时间呢说随便说想出去走走就走走的啊。所以呢趁着这么一个机会，春节之前说搞一次聚会，那我们都挺响应的。我们班一共是41个同学，一个都不少，全都去了锦州了。哎呀，可以说阵容还是挺大的，呼呼啦啦的像组团似的全都去了。大伙一见面啊，哎呀可亲了啊，这些同学呀，这女同学愿意激动，一见面呢都掉眼泪呀，高兴的激动的，见面相互拥抱相互问候，哎呀，然后呢在一块唠嗑，我们把这么多年的记忆全都翻出来，全都找出来了，一样一样的说，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啊，说着说着就笑了。像我们那个同学说的，哎呀咱们这个聚会呀给咱们整得像精神病似的，就是太开心了。同学之间呢心里边没有隔阂，没有隔膜，有啥说啥，都是真情实感。所以说这同学之间呢很亲切。你别看在一块生活就那么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也是有快乐，有矛盾，也有相互猜忌，也有互相帮助。所以回忆一下呀，就觉得上学那时候挺好的。个个都觉得，哎呀，我上学时候怎么那么傻呀？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糗事啊，就在聚会上啊，就说，说完了大家哈哈就笑。所以回忆过去呀，是挺有意思的。说我去世这个同学，这个同学呢，也是大夫，他叫刘西安，老家在陕西。他这个名字吧叫的挺有意义的，他们家呢是陕西农村的，他的父亲就盼着他呀长大了能有点出息，能在省城西安有个工作，能有个家。因为作为父辈来讲，祖祖辈辈就在山沟里边，就盼着自己的下一代能走出去，这就是最大的愿望了。所以说这种愿望你说得多大吧，给孩子取名都叫西安啊，在他们看来西安是最好的地方，是最大的地方，能到西安那就是有大出息的。所以这个刘西安呢他还真挺争气的，考上大学了，毕业之后回老家了，还真的就分到了西安了，在当地的中医院。他学的是中医药专业，但是回去之后呢他呢又主攻了针灸了，而且在当地是小有名气。我们聚会的时候啊，他是他们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工作做的还是挺踏实的。他这个人呢特别踏实，用北方的话来讲，这人也特别实诚，就是对谁呀都是掏心掏肺的，上学时候就那样。来锦州之前他带了好多的板栗和小米儿，是那个镇安大板栗，还有那个米纸的小米儿，另外还带了好几斤韩城大红袍花椒。 在车的那个后备箱里边塞得满满的。他这个人心细呀，他是按照人数把所有给同学带来的当地特产事先分成了若干份儿，

啊，说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你们到我这儿排好队领东西、领特产。所以当时我们这心里头啊，特别热乎。你说那么老远开车过来，多远呢？太远了。然后带着那么多的土特产，这份心意啊，真的不是多少钱能买来的。我们都特别感动。聚会结束之后，他回去的时候，特地嘱咐我们这些同学，说什么呢？啊，说谁来西安呢？一定先打个电话，就是家里边着火了，我也不管，我肯定去接同学。你们不管是谁啊，路过西安必须下车，哪怕待一会儿都行。你们要是到西安不下车，咱就不是同学，以后也别找我，咱不认识。咱们一年年老了，说不定哪天呢，谁就走了。所以说，你们呢到西安一定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大伙儿就说了：“刘西安，你看你乌鸦嘴，说啥呢？”他呵呵一笑。但是现在想想，是不是冥冥之中他有感应啊？明天的事儿真的是谁都预料不到。但是今天呢，刘西安他真的就没了。我接到电话之后，我心里很难受。那么壮实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多可惜呀！我委托准备去西安的一个同学帮我带一些钱给刘嫂子，给他家嫂子。然后我这个同学说："你要是能抽出时间去，你最好也自己去一趟西安，那是最好的。"我说："我真的没时间。"因为做咱们这档节目啊，都是直播，这个是不能耽误的。再说，即便是去了，我又能为他做点啥呢？人都没了，去了反倒难受。我说我不去了，你们去吧，问候一下嫂子。你看生命多脆弱呀！啊，中年呢，这个年龄段儿，上有老下有小的。按理来说，中年这个年龄段儿哈。身体应该是硬邦邦的时候，但是说走就走了。中年都这么无常，你更别说60多、70多、80多岁的老人了。真的是生命无常，世事无常啊！我现在真的懂了那句话了：今天穿的鞋和袜，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穿上。所以这个话是很现实的。但是咱们既然还活着，就得想着活着的事儿，也得考虑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儿。谁也不能因为世事无常就坐那儿啥也不干，干等死吧？那肯定不行。我们还得往前看，还得往前走。包括正在遭受痛苦折磨、遭受疾病折磨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都要每天充满希望的活着。每一个磨难，每一个痛苦，对每一个人来讲，我认为它不是坏事儿。咱们经历了，就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提高抗打击能力。你看，有一些老人，自己身体有毛病，有毛病呢，就得找治疗方法呀。时间长了，就能积累很多的经验，就知道什么药伤肝，什么药伤肾，都能说出来个一二三。所以就是久病成医啊。一旦啥时候找到好的治疗方法了，短时间内把病治好了，当看到别人也和自己有一样疾病的时候，那么这些老年人会及时的帮助别人。啊，老年人是很热心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叫韩福林的大爷，他呢是76岁退休的老科学家了，过去呢是搞光电子的，条件挺好。韩大爷40多岁的时候吧，心脏就不好，开始是早搏。最多次数啊，一天一宿24小时。

脑波呢将近2万次。这个频率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一直在早搏，几乎是没有正常的时候。所以吃啥药都不管用，都不灵。后来呢，又添病了，心慌、胸闷。一来心慌那个劲儿啊，心脏那真是跟小跑似的，忙到人。心慌过后，啊，马上又开始上不来气儿，发闷、喘气儿。那喘气儿呢，喘得像，怎么说呢，就只能喘一半儿，就喘一半儿，那一半儿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不憋得慌吗？他胸发闷，平时吧还带着间歇性的心绞痛，疼起来呀，整个心脏是紧的，就像是用绳子勒着，用绳子捆着那个感觉差不多。一疼起来，满脑瓜门啊都是冷汗，就是那种黏糊糊的冷汗。他跟我说过，他说孙大夫，我平时一年的时间除了工作上班，其余的那就是住院。我说大爷，我问你一句哈，我想问问你，你过去做没做过大手术？他一听一愣，啊，他说是啊，我做过呀。我说做的什么手术啊？说36岁那年胃穿孔，当时把胃切掉了3/4。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知道了。我说大爷啊，你这当年的大手术是伤元气了。他问我元气是什么呀？我就笑了，我说您不怪是搞工科的哈，对这个一点都不了解。这么跟您说吧，元气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正气啊。他又问正气是有什么作用啊，正气是什么呀？啊，我说简单的说，正气就是身体里边的一股正能量，身体的各个部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是靠着这股正能量让它朝着好的方向长的，都是靠这股正能量来运转的。我说您做了大手术，这一刀子下去，整个肚子开膛了，这个就叫伤害性的治疗。这个时候你的正气呢就一下子就散了，就像那个吹得满满的气球似的，你从中间给它划一刀，那气儿一下子就散了，气球就瘪了。我说你这正气散了呀，你体内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就没有了正能量的引导了，那就会走歪了、走偏了，最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疾病。你心脏不舒服，一定是在做了这个大手术之后才出现的。这个心脏病它的根本原因是你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正能量没有了。只要不扶正，不管你平时吃多少药，那只能是解决表面的那点症状。但是呢，不吃又不行，少吃一顿，心脏病马上就不舒服。我说是不是这样啊？他说是啊，你不愧是搞医学的，你咋说的这么准？我说大爷啊，这都是多年的经验呢，你伤了元气了，必然会出现这些毛病。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说的这个正气能不能补上来呀？我给他打了个比喻，我说您平时用不用一些营养品啊？他说我经常用。我说那有没有感觉呀？他说有，我常年喝羊奶粉啊，我喝上就浑身有劲儿啊。我说羊奶粉呢，好多人都在喝，羊奶粉里边啊有一些蛋白质、矿物质还有脂肪，我说这些营养成分你喝了之后啊，它肯定让你身上有劲儿，但是营养早晚会消耗光的，所以当你不喝羊奶粉的时候，营养没了，你肯定就跟原来一样，该难受还难受，该没劲儿还没劲儿。那我们中医的现代扶正疗法跟补充营养是两回事儿。首先啊，在你补正气的时候呢，啊，那么就是往身体里边啊，给你装正气，你这身体就像个大袋子似的，往你这个大袋子里边一点一点的给你往里装正气、补正气。啥时候补满了，把那口袋嘴儿啊
一系，打个死扣，啊，这个嘴儿扎得严严的，那补进去的这个正气就永远都存在你的身体里头，永远都是满满的，一点都漏不出去。这些正气它能遍布你身体的犄角旮旯，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经络，每一段骨骼，包括你的头发丝儿里边都充满着正气。正气推动你的血液，你的血液流遍了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四肢百脉该需要的营养都得到了，一点都不缺。营养都不缺，你的病还有吗？它还能站得住吗？这就是现代扶正疗法的一个治疗过程。啊，我说大爷您听懂了吗？哎，他说你这么一解释我能懂啊，很简单，这个道理我懂。所以他听了以后啊，他就说那孙大夫你给我用一点你说的这个现代扶正疗法吧，你给我开点扶正气的药吧。我呢按照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开了扶正疗法里边的最经典方子，也就是我常说的德良方益肾养元方，我让他回去用。他用了十几天，他跟我讲，孙老师，我早搏次数少了，心绞痛减轻了，哎呀，他说真挺好的，这两天感觉舒服多了。我说大爷您别看眼下，你往远了看，尤其是哪天你停药以后，你再看看你这个病还犯不犯病啊，你这个病不犯了那才叫好了。他说呢还真别说养元疗法呀，真挺快，这么几天就见效了，费用还不大，那我就用到底儿，反正用啥药都是用啊。我说那可不对，我得纠正您一下啊，我的这个现代养元疗法，我的这个德良方，它是一个能去病根儿，能真正治病的一个手段，您千万别把它当成普通药去用啊。我说您治好了以后就可以停了。三个月的时间，韩大爷通过扶正疗法把他所有的症状都给吃没了。他说孙大夫啊，没看出来呀，你岁数不大，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比八九十岁老中医开的方子还管用。他就夸我。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韩大爷真是跟这个老小孩似的哈，我就笑了。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夫开的是药，治的是病，这个呀和多大岁数没关系，关键看开出来的这个方子对不对症，管不管用，可不是说保中医的你活得越久你就越厉害。就像大爷您似的，您看您搞工科的，您现在是科学家了，和您学同样专业的同样年龄的不也有很多基层的没有太大的突出业绩的吗？啊，他说哦，对，你说的有道理。后来他好了以后啊，到处跟别人说我给他用益肾养元疗法治好了啊，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咋咋好，怎么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病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有时候呢，我就跟他开玩笑，啊，我说，我得给您发一个大奖状了，啊，他说孙大夫，你能给我什么称号啊？发什么奖状啊？
我说那就叫益肾养元疗法，文博大使，你看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好，这个我喜欢。然后老人家呢，哈哈大笑。人跟人相处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拿出真心，他也拿出实心。真心对实心，实打实的，就没有处不好的。不过呢，也有那么一种人哈，就是，你和他交不透似的，你不管对他咋好，换不来一个诚心。他总觉得对方傻，容易骗，啊，总觉得自己聪明，总觉得自己啊，这个智商比别人高。但是您看，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真朋友的。我平时吧，对谁都一个样儿，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样做真有好处，因为收获呀，真的挺多的。我儿子上大学在西安，学校吧，离火车站挺老远的。孩子刚去的时候才18岁。因为平时出门少啊，头一次上大学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有点惦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我要是遇到啥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念叨念叨。我真的把这个节目当成家一样，真的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人家呀，我就觉得和我母亲差不多，所以我在这儿说话呢也很放松，也不掖着，也不藏着。心里边有啥难事儿了，高兴的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唠叨唠叨。就那天吧，我就把这事儿说了，我说我儿子上大学，西安呢有一位老大哥，他呀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得的是便秘，当时他是啥情况呢？半个月呀都解不了一次大便，治了十几年，真是痛苦坏了。我用益肾养元疗法，我给他，男孩子没事儿，走出去2趟，让他锻炼锻炼，走几次路线就熟了，没事儿的，打个车几十块钱不麻烦您了。他说那不行，你就听我的吧，把孩子电话给我。在电话里边呢，哎呀，我就是盛情难却，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那好吧，我就把我儿子的电话号我就发给他了。从此啊，他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了，专门联系我儿子。那人家那爷俩处的可好了，他让我儿子啊管他叫大舅，我儿子呢脸也大，真就一口一个大舅叫着。寒暑假，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回家，都是这位老大哥接送，一直坚持4年呢。一直到现在，人家这爷俩还总联系，所以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这可能就是春风换秋雨吧，人和人之间呢，就这样相处，没有处不好的。说起这些呢，就像当年我在县里边上高中似的，我带我妈不是住在那个小院子里边吗？我的课程啊很紧张，最开始我妈。刚刚找回来，还有一些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好在呢就是不再那么暴躁了，不再砸东西摔东西了。每天放学回到家呀，第一件事儿我就是做饭。厨房有一口大锅，那么因为我会炖那个炖菜呀，原来在小时候，在农村婶子们教我的，我会炖菜。反正呢也没啥好吃的，就是土豆、白菜、白菜、土豆，就这些。我也学会了贴那个玉米饼子，我们北方叫大饼子，玉米面做的。有的时候贴玉米饼子，有的时候呢做那个菜包子。菜包子就是馅儿啊，都是酸菜馅儿的，也有白菜馅儿的。菜包子外边这个皮儿呢，多数也是用玉米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剥的皮儿，这个在北方都是比较多见的。那我这个都是小时候学的呀，别的也不咋会做。有的时候呢，再熬点儿

粥，就是这个苞米糊糊，给它熬成粥。另外还有腌的咸葱叶儿，腌的黄瓜、咸菜，自己做的豆瓣酱，这豆瓣酱啊，其实这个做起来不容易，这个我都学会了。要不我为啥说，人呢在小的时候经历点苦难也不是坏事儿，这都是原来学的。那么我做的那个酱啊，要做两样，一样是纯黄豆的，还有一种是炒玉米。磨成面发酵的那种盘酱，黄豆酱呢是用来蘸青菜吃，玉米酱啊用来腌咸菜。我做饭的时候呢，它点着了，叫引柴，所以我们也叫什么引火，用这个软的，比方说玉米杆啦，或者是玉米叶子啦、苞米叶子啦，就这些柴火先点着了，放到底下，然后上边儿。放上小木头块儿，底下的柴火一着，上边的木头块儿也就着了。这个叫什么？叫引火。把这些引火的软柴火呢，我妈也能给我拿回来给我摆好了。再后来呢，她还能把那个白菜呀，一个帮一个帮的掰开，洗干净，然后土豆呢，她也能帮我削皮儿，泡在水里头了。就是这一些小活儿，其实我自己也能干，但是看着我妈她帮我干，干得井井有条的，哎呀，我这心里边啊，我就敞亮了，真的就跟打开了好多窗户一样，就那么敞亮。我觉得我妈呀，她在好转，我就看到希望了一样。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自己的孩子。在身边，他心里边也踏实了，有安全感了，所以他情绪呢才稳定了。我想这一定有关系。我记得是高二下半年，有一天我回到家，我打开大门呢，那么我刚一进院子，忽然之间呢，哎呀，就是一阵非常熟悉的那种炖菜的香味儿，钻到了鼻孔里。这个时候，我妈打开门，乐呵呵地站在门口，冲我说：“闺女，饭做好了，进屋吃。”哎呀，当时我真的感觉呀，我当年的妈妈真的回来了。我们生产队里的叔叔大爷们虽然离我们家远啊，但是呢，他们很惦记着我们。一到快过年了。我们家院子里边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大块的猪肘子、牛肉、羊肉，还有冻豆腐、冻秋梨啥的。到秋天的时候，什么大葱啊、白菜呀、萝卜呀，就是有的时候我放学一看，哎呦，好几袋土豆，一大堆白菜，不用说，一定是老家的叔叔大爷们送来的，都不留名字，说送就送来了。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一声都不吭，真的是偷偷来了，然后偷偷走了。我知道这是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还惦记着我。在县里的那个小院子里边住了2年多，房前屋后的人呢也都可好了。我刚到县里啊，有的时候，在胡同里，比方说见着邻居了，那都打招呼。邻居之间呢，也都比较熟悉了。尤其是后边的，我们家后边的一个大姨，是我们县里边，妇联干部。看到我家的情况啊，她就挺同情的，然后经常趴在我们房子的那个墙头上跟我唠嗑。她跟我说，以后啊，我在家的时候，你就不用把大门锁得那么紧了，我来帮你看着点家。我也没啥事儿，要是不嫌弃我做饭不好吃啊，我事先把饭给你做好，然后放锅里头，你回来呢吃口现成的，这样学习的时间就多了一些嘛。我呀不忍心让大姨跟着操心，也特别不愿意欠人家人情，我就婉转地拒绝了2次。可是大姨这个人呢太好了，她就坚持帮我。
真的没办法。

我就接受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身边咋就这么多好人呢？什么都不图，然后呢，就是这么热心的在帮我，一直是这么多年，一直是。我真是经常能遇到贵人。你看，每年过了秋天，都该准备冬天烧的煤了哈。我们呢是农业户口，没有供应的煤票，然后就得花高价钱买溢价的。实在是太贵了，买不起了，我就烧那些木头棒子，也就是那些木头劈的那个柴火，那都是农村的叔叔大爷们帮我送过来的。所以大姨知道了之后啊，就跟我说，说孩子，你先别买高价煤，我让我们家你姨父帮着想想办法。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大姨是通过什么办法帮我买的平价煤，而且都是特别好的煤。我记得有大同、辽源中块、辽源大块、双鸭山煤、鹤岗煤，都是这些。这些煤啊可扛烧了。什么是扛烧呢？就是同样重量的煤，那么这些煤呢，它烧的时间长，散发的热量大，可好了。而且每一次都是等我到家了，那一吨半煤块啊都给板板正正的堆的缘分，有啥事儿啊你别客气，有啥难处了你就吱声。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大姨的话。现在离开县城也有几十年了，我和大姨家呢一直有来往，要是路过县城的时候啊，我一定每次都不落下，一定是要去看看大姨的。他们家已经上楼了，住在县城的外环，大姨的身体挺好的，日子过得也挺滋润的。每次去他们家呀，唠起来过去那一宗宗一件件那些往事，大姨说着说着就难过了。我去的时候，大姨经常会问我，你妈是不是挺好的？我说挺好的。她说那挺好就行啊，当年你妈那可是挺严重啊，开始我都害怕她打人骂人。我说现在我妈可好了，正常人一个。我说大姨啊，你不知道我妈还学会了苏绣呢，绣出来的那个山水呀、花朵啊、人物啊，活灵活现的，在社区当苏绣老师呢。大姨听了之后说，多好啊，他今天能这样都不敢想。每次去呢，他每次都问我，孙姨呀，你妈的病真的是你给治好的？我说大姨呀，你都问了多少次了，真的是我给治好的，我自个儿的妈我还能撒谎啊？大姨就说，我有点不信，你妈那么严重咋就能给治好呢？我说您不信就拉倒呗。他听我说完呢，他也就笑了，他说信信信。说你这一丁点的岁数哪像个中医啊。我说咋的呀大姨呀，中医还得在脸上贴个签刻个字儿啊。他说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眼瞅着你长大的，你就是个孩子，就觉得你年轻。我说大姨呀，我还年轻啊，四五十岁的人了。他说那可看不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大姨家呀，他都是问长问短啊，可关心我，可关心我妈了。高中三年结束了，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眼瞅着要开学了，孙汉章大爷来了，他一直惦记着我。来了以后呢，他把一个挺大的用白毛巾缝制的一个袋子打开，一摞一摞的往出拿钱，都是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五块，就那样的一些零钱。每一捆儿啊，都用我小时候扎头发的那种猴皮筋儿、橡皮筋儿捆着。上边呢，都有小纸条，写着钱数和姓名。孙大爷说，咱们队里的社员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都替你高兴呢，家家户户都凑了一点儿，托我带来给你上学用。说完了，他就把钱呢推到我跟前儿。我妈虽

虽然没说话，但是他明白，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他走过来了，把每一捆钱上边的那个纸条抽出来，一张张平铺起来，摞在了一起，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纸条塞进了我的一个塑料皮儿的笔记本的夹层当中。我明白了，我妈留着这些纸条是告诉我。将来对乡亲们的帮助啊，要有个记录，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这是一种恩情，永远不能忘。孙大爷在我们家坐了一会儿，他问我，说我看你妈好多了，你去北京上大学，要是带着你妈不方便的话，就把你妈留下来吧，我带她回咱们队上，我来安置，趁大爷现在还有点权力，这个事儿呢，我能办。我听了之后啊，立刻摇头。我说：“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我妈呀也领您的心意。我不能让我妈一个人留在生产队了，我今后永远都不能跟她分开了。就算这个大学我不上，我也得和我妈在一块儿。”孙大爷听了摇摇头，然后又叹了一口气。难得你有这份心，那行啊，就随你的心思吧。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在北京读书啊，也碰到了好多的好心人。北京人开通，有知识，有文化，懂礼貌，心肠也热。我拿着通知书去报到的当天啊，我把我妈安顿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头。我特地的嘱咐开旅店的那个老板，我说我妈呀有点问题，您帮我看着啊，只要不丢就行。等我回来了再说。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就问附近有没有租房子的，因为当时北京啊有很多小平房，小胡同里边呢都是一溜一溜的。然后那个老板讲，他说，有是有，就是价格不便宜。我说那您帮我打听一下行吗？看看哪个价格低一点儿，啊，只要能住就行。这老板说，行，那我帮你问问。说完了呢，他就出去了。有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回来了，跟我说：“孩子呀，后面的胡同里边有一个出租的四合院的厢房，在西面，价格不高，我看还行，要不你去看看？”我说：“行啊，那我就去看。”然后他就把门牌告诉我了，我就冲着这个门牌号，我就找过去了。房东呢是一个60多岁、70来岁的一位老奶奶，啊，当时我还小嘛，那么这个年纪的人呢是奶奶辈儿的，她很细心，问这个问那个的，啊，问个六门到底儿，什么意思呢？就是问的可详细了。我吧是刚20来岁儿，农村孩子也踏实，一句假话都不会说，就实打实的回答。这老人听了之后啊，一边听一边念叨：“哎呦喂，这孩子呀，多不容易呀！什么都不用说了，住下吧，住下吧，房费我收一半儿，就为了你这个孝心，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遇过这样的。哎，所以这奶奶呀，也是个热心肠，所以她这样啊，真的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省了不少钱。我在来北京上学之前。”孙汉章大爷呢跟我讲，他说咱们大队里边有一个下乡知青回北京了，他姓鲍，叫鲍德明，他爸爸好像是哪个博物馆的馆长，我给他写信了，让他对你能照顾的尽量照顾。我说孙大爷呀，我跟人家不认识，别添麻烦了，就上个学，啊，我能克服困难。孙大爷说那不行啊，到哪儿得有个熟人。遇着困难了，也有个靠头。孙大爷说的这个鲍德明，在我开学2个多月的时候来到我们学校找我。我呢不认识鲍德明大哥，从来没见过。他下乡当知青啊，是在大队所在地的那个屯子里。那么他来了，在门卫室等我。等我去的时候吧，他把。用网兜装的2大包酥糖和萨琪玛递到我手里，然后呢，自我介绍说：“孙队长跟您说过吧，我姓鲍，
叫鲍德明，我现在在北京建委上班，孙队长让我照应着您点儿。说完了，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张纸条，跟我说这是我们家的电话号，有事儿啊你就打，我立马就过来。我当时有点手足无措，虽然孙大爷说过这个事儿，可是不认不识的，人家来了还带着礼物，我该怎么办呢？他看我这样，他就说了，我过去在朝阳那片也混过，没事儿，有困难就吱声。说完了他就走了，给我弄的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和人家不认不识的拿人一大包东西，我这心里边可过意不去了，然后嘴还笨，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客气。现在想想啊，真是啊，那孩子也是没见过世面，不懂事儿。他带来的苏糖和萨琪玛我从来都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我带回去给我妈，我妈呀捏着酥糖一点一点的放在嘴里边啊嗦了啊，像小孩吃那个冰糕似的一点一点的嗦了。我拿了一块萨琪玛，萨琪玛外边啊沾着糖有点粘手，我把这个萨琪玛递给我妈，我妈接过去轻轻掰下来一小块放在自己的嘴里头，然后把大块的往我嘴里边塞。他往我嘴里边塞，我就躲着，我越躲他越着急，最后啊弄了我一脸都是萨琪玛渣子。那两包酥糖和萨琪玛后来我妈偷偷的藏起来了。到了晚上，我回到家吃过晚饭，我复习完功课，我躺下了，我妈就会轻手捏脚的走到我床前，用一张白纸垫着，轻轻的把一块酥糖和四分之一大小的萨琪玛放在那儿，然后轻轻的走出去。我知道我妈是舍不得吃，都给我留着呢。也难怪哈，我小时候哪吃过这些高级的零食啊，去大队的供销社也就是水果糖、饼干、芦果、麻花这一类的小食品。那么我就记得我爸还在的时候吧，我吃过两次冰棍儿。卖冰棍儿的呀，都是县里来的，大老远的，天黑呀就得出门，得好几个小时才能骑到我们生产队，骑的都是那种三角大梁后边有架子的二八自行车，红旗牌的、飞鸽牌的，还有白山牌的，最好的就是永久凤凰的。一般呢，要是没有批条啊，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着。那个冰棍箱子啊，都是那种用显微板做的夹层的，空隙里边塞的都是棉花，目的就是防止热气进去啊，也防止凉气出来，因为里边啊它得有一定的温度嘛，要不然冰棍就化了。箱子上边呢有个四方的活动的小盖子，怕冰棍化了，上边呢还用白色的小棉被子盖上，捂得严严实实的，这样的话呢箱子里边的凉气啊就不轻易跑出来了。到现在啊我还是喜欢吃那个老式的冰棍啊，五毛钱一根的，那个时候的冰棍可是真好吃。那卖冰棍的呀吆喝一声，大老远的都能听着。第一次我爸给我二分钱，说闺女啊卖冰棍的来了，去买一根吃去，把我给乐的呀乐颠颠的跑出去了，买了一根冰棍，大三伏天的热死个人呐，冰棍拿在手里头直冒凉气儿，而且那个凉气儿啊是带清香味儿的，那个清香味儿在鼻子跟前啊来回飘着。头一次吃，一入口，哎呀，咋这么舒服啊？凉中透着清香，舍不得咬，含在嘴里边啊，一口一口嗦落，用舌头一口口舔，透心凉，透心甜呢。一边吃一边往家走。进了院子，吃到一半，
那冰棍儿呢化软乎了，冰棍儿呢从棍儿上吧唧一下子掉地上了。这一掉不要紧，摔成好几块儿。本身就舍不得吃，吃到半路掉地上了，我当时就哭起来了，心疼啊。我爸听见了，赶紧跑出来，看着这情形啊，就跟我说：“闺女没事儿，快捡起来，用凉水冲一下还能吃。”说完呢，从地上把沾了好多土面的那个冰棍儿啊捡起来，三步并两步跑进厨房，用水瓢舀了一点水。那个时候的水瓢啊，都是半个葫芦瓢，用那个水瓢舀了一点水冲一下，赶紧塞到我嘴里。等我不哭了，我爸跟我说，以后吃冰棍儿啊，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啊在旁边托着，接着点儿，掉了也是掉手心里头。我爸这个话，我是牢牢的记住了。等我爸去世了，我再也没有吃过冰棍儿。有好几回呀，来卖冰棍儿的了，清香味儿大老远的就闻着了。可是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啊，馋得我嘴呀，直淌哈喇子，直吧嗒嘴。有的孩子买了一根儿，哎呀，小心翼翼的，稀罕巴叉的在那吃，就是舍不得呗，一小口一小口的吃，一点点的舔。我站在一边看着，卖冰棍儿的骑着自行车走了，我就跟在后边跑，一边跑一边闻着冰棍儿的清香味儿。说这个话呀，都是好多年前的故事了啊。就是我爱吃冰棍儿啊，达到了着迷的程度。为了吃冰棍儿，我还做了一回小偷呢。说起来都惭愧。小学5年级的那一天，我实在是太想吃一根冰棍儿了，我就从砍树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当时卖冰棍儿的吧，用鸡蛋也可以换冰棍儿。一个鸡蛋能换2根2分钱的冰棍儿。我知道我不应该动偷鸡蛋的念头，可是我实在禁不住那冰棍儿的诱惑了，我就弯着腰，我钻到了砍树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刚下的鸡蛋，还带着热乎气儿呢。拿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换来了2根冰凉凉的冰棍儿。我没敢明目张胆的吃，一溜烟儿的跑到砍树家猪圈后面的那个墙角那儿，我蹲在那儿，几口啊就把2根冰棍儿吃进去了。都说做贼心虚，真的是那样。见不得光的事儿啊，永远别做，做一次一辈子都是阴影。虽然事情不大，可是这是道德问题呀。我把我这个丢脸的事儿，这个磕碜事儿啊，跟我儿子说了，我儿子听了之后，眼圈当时就红了。他跟我说：“妈呀，你真可怜。”然后呢，他就红着脸，说啥呢：“妈，我跟你道歉。”给我说愣了，突然给我道什么歉呢？我说：“你怎么了？”他低下头：“妈，我曾经偷过你50块钱。”我听他一说这个话呀，我这心里又想笑又不敢笑，我假装严肃，我说：“你坦白吧，你偷钱干啥了？”他说：“妈，我喜欢那个擎天柱，你一直也不给我买，我就拿了你50块钱买了一个擎天柱。不过妈，你放心啊。”然后就把手举起来了，要发誓，然后说：“我以后长大了，就是穷死饿死，我也不会再偷别人一分钱了。”我看他那个样子呀，我真是，心里边又好笑又好气的，然后我也觉得儿子呀懂事儿了。我说：“那你一定要做到啊。”他说：“我一定做到。”说到这儿吧，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这种交心的教育很有效。我儿子的那个道德品质啊，真的挺好的，非常好。遇着困难的，他可以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出来。有的时候我带他去散步，你像碰着那些拉人力车的，他是不管干净埋汰呀，不管那车有多脏，上去呢就帮人推。
他每年呢都能收到不少的压岁钱，但是他不花，攒着。

0: 到年底快过年了，他把钱都拿出来交给我，说什么呢？妈呀，你今年去看我侃姥爷、赵姥爷还有陈姥爷，用我的钱给他们买礼物吧。他每次这么做吧，我都感到很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打小就是侃福生、赵国、陈红军、孙汉章这些叔叔大爷们给照顾大的。虽然他的亲姥爷是为了救那些孩子牺牲了，那如果说遇到没心没肺、不知道好坏的，你能咋样啊？不管你不问你，你不也得受着吗？所以我儿子呀，也是知道感恩的人。说到这儿呢，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刚才我说的，我每年呢都要走一大圈儿，去看看三位对我有养育之恩的侃叔叔，还有赵叔叔，还有孙汉章大爷，还有陈叔叔，一年都不落下。我最近呢可能要提前去，因为我要去欧洲参加中医中药的交流会，所以我今年呢可能要提前去。然后电台的编辑和导播呀，前两天还跟我说呢，说什么呢？孙老师啊，大家挺喜欢你这些故事的，你的这些往事啊，听着可有意思了。你要是去看望你那几位叔叔，可以的话，我们想做几期现场采访，你看行吗？我开始吧，不太同意，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事儿嘛，和听众朋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编辑说了，那可不是，你一直讲你的过去，听众愿意听，这也是一种感恩教育方式。你始终不忘初心，不忘旧情，不忘别人对你的恩德，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啊，我说那好吧，等我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那你们就跟我去。啊，编辑呢也挺高兴的。哎呀，一讲又超时了，不讲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聊啊，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

0: 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0: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早上啊，我心情特别好，整个人呢都沉浸在喜悦当中。我今天特意啊穿了一件十分喜庆的红色的上衣。有人说了，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呢？因为今天呢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之前虽然个别地区啊已经到药了，也接受大家的提前预报名，但是一些偏远地区啊始终没有到药。大家打电话一遍遍的催，我能感受到大家的那种迫切的心情啊，把我弄得呢也十分的着急。但是现在呢，这次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地区啊都已经到药了，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拨打场外电话就能参加活动。我这颗悬着的心呢终于算是落地了，所以说我今天呢无比的兴奋开心。由于这场活动同时也是最后一场救助活动，因此呢优惠力度最大。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仅有本品赠送，另外还免费送给大家极其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样的优惠力度啊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我呀特别的高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呢报名参与。如果我们晚一步拨打电话，那就有可能错失良机。我们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享受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是古今中外呀，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我给大家开展最大优惠的活动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花最少的钱呢我们治好病。这次咱们只供应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还有湖南、贵州、四川、 江西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就不再供应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了。如果这些地区的患者朋友啊错过了这次活动的话，那就再也无法呀重获光明了。因为野生赛迦羚羊已经进行全面的封山繁育保护工作。什么是封山繁育呢？就是把赛迦羚羊生活的栖息地呀完完全全的封闭起来，让它们可以持续的繁衍，彻底杜绝一切人为破坏的因素，禁止一切人为活动。这意味着什么？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会断药很久，少则半年，多则遥遥无期。因为从封山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再想采集新鲜的赛迦羚羊角啊，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事儿了。那如果没有赛迦羚羊角原药材，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那就得停产，这对眼病患者是致命的打击呀！我们面临的将是永无天日的黑暗。以前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他们生活在黑暗模糊的世界里边，不断的尝试，但是治疗无果，甚至很多人呢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见到我也不抱太多希望了，就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一个态度。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以前没有选择，没有人告诉你们治疗的方法，现在我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那么健康的权利呢也摆在你自己的手里，抢还是不抢就看您自己的选择了。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抢名额，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您能够获得健康重获光明的最后的机会了。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还给大家开展活动呢？是因为我之前呢去到中亚国筹集到了一小部分的赛迦羚羊角，所以呢才给大家用上了药。为什么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就不会提供药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赛迦羚羊角，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另外呢，即使有一天中亚国赛迦羚羊封山繁育结束了，能提供一部分赛迦羚羊角，但是生产出来的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咱们也会把药供应给这次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地区，这样才公平吗？所以呢，这也是能抢到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以后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这可以说呢，是我们重症眼病患者离康复最近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呢，现在也是眼病加重，眼病治疗的重要的岔路口。咱们眼病不好的，尤其是眼压高的患者呀，你们发现没有啊，那风呼呼的一吹到眼睛，眼泪呢就

恶心，连着太阳穴呀、都往外凸。怎么回事呢？眼压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血管收缩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引发血栓，血管不通。那么我们血管里的那些个脂质垃圾啊，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胆固醇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容易造成淤堵啊？你堵在心脏心梗了，堵在脑子脑梗了。我们眼睛周围呢有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堵在我们眼睛它不通，就会加重眼睛的恶变。我们的大血管啊还是在皮肤的保护之下，但是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千万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如果你不保护，那加重就是必然。我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当时是他老伴儿啊带他来我这看病的。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他当时已经是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都是重影的，眼球内外就已经都是模糊的了，眼白呢也是布满了泛红的血丝。看我的时候啊，眼睛完全没有光，我拿着那个小电棒去看他那个眼底，他当时就特别怕电棒的光。那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青光眼很多年了吧，20多年了，是不是做过滤过手术啊？告诉我去年做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看他眼底之前做的那个滤过手术，滤过口已经是瘢痕化了。这个说法啊就有点专业。什么叫瘢痕化呀？就像我们手划破了会结痂，眼睛也一样。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本身恢复就慢，恢复不好就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做手术，做了7次做了8次，越做视力越差，恢复不好，而且呢眼底也会受损。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啊就已经很严重了，有疤痕没法再继续做手术，西医拿这个没办法。就现在呢，如果说晚几天来我这里，就很可能啊连当时那个视力都保不住了，就彻底看不见了。我当时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严重了你才来看病啊？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呢就前段时间呢，这老姐姐在家里边啊凉台上干点活，那风一扫，眼泪呀、就止不住的就哗哗的往外流，一瞬间这看东西就模糊了，他一下子就摔在那个凉台的那个小板凳上了。当时呢就是爬起来呀、缓了缓就好了，他没当回事儿。但是从那天开始呢，这个视力就好好坏坏的，赶上家里的孩子都回来了，不想让孩子们操心呢，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两天呢严重了，彻底的就看不清东西了。当时啊他一边哭一边就问我，说我这情况还能不能好了呀？他也害怕呀，他怕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想一个人失去了视力，什么都看不着了，一些小事儿都得需要别人帮忙，连自己最爱的儿子呀、老伴儿这些个亲人他都看不清样子了，那心里能不难受吗？都说养儿防老，但事实上呢，我们这些个当父母的操劳一辈子了，老了呀，谁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但是，咱们首先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呀。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跟大家伙讲这位患者？因为他就是这个季节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做好特别的防护。防和治是一样重要的。我为什么一定把仙灵顶上珠一并送给大家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季节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像我们眼睛的保护伞，可以快速的缓解呢眼睛干涩等等一系列症状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我们被风侵袭的眼睛。那这个患者呀，说实话那么严重，能不能好我当时真是猫不准。但是呢他

0: 到这种情况不久，还能有光感，也能看见人影，我来治疗，我最起码我能保证他这个病情不恶化。不恶化的话，咱们就有机会一点一点的转好啊。具体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得看每个人的恢复能力。所以呢，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仙灵顶上珠，然后呢加上了蒙腰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星期就有效果了。看东西从人走过去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儿，到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一直到现在治疗了也就不到四个疗程的时间，他已经很正常了，给家里的孩子用手机发短信什么的都没问题了。为什么能恢复得这么快？你看，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对眼病都有一个共识，不管您是什么样的眼病，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或者说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只要眼睛能过血，您就能看见东西，您就不会瞎。这个在中医里边叫目受血方能视五色，只要我们的干眼通道打开，那我们的眼睛呢就可以修复，视力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为什么它有这样的美名呢？就是因为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好。我们内服蒙腰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啊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仙灵顶上珠呢，让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者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眼病的治疗组合都能够解决掉。我已经把最好最快的康复办法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送给大家了。今天呢也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时间不等人呢，而且这次本来数量就不多，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大家千万呢要抓紧这次康复的机会。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 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倪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倪老师，我已经订上药了、哎、我订的是16盒送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送了我20盒的仙灵顶上珠，我还没有收到呢。你说是不是肯定有我的份呢？
0: 啊，是的呀，只要您确定在当地报上名了，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您报名的顺序给您送到家，放心吧啊。
6: 好好好，我这心里 就担心这个，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就怕说给我送不到呢。
0: 啊，不可能会出现那个问题的，我这给您全权负责，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啊。
6: 好好，太好了，林老师，你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服务，真是个好大夫，有你啊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为了给我们治病啊，都把自己给累坏了，你一定啊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尹老师。
0: 好，谢谢您的关心啊。其实啊，我是对大家心里有愧的。本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为了造福更多的百姓，但是现在呢，由于方中赛加羚羊角供应不上，药没法生产，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这些就不说了。那您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6: 就是上次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6: 这不，我现在快用完了。我一听，哟、嗯，这药啊这么紧缺，这次啊终于盼到药了。这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的赠送，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力度还挺大的。
0: 嗯，
6: 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订上了。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古今中外呢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赛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材，通过这样的组合治疗啊，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6: 我吧就是有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还有结膜炎。我这眼睛啊，那时候反正这是眼睛的毛病啊，反反复复的。这结膜炎嘛、好了又犯，这眼睛啊是又干又痒，又红又肿的、你说看个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啊都是那小黑点啊窜来窜去的，反正就是看不清楚。
0: 您这个结膜炎呢，它是一个小眼病，但是呢要知道您这眼前呢黑点飘来飘去特别多的话呀，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另外我刚才听到您还有白内障，那眼前看东西雾大吧？
6: 雾大，模模糊糊的，还白茫茫的，我也看不清楚。
0: 那现在呢您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眼睛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6: 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 我这会儿

0: 都不担心啊，再去手术的问题了，我也不愿做手术。现在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也不痒了，也不红也不肿了，这眼睛啊，感觉也湿润多了，也舒服多了，眼前的小黑点
1: 啊
0: 也少了，也轻了，也淡了，那黑线吧也少了很多，这是特别明显的。
1: 那就好，说明呢玻璃体浑浊啊已经好转了。
0: 嗯，还有就是最近这十来天嘛，我眼前的雾啊散的没有那么厚了。
1: 眼前的雾散了，说明晶状体啊在透明，白内障呢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这一个疗程的治疗特别好啊。
0: 就是我也特别满意，我也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这药这么难买，经常的断药，殷老师你整天为我们着想，给我们开展这么大的优惠，就是为了帮我们这些患者。我们要是上医院做手术，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你说咱们这个钱啊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呀太感谢您老师您了。
1: 不用谢啊，大伙儿啊能花小钱治大病，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只是啊让我惭愧的是，这次活动结束之后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也不再供应药了。如果野生赛加羚羊的数量没有完全上来，那可能我们得等一年两年三年呢，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您报上名了，咱们就踏实的等着吧。那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还是要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您恢复的挺好的，收到药之后呢按照以前的量接着用就行了。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0: 谢谢你了宁老师，那宁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宁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想和您说说我爸这个眼睛。因为我吧也想给他用着您的药，他这个病情吧挺特殊的，医院都说不能治了。就跟我们说他眼睛不能治之后，我这心里又可难受了。我爸爸带我们几个姐妹儿确实不容易呀、说实话，这老了，待到享福的年纪了，咱不说普通老百姓享多大福吧，吃香喝辣，至少吧这生活能自理，不受那么大罪业就挺知足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不想放弃给他治疗，我爸就是替我们着想，又不想花我们的钱，总就叨咕说这个药贵呀，那个药也不便宜呀，都说李老师这药挺好的，但他吧就舍不得买。他就是听到有活动的时候就开始唠叨了，说是有活动啊，这活动太优惠了，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们确实也是想给父亲试一试治一治啊。
1: 那今天打这个电话是你老父亲让你打的呀？
4: 对对对，确实是老父亲让打的
1: 啊。那我非常理解他啊，因为呢这次活动是咱们

0: 最后一次活动了。首先，蒙瑶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买有赠，16盒呢就赠送4盒，同时呢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两个奇药配合使用啊，一般的这个眼病啊，咱们都能摆脱掉。另外，如果这次咱们争取不到的话呀，活动过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蒙瑶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咱们这些个地区呢没法供应药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太稀缺了。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老人家的情况，多大年龄了呀？
1: 我爸爸他今年都80岁了，他是那种糖尿病的眼病，就糖尿病这并发症也挺多呀，真没少遭罪呀。就这医院的进进出出的都是我们家常态化了。就我爸爸有那个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是前几年有，但这视力还可以，实际上就没影响他生活。但吧，去年4月份我妈就突然脑出血，面积特别大，就120到家就已经没办法了。就算是到医院抢救也抢救不过来了。
0: 是
1: 从我妈去世之后啊，我爸这个心情啊就是哎，着急呀，上火呀，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胰岛素也不愿意打。基本上就我妈去世的那一个月他就闹腾了一个月呀。哎呀，我们心情也难受，都顾不上他呀。有一天吧，他眼前一下就黑了，送到医院呢说眼底出血了，当时就给打激光了。那以后啊，这眼睛呢就再也没好过了。最远吧他就能看阳台，那性格吧也变了。就不咋说话呀，就连过年过节也不像以前看着那么高兴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感觉挺着急的，因为老爸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啊，挺乐观的一个人啊。
0: 我知道啊，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听了之后啊，哎呀心疼，心里边也难受。谁没有老的时候啊，经常说一句话叫少来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的儿女他顶不上半路的夫妻呀。就孩子再好再多，不如身边有一个伴儿好。
1: 是
0: 您母亲去世之后，您的父亲等于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这个伴侣啊，老伴儿啊，就彻底的就走了，这个人就没了。
1: 对呀，
0: 所以你说他能接受得了吗？
1: 是，
0: 就是他心里那个想法啊，跟做儿女的呢这个心里想的又不一样。他的那种痛苦啊跟做儿女的呢那种痛苦啊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没办法去理解他内心有多么的痛。再加上这个时候眼睛又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么的难过，门也就出不去了。
1: 就是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就今年眼底出血又2次了，第一次出血吧，大夫就说这个眼底不太好，情况就很差了。这次眼底出血差不多又一个星期了，这次眼压都上来了50多，折腾了好几天呢就是不降啊。现在呀这一下子眼睛全黑了，就手在那眼前晃的都不知道啊。医院医生就说只能用药来尽量控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了，血糖也不稳，没办法手术啊。这眼药水也不管事儿啊，眼压也就是30左右，我爸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我吃饭也吃不下，我们都快急死了。医院人说这是得了青光眼，这个岁数了眼压不降的话肯定失明，而且没办法再有视力了。可我听一楼我们有个邻居跟我讲，他家婆婆跟我爸情况差不多，现在用你的方法就特别好。我们姐们姐一商量，觉得也不能完全听医院医生的。
0: 我一定啊先了解一下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情况，会想尽各种办法啊去挽救他的这个视力。您能确切的告诉我他看不见有多长时间了吗？
1: 他看不见就4天的时间。
0: 哦，4天，4天还有救啊，不用太过于担心。 如果说完全失明超过半年以上的话，那彻底没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他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干眼通道完全堵上了。我们产生任何眼病都是由于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比如最初老年人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疲劳，都是干眼通道已经有所堵塞，但那个时候并不严重。随着堵塞越来越严重，出现呢视力下降，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它蓄积的排不出去。如果说蓄积在晶状体上的，就会产生白内障；蓄积在黄斑区上，就会形成黄斑病变；蓄积在防水流通通道上的，就会形成青光眼。所以说呢，要解决眼病啊，必须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如果没有打通，像您父亲这样，干眼通道呢，最后堵得死死的，眼内的垃圾杂质呢，越蓄积越多，新鲜的血氧呢，又供应不上去，这时候他眼内的视细胞就会处于休眠到坏死的状态。哎呀，所幸的是什么呀？老人家现在是刚刚四天，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处于昏迷的状态，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生命体征，一样是有救的。
1: 哎，那就好啊，我们其实没太大要求，他就能看着点光就行啊。
0: 嗯，
1: 主要他这个眼压能不能快点下来呀？这样就能睡觉，然后也能吃饭了呀。
0: 您的老父亲呢，如果说眼睛逐步的重现光明，他其实会对未来的生活更加有希望的。如果说他这个视力完全看不到了，加上你的母亲呢刚走，对老人的打击太大了，所以一定要让他用上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因为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毒素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呀、就会越来越好。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药效更强，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组合治疗啊，我不敢呢保证他穿针引线，至少啊想出去自己走一走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呀，行行，这就知足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吧，我得参加最大的政策，订16盒的优惠呀。
0: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愿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感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呢。
5: 我是老朋友了，尹老师。
0: 啊，
5: 我是真的心疼你啊，因为你的身体好，我们患者才有希望。
0: 谢谢您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呀，更希望大家伙儿啊，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5: 尹老师啊，
0: 哎，
5: 你看我老伴儿是早期的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自从啊用了你的这个治疗方之后，给治好了，嗯，也没花几个钱
0: 啊。那就好，这些方法呀都是我恩师啊留给我的秘方，我奉献出来呢，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用得好，它这个价值啊也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
5: 对对对，再一个哈，就是我外孙子和孙女总是看手机。哎，说他们也不听，这个眼睛都成了假性近视了。后来啊，我也是找你给开的那个食疗方啊，现在他们也都治好了。我在打心眼里啊，感谢你帮我们获得健康啊。
0: 他们不是大问题啊，不用谢。帮助你们呢，也快乐我自己。我是一个医生啊，给大家解决这些眼病的问题，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5: 是的，他们是比较穷
0: 啊。
5: 我这个眼睛这么重啊，但是自从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 和

0: 煎饼卷上猪，也真的挺好。
1: 嗯，
0: 我现在这不马上用完四个疗程了。以前我主要是高血压，啊，眼底还有动脉硬化、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哎呀，全都有啊。这个眼睛一直困扰着我，这些年哪都去治了，去看也没效果。于是啊，我就闷到家里。我这个视力啊，原来也就是0.1这个样子。这眼前看东西啊，面积很小，还有限，周围的情况都看不到了。后来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啊，但是这个青光眼又复发了，白内障也复发了。这几年哈、啊，过得真是不开心，心情啊还特别的焦虑，心里面干着急，就是啊没有办法。这不是后来多亏遇到了殷老师啊，现在可是不一样了。
1: 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0: 我现在这个视力基本上恢复到0.6了。
1: 啊，
0: 视野再也不像以前似的哈，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眼前这个黑影现在全没有了，
1: 嗯、
0: 这眼前的雾也全散了。我原来啊眼前还有固定不变的小黑点，现在啊也没了。眼压也是都是一个月测一次，每次啊测就是14啊16左右，眼睛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这14、16的眼压呀，叫黄金眼压，怪不得您舒服了，
0: 嗯、
1: 不胀不疼不干不涩，而且呢，过去呀、啊、眼前挡着的黑影没了，哎，视力都提升了，非常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77了。
1: 77岁了，咱快80岁的人了，这0.6的视力那相当好了。
0: 哎呀，现在非常的开心呀、
1: 啊啊，
0: 想去哪抬脚就能走。哎，殷老师，我今天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
0: 我家里面的药啊，这马上就要用完了。你说我是停药呢，还是参加这次活动，再多巩固一段时间呢？
1: 嗯、
0: 因为啊，我听说这次药啊。要抢没了以后哈、啊、就没有要供应了，
1: 对，
0: 所以啊我是想多准备一点，万一啊我以后用到了或者家人谁需要的时候啊着急又买不着药，就不如再多准备一些，你看行不行啊殷老师？
1: 您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0: 我现在是1天2次，1次10粒。
1: 这手里还有多长时间的药啊？
0: 哎呦，还有不到10天的药了。
1: 啊、哦，不到10天，减量有多长时间了呀？
0: 减量有1个多星期了吧？
1: 这1个多星期，您这情况稳定吗？
0: 挺稳定的。
1: 嗯，我真不知道你们地区呀、啊、还有没有名额，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如果有名额的话呢，您申请买8盒赠1盒猛药镇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行啊，不用多订，因为您减量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多用几天的话也踏实。另外呢，这个优惠机会啊，今后是不会有的啊，能赶上就不错过，好吧？
0: 哦，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问。
1: 哎，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呀，谢谢殷老师了，谢谢，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殷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直说。
4: 李老师啊，这次活动我订了16盒送4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优惠
1: 啊，
4: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受益者。自从认识了李老师，全家在眼睛上的问题啊都得到解决了，即使越来越健康了。真的非常感谢你啊，李老师。
1: 对你们全家有帮助，我也感觉很荣幸啊，不用客气啊。
4: 啊，真的非常感谢你啊！而且呢，现在就感觉离不开李老师了。
1: 哦，是吗？这让我听了之后，我这心里感觉自己，价值感特别高啊。一个医生，如果说老百姓觉得离不开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医生是一个好医生。今天我也就不谦虚了啊。那您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啊，是这样的，我是昨天下午收到药的。
1: 啊。
4: 但是呢，现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啊，我接下来该怎么使用呢？
1: 那先把您的眼睛啊情况还有恢复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指导您。
4: 嗯。行行，之前吧我就是买了2个疗程的猛药止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的病啊多，但是这次药啊确实选对了，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李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贵人
1: 啊，我是大家的好医生啊，这就足以了。今年您多大岁数啊？
4: 哎呀，我今年63岁了。
1: 哦，
4: 如果这眼睛要是不出问题的话，我现在也是到处转一转啊看一看。
1: 嗯，
4: 我以前也想玩，可是这眼睛不好啊，这两条腿你说你再能跑也不行啊。
1: 嗯，
4: 我是52岁那年查出来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眼前雾蒙蒙的感觉，别的没什么大事。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也没太当回事啊，继续上班。就从58岁那年吧，这秋天的时候，就我血压就开始变高了。
1: 嗯，
4: 我就开始吃降压药控制着，后来晚上睡觉也不行了，就是睡不着。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一到半夜2点钟醒来就没办法入睡了。这白天呢也没精神，而且我发现我晚上越是睡不着吧，又越起夜，所以晚上也不敢多喝水。这早上起来的嘴巴就是苦苦的那种感觉。
1: 嗯，
4: 后来我就发现我屋里吧就像下过雨似的那种感觉，看东西啊总是雾气昭昭的感觉，这眼睛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4: 后来上下楼梯的时候，我看怎么楼梯都是歪的，就不敢下脚。那时候还经常崴脚呀。后来就去医院看了一下，就医生说你的右眼啊是眼底有黄斑变性了，而且白内障已经成熟了，后来就做了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嘛。这视力倒是好了，可等了半年以后吧，我都看东西怎么就变小了。
1: 您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的清楚是短暂的，为什么手术之后扭曲变形呢？因为人工晶体啊替换了您自己的晶体之后，它是不具备吸收读光的能力的。当你看清楚的时候，有很多毒光啊穿透你的人工晶体，落到你的黄斑区上，破坏了你的黄斑区的这个细胞。所以说呢，手术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你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不打通干眼通道啊，您做多少次的手术它都没有用啊。
4: 对对呀，后来严重的我就不敢抬头看东西。你要看东西吧，就看那东西要掉下来那种感觉。
1: 嗯，
4: 就比如地上明明没有坑，我就看着就有。啊，真的有坑的时候吧，我就看不出来了。
1: 嗯，
4: 啊，我就想是不是手术做坏了呀？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啊不一样，还有看东西的时候啊有虫鸟。
1: 嗯，
4: 这下子我就感觉这生活啊真的整个就懵了，这心里急，这夜里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越想越急，越想越害怕。 哎呦。

0: 不想让家里看出来嘛，我这失眠就更加严重了。
1: 嗯，
0: 那去年的时候，我这视力啊，都不知道用血就下降了，从手术的0.9到后来的0.2了。而且左眼这医生也说也达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就0.08了。这次说还得动手术，当时我就犹豫了，你说这咋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手术啊，对我真的帮助不怎么大。
1: 嗯，
0: 没啥用嘛，就后来我就决定不做了。我认识你可能是一种缘分吧。
1: 嗯，
0: 我单位的一位老领导，他介绍给我的。虽然我们的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和那个白内障，他治的效果特别好。我想都是眼睛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都行吧。我就先用的药，然后我才听你的节目。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听别人都是用那种排毒的反应，可是我没有，我是直接就接好了。
2: 有人的排毒反应是内排毒啊，没有什么分泌物这么多哎，眼泪多，这个出汗多，二便多，它是通过肝脏的功能这个排掉毒的。
0: 哦，我也搞不懂，但是我就用了大约就5-6天吧，哎。我这眼睛感觉不痒了，而且不干不涩了，这眼睛转动起来吧，就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这个眼睛吧，整个感觉就舒服多了嘛。而且我早晨起来，这嘴里边就感觉不到那种苦了。
2: 嗯。
0: 后来我就接着用，用了大约有1个月的时候吧，哎，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好像有人给我在往外吹那种感觉，那雾越来越薄了。我看东西也慢慢的也清楚点了，哎，看东西离远一点，我也能看到一个大概了，直接就改过去拿了。原来吧，用手摸，最后才改确认拿不拿。
2: 嗯。
0: 这用了快1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自己能上下楼了。啊，我能看见那个楼梯了嘛，还下脚了。那心里边没有那种阴影了，而且我看东西的时候没重影了，变形的情况也感觉明显好转。看得清楚了，
2: 嗯，
0: 还出门比如一个人在10米来外，我能看出来男的女的了。
2: 嗯，您现在这个视力测了吗？
0: 啊，测了测了，平时我有空的时候 就去测一下视力。现在这右眼是0.3，左眼也升到0.3了。
2: 嗯，治疗前您的左眼是0.08，但是没做手术，现在1个疗程恢复到0.3了。右眼呢是做过手术。治疗之前是0.2，现在也达到0.3了。您这次定了多少药啊？
0: 我定的是16盒那一项，用力度最大的那个。
2: 啊、好，用药量不用变，您之前怎么用、
0: 啊，
2: 然后咱们就接着怎么用，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2: 啊，好，那我就说到这儿吧，咱们再见。
0: 嗯，好的，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再见。
2: 好的，节目最后啊。我想提醒大家，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就没有某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呀，花最少的钱收获健康的机会。某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啊，打通干眼通道啊，药效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强强联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呢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在这里呀、祝大家都能够健康，获得光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3: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

0: 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6: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7: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6: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5: 文明用光，我和你。
8: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9: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0: 好嘞。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1: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 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0: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兵部尚书贾茂轩在金殿上刁难杨排风，提问兵书战策，想不到这个烧火的小丫鬟竟能引经据典，对答如流，而且神情自若，态度潇洒，使个贾茂轩瞠目结舌，寇准说七字五皇万岁万万岁，干脆叫贾天彪烧火的丫头杨排风来个比武多相逢，谁的本事大谁就领兵带队。皇上听挺高兴，怎么在后宫里喝酒看歌舞腻歪了，那要看看打的仗也挺好。好，孤王准奏，准奏准奏了，怎么比呀？贾尚书说，但不知太君呐，你家丫鬟和我儿子怎么比试？这个排风啊，你说吧。哟，我说大人呐，我们是粗手大脚的丫鬟，怎么敢和您的令郎公子比呀？我们只能听喝，你话道为何？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天彪怎么比？贾天彪一想，我是知金武将军，我有力气，有了，这么办，我们三阵分胜负。第一，你们看门外有千斤顶，先举千斤顶，然后上御教场骑马比剑，三剑定输赢，第三猛跨马争杀，谁被打落马下谁算输。如果杨排风这三项都赢了，他领兵带队出征，我是心服口服。如果我赢了，没有别的，万岁就得由我领兵去三关。皇上一听有道理， 谁有本领谁领兵。好，杨排风、贾天彪，听旨，臣在，要万岁。命令二人比武多先锋，三阵赌输赢，朕要亲自过目，是遵旨。文武一听，行了，今天热闹了，什么甭干，咱们就看比武吧。再看群臣都离开八宝金殿，来到金殿前两厢站立，看立举千斤顶。皇上好信儿，他也出来了，临时给他搭个龙墩，皇上往这一坐，看两旁的文武，再瞧着男女二人比武。佘太君领着排风往旁边一站，这边贾尚书领着儿子。贾尚书暗暗高兴啊，我儿子太聪明了，出这个招啊太高了，比我强。怎么举千斤顶啊？这千斤顶可不是人人都能举起来的，尤其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身体再壮也没有男的壮，怎么能行呢？贾天彪那是在金殿执金吾给主棍的，那是大坨儿，身大力不亏，有数的。我儿子说就能举起来，他能行吗？不行，你就输了。贾尚书赶紧问天彪啊，举千斤顶有没有把握？爹，用不着你操心，我出这招就是比你高明，你看着，你都换衣服去。这小子转身下去，把在金殿穿的衣服全都脱下去，换上短襟小打扮，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头上青布罩头，腰扎板带，下边穿着薄底的快靴，这都是寸排骨头钮，收拾利落往当场一站。杨排风，你先举是我先举啊？杨排风吓一跳，哟我的妈呀，一看这个大个子，身高足有一丈，膀阔一弓，肚大腰寒，长得人模狗样，不错。哎，你等等啊，我没合计好呢。太君也替排风害怕，特别害怕的是寇准。我说排风啊，那个千斤顶你举过没有？没举过。你没举过，那你答应下来了，那怎么办？是啊，我心里没数啊，这玩意儿抓哪儿好啊？千斤顶就在对面摆着，这块有个汉白玉的石座，说是千斤，没有，五六百斤。可是五六百斤要把它举起来，那得是神力呀，是个青铜鼎，三个爪儿，就是鼎有三足，有一个爪儿啊冲金殿门口，这边这个冲西南，那个冲东南，这三个爪儿爪不长，抓哪儿好呢？他问太君，哎，老太君呐，这鼎怎么举呀？抓哪儿啊？哎，我也害怕。孩子，抓哪儿？你叫他先举，他抓哪儿你拿哪儿，他怎么举你怎么举。我知道先得扒这个顶沿儿，问一问。什么叫问呢？就是你推推试试啊，能不能推得动。如果你一推一拉没拉动，孩子你别举了，你就说我认输了，我力气没他大，咱们比别的。将在谋不在勇，光有力气有什么用？霸王之勇自刎在乌江，咱也就算不输也没算赢，再比别的。要是能举动，孩儿啊要用巧劲儿翘劲儿。老人家，什么叫巧劲儿翘劲儿啊？他俩这一嘀咕，贾天彪急了，你都举啊？要我说啊，这位大将军呐，我是小丫鬟，你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当奴婢的，得让着主人，这个事儿还得你先举，你举完了我再试试，我要举不起来我就算输呗。叫我先举。对，好了，就这么地，腾腾腾过去。来到了青铜鼎近前，手一抓这个青铜鼎的沿儿，推一下子，晃动了。万岁，各位大人请上眼吧。这小子骑马蹲裆，是往下一蹲，一抓这个 青铜鼎的鼎沿，这样呢两旁边的

得冲这儿。嗯，洋洋得意，贾天彪觉着露脸了。行，我也出去了，免得老在金店站岗，这算什么活啊？姑娘一看，我的妈呀，不怪他卖狂，是有劲儿。这玩意儿拖起来要走一圈，这是实力。这么走啊，够呛。太君呐，够呛。你这么办，再那么办，用巧劲儿，一举一落，这就省老力气了。哎，我试试啊。那我试试吧。姑娘把这汗巾儿啊系了系，原来不搭了个袋子吗？这玩意儿利落啰嗦的，系好了，把靴子蹬了又蹬，把它系紧了，收拾收拾，来到了切近，一扒这个青铜台的顶沿儿，怎么不刚跟贾天彪学的吗？嘿，行，我平时没白下苦功，跟我那爷爷，跟我师姑在杨府一天跑，练臂力，今天有用了。不过这玩意儿可够呛啊！老太君说了，脚使翘劲儿，一扒，突然就起来，一个猛劲儿，用气过力起来之后，然后对了，想好了，把这个气沉丹田，突然往上一较力，嘿，也请底下那个招弟那个足，猛然往上扒着一举，他这一举。说书的嘛，他特别快，突然把右腿往后边一闭，嗨，这样的话他转一圈，刚转完这个腿一换步，再往这边一闭，刷刷转两圈，刷放下了。说着迟那是快呀，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叮叮叮两圈。外行一看呢，这姑娘力气啊比贾天彪大多了，你是哭咚哭咚走，人家是给你耍点花，实际呢他这个悠起来劲儿啊，转起来劲儿啊，那要轻得多，要凭实力排风要输。他把顶往这一放，再看文武官员，好，比贾天彪力气还大呢。当然这都是武将，文官不，文官捋着胡子看，好，不错。干嘛呢？他看着皇上，皇上一点头，好，他也好。皇上说不错，他也不错。这边一着急，好，胡子掉了。老太君心里高兴，我这闺女啊太聪明了。贾天彪啊刚鼓气说不出口，为什么呢？举鼎举起就算呢，不能说我这是真劲儿，转了半天了，你那就是一晃的就完了，说不出理。寇准说了，请问五皇万岁万万岁，这一阵是谁赢了谁输了？都举起来了，当然是杨排风举得更巧更好啊。那就是了，那就是杨排风赢了，贾天彪你先输了一阵了。气得干哼哼没词儿，上马比试剑法，好，给朕准备拘撵本御教场。是。再看文官上轿，武官上马，天子上拘撵，有人到外边给贾天彪带坐骑，杨排风的马也给牵过来了，老太君也上马，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御教场。简短接出来的御教场这儿，这里有点将台，点将台上搭着芦席顶，干嘛？给皇上遮凉的，你别把皇上晒着了。再看四周围旌旗招展，五色彩旗呼啦啦是迎风飘荡，这边是箭靶子，这边是箭垛子，箭垛子摆了很多箭，随便射，有的是箭靶子一个挨一个。那边是兵刃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吹抓月牙铲拍耙木，应有尽有。教场的军卒来了不少，得有好几百人。皇上来了，护驾呀，不但护驾，干什么都有，保驾的，擂鼓的，鸣金的，喊号子的，举令旗的，要射箭把旗举起来了，预备，唰，开始射了。这人已经围的也有上千人了。老太君心想，排风啊，就是今天输了都不冤，一个烧火的姑娘，穷孩子，自卖自身呐。能有今天在皇上面前谢意，这也就是开天辟地了。孩儿哎，你只管呐，大着胆

0: 有我在这给你做主，给咱女人争气。
1: 嗯，我知道了。
0: 海风深受感动，没有老太君就没有我，老太君这是给我吃定心丸呢。那我去了。海风转身去找自己的战马，就在这阵儿，有人传旨，圣上旨意下，命贾天彪、杨海风比试剑法开始啊！海风赶紧答应，奴婢遵旨。贾天彪高呼，臣遵旨。这小子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背弓带箭，任登上马，要和海风比试剑法。怎么比试呢？是百步穿杨箭的功夫。在古代啊，身为大将者都能骑马射箭，这是基本功。贾天彪胸有成竹，前边是箭靶子，箭靶子是定了个四方的木牌子，中间呢画个这么大个红圈，像烧饼大，射到红圈里就算射中了。那边摆旗的刷一落旗，击鼓的敲痛鼓，这叫射中一箭。射三箭，摆三次旗，敲三痛鼓。贾天彪心里有数，没问题，从箭靶子往前去一百步地方画了个白星儿，战马就站在白线外边，贾天彪嘎吱将弓拉开，嗖嗖嗖连射三箭。这三箭呢三足鼎立，正好是三角形，都命中在红圈内。摆旗的刷刷刷三下，这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射中了。然后把这箭靶子拿过来请圣上过目，干什么呢？检查检查有假没。皇上一看，嗯，好好好好好好，该杨海风的了。新的靶子又摆好了，杨海风啊战马也停在这白线上。有人递过一张弓，他自己没有啊，取过弓，拿过箭壶，箭壶挂到身上，然后往外抽箭，抽出一支，刃扣天弦，双手这么一拉，啊，海风吓坏了，怎么这张弓啊劲儿太小了，刺儿就开了，要再使劲儿就折了。哟，这个弓甭说一百步，80步我也射不中啊。哟，不行，我要说这弓劲儿小，这是皇上面前呢、啊、哎，有了。他把弓递给了御林军，甩凳下马，撩一跪在佘太君近前。哟，老太君，这箭我不射了，我认输了。老太君也一愣，海风啊，怎么你没射怎么就认输了呢？老太君，那张弓劲儿太小，射不中。
2: 哦，
0: 太君明白，这有人动了手脚了。好，我去看看。太君没客气，蹭蹭就下去了。到那儿，看见了御林军，一伸手把这弓就拿过来了。太君一试，嗨，这是一般小孩用的弓，个儿也不小，就是绷得不紧。太君不乐意了，拿着弓就过来，万岁呀、啊，这张弓不是大将疆场用的，怎么能射百步穿杨箭呢？不知谁出的主意。贾天彪在旁边心里一翻个，心想我出的主意，谁出的主意？他吓得往旁直躲。皇上说怎么了？他不懂啊，这弓的劲儿太小，射不住百步穿杨箭，那就换张大的呗。他想的简单。太君一想，我也别跟他争辩了，我这孩子在这儿，看来太孤立了。这么办，请万岁传旨，允许老身到府里取来我的弓箭，叫海风使。孤王准遭。贾天彪心里翻个了。哎呀，佘太君的箭法可有名，可是杨海风能射吗？要真能射，我呀，不是平手也是输了。这边遵旨，那边早有人送信。老杨红跑到府里，时间不大，把弓取来了，弓箭都拿来了，递给了杨海风。杨海风一提了战弓，挺沉，压手腕子，行了，只有劲儿大才能射得远。抽出凋零箭，老太君什么弓啊？震天弓，穿云箭，谁给起的名啊？那是金刀老令公杨吉业 那是人从娘家带来的。老太君的剑法百发百中，
2: 好。
0: 派风说：“太君，这就可以了，去吧。”杨派风带着弓箭二次上马，到白线这儿一站，拿弓试了试。
3: 我说：“御林军哥哥呀，
0: 哟哈，
3: 叫哥哥，嘿嘿，
0: 什么事儿？把这箭靶子往后挪二十步，我要射120步。
3: 嗯”
0: 我说120步一般可不好射，您叫句哥哥，我可就不能不告诉你，能行吗？
3: 行，
0: 去吧，啊，大哥，
3: 哎，好好好，
0: 啊，箭靶子向后挪20步，要射120步穿杨箭。
3: 是啦，
0: 挪吧，量出来120步，海风又看了看，看准了，一学战马，他跑了。往相反方向跑，等二次学过马来，要到白线这了，战马的马蹄还没等踩上呢，噔噔，连射3支箭，这可就难了。如果你站着稳了，立着射，这个容易，好瞄准。战马飞起来射，这等于打火把一样。就看那边摆旗的，刷刷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啊！有人把箭靶拿过来给皇上递过来，内侍臣接过来往这一送，万岁请看。皇上一看，一样三足鼎立，这3支箭匀匀长长的，距离呀，不带差一点了。哎呀呀，这真是巾帼英雄啊。嗯，皇上说完了后悔了，为什么？烧火的丫鬟，我闹过巾帼英雄，用词不大。
2: 好，
0: 把个贾天彪气的，甭管怎么地，我也射中了。我要这他射120步，我也能射120步。大伙说：“行行行行了，算你射中就完了。”开始比试吧，比武。
2: 好，
0: 老太君已经命人给派风准过盔甲包。派风啊，快把盔甲穿戴上吧。哎呦，老太君，跟您说实话，我没穿过这玩意儿，丫头，臣干脆就这么地吧。哎呀，万一他要伤着你呢？有盔甲能扛一阵。不要紧，我心里有数，我有烟火大棍，别怕。人登上马，烟火大棍手中一擎，提战马来到梅花圈内，贾天彪也到，手中一口大刀，和善板门刀。丫头，你好厉害呀，射箭举鼎，你都能过了关，这关你就过不去了，我要你的脑袋。嗨呜，二人打在一起。贾天彪和杨派风到底谁胜谁败，咱们下回接着说。
4: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派风》，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

0: 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边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10几20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8个小时的。那8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呢 啊或者说咱们的消防啊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啊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值守。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哎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 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地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2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2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1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1倍啊，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工作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啊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孟大夫，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10个，教100个，教1000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一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事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父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踏实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呢， 那真是不容易的。你看看很多手艺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一定遇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徒弟。那我呢，就属于赶上了，同时呢，也是属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众生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20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了。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啊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傅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专门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呐 啊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呐，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在这个大趋势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专门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七里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最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最大，你看平平常常都3-5味，多一点的就7-8味10几味，甚至呢20多味30多味还有70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 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

对对，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时候我师傅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你还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体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呀，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但是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呢，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就东北话讲叫挠破了呀，上面这个起痂了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云南白药伤口你撒了好，有一旦是感染过后的，你这个不愈合再去撒云南白药，效果就差一点了。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参照，就把这二油方放进去了。一个是沙棘油，一个是紫苏油，1:1。什么叫1:1呢？就是两种的剂量一样大。你呀，要不然就是每种都放一两，要不然每种都放半两，要不然每种都放一勺，反正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样多，把它俩混到一块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3-4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然后拿这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这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蘸出来，再放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口上的一些脏东西啊，就沾到小瓶里来了。那你说这几天下来，这里面这点油是不是就坏了呀？你拿一个小瓶盖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倒出来一点，然后把那瓶子再盖上，哎，就行了嘛。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污染，基本上都能用。所以啊，大家一定一定记着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也算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老恩师学到的第一个。当然啊，跟着我这老师啊学了很多。那说到这个跟老师拜师学艺了，后来说为什么又说工作呀跟老师有关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的身份啊。当年呢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

0: 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医大医院、海医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啊，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啊，又在医院里面啊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呀，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啊，包括什么北戴河呀，啊，包括海南呢，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中国呢，改革开放也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但是国外呢，这种啊就比较多。那同一时期呢，有一样的一个机构单位就进到了中国。那最早啊，这个医疗机构单位啊，他们是国外独资的。那慢慢慢慢的，国内就开始有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属于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再说一遍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咱们把这几个词拆开，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就是慢病康复，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它挂的牌子不是医院，它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最后是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权威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你看，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从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大师可不可以？不可以，国医大师特别特别的忙。国药大师可不可以啊？ 国药大师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唯一的国药大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最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的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面就衡量去对比，当然了，这里面是人才无数啊，人才济济，选来选去啊，就感觉谁呢？感觉我这个老恩师啊比较合适，所以当时呢就选了三个，也就是说一正两副三个总顾问。这什么叫总顾问呢？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得问啊，还什么都得会，还能指导全局。但是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来不了，不能坐班。为什么？因为当时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是身兼着重要的职位，所以说呀，这个顾问就一下找了仨。如果一个能在岗的，一个就够了，都来不了就有三个。我师父呢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父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最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科研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三天五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三十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吗？那根本不是的。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 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

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啊，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绝对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更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是说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啊，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10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你这个骨头啊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5、6年了，6、7年了。
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啊，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股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呀？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呀，你上的里面的什么磷呐、软骨素啊、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破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破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破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啊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邦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坐个屁股墩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给抱起来拍拍头，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儿，小家伙。小孩儿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的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100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100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见过啥样呢？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
哎呀，他

应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更严重。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的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呀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那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100%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吗？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吗？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也是大夫，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儿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结果呢，他那么的点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跟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一句，
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

0: 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中医大夫啊，西医讲究的是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个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更紧张、更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了之后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回头约一下谁呀？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说最权威的啊，整个华北地区最权威的就是他了。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10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2天，也就是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家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权威专家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这块石头蹦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2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面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 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五贴。有人讲五贴能把病治好吗？你想多了啊，这五贴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五贴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它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精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五贴，就这一盒这五贴你拿回去贴上个三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三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驱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五贴。这五贴呀，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一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一贴剪成两片，剪成两小块，贴到两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两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 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性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学习到更多的健康知识，通过我们的福利让您减轻病痛。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明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免费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饮。

0: 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这个人呐，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4: 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3: 我也没什么学问啊。他真正有学问人呐，不会自夸其德。
4: 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3: 露相不真人。
4: 是吗？
3: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4: 那是啊。
3: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4: 是。
3: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4: 没有自夸的，
3: 是不是？
4: 对，
3: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4: 是吗？
3: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然后你再谈。老是显着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4: 是啊，
3: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外号叫万事通。
4: 你瞧呀，
3: 有人就说了，
4: 说什么？
3: 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他接过来了。
4: 他怎么样？
3: 是啊。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4: 是啊。
3: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
4: 我
3: 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4: 是啊。
3: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还有的人也是这样。自称画家。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15这天月龄就圆。初一呀，就是小月牙越来越小。
4: 你瞧呗。
3: 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4: 画得这么出神呢？
3: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他这么一瞧，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了给画。谢谢您，谢谢您。您给画画吧。行了，甭谢了。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4: 全是他来。
3: 怎么样？3天之后你来取。好，
4: 挺快。
3: 您受累。没什么，我就是高兴嘛。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4: 那是啊。
3: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4: 那倒是，
3: 看着办。反正我画美人是最拿手。
4: 美人。
3: 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4: 就画美人吧。
3: 好了，你3天以后取来吧。那人走了。到了3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4: 人来取来了。
3: 画得了，画得了。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他自己先瞧。站得很远的。我说
4: 怎么意思？
3: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4: 我画的美人吗？
3: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得好吗？对，画美人。美人是美人。不过对不起你。
4: 怎么了？
3: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这不太像美人了。
4: 那么像？
3: 也不要紧。
4: 怎么样？
3: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4: 改什么？
3: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这还叫美人吗？
3: 先生，那改得好吗？改得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4: 好吗？
3: 你甭管了，你过3天你来取来吧。那人没办法。
4: 怎么样？
3: 只好就走了。
4: 走吧。
3: 过了3天来了。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张飞，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这个张飞胡子画得太多了。这么办不要紧， 糟践不了。
4: 怎么样？
3: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4: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
3: 几笔就改成大树。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
4: 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3: 嗯，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4: 对，
3: 行了，这回行了。
4: 嗯
3: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4: 嗯，怎么了？
3: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4: 啊，
3: 连我看着都怪了。不，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我再给你改一改。
4: 还改呢？
3: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4: 嗯，怎么样？
3: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4: 嗯，
3: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4: 就这个呀。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板儿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首先介绍一下您这位老师啊，认识您，
3: 您认识我，
2: 大伙儿也熟悉。嚯，李斌
3: 啊，是我，
2: 相声演员，
3: 对，
2: 相声说的不错，
3: 那不敢当。
2: 问您一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
2: 像您这样的演员，愿意出名吗？
3: 想出名啊，
2: 找我，
3: 找您，
2: 你跟着我。这个，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您怎么着？
2: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啊我是电视台的导演。
3: 您是导演？
2: 对，想特意来邀请您录制三期我们真人秀的节目。
3: 您让我去录节目？
2: 对对对，我先问问这真人秀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3: 太知道了，那电视里那不都是这个吗？
2: 这就对了现在这种节目最火呀。
3: 是，
2: 所以您录了我们节目您就能出名了。
3: 就能火了。
2: 您愿意吗？
3: 您我能不愿意吗？
2: 真愿意。
3: 我愿意。
2: 那就行了您要真愿意的话丑话我说头了。
3: 您说，
2: 我们帮您成名没问题但是我们所有条件您都得答应我们，愿意吗？
3: 愿意
2: 啊。好了，那现在呢，我抓紧时间把我们这个节目的流程跟您全面的介绍一下。
3: 太好了，
2: 先说说一共是三期节目。
3: 三期。
2: 头一期给您设计的是真人才艺秀。
3: 对，不是，您等会儿我问问您我说相声的怎么还才艺秀啊？
2: 说相声不说相声出不了名我们给您搭建一个全新的平台，把您的才艺展示出来让全国人民首先对您有个印象
3: 都认识我先。
2: 对，才艺秀的话呢，您就是算一个新人算新人的话呢，
3: 是
2: 我们得给您设计一个全新的个人经历
3: 给我设计
2: 重新设计
3: 您说说
2: 名字不能改，您叫李斌是吧？
3: 我叫李斌。
2: 李斌，
3: 对，
2: 男，
3: 是，
2: 自幼丧父。
3: 对
2: 丧母，丧兄丧弟，丧叔丧婶，丧爷爷丧奶奶。
3: 我们家让你给灭了门了是怎么着？怎么全丧了呀？
2: 那个人经历就得这么设计，对不对？你打动观众你让观众听完你的经历，他对哎呀和他内心上感觉，哎呦，这个人你看这那还有脸活着，你看没？这就行了。
3: 您这叫胡编，
2: 叫什么？
3: 胡编乱造。
2: 胡编乱造我要不给你胡编，你出得了名吗？那全国老百姓能认识你吗？
3: 也是哈。
2: 对不对？我们这是为了你
3: 对对，有点道理。
2: 刚说你得听我们的
3: 得听您的，
2: 对不对？个人经历就得这么写。
3: 好好，
2: 设计完这个人经历之后呢我们还得让您来一个才艺展示。
3: 对，怎么还才艺展示啊？
2: 当然了那天我们那底下坐的那几个嘉宾谁知道吗？跨国集团的大老板
3: 老板
2: 那都不是一般人。嚯，这几位一点头您就算拿下了
3: 这他一点头就行了，
2: 都是老板。
3: 那都谁呀？
2: 好了不得了，
3: 你说说
2: 有谁？算算有这个石油大王的遗孀，
3: 嚯，
2: 钢铁大王的遗孀，
3: 哎呦，
2: 汽车大王的遗孀，还有水产大王的遗孀。
3: 我这跟寡子相亲去了是吗？
2: 相亲干嘛？
3: 怎么都是遗孀啊？
2: 这都是老板
3: 老板。
2: 这几位一高兴节目录制成功您才能火。
3: 那展示什么呀？
2: 展示展示唱吧。
3: 唱
2: 你能唱吗？
3: 没问题。
2: 唱行啊。
3: 我这我能唱。
2: 来
3: 唱两句。
2: 唱一个
3: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2: 还
3: 不是你推我干嘛呀？
2: 唱的这什么呀？
3: 京东大鼓啊。
2: 京东大鼓
3: 啊？
2: 给石油大王的遗孀唱京东大鼓，那听得懂吗？那个
3: 不是，那唱什么呀？
2: 歌。
3: 唱歌？
2: 就是那个流行的
3: 流行歌曲，
2: 嗓门高的跟名人一样的模仿秀，懂吗？
3: 模仿秀知道。
2: 你行吗？
3: 撞枪口，我给您来一个。
2: 能来这个？
3: 我来一个。
2: 来来来，
3: 行不行？
2: 来来来，
3: 学一个
2: 模仿秀得像来一个。
3: 亲。

0: 话。
1: 这节目播出之后啊，保证您就红遍大江南北
2: 了，红了，
1: 全国人民都认识您了，
2: 太好了，
1: 喜欢吗？
2: 喜欢，
1: 高兴吗？
2: 高兴。
1: 不过呀，红是红了啊，您挣着钱了吗？
2: 没挣着钱，
1: 没挣着钱吧？
2: 是
1: 想不想挣钱？
2: 那当然想挣钱，
1: 真想挣钱，
2: 太想挣钱了。
1: 那您还得参加我们第二期的节目，
2: 还有第二期，
1: 第二期就更好了啊！真人访谈秀，
2: 哎呦，改了访谈了，哎呦呵，
1: 就趁您这热乎劲儿 让观众加深您的印象。
2: 哦，对对对，
1: 咱得谈谈，
2: 有道理。谈什么呀？
1: 谈谈那个热门的话题吧。
2: 哦，热门的，
1: 热门的这个房产纠纷。
2: 啊，这也太热门了，这
1: 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房产纠纷问题，什么原因呢？因为一套房子，你跟你哥几个打起来了，
2: 对啊，
1: 你父母的意见也不统一。
2: 不是您等会儿，
1: 你爸爸呢？
2: 您等会儿，你谁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们家不是让你给灭门了吗？啊，怎么父母兄弟又出来了？
1: 认的，
2: 认的，
1: 这认的干亲呢。
2: 我还认干亲，
1: 哎，通过您多年的认亲啊，让八位素不相识的人重新组建成了一个家庭。
2: 对了，我是中介呀，是怎么着？
1: 首先得介绍一下啊，介绍您的父亲吧。
2: 啊，我爸爸。
1: 您的父亲呢？是一个老学究，
2: 嚯，有文化。
1: 年轻的时候啊，是个老教授。呵，为了躲避战乱，流亡海外。哦，曾赴法国留学。呵，解放之后返回祖国。
2: 哦，回来了。
1: 这一年刚刚因为脚气办了病退。
2: 对啊。
1: 单位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决定给他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2: 这倒是好事儿。
1: 但是由于北京市内五环的住宅条件非常紧张，
2: 是
1: 最终你父亲的房子啊被分到了越南河内。
2: 对，我爸这什么单位啊？这
1: 没想到引起了你母亲的反对。
2: 能不反对吗？
1: 因为你母亲考虑啊，每天坐地铁上班，从越南出发根本来不及。
2: 好嘛，我妈这事业心还挺强。
1: 哎，为此老两口大吵了一架。
2: 哦，打起来了。
1: 话说那年。是你爷爷六十大寿的这一天
2: 哦，好事，
1: 全家人非常的激动。
2: 那是
1: 因为你爷爷六十大寿这天，正好是你奶奶六十周年的忌日。
2: 对，正，哎呀，合着老两口子谁也没见过谁是吗？
1: 没想到在饭桌上啊，父母再次因为房子的问题大吵了一架。
2: 又打起来了。
1: 你父亲一怒之下啊，竟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2: 哎呦，不应该呀！
1: 自己冲到厨房啊，拿起一把刀对着自己的前胸，噗噗噗噗噗，连捅800余刀，
2: 剁肉馅儿来了。
1: 最终不幸啊，哮喘发作窒息而死。
2: 对，这800多刀白砍了是吗？
1: 第二天你母亲报了警。
2: 你头天晚上干嘛去了？
1: 通过警方的调查啊，惊人的发现，原来你父亲在北京拥有大量的房产，嚯，包括西单王府井、国贸 CBD， 都是你父亲名下的产业。
2: 是啊，
1: 半个北京城都是你爸爸的。哎呦，通过警方最终调查啊，惊人发现，
2: 怎么着？
1: 原来你父亲是400年前来到这个星球的。
2: 对。
1: 你爸是个外星人，这就能够合理解释他为什么叫越南的房子，他会空间移动啊。你爸在韩国那边有一袋挑，哥俩是从越南一块。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个说的有人信吗？
1: 你甭管有没有人信啊，这么一说您就成名了。
2: 成什么名啊？
1: 怎么了？
2: 什么人呢？这是
1: 怎么的了？
2: 您这叫糟践人。
1: 不是
2: 知道吗？我最恨什么知道吗？就你们这个啊，无良的剧组，缺德，爱找谁找谁，知道吗？反我不去，赶走，走走走，多叫保安，叫保安，赶走走走走。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我先问，这节目还录不录吧？
2: 不录，录什么呀？
1: 想出名不想出名？
2: 我不出名，
1: 名也不出了，节目也不录了，
2: 不录。
1: 后续我们商演也不带你了，
2: 商
1: 好吧？那咱完结束了，结束。
2: 不是您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别着急，你这。
1: 怎么了？
2: 着急你！我问你，你这上演是怎么回事？
1: 上演啊？不刚不说了吗？啊，没钱吧？
2: 没倒没钱。
1: 想挣钱吗？
2: 想啊。
1: 对，我们为我们这个参加的嘉宾安排了后续的商业型演出。
2: 哦，商业演出。
1: 商业演出，反钱也不算太多吧？啊，反正演出费也就20万。
2: 20万，
1: 这您觉得合适吗？
2: 我不是我跟您说呀，我不为了钱啊。
1: 为什么呀？
2: 您这有句老话吗？
1: 叫什么呀？
2: 为艺术献身。哦，知道吗？我跟您这么说得了。我打现在我就是外星人的儿子。
1: 外星人的儿子。
2: 我明儿让我爸改户口本去。
1: 你打得倒像。哎，这个态度就好。
2: 就是嘛，
1: 你得听我的，
2: 得听话。
1: 这回您就名利双收了。
2: 是。
1: 下一步是怎么着？改变您的社会地位。
2: 哦，社会地位。
1: 当然了。
2: 您说
1: 你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那就得参加我们第三期的节目。
2: 啊，第三期。
1: 第三期太好。
2: 你说说。
1: 第三期节目是真人亲子秀。
2: 对。
0: 改亲子秀了。哎，
1: 有一节目挺火的，啊，不就是那叫什么《爸爸去哪儿》知道吗？
2: 太知道了。
1: 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给您量身打造的《爸爸去哪儿》的姊妹片，
2: 叫《
1: 谁是我爸爸》。
2: 对，谁是？哎，
1: 这
2: 我是个傻子是吗？
1: 是吗？
2: 什么事啊？啊，我爸爸不外星人吗？啊，
1: 那是你的父亲。
2: 对了，你们家爸爸跟父亲是俩人是吗？
1: 不是，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2: 不是亲的。
1: 对，你需要通过参加我们的节目踏上自己寻找亲生父亲的寻父之路。
2: 哦，找我亲爹去。
1: 对对对，这个节目给你安排的合作嘉宾都是明星大腕。
2: 哦，大腕儿，
1: 明星父子。
2: 你说说谁？
1: 你看有谁啊？谢贤、谢霆锋，
2: 一人俩。
1: 罗纳尔多和小罗纳尔多。
2: 这不是，您等会儿吧。
1: 帮助。
2: 不，您等会儿，这可不是爷儿俩。
1: 怎么不是爷儿俩呢？啊，那你看有个六龄童和六小龄童，听说过吗？
2: 那是爷儿俩呀。
1: 对，那个是爷儿俩吧？
2: 啊，是啊。
1: 这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呢？啊，他听着，反也像爷儿俩。
2: 对，不像爷儿俩像话吗？
1: 他们呢无所谓，找谁都行。啊，关键是为了捧您呢。
2: 哦，他们都是配角。
1: 捧你啊，很难的一个问题啊。
2: 好，
1: 这节目最后啊，到后半部分的地方，需要让你自己一个人啊，踏上寻找父亲的野外生存之路啊。
2: 好，我们又该野外生存了。
1: 为了表现咱们真实性，咱这样啊，咱们今儿啊要录一个短片，
2: 短片
1: 发给咱们的这个制作组。
2: 怎么还录短片？
1: 这那边只要一点头啊，这同意拿下了。
2: 哦，这就行了，
1: 节目安排了，钱到位了就。
2: 哦，没问题，
1: 知道吗？
2: 没问题。
1: 就等会那个什么，道具，
2: 干嘛干嘛呀？这怎么还拿道具去啊？不是您这不咱就简单的来不就行吗？
1: 你大伙看就这样，这是在野外生存一个多月的状态吗？
2: 不是，那您说我得怎么着啊？
1: 对不对？就你
2: 干嘛呀？
1: 你
2: 不是
3: 简单
2: 干嘛呀？
3: 简单化一下，
2: 还得化妆。
3: 当然了，你得
1: 好牛脸，大伙看看这意思，哎。哎，您这差不多就像在野外生存一个多月了，是吧？行，好，这个各部门咱们安静一下现场，咱检员情绪到位，马上啊咱们录制这个短片，好吧？场景是你啊在野外生存一个多月。哦，你肯定不能这么健康的吧？
2: 啊，那是。
1: 哎，你应该是盘坐于地。
2: 哦，盘腿坐着。
1: 盘坐于地，然后你艰难的用双手在支撑着前行。哦，但是为了体现你内心的坚强啊，你一边走着一边还有放声高歌这么个镜头。
2: 那唱什么呀？
1: 这无所谓啊，唱个熟悉的，大伙听过老歌就行。
2: 哦，老歌就行，
1: 唱一个就行。
2: 好，
1: 感觉这找到了吗？
2: 没问题，
1: 准备现在开始。
2: 请好吧，你
1: 到位。哎，快！
2: 现在我就坐着。
1: 对对对对，
2: 过来过来，
1: 拿开拿
2: 开。
1: 哎，
2: 好，
1: 好，演员情绪到位啊！别录，严肃点，你掌握那个情绪，情绪野外一个多月的情绪知道吗？悲愤的情绪。好好，现场安静一下啊！好，各部门灯光、摄像准备好，演员情绪到位，预备，走。
4: 昨天所有的荣誉，谢好心人，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好人一生平安，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一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 太好了，这节目播完之后你就火遍全国，
2: 这就火了，
1: 你身价过亿，
2: 太好了，
1: 巡演马上就走。
2: 你去哪儿啊？
1: 地下通道。
2: 哎，要饭去啊。
5: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当中所能遇见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好事非常有限。有人专门统计过，可能一个人活上一辈子

0: 能够碰到的大的好事儿不超过三回，这种好到不能再好的机遇就在昨天让我赶上了。我早有准备，但是我知道以后仍然特别激动。我们单位领导昨个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事办成了，明天就开始。我说明儿个就开始了。他说是啊，日子已经定好了。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懵的。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今天上节目我该说些啥。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表达出我心里那股子激动劲儿。胡家老高讲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活动了，我替大伙开心。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今天这档节目我不讲疾病行不行啊？具体哪个病种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注定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接到谁的，谁有啥病，我就给他解决就完了。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我先公布一下这个特大的好消息，我们胡家老高栏目组和新正药业集团联手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等啊盼呐、前前后后至少有一个来月了，到今天活动终于落实。无论是老患者还是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听众，等的就是今天。有些人做梦都想要的优惠政策和为数不多的援助名额，从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发放，一个人只有一次报名机会。像这次这样大力度援助活动，几年能赶上一回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头一回买药正打算用胡家老高的人来说更难得。买过老高的用户都知道，平时购买胡家老高没有任何赠送，从来没送过。哪怕您坐飞机自己到药厂去提货都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这次这场活动酝酿了很久之后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从今天开始，参与活动的人最高可以赠您20盒胡家老高，都是大包装的，跟正常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20盒老高不用花钱，白送给你。除此之外还有12大盒的宫廷肾宝，也是不花钱的。所以呀、只要是能参与上这场活动，那么20盒胡家老高再加上12大盒的宫廷肾宝，一共32盒药白给咱了。这些药都是偏得的，而且都是正经八百的能治病的好东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你的。为啥不要呢？这些药绝对不是小数目。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
5: 你
0: 啊！
5: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啊啊！
5: 嗯，我吧是那个心梗，还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0: 哦。
5: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还做过支架。
0: 哦。
5: 哎，这些年嘛，治这个心脏啊，这吃的药啊，都没数了，花钱。
0: 嗯嗯嗯。
5: 除此之外吧，我就这个这么多年了，就治这个胃病，哎呀，也花老钱了。
0: 啊啊啊！
5: 用这个咱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这身体啊、也可好了不少了。
0: 是吧？
5: 嗯，就我这心脏吧，心脏的药和胃药，我现在都停了。
0: 嗯。
5: 现在停了有快1年了。
0: 啊。
5: 啊，我就光这个药啊，就说实在，胡老跟你说实在的，我这药啊，就是说省了能我。这一年能省了20000多块钱的，
0: 是吧？
5: 这不
0: 多好啊！
5: 啊，这不还没算着住院呢。我有的时候还不行了，还去住院呢。
0: 嗯。
5: 一直到现在，我这病吧也没复发。这回我这胡家老糕，这不那个有这个援助活动嘛？
0: 对。
5: 我就心赶紧的，啊，我这运气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0: 哎，你请讲。
5: 我这打电话之前呢，我就心里这么想，我这就选这个胡家老糕，我真是选的对了，真是正确呀。
0: 嗯。
5: 哎呀，
0: 就是。
5: 不但吧把我这病治好了，还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钱。
0: 嗯。
5: 你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0: 那可不是嘛。
5: 哎呀，您真是实实在在的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啊。
5: 我吧还特地算了一笔账，我估摸着按我这种情况啊，我就选那个最大那个档。就50盒送那个12盒那个、
0: 哦、
5: 哎最合适了。
0: 实际这一档是最实惠而且最好的。
5: 对呀、
0: 啊、
5: 我就现在就跟你说我赶紧报个名啊，我这个把这个药得买到啊。
0: 嗯，没错，这次的援助活动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才办起来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5: 嗯、
0: 而且呢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才发放3000个，
5: 嗯，
0: 啊，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圣宝。对于咱们来说，这些个慢性病用了它那是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您选择是选择对了。
5: 对呀，我就寻思我选择这个50盒送12盒这个还能白得宫廷肾宝吗？
0: 是是，
5: 我就寻思现在赶紧报名啊、
0: 哎、
5: 有这么好的活动。
0: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会、嗯、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5: 嗯，这病好了心情也好啊，要不春天多遭罪呀、啊
0: 嗯、
5: 钱不少花， 完了病治不好。

0: 送那个胡椒老糕啊，还有送白送的那个宫廷肾宝啊，这不加一走，这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这得说最合适的一次了。
1: 对对对对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
0: 嗯，求求您，你也得给我报名买那个50克那档的，这次我准备买2套啊。
1: 哎，好，
0: 就是这2套就能省的小的时候2200来块，是不是？够我自己7年8年了。
1: 你也选择的非常对啊，这一档是难得的，而且这一档的获得的是非常多的，太好了。
0: 所以说我这次就准备让您给我报个名，我报我这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看看啊。
1: 哎，好，您说吧。
0: 哎呀，我得说是跟你们得说是您是我的贵人呢，我跟你有缘分呢。你看我以前这类风湿啊，这骨头都变形了，都挺重了。
1: 哦，
0: 哎，现在用这胡椒老膏，现在这变形的关节啥的明显的不同了，好多了。这腿呀、回个弯啊，你蹲下起来啥自由多了。哎呀，以前上那个疼劲啊，你说挺大老爷们在炕上打滚，那你说是让人瞅都笑话，你白天站不起来都。
1: 非常
0: 辛
1: 苦，我能理解啊。
0: 你这晚上吧，上那个疼劲你干脆就睡不着觉。另外这个年岁一大吧。这讲话了，心脏也不得劲了，跟着难受，越睡不着觉，心脏越难受。
1: 你看看，
0: 哎呀，自己都感觉像有风心病似的。但是我也没去检查过这方面的病。现在这方面啊，没说吗？都见好啊。我是最高兴一点啥呢？现在晚上睡觉踏实。哎，虽然说现在这骨头那个变形那个没完全恢复到跟好人一样，但是得说跟以前比啊，那得说像变个人似的，强太多了。
1: 好极了啊！
0: 现在自己啊，不光心情好啊，哎，也不是废人了，能干点活了。以前你这两年你就啥也干不了啊。
1: 我能理解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些啊老慢病的病人呐
0: 是啊，你说以前吧，哎呀，你说啥也干不了啊，上那个疼劲儿啊，我跟你说吧，串疼，骨节都疼，都整不来，整不准哪嘎疼都。现在行了，现在也不疼了，也能干活了。现在得说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啊，多亏了胡老您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啊，您给我们患者真是送来了健康，送来了福音呐、
1: 啊。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最主要是什么？您有这种福分，您开始使用胡家老糕，而且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尤其这一次啊，是更难得的机会。咱们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啊，而且呢，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非常不容易啊。他不仅能够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特别是骨关节的疾病啊，它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肾为先天之本呐、肾气足了就健康没病。
0: 对对，
1: 尤其您是一个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了它，同时用了胡椒老膏，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啊。老朋友，
0: 确实，
1: 赶紧打这个电话，把您的姓名、电话告诉我的导播啊，只要他登上记。您就这次就行了啊，就会这次的帮助。
0: 行，
1: 好不好？
0: 快
1: 一点，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哎呀，我也心疼你们，我也为您着急，好吧？
0: 我一定能报上名
1: 啊。有什么事儿过一个阶段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0: 我报名去，报名。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宫廷肾宝喝上以后一定是有好处的，它对肾脏具有完美的补充效果，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膏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它是专门补肾的，力量很强，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这个药平时要是买的话

0: 个别的发达地区能买到，但是价格非常贵，都是500块钱一盒。这一次活动一口气送大家12盒，您自己掂量吧。之前这二位，一个是心脏病和胃病，另外一位是风湿骨病，这些问题如果到专科医院去治比较难缠，有好多人治了10几年几十年都还是老样子。但是咱们胡家老高针对顽固性的老年慢性病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尤其是心脑血管和风湿骨病，胡家老高的起效快，药力强，稳定性好。在服用胡家老高期间，您只要按照说明书一天至少吃3勺胡家老高，您就把心装在肚子里，即使得过一次心梗，得过一次脑中风，在用老高治疗期间，二犯的概率非常低。它会保护你的血管，保护你的血液和血流，同时还能帮您把现有的症状消除掉。坚持用药超过1年以上，等并发症都没了，将来即使停药也不容易复发。除了心脑血管以外，得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胡家老高见效的速度更快，因为胡家老高在最早的时候首先就是用来治风湿骨病的。老高中有一味隐藏的药叫做旱桃叶树，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要知道胡家老高里还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就感觉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身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1个小时或者40-50分钟，用了胡家老高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旱桃叶树的功劳，功不可没。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我想吧，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我就盼这活动，就真的盼了可久了。
0: 嗯。
1: 我对这个胡家就是这个老高非常有信心。
0: 啊啊啊！
1: 我这个病也挺多，糖尿病一直就是打胰岛素控制。
0: 啊。
1: 哎呀，后来就眼睛啊就模糊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
0: 嗯。
1: 但是现在吧，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我这眼睛视力也都提高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模糊了，看东西。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嗯，是啊，眼睛也不干了，也不就湿润了，滑润了，挺好。
0: 嗯嗯嗯。
1: 哎，尤其是胰岛素吧，现在往下减量了，减到1/3
0: 了。嗯。
1: 这么好的效果，真的这胡家老高，我得坚持用啊！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能治好。
0: 没错。嗯。
1: 其实吧。

0: 说实话，我也知道这病吧不好治，用药时间得长。
1: 嗯，
0: 啊，我这账我也算了，我这情况，我就选那个50盒送12盒的最合适。
1: 啊，您这真会选择，这是非常好的一档 啊！这次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其实是非常少的，只发放3000个啊！
0: 哦，
1: 这多难呐！啊，
0: 是呀、
1: 啊，这个机会咱们如果抢到了，您不仅能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金，同时呢，还能更好的得到宫廷肾宝。咱们宫廷肾宝好多人有的不知道，没有用过，但是作为您糖尿病，作为这些个疾病，如果用上它，同时再用上胡椒老膏，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上这次了，以后有没有不好说了啊。
0: 是呀，
1: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老朋友。
0: 对，
1: 您赶紧的，别费其他的时间了，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给我们导播，给您定上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喜事儿啊！啊，好吧，老朋友。
0: 是呀，哎，好，我就请求那个这个胡老帮忙，帮我一个，给我一个名额，我想订2套。
1: 哎，好的，2套您就订那个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哎，行，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哎，
1: 这次活动比较公平，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谁先打电话就先给谁。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名额要是都占上了，活动就马上结束。所以这次活动我们计划是做4天，但今天很特殊，今天活动刚刚开始，我们不设上限，大家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希望今天多报上几个人，从明天开始剩余的名额平均分，一天也许就只有200或者300个名额。如果今天报名的人非常多，剩下的名额不够分的话，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可能就只有3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胡老你好。哎，
1: 好，
2: 胡老，
1: 欢迎你。哎
2: 哎，胡老啊，我今年54岁了。
1: 哦，
2: 哎呀，这些年呢一直深受疾病的困扰。
1: 嗯，
2: 就是我20年前嘛，因为哮喘到处治病啊，到处打听这看病的地方，没少花钱
1: 啊。我
2: 就因为钱的事儿吧，也因为我有病的事儿，我和我丈夫俩呀互相埋怨呢，他就埋怨我看病花钱多了，我也寻思我也没少花。哎呀，最后吧我俩闹得都不愉快呀，都离婚了啊。
1: 哎呀，
2: 你说吧，离婚了以后吧，你说没成想我的病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在2017年的时候严重了，发展成慢阻肺了。
1: 哦，
2: 哎，这病得了以后啊，是上不来气儿啊，干不了啥活，干点啥吧都特别困难。
1: 哎，
2: 我当时吧都绝望了，我心治不好就干脆治不好死了得了，活着也是遭罪。没想到吧，在我最难的时候吧，我遇到这胡椒老膏了。嗯，
1: 啊，
2: 这胡椒老膏吃上这有半年多了吧？
1: 啊，
2: 哎，我这哮喘再没犯过，慢阻肺吧也减轻了，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哎。
2: 再说一个啥呢，一从有着这胡家老高以后吧，哈，我就挺信任你的胡老啊，也信任这个老高啊。 哎，作为受益者啊，我相信自己用这药一定能把病治好啊。
1: 没问题。哎，
2: 啊，这不就我就寻思吗，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对，
2: 我也算了，
1: 这次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了嘛。啊，太好了。
2: 嗯，
1: 啊，
2: 啊，哎，我这么算的，我先选那个50盒那个， 送十二盒那个最合适了，我就想买五十档的一个。哎，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上病都给治好利索了吧。
1: 嗯嗯。
2: 哎，从今以后啊，扬眉吐气的重新活，好好活一回。哎，
1: 没问题，老朋友啊。
2: 嗯。哎，我就寻思吧，用上这些药以后，哎呀，肯定是稳上加稳呐。身体那点毛病不算啥了，哎，见谅了。嗯。
1: 是的啊。
2: 现在特别感激你呀，有你这好药啊，把我救了。嗯。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哎，
2: 嗯，对对，
1: 好，我已经理解你的意思了，好吧？
2: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次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一个省份，实际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这多难呐！啊，谁要能够有这个缘分，得到这个胡家老高了，那他是最大的幸福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
2: 嗯，
1: 宫廷肾宝有的朋友没有用上，过去这次您的机会多好啊！啊，他和咱们胡家老高一起使用的时候啊，
2: 嗯，
1: 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紧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只要他把您的姓名电话记下来了，就算定下来了，好吧？
2: 啊，好的，听明白了，我就参加50盒那个档。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哎，
1: 别耽误时间了啊！我都为你们着急呀，老朋友，快一点好吗？
2: 哎，
1: 再打电话，
2: 我撂下电话，马上就打电话。
1: 哎，好的。祝你成功，
2: 哎，
1: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好的机遇，好吧？嗯。
2: 啊，好的。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2: 会得到啊。
1: 哮喘这种病确实不好治，它的顽固程度在所有的慢性病中能排进前3，而且如果得病的年头久了，肺子一定会出大问题，像这个患者一样。慢阻肺，另外得了哮喘以后心脏也不好，心脏总缺氧上不来气，心肌供血不好，所以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气短心绞痛。哮喘本身就很可怕，哮喘导致的连锁反应更可怕，所以很多医生不爱治这个病，觉得这种病实在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越不好治的病我就越感兴趣，我不信这个邪，我专门挑别人不爱治的病治。都说哮喘难治，那么你连用半年胡家老高试一试，最重的患者最多不超过8个月，到时候要是还喘的话，那都奇了怪了。我再教大家一个哮喘正犯病时的避止方。什么叫避止方呢？就是您正喘着呢，吃上2-3回就能止喘。这个办法也很简单，买点紫苏籽。紫苏籽算食物，有的地方把紫苏籽擀碎了做粘米饼子吃，挺香的。那么哮喘避止方是指什么呢？在服用胡家老高之前，先抓一小把紫苏籽，十粒八粒的，用擀面杖擀碎了，擀出油，一定要出油啊，然后把这些粉末用勺子收集起来扔到嘴里去，到嘴里以后跟唾液充分结合，黏糊了，香味也出来了，就咽到肚子里去。吃完紫苏再喝胡家老高，中间别停顿，别断开太长时间，这时候止喘止咳的效果是最快的。 哮喘病不喘了，就少遭不少罪。但是要想治病的话，还得依靠胡家老高慢慢来。另外，我发现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人都挺客气，都感谢我给大家创造了这次活动的机会。其实该感谢的对象不是我，这次大型活动的举办主要是得到了胡家老高生产厂家江西新正药业的全程赞助。新正药业不但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兄弟单位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补肾精品宫廷圣宝，作为礼物送给广大参与援助活动的朋友们，还为大家提供了名贵的胡家老高原品，这是双重福利呀、啊，也是本次活动的惠民举措。但是由于本次为大家提供的援助药都价值不菲，所以数量非常少，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只能为大家提供宫廷肾宝8000盒，胡家老高8000盒，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数字，两样加在一起需要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这些资金都是由新正药业集团提供的。所以在这儿，我代表广大听众对爱心企业新正药业的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希望真正需要胡家老高的人别错过了。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你。
7: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7: 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
1: 哦。
7: 我们两口俩呀， 就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
5: 啊啊啊！
7: 但是用的过程中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5: 啊啊！
7: 我那么听着了，现在在家搞活动，给赠送药啊，这么多还省不少钱。
5: 对，
7: 我把我这病情啊，过去用的效果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5: 哎，好的。
7: 我主要就是啊，先叫你给我报上命。
5: 嗯，
7: 俺两个人呢，得买这个50盒赠12盒这个。
5: 哎、
7: 这个情况我也考虑买到，这要是订3份的话，俺俩也能省3万块钱的。
5: 那可不是吧，
7: 能省了不少钱，省很大很大一大笔钱。
5: 那很了不起嘛。
7: 从全国来说，每个省份只有3000个名额。我也怕报不上，我也好用打你电话，我就求求你，
5: 哎，
7: 给俺俩报上。
5: 哎，好的，哎，您所得的什么病？您暂时跟我说一下，简短跟我说一下，好吧？
7: 我所得的病啊，有高血压。
5: 哦。
7: 再有我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
5: 啊啊。
7: 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污，一循环都能7-8次、10-10次。
5: 啊啊！
7: 现在改善很好，现在改善一宿就2次了。
5: 啊，
7: 失眠睡不着觉，过去一宿就睡1个多点，嗯、现在都睡到5个钟头了。
5: 啊啊！
7: 老伴儿的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5: 嗯，
7: 他心脏比我重，风湿性心脏病。
5: 啊，
7: 2.5/6，3.5冠病不厌。
5: 嗯，
7: 他已经达到心衰了。
5: 啊，
7: 他就一点劲儿没有的时候，原先没有胡家老高以前是吧？那就是肺炎了，每天都是我做点饭，是不是？可是他现在好了，现在他能做饭了。
5: 你看看，
7: 他做饭呢，各方面走点道去买点菜啊，我看比我都溜达了。他说腿一走道是腿飘轻。哎，所以说俺俩人这不效果来都挺好，过去用了很多家的药啊，根本没看到什么效果。
5: 哦，
7: 自从听到你讲座，你老大夫讲的实在，讲的一点也不夸大，对医学道理讲特别透彻。俺俩就听着你这个年龄，你这个声音，你这个有爱心这种态度，他买的这个药就信着你了。这一买就买对了，
5: 嗯，
7: 俺俩现在又将近7个月了吧，一又把半点多在一起用的，
5: 哎，
7: 又有7个月时间，还用效果特别好，现在基本上病，
5: 嗯，
7: 老百姓说话，病在自个身上，好在自个知道啊，现在已经改善这么好，听说这有活动，赶快抢打电话，赶报3份。
5: 老朋友，您是真会选择呀。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档啊！啊
7: 啊，对呀、啊，
5: 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实际只发放3000个，您想，
7: 对，
5: 有多少人都在抢这个胡家老高啊？而且这次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呐、啊，这数字。不小了，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啊，
7: 就是啊，
5: 好多人对于宫廷肾宝不太认识。我告诉您，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亏损了，身体就衰弱了，很多的病就来了。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都来了，肾气足了，咱再用上这个胡家老高，这两个药一起使用，这是啊，强强联合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是太好了吗？
7: 我说、那怎么不是给我姐传导播的话，先给我报上名不好吗？
5: 哎，您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因为我这太忙，好吧？
7: 啊，好，
5: 我告诉您这个办法，您就这么办。
7: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您的保重啊！我这个电话我就打。
5: 哎，谢谢您，也谢谢您。
7: 好，就这，再见。
5: 好，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8: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胡老师。
5: 啊。
9: 这不又有好事了，胡老师，你又为我们患者做好事了，搞这么大型的这个活动啊，买50盒跟那个12盒那个宫廷肾宝。
5: 对，太好了。
9: 买50盒能省10000来块钱，所以我着急了。
5: 没错，
9: 你看这个吧，别说那个啥了，就平时啊，你有钱都很难买着呀。我买一次啊，用完了再去买就得等啊等啊啊、不是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挺不容易的。
5: 因为
9: 所以赶上
5: 这个药太紧张了，大家呢、想买得不到，效果又那么好，这是一个矛盾点，您说对不对啊？哎，
9: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胡老啊，你可得帮帮我呀、我就想凑点钱，我一个老太太、又有病，过日子又不容易、所以我凑点钱，我想买2个50盒的，我这用了又好使又对症，这药又难买，赶上这次机会。还能50盒还能得2种药，还能省10000块钱、所以我就想订2个50份啊、你帮帮我胡老好不好？
5: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说一下。
9: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什么病。我今年都75了。
5: 哦，
9: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好，风里来雨里去啊，起早贪晚，为了生活就受风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胳膊腿疼，后来关节疼、红肿，就开始那个关节肥大，红肿肥大，开始变僵变硬疼，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这个手这个关节都变形了，腿也变形了，罗圈腿了。
5: 看起来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呐，
9: 哎，
5: 很严重啊，
9: 你说的太对了，这病不好治，我知道。一直治疗吧，这我省的吃俭用的那个，从嘴上省点钱都买药了。结果买的药啊，中药西药的我都用过，但是没见好，反正就是维持维持维持到现在。就这一次胡老碰着你了，给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我用了5个月了，确实有效果，
5: 啊、
9: 嗯，非常。
5: 护甲老高是吧？
9: 嗯。对对，现在最起码我这个关节啊能活动了，它不疼了。
5: 嗯。
9: 就是那手指都变形啥的，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可能变回来了，
5: 啊、
9: 不疼不遭罪，我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5: 那可不是吧？啊。
9: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啊。吸烟就这么好的效果，这一次赶上这个好机会、
5: 嗯、
9: 我不能错过、嗯、我爸他多买一点，我就搁到家的、
5: 哎、
9: 家里呀、啊、自己慢慢的用，最起码我到晚年、
5: 哎、
9: 我不遭罪了，我
5: 那
9: 家自己照顾自己了、嗯、所以说我就觉得遇到你啊胡老是我的幸福啊，
5: 也是您一种福气啊，确实是这样。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难治的一种毛病啊，老年人体质虚了，您不仅是单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年老体热了啊，气虚肾虚了，是不是啊？啊，
9: 是是。
5: 这次您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呢？您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啊，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我就不再说了，您已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了，是不是？
9: 是是、
5: 啊、骨关节好了，不疼了，沉僵没有了啊，
9: 对，
5: 活动减轻了，关节不肿胀了、啊、这不多好吗？但是您正好这次咱们有宫廷肾宝，这次给您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
9: 嗯、
5: 对骨关节疾病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不要失掉这个机会，您一会儿就马上打电话啊，把您
9: 的
5: 姓名和电话告诉他，好吗？祝您成功，祝您得到。
9: 好的，
5: 就这样，老朋友，好，再见吧，老朋友。
9: 好，再见，胡老。
5: 好，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
3: 祝
4: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8: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胡老师啊，你好。
5: 好。
10: 我用上了胡家老高，这不快半年了。
5: 嗯。
10: 哎，我现在呀，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哎呀，可高兴了呢。
5: 嗯嗯 你得的是什么病？您先跟我说一下好吗？
8: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病啊，说心里话，他要不了命，但是啊，遭罪呀、
5: 啊，
8: 活拉的遭罪
5: 啊！
8: 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要说起来是最近这几年厉害的，以前前没这么厉害，以前前就有时候感觉到吧，有点腰酸呐、
5: 啊，
8: 胀得乎的难受。嗯，反正年轻前可能出劳力出的大了，累着的，就没当回事儿。哎呀，一整啊就疼，疼了就歇一歇，年轻前能缓过来。但是这几年可劲儿了，不行了。
5: 嗯。
8: 有一回最厉害一下，我都住院去了，真的趴那起不来了，那翻个身都翻不了啊。哎呀，疼的呀，没招啊，针灸啊，按摩呀，这都做了，药也用了。哎呀，后边上医院又治的，那还是不行啊，还是犯呢、
5: 啊。
8: 啊
5: 啊，所以他
8: 不知道用啥办法做好了。那大夫说啥呀、
5: 啊？
8: 不行就手术。
5: 嗯，
8: 咱说心里话，一个是钱咱不凑手，没那些钱，
5: 嗯、
8: 遭罪呀。万一做不好呢，那要瘫不了咋整啊？
5: 那可不是嘛。嗯
8: 啊，哎，这不也特别幸运，听到了胡老师您讲这个狐假老高。我就把那个狐假老高买回来、
5: 嗯、
8: 我就用上了
5: 啊，
8: 用完以后吧两三天，哎，头其实当天其实晚上就有感觉、
5: 嗯、
8: 就没那么感觉，不是疼的那么厉害了啊，
5: 嗯，
8: 两三天前吧就松快了，哎，自己也试着用手撑着点慢慢翻身、
5: 嗯、
8: 没用老伴周，哎，我居然我翻过来了啊，
5: 你看看多快效果、
8: 啊、
5: 是吧，
8: 就是啊，哎呀，就这么坚持用啊，真是越用越好，逐渐的吧、
5: 嗯、
8: 就没有那种那个疼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呀，酸胀啊也渐轻，反正总而言之就越、
5: 啊、
8: 一天比一天好，哎，就从在床上躺着下不来，然后吧、
5: 啊、
8: 慢慢的能下地，哎，就是扶着桌子扶着墙的，慢慢自己能上厕所，能送出去，
5: 嗯，可以动了，
8: 哎、呀话呀
5: 太好了、
8: 啊，
5: 嗯，
8: 啊，您看到现在吧，都快半年了，我自己呀、
5: 啊。啊，
8: 我现在那个上下楼我敢出去了，以前也不愿意出屋，一出去疼得受不了，有时候走要走不了，嚎嚎个屁股，哎呀，歪的就那么是那个瞅着就感觉就没法形容，都站不起来，好就那么就那么嚎嚎往一侧嚎都那么走，哎呀真是没办法呀，这回呀我说总算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慢慢的我可以直溜的了，能直起来了啊，
5: 你看看
8: 往外走一走
5: 好的多快呀、
8: 嗯、
5: 是不是，
8: 就是啊，哎，咱说了，咱这个狐假老高啊，说心里话、
5: 啊，
8: 就是正常情况下呀，有时候买还买不着呢。哎，这回我可听到好消息了，援助活动，而且呀、
5: 嗯，
8: 就是一个省钱的机会。
5: 嗯、
8: 因为说每个省啊，也就是3000个名额，我心里话、
5: 嗯，
8: 我抢不上咋办呢？我找胡老师来吧，您帮帮我，就给我订那个50盒、
5: 啊、
8: 送12盒宫廷肾宝那个，你不说了，
5: 啊、
8: 都省1万块钱呢。
5: 嗯嗯。
8: 啊，这1万块钱咱要省着点花，差不多够一年的生活费了都。嗯，
5: 就是嘛，啊
8: 啊，您得帮帮我，吴老师、
5: 嗯，
8: 这个我得坚持多用一段时间。
5: 就是啊，嗯，
8: 您看看，想办法帮着我占个名额行不行啊？
5: 啊，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啊，
8: 啊，
5: 我非常同情您这些疾病给您带来的一些痛苦啊。这次咱们援助活动。只发出3000个，
8: 是
5: 最高能够获得1万块钱的帮扶，
8: 嗯，
5: 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狐假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圣宝，所以说
8: 关键这个名额不好办呢、
5: 啊、
8: 您给我报一个呗、嗯、
5: 您稍后啊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了，他只要接上电话，把您的名字 啊记下来，就算定下来了。
8: 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5: 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8: 哎，好好好。
5: 再见，老朋友。
8: 再见。
1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狐假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2: 买赠力度空前，狐假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13: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4: 400-156-3。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8: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19: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8: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19: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8: 北方快车，
19: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当一个人想改变自己时，就会从内心产生一种坚定的意志力，清晰地告诉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更加积极地行动。每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省会石家庄晴转多云，24到39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多云，20到34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6到9月或进入食源性疾病高发期，高考临近，如何避免病从口入。婴儿造型捏捏乐解压玩具流行，到底是帮孩子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神舟21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平安果，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能存多久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8名七一勋章提名